0: 北京离境退税的便捷服务。此前他落地北京，在京东 APP 上选购了一款带有离境退税标识的商品，第二天就送抵他入住的北京华侨大厦瑞士酒店。在酒店新设立的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短短两三分钟他就完成了网购商品的全部退税流程，而且退税款实时到账。
1: 我本以为退税要去机场回国的时候才可以退税，没想到可以线上发起退税，然后在酒店就有集中退付点，可以提前领取退税款。
0: 这样的退税服务看似简单，其实标志着我国离境退税服务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此前境外游客只能在实体退税商店购物后办理退税，而北京此次在全国率先打通线上消费场景，让退税服务从线下延伸到线上加线下全场景。记者在京东 APP 可以看到，所有退税商品都带有醒目的离境退税专属标识。现阶段京东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已上线手机通讯、数码、电脑办公、生活电器等六大类近300小类退税商品。
2: 京东率先完成了全国首家的网上离境退税商店试点。那下单完成以后呢，用户需要输入自己的个人身份信息还有出入境信息，系统就会自动给他开具电子的离境退税申请单还有电子发票。用户可以在后面去到自己的这个选择的室内的集中退付点或者是离境的口岸去完成整个退税的办理。
0: 与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同步启用的还有北京首批酒店行业集中退付点，北京华侨大厦瑞士酒店和北京粤财 JW 万豪酒店，进一步补齐了旅客住宿环节退税服务的空白。
3: 是我们要全力推进退税无纸化办理，要积极推动即买即退的全国互认，进一步提升离境退税服务的便利化和智能化水平。我们会进一步的增设退税商店还有集中退付点，应用入京通的平台，同时呢推广支付宝扫码，还有更多的网上退税商店。
0: 目前北京已有离境退税商店1800多家，年初至今共增加226家，显示了北京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入境游首选地的巨大活力。今年以来，北京已累计为来自163个国家和地区的4.3万余名境外旅客提供退税服务，退税申请单开具数量同比增长5.7倍，销售额和退税额均同比增长50%。北京台报道。
4: 昨天，北京轨道交通 R4 线17北段工程开工建设，未来北京东北方向将新增一条串联朝阳、通州、顺义三区的地铁快线。
5: R4 线17北段全长20.78公里，南起朝阳区东坝，北至顺义区燕京桥，串联朝阳、通州、顺义三区，沿途共设5座车站，自南向北依次为管庄路西口站、三号航站楼站、中德产业园站、临河站、燕京桥站。其中管庄路西口站未来可以换成三号线，三号航站楼站可换成首都机场线。
6: 面对沿线复杂的地质条件与环境挑战，全面推广智能制造与装配式施工，打造全生命周期智慧工地，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5: 作为民生服务线和功能提升线，该线路衔接朝阳金展国际合作服务区，筑牢国际交往中心交通支撑，串联顺义中德产业园、创新产业集群示范区等重点功能区，以轨道加产业模式带动沿线城市更新与经济活力。
7: 线路建成后，将填补我市东北部部分区域的轨道交通空白，大幅度提升平原新城与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的互联互通效率，进一步优化首都机场路侧交通服务水平。
5: 北京台报道。
4: 换一个话题，昨天2026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在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开幕。本届峰会以数字引领未来旅游为主题，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00多位代表齐聚北京，共话数字时代全球文旅行业变革趋势与发展应对之策。
8: 2012年首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香山旅游峰会在北京召开，当年峰会的主题是旅游让城市生活更美好，旨在让旅游走进街巷，惠及百姓。现如今，人工智能、沉浸式体验、大数据赋能全域文旅已经成为了世界的共识。来自73个城市的代表再聚北京， 围绕数字引领

0: 未来旅游的主题，共寻答案。从聚焦旅游赋能城市生活品质，到如今数字科技定义未来旅游，也恰好勾勒出了全球旅游业跨越式发展的轨迹。
1: 峰会现场可以说是硬核科技与文化软实力相互交融的大舞台，50余家科技企业带上了自己的拳头产品，展示科技赋能文旅融合方面的创新成果和实景应用案例。眼前的这支机器人乐队，4位乐手可以实现毫秒级协同演奏，为观众演绎近20首流行金曲，
2: 完全是真实演奏。每个月大概能实现20到30首的乐曲的这种研发，已经在一些演出、音乐会、一些实际的音乐场合里，现在实际就落地了。未来可能是人机协同，也有可能机器人自己有一个独立的音乐会。
1: 智能穿戴设备目前已经成为科技加文旅发展的新风口。这款 XR 眼镜配备了3颗摄像头，可以实现空间追踪和手势追踪，同时配合数字交互内容，让人身临其境，走进奇妙世界。
3: 在文旅场景，比如说我们可以去一个这种古建筑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提前把这个古建筑的建筑模型植入到眼镜和景环里面，这样当这个体验者带到那个现场之后呢，他就可以看到这个古建筑的一些故事啊、讲解之类的。
4: 跟在电视上看完全不同，因为屏幕就在眼前，体验会非常沉浸。
1: 旅行中语言障碍往往会成为跨境旅游的鸿沟，让不少游客对境外游望而却步，而这种多语种智能客服终端机的问世则可以有效解决这一痛点。
5: 支持37种语言的自由的交流，然后并且的话它可以进行里边有个数字人，可以 无人值守的去交流。后端呢用了我们的讯飞的星火通传大模型，在一些大的机场，一些包括一些文旅的景点应用的比较多一些。
1: 从本届峰会上不难看出，数字科技正在深度渗透文旅行业各个环节。 AI 智能伴游、 XR 沉浸式演绎、 AR 实景互动、大数据精准服务等新技术全面落地，彻底打破传统文旅的边界局限。
6: 体验过后特别激动人心，有了这些科技的助力，人们可以更好地体验世界的美景以及当地的人文风情，将不再有任何障碍。
1: 北京台报道。
7: 科技为翼，文旅新生。随着数字技术更新迭代，文旅消费的模式呢也迎来了全面革新。从固定刻板的旅游路线到千人千面的定制化出行，科技正在重构游览、体验、消费服务全链条场景，让文旅消费从观光时代迈入数字体验新时代。
1: 在位于长安街上的涉外消费重要窗口秀水街，为适配日益增长的入境游客消费需求，商圈近期推出了自助消费机 Meet China。 这款机器能够提供10种语言的购物界面及商品文化内涵，实现秒懂、秒选、秒付，彻底解决外籍游客支付难题，
8: 能够实现130个国家外卡支付无障碍啊，能够满足目前在京购物的大部分来华的这个来宾的这个购物的需求。
1: 当前数字科技与文旅产业融合步伐持续加快，如何顺应数字化转型浪潮，抢占未来旅游发展先机，已经成为全球旅游业界共同关注的核心命题。本届峰会首次提出了未来旅游的全新理念，让科技与文旅融合从选择题变为了行业的必答题。峰会上发布了北京文旅10大科技应用场景，覆盖机器人智慧服务、 AI 旅居管家、无感便捷通行、数字文物活化、 XR 沉浸式演绎、 AI GC 个性化内容定制等多元业态，贯穿游客出行全周期、文旅运营全链条，给出了这道必答题的北京答案。
9: 一款 AR 的翻译眼镜支持100多种语言的实时翻译，高达98%的一个准确率，延迟是低于0.5秒的，基本上一句话说完，我就能实时的看到翻译的文字在我眼前有显现，
10: 解决了语言的障碍，包括一些支付的便利、通信的便利，体现的场景还是非常丰富的。北京在国际城市上，在科技赋能我们的旅游体验方面，确实是具有很强的引领性。我们也希望把北京在这方面的成效向国际社会做一个展示。
1: 在数字科技成为文旅产业发展的基础支撑的当下，数字基建布局、智慧应用落地、数据服务搭建等多个维度已经成为衡量世界旅游目的地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标尺。在峰会发布的2026世界旅游目的地数字竞争力报告中，北京位列全球数字旅游引领型城市榜首。
4: 北京作为亚洲领先的

0: 数值科技与旅游融合的城市，有很多很好的应用场景。我们希望这能够成为更多旅游目的地的标杆。
1: 数字科技对文旅行业的重构是全方位全链条的变革。过去文旅消费核心是看风景逛景点，核心收入依赖门票经济，如今通过数字科技技术重构了体验、服务、消费三大核心场景，把静态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动态的体验产品，有效破解了传统文旅同质化严重、体验感不足、消费链条短的痛点，也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核心动能。
2: 对于当今的游客来讲，他们更喜欢沉浸式的、更有参与感的内容，可以跟城市的文化和历史互动起来，这是未来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1: 北京台报道。
3: 看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海外中国图像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让我们从外国人的视角来深刻感知近代以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以及中华民族百余年来奋斗不止、自强不息的复兴发展之路。
1: 本次展览以中国国家博物馆近年入藏的海外中国图像为核心，精选约300件套展品，以时间为轴，以图像为镜，通过远观、凝视、实践三个单元层层铺展。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通商口岸、塘沽炮台等等，这些当年随军摄影师的作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方列强悍然入侵、中华民族陷入危亡境地的史实。英国摄影师菲利斯·比托是最早拍摄东亚地区的摄影师之一，他于1860年至1863年期间在华拍摄，留存了目前已知唯一一批记录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影像，同时拍摄了珍贵的晚清皇室成员肖像。
4: 因为比托也是第一个拍摄晚清皇室成员的这么一个西方摄影师，那么他拍摄的这一张恭亲王奕欣呢，也是奕欣在签署这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北京条约之后不久拍摄的，所以我们看他那个照片中的表情，他还是有点给人一种比较屈辱的那种感觉。
1: 法国著名摄影师亨利·卡迪埃·布列松是现代新闻摄影之父，决定性瞬间理论创立者。1948年底至1949年，他受《生活》杂志委托来华拍摄，用镜头捕捉了人民解放战争走向胜利的历史进程。1958年，他再度来华，定格下13陵水库等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扫盲运动、除四害运动等，也都被布列松从人物的视角生动地记录了下来。
5: 所以，我们在整个布列松的这个作品的选取上，我们想关注的就是通过个体，通过我们的社会。去反映我们当时国家的一个状况，就是以小见大。
1: 景山公园里看故宫的孩子、游船上的新婚夫妇等，上世纪80年代前后的照片，不仅客观记录了一个个重大历史时刻，更深刻诠释了中国人民的坚韧、乐观向上及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
4: 它其实是一个层层递进的关系，来呈现这个外国人对中国从想象到实地观察到时代感知这么一个认知的一个变化，同时呢也在他这种看的这种广泛的这个视角之上，然后来反观我们中国自身的复兴和发展。
1: 北京台报道。
3: 6月2号，北京老年开放大学首批银龄精血馆在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揭牌启用。作为北京老年开放大学的校外教学点，银龄精血馆把课堂开进银行等大型企业网点，将优质老年教育送到市民家门口。

0: 一间课堂，一曲欢歌，在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营业部二楼会议室，一场声乐课温情开讲。20余位平均年龄超60岁的学员正跟着老师练习发声。
1: 这是在家附近，大家都很近，感觉我们学到了是很多东西。
0: 6月2号，北京老年开放大学首批银铃经学馆在这里正式落户，太极、声乐、手机摄影等课程同步开班，首批50多名老年学员率先入学，在家门口圆了大学梦。
2: 银校合作是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丰富养老金融服务场景的具体体现，家校社银的资源壁垒被打破，共同搭建起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安的银铃服务平台，希望让老年朋友在享受金融服务的同时，也能圆大学梦，
3: 依托咱们

0: 们这个银行网点的下沉优势，尤其是咱们交通银行遍布全市的这个网点系统呢，还有我们院校的优质师资资源，能够把课堂搬到社区里面去，送到老年人的身边，不断提升我们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北京台报道。近日，2026年度首都医学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优促计划启动会在京举办。会上发布北京医疗机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年度报告、北京市医疗机构专利分析与价值评估报告两项长效机制研究成果，并启动多个新专项。截至2025年底，优促计划累计实现促进成果落地转化115项，转化签约金额超10亿元，完成医疗器械注册证取证15个，在人工智能辅助诊断、创新药物研发、高端医疗器械等领域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成果，展现首都医学科技的硬核实力。近日，2026雁栖湖创新大会举行，来自怀柔区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工程院、清华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等政产学研用各界代表分享了各自在创新驱动发展工作中的经验与思考。会上成立了德勤中国专精特新赋能中心，发布了最具影响力中国企业科学家项目研究成果。近日，舞剑聚力扬帆，同心向阳而行，北京市儿童青少年舞剑促进行动主题活动举行。活动现场进行专家科普、运动健康知识分享以及舞台展演。今年本市13部门共同启动儿童青少年舞剑促进行动计划，关注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综合防治，促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
2: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8:18，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思思。
3: 好的，今天白天啊，天气转阴，午后有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7到8级的阵风和冰雹。提醒大家呢，外出活动一定要带好雨具，做好防范的措施，注意出行安全。那么气温方面呢，也是有所回落，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9度左右。入夜后，天空云量会逐渐减少，风力不大，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到17度，山区气温要更低一些啊，是在11到14度之间。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请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未来三天，北京上空多冷空气活动，天气转换比较频繁，每天都有雷阵雨天气。另外呢，周五的白天还会伴有5级左右的阵风，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提前做好防范的准备。气温呢是比较平缓的，白天最高气温是24到2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5到16度之间，大部分时间啊体感都是比较舒适的。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4: 好，感谢思思的介绍。继续带您关心国际方面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针对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开展了多项军事行动。
5: 利塔尼河在相关区域建立以军阵地，以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的直接威胁，并强调在黎巴嫩南部的作战部署。已有约2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行动中被打死。另外，以军还表示，2名以军士兵2号早晨在黎南部遭黎真主党无人机袭击而受伤。以军拦截了来自黎巴嫩方向的火箭弹、无人机等目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号报道称，以军近期在黎南部奈拜提耶等地的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车辆、部队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袭击。
4: 自放松武器出口限制之后，日本政府近期不断加速推进其在军事化的图谋。上个月底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赴新加坡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议期间，不但大肆推销日本护卫舰，还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引发舆论担忧。
6: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5月30号，小泉进次郎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加速推进先进中程空空导弹和改良型拦截导弹、标准3 Block 2A 导弹等的共同研发与生产。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期间还向多国防长推销日本护卫舰，推动实现日本护卫舰的出口。共同社报道说，5月30号，小泉。

进次郎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赫举行三方会谈，就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次日，小泉又与菲律宾

0: 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宣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
1: 法国巴黎卢浮宫珠宝劫案已过去7个多月，法国警方锁定的4名嫌疑人全部归案，但是眼下又出现了新的线索。法国媒体1号援引司法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比利时警方在数名盗窃货运物品的嫌疑人的手机中发现了显示卢浮宫内部场景的照片。
2: 据报道，比利时警方在针对另一起案件的调查中发现，其中一名嫌疑人的手机里有卢浮宫内部场景的照片，更确切地说是发生劫案的阿波罗长廊的内部情况。这名嫌疑人来自东欧，据信专门从事货物盗窃。法国有关机构已派调查人员提取相关证据，目前正在分析这些照片，以查明其确切的拍摄环境，尤其是照片来源。据了解，法国和比利时已启动联合调查，以查明在比利时被捕的窃贼与目前在法国被羁押的4名卢浮宫劫案嫌疑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2025年10月19号，4名蒙面人来到卢浮宫外，分工配合操作升降装置，从建筑物外部阳台潜入，在数分钟内抢走总估价约8800万欧元的珍贵珠宝后逃离现场。
1: 视线再转向日本，日本媒体1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创2003年开始有相关统计以来新高。不少炸鸡店、烤串店经营成本激增，生意受到了影响。日本国内专业机构分析认为，本轮鸡肉涨价主要原因包括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导致产量减少以及进口量下降等。此外，日元贬值导致饲料成本增加、燃料费上涨等，也被视为推高鸡肉价格的原因。我们继续关心的是，受第6号台风影响，截至当地时间2号凌晨4点，日本已有至少326个航班被取消，其中大部分是往返九州地区的航班。此外，新干线列车可能从2号晚间开始受到了影响。就在此前，5月31号到6月2号期间，日本已有数百个国内航班被取消。
2: 2号当天，日本航空取消了大约170个航班，其中包括出入鹿儿岛机场、宫崎机场和高松机场的航班。全日空航空也取消了至少67个航班，包括出入鹿儿岛机场和宫崎机场的所有航班。航空公司方面称，根据台风未来的移动路径，可能会有更多航班取消或延误。航空公司提醒乘客提前确认最新航班信息。另外，从2号晚至3号凌晨，东海道新干线部分路段可能停运或延误。3号凌晨至晚上，东京都市圈部分列车线路预计也将可能出现停运或延误。受第6号台风影响，鹿儿岛县目前正遭遇强风，已有12个市町村发布了疏散令，预计部分地区将遭遇停电。3号，台风将逼近日本东部。日本气象厅呼吁地势低洼地区民众高度警惕山体滑坡和洪水灾害。
1: 随着世界杯开赛进入倒计时，承办8场比赛的美国洛杉矶即将迎来大量的球迷。然而，这座城市的门面，也就是洛杉矶国际机场，却因令人抓狂的设计让不少旅客烦躁。在客流大考面前，这座老旧机场的交通拥堵与设施短板成为焦点。
2: 洛杉矶国际机场曾在多项调查中被列为美国最拥挤和最易迷路的机场之一，每天约有95000辆车涌入机场，几乎所有车辆都必须挤过一条马蹄形的环线道路。这条路途经所有航站楼，每位旅客都试图在离入口最近的地方上下车，而这就是即将到来的世界杯期间大量游客将要面对的考验。为缓解拥堵，管理部门禁止出租车和网约车在这条主干道旁接载乘客，没有亲友接机的旅客只能搭乘接驳巴士离开机场。这些巴士外观相似，根据不同的颜色标识前往不同目的地。很多初来乍到的游客根本找不到正确的接驳车，也找不到方向指示牌。据了解，洛杉矶国际机场耗费巨资建造的自动旅客捷运系统原计划于2023年投入使用，但项目因延误及合同纠纷陷入僵局，目前仍处于测试阶段。 近期

0: 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公积金不仅可以用于购买住房，还可以用于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公积金的使用场景也是愈加的多元化，有的地方明确可以用公积金缴纳物业费、取暖费。
1: 在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适居性改造和房屋装修升级。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政策还明确，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精准补齐家庭养老育幼改造短板。
2: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1: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后，使用场景也愈加多样化。内蒙古、甘肃多地出台新规，支持用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江苏扬州、宿迁等城市明确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
3: 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交物业费，一年可以最高提5000块钱，就是确实减轻我们的日常开支压力。
1: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
4: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5年内凭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1: 此外，各地住房公积金还逐步打破地域限制，推行异地贷款提取、代际提取，继续放宽缴存门槛，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
0: 从6月1号晚开始，贵州黔西南州测亨县多个乡镇出现强降雨，暴雨导致河水上涨，多处商户被淹，道路中断，当地迅速组织干部群众全力抢险。
5: 6月1号晚上至6月2号上午，测亨县多个乡镇出现10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其中双江镇城区降雨量超过245毫米，暴雨造成流经城区的河水暴涨，沿岸部分商铺被淹，道路中断。
6: 今天凌晨2点过，我家门口这条河的水啊，就涨到路面上，每缸就涌到我家门口的了。
5: 雨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干部群众开展转移安置、清理路障等工作，并做好监测，防止次生灾害发生。
7: 我们组织人员200多人，挖机13台，作业车辆17台，进行道路清障和转移工作。目前受灾群众得到妥善转移安置，接下来加强对医院、学校、农贸市场等密集场所进行监测预警，保障群众安全。
0: 近日，广东河源市龙川县突降短时强降雨，一产业园出现积水，有车辆在水流中抛锚熄火，司机被困，园区商户企业员工合力救出被困人员。
1: 当天，广东河源市龙川县大雨如注，积水区域水位不断上涨，被困车辆的车头开始倾斜进水，由于水压过大，车门无法打开。
8: 刚好有一辆大货车过来，那个水它会有一个浪一样的感觉，当时在车里肯定是很着急又很恐慌的，因为车门完全打不开。
1: 园区企业员工何伟梅恰巧经过，当即呼喊周边群众一起来帮忙。听到呼救声，烧烤店店主黄小金也赶来帮忙。此时水流愈发湍急，轿车车头几乎全部扎进水中。园区另一个公司的3名员工也赶来增援，大家分工配合，有人固定车头，有人拖拽车身，有人破门施救。
9: 当时是车在漂浮，要在下沉的时候，我那个有一个大汉，身高比较高大，然后按住那个车头。我要从后门那个用力踢开的。
1: 大家齐心协力，最终将被困司机罗女士安全救出。
10: 这个出来了，哎，吓死了！没事没事。
11: 我们就想着第一时间把人救出来，我们几个还是很团结，相互帮。

0: 助，然后成功的把遇事的女司机救回来了。
1: 当时其实情况是很紧急的，然后如果再晚一点的话，那个车顶就淹没了。打开的那一瞬间，想着自己就终于死里逃生了。
2: 5月29号晚上，在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六甲镇小三峡景区，一名男子在河中钓鱼时，因为河水快速上涨，被困河道中央。夜色水深，水流湍急，当地公安、消防火速联动，开展紧急救援。
3: 接警后，22:03，消防员抵达事发河段。经过现场勘查，一名垂钓男子被困河道中央，距离岸边大约20米，现场水深1.5米左右。由于野外河道漆黑无照明，只靠救援灯光作业，湍急水流已经不适合橡皮艇继续作业，所以现场当即调整了救援方式。
4: 当时我们到达现场以后，看到上游水坝持续的泄洪，河道水位不断的上涨，水流比较湍急。指挥员快速研判现场情况，指派我担任激流攻击手，运用火耳救援技术，从河道上游顺流前行至被困人员区域，通过绳索牵引，成功将被困人员安全救出。
3: 22:20，被困男子成功脱险，身体无大碍。辖区派出所民警当场对他进行批评教育。消防部门提醒，眼下正值汛期，水电站下游河道水情极不稳定，市民野外垂钓游玩务必远离河道危险水域，密切关注水位变化，杜绝侥幸冒险，一旦遇险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2: 日常坐地铁乘扶梯，很多人觉得都是小事一桩，但稍有不慎就可能发生意外。近日，南宁地铁2号线站内，一名乘客搭乘上行扶梯时突然失足摔倒，好在地铁公安和工作人员反应迅速，及时救助，化解了险情。
5: 地铁监控画面记录了事发全过程。5月25号，南宁地铁秀香站，一名男子与姐姐搭乘上行扶梯出站，男子脚步踩踏扶梯黄色警示区域，身体失衡后向后倾倒，同行女子立即上前搀扶，尝试稳住男子的身体。
6: 当时我是出来巡逻，听到电动扶梯那边传来有一位女士大声喊叫说有人摔倒了，然后我就跟着本站的安保一起过去看，然后按了警亭之后，发现是有一名男士是已经摔倒了，然后我就跟安保一起赶紧冲上去，先把他扶起来。
5: 据了解，男子患有基础疾病，肢体行动迟缓，姐弟二人日常出行都需要使用无障碍电梯。当天抱着侥幸心理，他们便搭乘扶梯，加之站位不当，最终引发意外。随后，地铁工作人员携带医疗箱赶到现场，为男子的脚趾伤口进行消毒，贴创口贴等简易包扎处理。
7: 第二个是脚趾也有是吗？
8: 那就再做一下消毒。
9: 要贴创口贴吗？
10: 贴一下我们走的家。
5: 在现场短暂休息，确认身体无大碍后，男子由姐姐搀扶着平安地离开地铁站。
6: 乘坐扶梯的时候要低头看一下自己是不是站在中间，不能偏前或偏后，都容易碰伤或者导致摔倒。就如果说以后各位乘客如果说要过来乘坐扶梯，或者遇到有什么困难的，都可以向我们的工作人员求助。
2: 随着高考和中考的临近，近期部分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接诊考生数量有所增加。一些考生表示，希望通过高压氧治疗缓解自己头晕、反应迟钝等情况。对于这种现象，医生提醒考生和家长要充分了解高压氧治疗，听从专业医生的指导。
3: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多名备战中高考的学生在家长的陪同下前来咨询高压氧治疗。医生表示，近期前来咨询高压氧治疗的考生有所增加，比较集中的症状是长期高强度用脑、睡眠不足、精神紧张，有的人出现了头昏、记忆力减退，甚至心律不齐、睡眠障碍等问题。而高压氧治疗的核心是提高血氧含量，改善脑组织供氧状态，常用于治疗一氧化碳中毒、气栓症等相关疾病，对于部分适应人群也有一定缓解疲劳的作用。不过，医生提醒，高压氧治疗并不是万能补脑剂，对于精力充沛、睡眠良好的考生不需要额外干预，保持正常作息、呼吸新鲜空气、适当运动就是最好的减压方式。只有当孩子确实因为用脑过度出现明显疲劳，

0: 疲劳、头晕、注意力难以集中等问题时，才建议在专业评估后考虑高压氧治疗。治疗前，患者要配合医生完成多项检查，部分情况下严禁使用。
1: 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
2: 踏遍陡坡山路，深耕库区一线，他用脚步丈量守护之路。
3: 每一个网格、卡口，包括污水处理站，我们都需要走到。这些地儿只有我们亲眼看到，实际走过，心里才会踏实。
2: 严打非法捕捞，调解污水痛点，他以初心护好一库碧水。
3: 这一库清水守护好了，千家万户的饮水才有保障。
2: 本周四20点 ，BRTV 新闻频道邀您一起收看《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敬请期待。
4: 欢迎您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北京今早》。首都博物馆正在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上，我们发现了一个特点啊，也就是有一件文物是头上顶着玉米穗的美洲豹。一件文物囊括两大关键词，哎，那为什么玛雅文明这么喜欢玉米呢？这事儿得和首都博物馆的通识展一起对比着看。单霁翔与首都博物馆馆长郭晶宁带我们一起解锁首博美洲大展新看法。
5: 这件文物很有意思，
6: 哎，很有，真的，那上面顶的是玉米吧？
5: 是顶的是玉米，下面呢是一个美洲豹。
6: 美洲豹，哦，这就是咱们玉米美洲豹。
5: 是的，是的，
6: 在一起了，
5: 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们展览的两个标题“玉米黄金美洲豹”，有两个呢都在这个文物上结合出现了。玉米呢是大家知道，现在是世界上单产量最高的谷物，但是实际上呢，它的来源是玛雅文明。哦，玉米呢就是在墨西哥玛雅文明中啊有特别高的含义。当时呢，就是他有一个创世的一个传说，说这个创世主用这个木头造人，没有成功，用这个泥土捏了一个人，也失败了，也失败，最后用玉米造了一个人，哎，成功了，
6: 成功了，
5: 哎，所以这玉米呢，就是他们的国王都会化妆成玉米神的形象，
6: 玉米是生命之源，美洲豹呢是精神象征，这就是从物质到精神的一个不断的进步，
5: 不断的进步，哎，
6: 把它能聚在一起。
7: 当美洲人吃玉米的时候，咱中国北方吃的小米，南方已经吃上了水稻。
5: 中国有北溯南稻之说。
6: 对啊，
5: 在距今10000年前左右，就是我们的二楼北京通史的展厅，有现在目前华北地区发现最早的粟。
6: 门头沟，
5: 门头沟东湖林遗址，粟呢其实就是小米。
6: 然后你瞧，咱们这个列入世界遗产的良渚遗址，
5: 良渚遗址
6: 发现了大量的稻作农业，
5: 是的，是的。
6: 其实我们稻作农业已经有万年的历史了，
5: 是的。
6: 所以这是两大文明不同的。我们生命之源，
5: 甘院长，您看，这是呢玛雅文明的石磨盘，石磨盘和它的磨棒，在北京呢，我们也有石磨盘和石磨棒，
6: 但是我们用这个磨是吧？我
5: 用
6: 用盘，
5: 对，现在目前来看呢，就是玛雅文明中没有发现那种碾子，
6: 碾子，哎，
5: 这可能是两支文化不太一样的地方，
6: 不太一样，对。5000平米的我们的美洲的文化的展厅，5000平米的中华文化的展厅，还有5000平米沉浸式的观众的体验的展厅，是一个文化大的盛宴，
5: 美洲文化的嘉年华。
6: 嘉年华。
4: 最近呢，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开展的“简爱同行，向阳生长”第7届新时代检察宣传周活动期间，市检察院举办“简爱40载，携手向未来”主题检察开放日活动，全方位展示首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成效。
8: 活动中，市检察院相关负责人通报2021至2025年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实践成果及典型案例，全面介绍5年来检察机关深耕未成年人4大检查、推动6大保护协同发力的工作成效，涵盖校园周边环境治理、电商平台营销实体监管、罪错未成年人教育矫治、家庭教育指导、未成年人救助等多个领域。
9: 家长还是要履行监护责任，未成年人在上网的时候，还是要开启这个未成年人模式，要设定这种消费限额呀，包括其他的时间的限制啊等等。我们检察机关经常在未成年人网络方面会有一些法治教育啊、法治宣传这样的文章啊、视频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关注。
8: 在校园普法现场，丰台区检察院

0: 发布卫检普法 IP 萌小牙，依托风帆启航卫检品牌，开展沉浸式法治教育，通过法治互动游戏反校园欺凌法治课堂，让学生在趣味场景中学习自我保护、矛盾化解等，引导学生敬畏法律、友善相处。同时，多部门联合启动校园法治作品征集活动，持续浓厚校园法治氛围，
1: 让孩子们在检察官的指导之下自主地研发法治产品，这个像边界守护啊、自我修复啊等等，用他们喜欢的方式，而且把他们所学到的这些知识已经应用到他们日常的学习生活之中了。
2: 检察官告诉我们说，我们小学生也有一些能够自己守护权利，就像名誉权，就是别人不能随便给我们自己起外号，然后一些财产权不能被别人拿随意拿走东西。
3: 我还设计了那个友谊卡牌，我在设计这张卡牌时，希望大家都能尊重别人，保护自己，让把法律的种子种在心里。
0: 北京台报道。
4: 最近，京藏老干部民族交流交融系列活动在北京举办，来自西藏的50名老干部代表与北京市老干部相聚北京，通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共同谱写京藏一家亲的动人乐章。
5: 系列活动在文艺汇演中进入高潮，演出当天，两地老同志倾情互动，带来56个民族一家亲、天路等精彩节目，在一片欢乐的歌舞声中，生动诠释了民族团结一家亲的主题。
6: 用我们自己和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这种形式，歌舞的形式，来回报他们，来向他们汇报我们西藏人民今天的幸福生活。
7: 和那个我们的在藏族的那个老干部们哈，一起来排练，一起演出，那个就是这种融融的这种民族情。
5: 此外，系列活动还包括了书画摄影作品联展和座谈会，联展精选150幅京藏老干部的书法绘画佳作，生动展现了民族团结主题和雪域高原的发展巨变。座谈会上，京藏两地老同志代表围坐一堂，共同回忆援藏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8: 通过这样的书画活动和文艺演出呢，增进我们两地之间的干部的情谊。
5: 西藏老干部还参观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和北京奥运博物馆。今年9月，交流活动将在拉萨再度举办。北京台报道。
4: 欢迎话题。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张家口校区是市属高校向外疏解服务环京区域发展的首创实践。去年9月，489名新生入驻怀来，成为张家口校区首批学生。办学初期呢，确实出现了学习、生活管理等一些问题。为了把新校区建设得更加温馨和谐，学校建立老师来了座谈机制，建立师生面对面沟通机制，打破壁垒，直面学生诉求。
9: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是北京市属高校中唯一一所在河北建设校区的学校。去年9月，489名新生入驻张家口怀来学校，成为了天书书院的首批学生。办学初期，学生们针对学习和生活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反馈。
10: 开始我们9月份来的时候，咱那个水是只有凉水，然后正值就是秋，然后又入冬，然后这个水就特别的冻手。
9: 近日，记者在天书书院的学生宿舍楼打开了洗漱间的水龙头，不一会儿就流出了热乎的温水。
11: 这是我们新加装的一个变频器，加装了这台变频器之后啊，我们就满足了同学们对洗澡和洗漱间同时使用热水的一个需求。
9: 问题高效解决的背后，得益于老师来了师生权益交流平台，这是学校特别建立的一个座谈机制，通过线上问卷征集加线下面对面沟通的模式，老师们会及时回应和解决学生们的各类诉求。这个学期老师来了交流平台固定为周周开展，为师生搭建高效交流通道。
12: 这个就是我们通过老师来了问卷收集的同学们对学校一些地方的意见或者建议，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
13: 冬天穿的外套特别厚，但是教室里暖气又给的很足，外套没有地方放。然后反馈了之后，就是不到一周吧，就是所有教室都在教室的后面和侧面都加装了衣架。刚来这个学校，毕竟是第一届，就是可能还是有一点忐忑，但是老师们对我们如此的关心， 就非常的感动，也觉得非常的温暖。
14: 我们跟孩子说，他们就是书院

0: 联合创始人，那么他就把所有的问题都当作自己的事来解决，把我们的校园建得越来越好。
1: 目前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张家口校区二期项目正式启动建设，届时校区整体办学容量将提升至8000到10000人。为进一步推动首都优质教育资源辐射环京地区和京津冀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教育动能。北京台报道，近日正在开展以开放合作推动共同发展主题采访的中蒙媒体联合采访团抵达北京怀柔，来自蒙古国及中国的40余位记者深入雁栖湖、怀柔科学城等地，参观了科技创新装置和交叉研究平台，领略国际会都的生态之美与开放气度。
2: 希望可以跟蒙古国经常有科技方面的往来和交流。
3: 这次能来到北京，然后感受到北京市发展的特别迅速，已经是我们向往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1: 中蒙媒体联合采访活动是中蒙新闻领域交流合作的重要品牌，为双方媒体交流和务实合作，促进两国民心相通发挥了积极作用。
4: 密云清晨6点刚摘下的豌豆，带着露水和泥土箱进城，直接被摆进朝阳公园北京优农特色农产品市集。一车新鲜蔬果，一群朴实的新农人。在北京市农业农村局搭建的市集上，新鲜优质的本地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市民家门口。今天的乡村新风采，跟着一位回乡创业的新农人逛市集，尝美味。

0: 北京蜜农人家农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孔博，带着蜜云最鲜的各种蔬果进城赶集。眼前这些新鲜饱满的豆荚，可是一大早刚刚在地头摘的。
1: 现在是蜜云早上6点钟，豌豆已经采摘的差不多了。一会儿我们要驱车80公里，把这些豌豆带到北京优农朝阳公园的市集上去，这样的话市民就可以吃到带着泥土芳香还带着露水的新鲜采摘的豌豆。一会儿朝阳公园市集见，拜拜。
0: 孔博还有一个身份是网上卖菜达人，很多粉丝都通过网络慕名而来。
2: 很多市民朋友因为跟我们买过东西，可能也更关注我们，还帮我们主动去扩散，还有好多朋友，我们有好多市民就单条就播放大概在40-50万精准的北京的这个朋友观看。
3: 门头沟新的站的卤水豆腐嘞，大家快来尝一尝呀！
4: 匠人工艺制作出来的豆腐，回口是甜滋滋的味道。
5: 通州西极大樱桃，欢迎品尝，树熟味道，老北京水果记忆。
6: 我们把地养了很多年才种出这么好的菜啊，欢迎大家品鉴啊。
2: 咱们这个市集呢，都是咱们北京各个郊区县最有特色的农产品，而且这些主体来的主体都是经过几轮的筛选的。
0: 眼前位于朝阳公园的北京优农市集，是北京市农业农村局搭建的城乡直通车，全市各区的优质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接来到市民家门口，没有中间环节，只有新鲜和放心。这里是农人的舞台，也是市民的菜篮子，让京郊好物被更多人看见、品尝、喜爱。
2: 今天大家这个来着了，今天是咱们北京本地头茬这个西瓜的这个上市的这个时候，你大家可以看看主展位。
0: 每个周末都有当季的地头鲜出现在集市上，各种试吃摆满了展台。
7: 来尝尝黄瓜，
8: 尝点有机不是啊？回家洗干净以后可以再提吃啊。
0: 吃满意了再购买，所见即所得，买的就是一个踏实。
2: 确实有好多的市民专程来到我们市集找我们，就觉得我们还是比较这种真诚专业，这种双向奔赴吧。市民们都很认可这些产品，我们也拿出我们自己专业的产品和服务。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城乡的互相

0: 识。
1: 一车菜连接一座城与一片乡，一个市集改变了一种连接的方式，让农民直接面对消费者，让好产品自己说话。孔博和他的同行们收获了一个可靠的舞台，一份被看见的尊重。市集的意义恰恰在于这种朴素的、可持续的信任。

0: 瓶装液化石油气是日常烹饪的常用能源，使用不当暗藏安全风险，劣质器具错误操作都会威胁居家安全。掌握辨别技巧，养成良好用气习惯，才能从源头规避风险，守护居家安全。来看今天的城市管理。
1: 小小液化气连着万家安全，违规造句、劣质解压阀、老化胶管，再加上不良用气习惯，每一处隐患都可能酿成大祸。
2: 主要是京东，我从网上和店里都买过。
3: 哦，从那个煤气站换气的时候直接买回来的。
2: 太太会看，
4: 出厂证明啊，你这个总归合格不合格啊？
2: 一般的大的平台肯定是合格的。
1: 大家选购灶具的渠道各不相同，辨别能力也有差异，但这些安全要求务必要重视。
5: 液化气用户在选取灶具的时候，一定要选取液化石油气专用灶具。我们从哪儿来判别是否是液化石油气专用的灶具呢？这个灶具的侧边或者是这个侧后方呢，有灶具的名牌。第一个呢是要有3C 认证，第二个呢您要看准这个灶具的适用气种。液化石油气灶和天然气灶是不能通用的。
1: 而违规灶具往往没有名牌，或标识模糊、信息不全，没有3C 认证，材质劣质，火盖轻薄易变形，工作压力远超国家标准，安全系数非常低。
5: 正规的灶具上面有两根针，一根是点火针，另一根稍微尖一点的，这个叫熄火保护针。
1: 熄火保护针会在铺锅熄火时自动断气，而违规灶具要么没有熄火保护，要么形同虚设。一旦激火，液化气持续泄漏，既有闪爆风险，还会产生有毒的一氧化碳，威胁人身安全。我们的灶具使用的是低压燃气，而液化气钢瓶内是高压气体，用于稳定压力、保障安全的钢瓶减压阀尤为重要。
5: 合格的减压阀呢，有几个标准，带有过流切断功能，它不可以调节大小。
1: 不合格的减压阀常以猛火节能、自由调节为噱头，误导居民，隐藏着巨大安全隐患。
5: 这些减压阀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没有这个过流切断功能，它呢可以调节大小，调大了以后呢，压力倍增，有可能有胶管崩裂的风险；压力小了以后呢，压力不稳定，也容易漏气。
1: 但是有些居民发现，换上合规减压阀后，燃气灶的火力不如以前大了。
2: 属于是中火那种吧，
3: 就那个煤气灶那个火候好像没那么大，也没那么冲。
1: 为什么更换合规减压阀后火力会变小？决定火力大小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5: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热负荷大的灶具搭配这个合规的减压阀，点燃了以后，这个火苗比较大，火力呢也比较猛。现在呢，再把这个减压阀换到热负荷小的灶具上面。我们能明显看到这个火苗呢小一点，火力呢也比较弱。
1: 两台灶具用的是同一个减压阀，为什么一个火大一个火小呢？
5: 相同的减压阀，它的出口压力是一样的，决定火苗大小的呢是灶具的热负荷。
1: 热负荷是灶具产热的能力，目前灶具最大的热负荷值是5.2千瓦。
5: 热负荷大的灶具，它的火苗更大，火力呢也更强。热负荷小的灶具呢，火苗更小一点，火力呢也更弱一点。热负荷的大小在灶具名牌上都有清楚的标注。如果您习惯用大火烹饪呢，那建议您选购热负荷大一点的灶具。
1: 在这里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为了提升火力自行更换不合规的减压。

0: 罚罚，压力超标会导致灶具、胶管不堪重负，随时有破损、爆裂的风险，
1: 还有可能燃烧不充分，导致一氧化碳中毒。
0: 除了选购合规产品，日常使用习惯更关键，居民要积极配合每年一次的安全巡检。
2: 咱这柜子里头有点液化气的泄漏现象了，是因为液化气瓶在橱柜里长期放置堆积了余气，
3: 要经常的把橱柜门打开，不能让它聚集。这底下这挡板能不能拆掉，让它保持通风的状态？液化气它比空气要重，一旦泄漏呢，它都会在最下方沉积，一定要常开窗通风。
1: 一旦闻到类似臭鸡蛋的异味，很可能是燃气泄漏，要立刻关闭气瓶脚阀，迅速撤离至室外通风安全地带，拨打报警电话或北京液化气24小时服务热线96157。日常用气遇到任何问题，同样可致电96157咨询。
0: 安全用气始于选购，重在习惯，才能守住厨房安全防线，守护全家平安。
4: 好，现在时间快到9点钟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思思。
5: 好的，最后一个时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今天啊，在内蒙古的东北部、东北地区的中部和西部、华北的东部、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的中北部、江淮西部、华南的西北部以及西藏的东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是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呢，南方地区的雨势有所减弱，大部分地区是以中雨为主，东北地区雨势强劲，黑龙江的东部、吉林东部等地仍有暴雨，需要警惕啊，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另外，受到冷空气以及阴雨天气的影响，北方的高温显著消减，江南炎热程度也会得到缓和，华南的天气是比较闷热的，建议大家呢尽量避开午后气温较高的时段出行，以免中暑。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感谢思思的介绍。最近云南昭通的云南药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高山野生杜鹃开花了，
4: 连绵的山峦间红粉白各色杜鹃连片绽放，漫山遍野如云霞铺展，风光秀美迷人。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

0: 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3: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4: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3: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我是邹彦龙，一个来自西北的科技创业者。24岁那年，我来到北京。17年来，我看到繁华与包容，
6: 我觉得这太好了，之前是没有见过的。
5: 经历过彷徨与绝望，
6: 那个时候就脚开始不触地了。
7: 哎呦！
6: 恐慌，的确恐慌。
5: 如果你也在经历困境，请听听我的故事。
8: 远古玉米神报道。
9: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0: 太阳的金色汗水，
11: 秘鲁的蒙娜丽莎，
12: 月亮神悄悄许愿，
13: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4: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5: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跨越千年。等你来看。

啊，这奴才们身份卑微，怕是碰不得这些吉物，那奴才们也就不送各位娘娘进我们娘娘的寝殿了。万一真是冲撞了神灵，怕是不。

娘娘，娘娘今日的安胎药还没有喝呢，方才给您送过来的时候您说太烫了，这会子刚刚温，再放怕就凉了。

0: 皇上，臣妾和皇后两位姐姐很快就出来。
1: 去吧。
2: 皇后娘娘贤惠起来还真贤惠呢，从前不喜欢熹贵妃，现在却能委曲求全。
1: 不许议论皇后。

0: 臣妾多谢皇后成全，肯为臣妾亲手系上福带。
1: 本宫是皇后，理应如此。论理应当如此，可是论情，皇后应该很恨臣妾吧。
0: 本宫送你送子观音，就是希望你能够平心静气，不要乱了心神。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为皇上生下龙胎。龙胎是否能保，全在皇后，不在臣妾。
1: 此话怎么说？难道不是吗？顺娘娘心意，龙胎可保；逆娘娘心意，母子俱损。多年来。
0: 皇后娘娘一直如此统一六宫，臣妾实在害怕，若哪天得罪了皇后娘娘，臣妾肚子里的孩子就保不住了。
1: 放肆！你敢污蔑本宫？
0: 污蔑？
1: 放手！
0: 你敢不敢对着神明发誓？发誓你从未害过皇嗣，从未害过妃嫔，从未害过臣妾。
1: 本宫是六宫之主，怎么可能和你发誓？
0: 你放手！你不敢的。齐妃为何而死？宁嫔为何生不出孩子？富察贵人小产，还有臣妾当年的孩子，你做了那么多亏心事，你自己心里最清楚。你！
2: 这样，娘娘怎么了？娘娘怎么了？娘娘，娘娘怎么了？来人呐！娘娘，娘娘，娘娘，皇冠，娘娘御过去了。皇冠，叫太医。
3: 是，
4: 快去。
3: 太医，
2: 皇冠，
3: 太医。
4: 娘娘，为皇上，娘娘醒了。

0: 熹贵妃，你醒了。
1: 熹贵妃，你节哀吧，孩子总会有的。
2: 孩子总会有的，皇后娘娘轻描淡写一句话，就当臣妾的孩子命如草芥吗？皇后，你再厌恶臣妾，为什么要害臣妾的孩子？
1: 荒谬，本宫哪有害你的孩子？
2: 皇上，皇上，臣妾的孩子没了，并非是臣妾自己不小心，是皇后娘娘，她与臣妾发生争执，她推了臣妾。
3: 皇上，娘娘的腹部的确有遭受过重击的迹象，太医们皆可验证，肯定是有人大力的推了娘娘，而且娘娘腹中的胎儿一向健康，想必皇上也经常能够听到胎儿的胎动，若非遭受意外，是绝对不会导致小产的。
0: 皇后，当时寝殿里只有你和熹贵妃两个人。
1: 皇上，
0: 你还有你，当时你们在寝殿门口可又看到了什么？
4: 臣妾当时和皇贵妃在寝殿外在聊天，未曾看到什么，只是臣妾和皇贵妃确实有听到寝殿内皇后娘娘和熹贵妃好像发生了争执。
5: 是啊，皇上，皇后与熹贵妃发生争执，臣妾们不敢闯进来，臣妾听见熹贵妃说害怕呀恐惧什么的，皇后还让熹贵妃安分守己，其余的臣妾就没有看见了。
0: 朕和这许多的眼睛倒是看到熹贵妃受伤晕倒，只有皇后在侧。
2: 皇上，皇后怨恨臣妾得您宠爱，总以为臣妾有不敬之心，出言责怪，盛怒之下他就推了臣妾。
1: 当时熹贵妃胡搅蛮缠，拉住臣妾的手，臣妾用力挣脱才甩开她的手，并未推过熹贵妃。
0: 如皇后所言，那么熹贵妃是自己推倒了自己？
4: 臣妾也不明白熹贵妃她为何胡搅蛮缠。熹贵妃她为人谨慎，连喝安胎药都遵照太医的嘱咐一碗不落的喝，这么多年熹贵妃对皇后娘娘可以说是勤谨恭敬，就算熹贵妃有言语冲撞了皇后娘娘，娘娘也要宽恕她呀，好歹也要顾念着熹贵妃腹中的皇嗣才行啊。
0: 你既说熹贵妃胡搅蛮缠，那么熹贵妃到底是如何冲撞了呢？
1: 当时就只有臣妾和熹贵妃两人，臣妾自知百口莫辩，但如果此事涉及臣妾，都是因为有人想存心谋害臣妾。
0: 你觉得百口莫辩，朕何尝不觉得百思不得其解？寝殿里只有你们两个人，又起了争执，你一向不喜欢熹贵妃，这些朕都看在眼里，倒是熹贵妃百般求全，为皇后着想。
1: 皇上，臣妾有何理由要害熹贵妃？这些年臣妾调度后宫，皇上可曾见到臣妾蓄意害过谁吗？
0: 你心中有数。
1: 皇上，唐高宗的时候，武媚娘得宠，未出王皇后，武媚娘亲手扼杀了在襁褓中的女婴，然后嫁祸给王皇后。臣妾今日情状，恰如当年的王皇后啊。
2: 皇上，皇后出言责怪，臣妾死不足惜，只是臣妾的孩子，他还未睁开眼睛。

0: 到这世上看一看，臣妾的孩子好无辜。龙月，你哭什么呀？啊，我什么都没看见，我什么都没看见。你过来。
1: 你看到了什么？告诉皇阿玛，有皇阿玛在，什么都不用怕。有皇额娘在，告诉皇额娘发生了什么事，不怕，告诉皇额娘啊。皇额娘她推了新娘娘，她推了新娘娘。你瞎说，是你教她的，说是不是你教她的？要不是你，幸亏非是你。皇后娘娘，你皇上臣妾冤枉啊！
0: 事发突然，臣妾怎能未卜先知？怎能向龙爷说这些呢？他只有6岁，他能撒谎吗？况且熹贵妃刚刚醒，谁会教他？
1: 皇上，此事臣妾便如当年的王皇后，给人陷害。
0: 朕不是唐高宗，不会被轻易蒙蔽，倒是你。
2: 一直视皇冠为死敌，避孕除之而后快。
3: 臣妾以乌兰那拉氏先祖发誓，臣妾并未做过任何伤害熹贵妃腹中胎儿之事。
2: 这样的毒誓，你还是冲着太后的神位去发吧。皇后，新肠歹毒，残害皇嗣，即日起不许踏出锦仁宫一步。左培盛。
4: 奴才在，
2: 带走。
4: 皇后娘娘，请吧，皇后娘娘。

0: 皇上，恕臣多嘴，皇后的事果真……
1: 你是老臣，问一句也是应该的。朕已经细细查问，皇后无从狡辩。
0: 皇上，皇后虽然不及已故的纯元皇后那么宽和，但到底不是作恶的人。
1: 从前许多事，朕并非没有疑心，只是不愿意计较。可是这件事，皇后已经无从抵赖。
0: 皇后好好的，费这个心思做什么？
1: 欲壑难填，贪心不足。皇后不够，还盼着做个名正言顺的太后。朕将三阿哥交给她，当然她多了许多非分之想。
0: 皇上明鉴，来日谁登基，皇后都是母后皇太后。
1: 权柄下移，她怎么肯？
0: 那皇上打算如何处置？臣最近听说宫内流言四起，原本有许多孩子都死在皇后手中，可是流言终究是流言，就像皇后只能是皇后，中宫易主，会生大变。
1: 朕还没有这么想。
0: 后宫稳固是大清之幸，
1: 扶额朕会令皇后思过，严惩此事。
2: 娘娘喝口茶，歇一会儿吧。念得再多，也抵消不了我对那孩子心头的愧悔。
3: 娘娘不也是不得已吗？孩子没了，那是他跟娘娘命中的缘分太浅。现在最要紧的是，皇上虽然拘禁了皇后，但是并未惩罚。
2: 皇后是三阿哥的养母，

0: 何娘在为未出世的弟弟伤心，所以和富察氏抄了经幡烧给弟弟，希望他早登极乐。
1: 你和富察氏辛苦了。
0: 何娘病了，儿子不能分担，实在心急如焚。
1: 额娘知道你孝顺。三阿哥近日如何？
0: 哦，听说三哥在为皇额娘的事向皇阿玛求情，结果遭了皇阿玛的训斥。
1: 三阿哥是皇后抚养的儿子，如今皇后被责，你也要与他少来往。
0: 是，三阿哥与皇额娘互为依靠，唇齿相依，儿子明白。
1: 自然了，有皇后一天，三阿哥就有登基之望；有三阿哥一天，皇后就多重依靠。
0: 是，儿子知道了。
2: 四弟一向最用功了，连娶了福晋都不放松，今儿怎么有空站在这儿啊？
0: 今儿是八叔生辰。我去宗人府的大狱看他了。
2: 你敢去看八叔，不怕被人看见？
0: 旁人问起我，自然不说。您是我三哥，做弟弟的不敢相瞒。
2: 那八叔近来如何啊？
0: 还能如何？削爵囚禁，生不如死。三哥，为弟的有句话一直想说，不知是否得当？
2: 你我兄弟，客气什么？说。
0: 皇阿玛因继位之事圈进了数位宗亲，八叔也好，十四叔也好，都是皇阿玛的手足。若我们能为八叔和十四叔求情，让他们得到皇阿玛宽宥，那么既保全了皇阿玛的千古名声，不至百年之后任人议论手足相残，更能使太后在九泉之下安息。下个月便是先帝的生辰，假如有机会，我想在那日求得皇阿玛对八叔和十四叔的宽恕，这也是对先帝和太后最大的孝心了。
2: 四弟用心良苦啊，愚兄居然没有想到。好，那日我若得到机会，一定向皇阿玛求情，劝服皇阿玛。
0: 好。
3: 娘娘喝杯茶吧。娘娘，皇上说还不让您出去，您陪伴皇上这么多年，禁足可是从没有过的事儿。
4: 熹贵妃这样得宠，也被禁足多次，本宫是皇后，自然能承受。
3: 对了，听说三阿哥为娘娘求情了，但却遭到了皇上的训斥。
4: 三阿哥真是愚蠢，这个时候自然是自保为上。
3: 娘娘，三阿哥也是一片孝心呢。
4: 孝心用得不当，便是害人害己的糊涂心。现在就指望先帝生辰那日，三阿哥能够争气。只要三阿哥能有来日，本宫也就不白受这些委屈了。

0: 交代给你的事办得不错，先帝的祭礼办得很是妥帖。
1: 多谢皇阿玛夸奖。
0: 你办得好，朕都看在眼里。对了，听说前些日子你去了宗人府看了允嗣几次。
1: 哦，是八叔他现在很可怜。
0: 你很宅心仁厚啊。
1: 皇阿玛，八叔犯下大错，怎么罚都是应当的，只是先帝膝下诸子都是皇阿玛的手足，而臣想若先帝在世，一定想看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
0: 还有呢？
1: 还有十四叔。皇阿玛，十四叔是儿臣的亲叔叔，皇阿玛的同胞兄弟，

0: 可一直被圈禁，而臣记得先帝在时，十三叔被圈禁，花马尚且苦苦向先帝求情，不如看在先帝的份上，也放了十四叔出来吧。
1: 你倒惦记着你的叔叔们。
0: 儿臣不敢，只是儿臣听说太后病重时很想念十四叔，儿臣想若当时能让十四叔出来的话。
1: 你十四叔出来了，太后的病就能好了吗？你觉得朕对太后不孝是吗？
0: 儿臣不敢。
1: 你不敢？方才的兄友弟恭不是你说的吗？朕不有爱，所以也难怪朕的弟弟都不恭敬。父慈子孝，朕不慈爱，所以你也就不孝顺。
0: 儿臣不是这个意思，花马，儿臣是为了您的名声着想。花马，皇叔们再有错，到底是您的兄弟，皇额娘再不好，也是您的妻室。花马一时之怒不要紧，可要为百年名声思虑啊。您圈禁兄弟，禁足妻室，臣民惶恐，不知要如何揣测呢。
1: 臣民如何揣测？朕看你是要来做朕的主了。朕是你的皇阿玛，可是你不辨是非，口口声声为罪臣罪父申辩，朕在你眼里就是这样一个暴君吗？还是你看不惯朕的所作所为，急于取而代之了呢？
0: 儿臣不敢，儿臣不敢，儿臣不敢啊！
1: 朕登基之初，你八叔和十四叔是如何处处刁难、不恭不敬，你都是亲眼看在眼里的。今日你反而反过来，要替害朕的人来求情，与他们沆瀣一气，来忤逆朕。至于你皇额娘，朕为何要捐进她？不单单是为了熹贵妃腹中之子。这些日子，你皇额娘奔走牵线，只盼你成为太子呢。
0: 皇阿玛，
1: 亏你还喊得出皇啊！你是朕的长子，虽然软弱，也不具才干，可是朕一直对你处处管教，处处优容，恬不垂怜。既然交出个别人的儿子，你既然要为你八叔求情，就去做他的儿子好了。
0: 皇阿玛，您再生气也罢，难道不要儿臣了吗？
1: 是你要弃朕而去，不是朕不要你。苏培盛，
2: 奴才在。
1: 传旨，冯石为人，断不可留在宫中。他既偏帮允嗣，就让他去做允嗣的儿子。允嗣因罪，已撤去了皇带子，玉牒内已除其名。冯石作为他的儿子，岂能不撤去皇带子？即刻撤去冯石的皇带子，交给恒亲王约束养善。朕已经没有这个儿子了。
3: 皇上，
1: 还不快去！
3: 遵旨。

0: 娘娘，娘娘出事了！
1: 又怎么了？
0: 三阿哥他说错话了是吧？皇上现在不放本宫也无所谓，最重要的他还是念着姐姐。那本宫还有东山再起的一天。
2: 皇上割了三阿哥的皇带子，
0: 敢去做八爷的儿子了？
2: 你说什么呀？
0: 已经交去宗人府办了。
2: 胡说！ 三阿哥是皇上亲儿子，怎么可能？
0: 奴婢哪敢胡言呢？三阿哥替十四爷、八爷还有娘娘求情，皇上斥责他心怀不轨。
2: 好端端的，他帮那些罪臣求情做什么呀？

0: 我这么多年的心血，全白费了，都白费了！娘娘，你快想想办法救救三阿哥！悠悠，
1: 皇上素来狠心，如此就断了父子之情了。
0: 娘娘，若是三阿哥当不了皇帝，
1: 为了三阿哥。 还有四阿哥，还有五阿哥，对不起，还有六阿哥。六阿哥，就好像齐妃死了那样，没了甄嬛，本宫就可以抚养六阿哥。都不要紧，都不要紧，只要本宫还是皇后，只要本宫还可以东山再起，谁的孩子都不重要。 这要是本宫的孩子，本宫还是唯一的皇太后。

0: 我要的东西你都准备好了吗？
1: 东西都准备好了，可这事儿皇后娘娘还不知道，要不要禀告一下？
0: 主子受辱就是奴才无能，我跟着娘娘这么多年都没见过她受过这样的屈辱，堂堂皇后被妃嫔陷害而禁足，还害得娘娘没有了三阿哥这个指望，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
1: 可这事儿太大，一旦失手你我的性命不保啊。
0: 我拼了命也不要紧，只要出了熹贵妃，娘娘以后也就能安乐了。

0: 十七弟，皇阿玛申城的祭礼已经办完了。朕想起昔日皇阿玛在时对朕和你的教导，总是心有戚戚，所以今日流泪。咱们一家人聚聚兄弟之情。
1: 臣弟谢皇兄关爱，先敬皇兄一杯。
0: 你坐下，你坐下。一家人不必拘礼。皇阿玛若在，看到你成了家，这么快就有了孩子，一定很欣慰。
1: 臣弟所有都是皇兄的恩典。
0: 朕不忘先帝养育教导之恩，你不忘今世兄长安分为臣之礼，咱们就是兄友弟恭，君安臣乐。
1: 是。

0: 小弟弟在神母肚子里呢。嗯，六阿哥喜欢吗？
1: 我要小妹妹。
0: 王爷呢？
2: 嗯，都好。
3: 红雁还这么小就喜欢孟氏的孩子，他是有缘呢。
0: 堂兄弟自然是有缘的。红雁，红雁，来，来额娘这喝汤，别吵着贤夫进了。
1: 我要神母喂，我要神母喂。
0: 好，神母喂啊，乖。

0: 静心，你怎么了？静心，太医，太医，快叫太医啊！
1: 怎么了？这是，刚才还好好的。
2: 是啊，像是中毒所致。啊？
3: 食物有毒，御前侍卫护驾。
1: 皇上，若贤福晋真为中毒，此地不宜久留，先回养心殿吧。
0: 皇上。
1: 朕不走，朕倒要看看谁这么大胆子，敢在朕面前行刺。
2: 先挪去后殿。好。

0: 爷，
1: 我在哪？
0: 王爷，
1: 快！银针，是鹤顶红。
2: 鹤顶红，不好！侧腹进的胎儿已经足月，快去准备催产药！快去，快去呀！
1: 王爷，请让微臣为侧腹进把脉。幸好侧腹进所食不多，尚有力气产子。王爷，请放心，这里一切由太医照料。微臣速去回禀皇上。
3: 快去。
0: 是谁要害妾身？
1: 启禀皇上，贤福晋食用了鹤顶红。
4: 宫宴上为何会有鹤顶红？贤福晋最后所食是什么？
5: 皇上，贤福晋服侍过六阿哥的汤羹。锦心，

0: 阴针发黑，此羹有毒。
1: 再看这碗。
0: 此羹也有毒。
1: 皇上，有人要杀臣妾和红颜，才连累了先福晋。
2: 朕在这里。查，给朕查！这些个脏东西怎么会进到熹贵妃和六阿哥的饮食里？
0: 这
1: 王爷，我是不是要死了？
0: 你小心，太医们都在呢，啊，都在呢。
1: 王爷，是妾身灌醉了你，才有了现在这个孩子。
0: 你说这个啊，我会陪着你，我会一直都陪着你。
3: 回禀皇上，奴才查明白了，饭后甜食都是由御膳房做好了，交由宫人送来。送甜汤给熹贵妃和六阿哥的宫女说了，只在半道上遇见了景仁宫的简秋，简秋也打开了食盒的盖子，询问里面是什么东西。除此之外，别无旁人。奴才也已经将简秋带来了，
2: 带进来。
3: 这

0: 是谁指使你的？无人指使，都是奴婢一人所为。是皇后吗？皇后尚在禁足，根本不知晓此事，都是奴婢一个人的主意。
1: 皇上，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娘娘？她可是你的妻子啊！
2: 她对你是真心的。
3: 我去慎刑司严刑拷问，
1: 不信呢？
3: 奴婢给朕吐出真话来。
1: 她是你的妻子，当今的皇后啊！皇上，皇上，你为什么就是不信呢？
3: 压下去！
1: 熹贵妃。

启禀皇上，是位小世子，但贤福晋产后虚弱，已致毒发，刚刚过世了。

0: 简秋，娘娘，简秋呢？怎么没见到她？连江福海也不知去哪儿了。
1: 娘娘是要喝水吗？奴婢去倒。
0: 本宫在问你话，你为什么顾左右而言他？还有什么是本宫经受不住的？
1: 简秋姑姑一直没回来，江公公昨夜也被带走了。
0: 大胆！
1: 本宫身边的人即刻说带走就带走，还没有跟本宫说过半句。娘娘，慎行司的人是奉皇上的旨意，说不必让娘娘知道。到底出什么事了？奴婢也不知道，只听说简秋姑姑毒害熹贵妃不成，害死了贤福晋。
2: 姑娘受了鞭刑，还不肯说实话吗？
3: 皇后娘娘没做过的事，我有什么可找的？你以为你们屈打成招，皇上就会信吗？若是有他人，皇后娘娘定不会饶了你们这帮蠢货。
4: 咱们是奉了皇上的旨意，不惜一切手段，只要问出实话来。
3: 即便你们的身子是铁打的，还熬不过这流水的刑具。
4: 既然不肯说，来人，上针刑！你敢？敢不敢不是问咱们，是要问这根针敢不敢钻姑娘的纤纤玉指啊！
5: 简秋的嘴最硬，便是他先来，放开我！
6: 也不知道，这些奴才会不会招？都说金奇嬷嬷比刑部的郎官还厉害。唉，可是简秋一向对皇后娘娘忠心耿耿的，就怕她不肯招呢。没有简秋，还有江福海，还有在慎刑司服役的惠春，一个一个审下去，一定会有人吐口。
5: 一旦撕开了一点口子，那下面的就瞒不住了。听你这么一说，我便放心了。嗯，
6: 事情已经闹到这么大了，要是不往皇上的罪痛处戳下去，一旦皇后翻身，那就不好收拾了。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吃碗串，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全员靠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2、3。知道了吗？
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

0: 程。
1: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2: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指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3: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4: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5: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6: 大家都警觉点啊！
5: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7: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8: 1120套餐，
9: 20份
10: 霸王叉100份。
11: 什么？
12: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3: 你说
12: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那些贱奴才是怎么说的？
1: 都已经招了，除了招供谋害熹贵妃的事儿，还吐了不少东西出来。
0: 还有？
1: 其他都不是什么大事，但只有一件，奴才不敢不来禀报。
0: 什么事啊？
1: 皇上，纯元皇后的死因，与皇后有关。
2: 大胆！
1: 奴才不敢。
0: 你说，一五一十的说。
1: 是，皇上，奴才问过太医，说芭蕉性寒，平时少吃些倒还无妨，只是有孕的女子千万不可轻易碰食，只因芭蕉与桃仁、红花等药一样，有破瘀除肿之效，其药性虽不像红花那般明显，但是蒸食的话，其药力会缓缓地渗入食物当中，长久就会伤身呢。另外，杏仁茶里面的杏仁也被换作了会伤胎的桃仁，只因掺在其中，味道难以辨识。而这些东西一直都掺在纯元皇后的饮食中。
0: 是那些奴才亲口说的吗？
1: 简秋受尽了酷刑，什么也没招，倒是那江福海招了个干干净净。此外，纯元皇后所产下的死胎身带紫星斑痕，也是铁证啊。
0: 不是因为从前那个侧福晋惹得纯元经济忧思的缘故吗？
1: 太医说正因如此，所以这些诡计才被掩饰了过去。

0: 皇上，除了谋害纯元皇后之外，还有很多呀。朕以为她与纯元是亲姐妹，她待纯元既恭敬又谦和。
1: 他来，我与他多年夫妻，朕相信他筹谋储君，朕也相信他戕害嫔妃，残害皇嗣。可是纯元的事，朕要亲口听他说。
0: 这。
2: 已经到了这地步，你可认罪吗？皇上既然已经相信，何必再来问臣妾呢？
1: 若非等你亲口认罪，你以为朕还愿意再见到你这张脸？
2: 臣妾已经年老色衰了，皇上自然会嫌恶。 臣妾只是想，若姐姐还在，皇上是否还真心喜爱她逐渐老去的容颜？臣妾真是后悔呀，应该让皇上见到姐姐。

0: 如今与臣妾一样衰败的容貌，皇上或许就不会这么恨臣妾了。
1: 心慈则貌美，纯元纵然年华老去，也一定会胜过你万千。
0: 这对玉镯还是臣妾入府的时候皇上亲自为臣妾戴上的，燕如此环，朝夕相见。可如今皇上以为臣妾犯错，大约不愿意再见臣妾了吧。当年皇上同样执着此环，同臣妾说，若生下皇子，福晋便是臣妾的。可臣妾生下皇子时，皇上已经娶了姐姐为福晋，连臣妾的孩子也要被迫成为庶子，和臣妾一样永远摆脱不了庶出的身份。
1: 你知道朕并不在意嫡庶，皇额娘也不在意。皇额娘是庶出，朕也是庶出。
0: 皇上你可曾知道庶出的女子有多痛苦啊？嫡庶尊卑分明，臣妾与臣妾的额娘很少受到重视，你何曾明白啊？
1: 朕明白，正因为朕明白，所以才在你入府以后厚待于你。即便朕立了纯元为唯一的福晋，你也是仅次于他的侧福晋，可是你永不知足。
0: 本该属于臣妾的福晋之位被他人一招夺去，本该属于臣妾儿子的太子之位也要另属他人，臣妾夫君所有的宠爱都给了他。臣妾很想知足，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1: 纯元是你的亲姐姐，要你入府是朕错了。
0: 皇上错在不是迎臣妾入府，是不该迎姐姐入府。专宠姐姐，既生瑜何生亮啊。皇上何等睿智，怎么到了自己身上就这样不明白。
1: 是朕太看重你们的姐妹之情了。你就不怕报应？午夜梦回的时候，你就不怕纯元和孩子来向你追魂索命？
0: 他要来索命尽管来索呀，免得臣妾长夜漫漫总梦见我的孩子向我啼哭不已。孩子夭亡的时候，姐姐有了身孕，皇上你只顾姐姐有孕之喜，何曾还记得臣妾与你的孩子啊。他还不满三岁，高瘦瘦的浑身滚烫，不治而死啊。臣妾抱着他的尸身在雨中走了一晚上，想走到阎罗殿求满殿神佛要索命，就索我的命，别索我儿子的命啊。姐姐这时竟然有了孩子，不是他的儿子送了我儿子的命吗？我怎能容忍他的儿子坐上太子之位呢？
1: 你疯了。是朕执意要娶纯元，是朕执意要立他为福晋，是朕与他有了孩子，你为什么不恨朕？
0: 皇上以为臣妾不想吗？臣妾多想恨你啊，可是臣妾做不到，臣妾做不到啊。皇上的眼中只有姐姐，皇上你可曾知道臣妾对你的爱意不比你对姐姐的少啊。皇上你以为姐姐爱你很多吗？你以为熹贵妃真的爱你吗？凡是生

0: 爱丈夫的女子，不是愿意看着自己深爱的丈夫与别的女人恩爱生子。臣妾做不到，臣妾做不到啊！皇上虽然以为臣妾悍妒，可是臣妾是真真正正深爱着皇上，所以臣妾才会如此。
1: 佛口蛇心，你真是让朕恶心。
0: 臣妾若不是身在皇后之位，要保全自身，也希望皇上心中还记得臣妾的一点好。臣妾何尝不愿意什么都不掩藏？臣妾不得已的贤惠，也是臣妾最痛心最难过之处。

0: 皇后乌拉那拉氏，天命不佑，华而不实，残害皇嗣，蓬山朝堂，焉得敬承宗庙，武夷天下，着废为庶人，冷宫安置，取朕的朱印来。
1: 这
2: 奴婢漏夜前来参见皇上。
0: 孙姑姑，你怎么来了？
2: 奴婢知道今天宫中有大变故，未免皇上烦心，特意带来太后遗诏。
0: 皇额娘有遗诏？
2: 奴婢不敢欺瞒皇上，等奴婢宣读完太后遗诏，皇上可以看看遗诏，的确是太后亲笔。
0: 遗诏一会儿再读，朕先废了这个毒妇。
2: 太后遗诏事关今日之事，请皇上跪接太后遗诏。太后遗诏，哀家身后，皇后若有大不敬之罪，皇帝需谨记，乌拉那拉氏不可废后。
0: 果真是皇额娘亲笔。
3: 兹尔福晋乌拉那拉氏，祥中华胄，秀誉名门，温惠秉心，柔嘉表度，六行西背，九招书德，于宫中四教红轩，允和母仪于天下，曾奉皇太后慈命，以册宝册立尔为皇后，钦哉。这是皇上当年立臣妾为后的诏书，皇上可还记得？
2: 皇上以仁孝治天下，不能不顾太后一命。奴婢之所以未跟随太后到九泉之下，也是因为这封遗诏。
0: 可是乌拉那拉氏之罪不可饶恕，朕不能不废了他。一位纯元在九泉之灵，还望在九泉之下的皇额娘能够息怒。
2: 太后临终前说过，若皇上执意废后，让奴婢问一问皇上，纯元皇后在临死前伏在皇上膝上说的话，皇上还记得吗？
0: 当时纯元已经气息奄奄，他伏在朕的膝头跟朕说，我命薄，不能陪四郎白首偕老，连咱们的孩子也未能保住。我唯有一休一个妹妹，望日后四郎能够无论如何善待于她，不要废弃她。
2: 是皇上亲口答应纯元皇后，绝不废弃她的亲妹妹。皇上今日宽容皇后，是为了纯元皇后不要魂魄不安。皇上厌弃皇后，连名字都不愿意称呼，口口声声称乌拉那拉氏。可是纯元皇后何尝不是乌拉那拉氏？太后何尝不是乌拉那拉氏的亲眷？连皇上身上也流着乌拉那拉氏的血。太后一命，乌拉那拉氏不可废后。

0: 朕特念旧恩，乌拉那拉氏安置于景仁宫，非死不得出。苏培盛，
1: 奴才在。
0: 去景仁宫取回朕立后的圣旨、宝印、宝册、小玉六宫，朕与他死生不复相见。

0: 这黄豆蛋，外头的馋鬼吵成这样都听不到吗？还不赶快找人拿根粘杆粘了，一会儿皇上龙兴犯了，当心你们脑袋。
1: 皇上，准噶尔部可汗摩格野心勃勃，率40万铁骑直逼雁鸣关，一旦雁鸣关破，京城就岌岌可危了。
2: 朕何尝不知道摩格可汗的野心，这些年忙着改土归流，京城内乱，一直腾不出手来料理。准噶尔区区草原部落，如今也敢吃定朕了。
1: 皇上刚平定完了西北，西南一带土司起兵之势还此起彼伏，国库和兵部的军粮年年吃紧。摩格如果此时起兵，我们的确措手不及。
2: 朕派去的岳钟琪、富尔丹将军都不耐苦热，大军中暑病倒之人连连，难以应战。
1: 眼下若再调良将，恐怕一时有些难。
2: 千军易得，良将难求。
1: 皇上，臣说句大不敬的话，若14也可用的话。
2: 不妥，纵虎容易擒虎难，老14一旦放出来，万一他反骨未清，将是大患。
3: 皇上这两天怎么了？怎么动不动就得罪？真不知道怎么伺候啊。
0: 没条件这两天的奏折堆得把皇上都埋进去了，怎么伺候？把自个儿脑袋拎在手心上伺候呗。
3: 御前有师傅您呢，倒是有寿宫打发人来了2回，请皇上用膳呢。
0: 哎，早膳皇上只用了一点儿，午膳几乎是没碰，全靠参汤吊着呢，把眼睛都熬红了。
3: 那皇上到底怎么了？
0: 怎么了？问老天爷吧。
1: 那皇上的意思是
2: 替朕上前线，最好是亲王。朕思来想去，果郡王还算是上佳人选。
1: 果郡王生母出身不高，无甚威望，他又一向安分。皇上思虑周详，臣拜服。
2: 他喜好诗书，朕封他个虚名也罢了。至于战将，你可要调度好。
1: 臣知道。
2: 这件事要悄悄地做，先拨萧齐银2000军士给果郡王，等前线战事稍稳，就派他

0: 去雁鸣关替朕镇守。遮，关上窗，朕不想听到风声。
1: 遮，
0: 雁鸣关虽以风声鹤唳，但皇上天纵英明，自可呼风唤雨。
2: 你看看这个。
0: 准噶尔要大清每年封赏白银300万两，这个摩格是准噶尔的新可汗，年轻气盛，胃口很大。他这么做，一则是试探大清的虚实，二是想借此出兵夺地也好师出有名。
1: 摩格意在动摇大清根基，皇上万不可答应。
2: 这是自然，他敢这么肆无忌惮。
1: 还不是自持兵强马壮，粮草充足，朕不能小觑了他。皇上，张廷玉大人求见。
2: 这，臣妾先告退了。给皇上请安。起来吧。
1: 皇上，岳中旗将军连夜密报说，雁鸣关外的准噶尔军队突发时疫。
3: 天佑我大清！
1: 今日准噶尔派人觐见，提出可汗摩格要上京拜见皇上。
2: 他此时上京，又意在何为呢？
1: 可汗摩格觊觎大清已久。
2: 如今准噶尔虽发时疫，但数十万大军粮草齐备。皇上，我们不得不防。你派人去弄清楚准噶尔那边引起时疫的因由。朕记得，当年曾经让温太医将医疗时疫的方子保留了下来，或许能派上用场。
1: 这，
4: 张姐，万不能让王爷去边关呢。
0: 沙场刀枪无眼不说，皇上一直都忌惮着王爷的才华，这军功上，敦亲王可是前车之鉴呢。皇上的性子你我不是不知道，王爷是势在必行。可是一定要百般请辞，那请辞的借口只有一个，便是自称无能。唯有如此，皇上才会稍稍放心，王爷才会安全。
4: 王爷就不能不去吗？
0: 朝廷在用人之际。
4: 皇上可用的亲王不多，难怪云喜在王府里气得发疯。国难当头，他自然急着效力沙场，只是递了好几个折子，皇上都没有半句回应。
5: 圣贝勒还年轻，自然有他建功立业的机会。
4: 他是看时机歌德皇上看中，愿自己白石俸禄罢了。啊，罢了罢了，王爷算是夙愿得偿了。我是担心的不行。
2: 沙场无眼，谁又知道是什么光景呢？听说摩格已经住进驿站了，可皇上却还没有急着要见他。朕想杀杀他的力气。摩格远道而来，暑热攻心，皇上的法子清凉降火是最好的。再过两日就是7月初7了，朕想挪去圆明园见他。有关事宜，张廷玉去安排了。
6: 启禀皇上，摩格已在殿外等候觐见。宣他进来吧。这，宣摩格可汗觐见。喜欢的东西，就是喜欢，还要想方设法的得到他。
7: 来朝参拜大清皇帝。准噶尔既来觐见，为何不以我大清规矩面见圣上？
8: 努呼拉哈里。

0: 汉人祭祀死者时，才以酒浇地，你在诅咒本汗。
1: 可汗误会了，本宫并非诅咒，而是以贵宾礼仪迎接可汗。可汗乃天朝贵宾，这第一杯酒便是感谢皇天后土引来加客之喜。
2: 此话未免太牵强了吧？
1: 可汗不必过责。每场大清与准噶尔来往不过是互市交易。 多日来却兵戎相见，准噶尔早就臣服大清，如今却多杀戮，难免彼此疏远。若今日因可汗到来而使准噶尔和大清和平相处，自然日后少误会而多亲近，黎民也能因此得福了。
2: 熹贵妃真是伶牙俐齿啊，一点也不像终日处于后宫而足不出户之人呐。
1: 可汗见笑了。
2: 本宫才疏学浅，略有所懂，也是皇上偶然指点，怎敢担当可汗如此赞许呢？熹贵妃所言，正得朕心，请可汗满饮此杯，以尽今日相见之欢。
3: 好，祝大清皇帝福履随之，寿考绵红。
2: 坐。来人到，今日既是七月七，乞巧之日，本汗也有一巧物与众人共赏。多年前，本汗曾得一九连玉环，听闻乃西域采玉工匠赔上性命才得此美玉。 又费尽心思琢成此环，都说中原多智者，能否请大清皇帝为本汗解开这九连玉环呢？
4: 拿到堂下，请铸成便官，谁能解开，朕自有重赏。
5: 这，上歌舞。

谁能解开这九连环，有赏。大人您看看。啊，来，换这位大人。大人您看看。

0: 臣弟也不知道。云喜，
1: 臣弟向来不喜金玉之物，不懂这些。
2: 熹贵妃

0: 臣妾无能。原来大清多智者，只是误传罢了。龙月，到时候也想忘记。啊，嗯。
1: 花吗？女儿有一法子，或许可解。
0: 连朝中官员亦不得其法，你一个小女儿家能有什么办法？
1: 女儿言幼无知，即使是想篡个法子，也不会贻笑大方。皇阿玛不如让女儿一试。
2: 也好。
1: 皇阿玛，我解开了。
0: 龙月，罪得朕心。你无需赞本宫主聪明，这法子大清子民人人皆知，只是不屑于告诉你罢了。哼！
3: 你这九连玉环价值连城，
1: 你所说的连城之物，我却司空见惯，为了。
4: 玉环生了使臣气度，让人觉得准格尔小气。嗯，即便你司空见惯，但此物乃我准格尔宝物，你损我宝物，该当和解啊！
0: 龙月，
4: 公主年幼，可汗息怒。恭喜可汗，公主善举倒是为准格尔带来祥和之气。
0: 玉乃阴盛之物，
4: 又损人命伤阴志，大事不祥啊！公主砸碎此物，倒是破解了阴志之气，为准格尔带来祥和。
5: 是啊，玉环碎，可汗难免不快。可请宫中巧匠做成金镶玉环，金主阳气，可缓玉之阴气，此乃富贵祥和之兆啊！
6: 敬贵妃所言极好。
4: 玉碎尚能修复，若彼此交恶，难免战乱。
7: 何不也如金镶玉之法化干戈为玉帛，不知可汗是否愿意？
8: 以蝼蚁挡一猛兽，皇帝以为如何呀？皇上，这是新酿的成酒，皇上尝尝鲜儿。
7: 张廷玉大人让奴才来转告皇上，岳钟琪大人那儿已经得手了。
0: 猛兽有猛兽之力，蝼蚁有蝼蚁之慧。
7: 可汗就一定觉得能定输赢吗？
0: 仿佛蝼蚁在节节败退呀，
7: 以退为进。
0: 可汗想必读过兵书吧？
7: 本汗也想如此揣测，但愿不是信口开河就好。可汗取笑了，朕为天子，一言九鼎。
0: 听闻龙生九子，上天之子未必只有一个。
7: 既然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0: 准格尔本属大清。 朕自然关心。听闻准格尔的大军在雁鸣关外得了些小疫病，大兵在外，医药怕是不足。大清前几年也得过10亿，朕倒有些秘方，可汗若是需要。

难道可派人去找一找？多谢皇帝好意，本汗自己派人去找就是了。也好吧，只是这些衣饰云游四海，方子随身携带，朕派人去寻，只怕也需要两三个月。但愿可汗一切顺利。

0: 臣妾先去更衣。娘娘，
1: 苏公公，哎，
0: 好消息啊！越中齐大人佯装与准噶尔部对峙，暗里派旌旗突袭了准噶尔的粮草大军。
1: 没了粮草，准噶尔的士兵又染上了食疫。嘿，奴才倒要瞧瞧这个摩格还怎么个横法。真是好消息！
0: 是啊，
1: 皇上知道了，必定龙颜大悦。哎，本宫即刻就来。
0: 是。娘娘留步。
2: 可汗万福，熹贵妃别来无恙啊！可汗此话差矣，本宫从未见过可汗，何来别来无恙之说呢？哼，本汗有鹰的眼睛，见人过目不忘。熹贵妃，你的胆子倒是大得很，竟敢和皇帝的亲弟弟私通！
1: 本宫从未得罪可汗，可汗为何要置本宫于灭门之罪呢？你就不怕我将当年之事告诉你们皇帝吗？什么当年之事？哼，果郡王的侧福晋是本宫的妹妹，与本宫相貌相似。听闻当年王爷与侧福晋同游。
2: 今日故人相逢，王爷和侧福晋正打算要和可汗好好碰几杯呢。熹贵妃，你真是能言巧辩啊！像熹贵妃这样既聪慧又俊俏的女人，你们大清皇帝喜欢，本汗。
1: 也喜欢。可汗醉了，本宫去禀告皇上，给可汗做碗醒酒汤。
2: 不必了。你以为本汗真的怕你们大清皇帝吗？他偷烧我大军粮草，用食疫要挟，手段真是太卑鄙了。可汗
1: 怎会不知兵不厌诈这一说呢？
2: 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熹贵妃。
1: 你相不相信，本汗既有失，也必定有得。只要能兵戈化玉帛，对大清、对准噶尔部都是福，都是德。
2: 但愿本汗要的东西，你们大清皇帝能舍得给。

0: 皇上，奴才按照皇上的吩咐已经查过了，确有此事。
1: 你带着沾干处的人去彻查此事，力求有证有据。
0: 这，
1: 皇上，摩格可汗有要事求见。
0: 什么要紧事？
1: 可汗说有一心爱之物，请皇上赏赐于他。

0: 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2: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贝贝，
1: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5: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完成，
6: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

0: 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2: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3: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4: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5: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6: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5: 不知道啥了，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6: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7: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6: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8: 我是邹彦龙，一个来自西北的科技创业者。24岁那年，我来到北京。17年来，我看到繁华与包容，
9: 我觉得这太好了，之前是没有见过的。
8: 经历过彷徨与绝望，
9: 那个时候就脚开始不触地了，
10: 哎呦，
9: 恐慌，的确恐慌。
8: 如果你也在经历困境，请听听我的故事。

0: 皇上，熹贵妃已经在里头候了半天了。
1: 传国君王在此等候，没有朕的宣召，不得入内。
0: 这。
2: 皇上回来了。皇上，为何这般看着臣妾？
1: 是什么时候的事？
2: 臣妾愚昧，不知皇上所指何事。
1: 朕一直宠爱你，可是此时此刻，朕恨你这张面孔。刚才有人给朕讲了一遍昭君的故事。
2: 是摩格。
1: 摩格特意来见朕，要朕许你和亲。他是什么时候看上你的？
2: 臣妾乃天子嫔妃，怎可委身和亲？摩格实在荒谬。
1: 朕何尝不知道他荒谬？朕方才用你的话去堵他的嘴，可是他搬出了汉元帝的典故，以明妃昭君来比你，要朕格爱。你这张脸这么吸引朕，也能吸引旁人，朕就不应该让你见他。
2: 明妃出塞，乃是元帝毕生之痛。臣妾是皇上的嫔妃，若真如此，那以后皇子与公主要如何抬得起头做人呢？
3: 他告诉朕，他不在乎这些，只要喜欢，他什么都能接受，何况是你。
2: 摩格若真因臣妾而起邪念，臣妾愿自毁容颜，保全颜面。
1: 若仅仅是颜面有何要紧？大清虽然以十亿医住准格尔一时，但难保他们找不到治疗十亿的方子。况且战事延绵至今，大清的元气大伤。朕问过户部，现下所有的粮草集于一处，也只能够大军三五月之数。彼此僵持下去，只会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摩格明明白白地告诉朕，只要许你为准格尔部王妃，再给他治疗十亿的方子，准格尔的大军就会全部撤退。以后每年只要3000粮草，10万银两即可，从此再不与大清起烽烟。

0: 臣妾身为贵妃，深得皇上宠爱多年，如今是报皇上恩德的时候，臣妾不敢爱惜一己之身，但凭皇上所愿。
1: 朕是一国之君，但凭你自己做主吧。
0: 臣妾不敢忘恩。
2: 熹贵妃娘娘三思，
3: 王爷
2: 不可如此。熹贵妃娘娘虽然是不惜一己之身，可只怕会陷皇兄于不义之地。
3: 哎呦，王爷，皇上尚未传召，您是不能进来的。
1: 苏培盛，果郡王的话没说完，他也难受。
0: 果郡王多虑了，本宫是自愿的，皇上并未强迫本宫。
2: 娘娘自然不愿意让皇兄为难，可是娘娘一旦和亲，皇兄便会如汉元帝一般为后人耻笑。
1: 但摩阁

0: 如何应答？
1: 皇兄，熹贵妃为三子之母，位分尊荣，瑞熹贵妃遣驾，来日公主和皇子若问起额娘的下落，皇兄该如何回答他们？况且准格远隔千万里，日后皇兄再思念熹贵妃的话，恐怕也不得相见了。
2: 皇上钟爱贵妃，自不愿意娘娘终身平静胡尘，若准格尔真要和亲，皇上您何不另选才貌双全者嫁一摩格，这样既保全了娘娘，也给足了摩格的颜面。
0: 你知道情之所钟是极难改变的，摩格既然敢要熹贵妃，必是志在必得，你以为能在遣嫁他人就能令摩格满意退却吗？这儿没你的事，你先下去吧。
2: 这
1: 旁人也好，熹贵妃也好，皆是牺牲女子保卫家园，有何分别？如果准格尔以此为例，年年要求大清唢呐和亲，岂不使天下女子接受荼毒？大清的颜面何在？臣弟以为不妥。
0: 是朕被蒙在鼓里，连摩格什么时候注意到熹贵妃，朕都懵懂不知，以致颜面尽失，进退两难。
1: 皇兄，咱不是打不过准格尔。
0: 你以为朕就能舍得熹贵妃吗？咱们不是不能打，是不能一直这样打下去。如今的情势，你以为我大清还有多少良将可用？
1: 汉家青史上最忌着是和亲，皇兄如果不嫌臣弟无用，臣弟愿领兵出关，不退准格尔，绝不还朝。
0: 你告诉朕，你这个请求是为了大清，还是为了他？
1: 皇兄原来费尽心思，是为引臣弟说出这句话来。
0: 你一向谨慎小心，可是听到了朕允许熹贵妃嫁到准格尔，便贸然闯殿。你一向对朝朕甚少注目，你也知道朕一向不喜亲王领兵，可是你为了他还是向朕领兵抗衡准格尔。朕只恨自己从前瞎了眼睛，不曾看出你们二人的私情。
1: 皇兄误会了，
0: 若不是你今日贸然闯殿，朕断然不能相信旁人所言，说你二人曾在宫外私会。是朕懵然不知，你很好。
1: 皇兄，熹贵妃一向谨守宫里，是臣弟轻纵无礼。刚才臣弟闯殿的确失礼至极，可臣弟乃是大清的子民，实在是不忍心看大清受准格尔强求要挟之辱。臣弟虽然无能，但既受亲王俸禄，就应当为国家效力，死而后已。
0: 你继续说。
1: 皇兄猜测种种，臣弟也明白，都是皇兄太在意熹贵妃的缘故。恭喜熹贵妃了。
0: 可这两年朕耳朵里落了不少闲话，说你自从娶了玉福晋便一直两情不睦，
1: 连皇兄都为后宫的事情而烦恼。

0: 必然能够体会到陈帝善哉玉隐和敬贤中间的不易啊，情深而起妒，妒切而生疑，不和睦，实在是情之过切。
1: 其实夫妇间最怕的就是疑心，臣妾不怕为大清受些折辱，可前有温太医之事，今日又涉及王爷，臣妾实在不能不心灰意冷。
2: 心灰意冷，朕曾有一转念的疑心，老十七是因小相一事娶玉隐，那张小相的确很像玉隐，但若说像你也无不可。朕真不敢再想下去了。
0: 皇兄，是属多虑了。
2: 是朕多虑了。熹贵妃有心也好，无意也罢，横在我们兄弟之间，有外惹他人觊觎，实是祸水。朕便从摩阁之囚送他远离大清，许准格尔和亲。
0: 还请皇兄三思啊。
2: 朕意已决，不会再改。
1: 春日夜，绿酒

0: 一月，郎君千岁。二月，妾身长剑。三月，如同梁上年，岁岁长相见。臣妾乃是废弃之身，今日能以鄙薄之躯为皇上尽绵薄之力，臣妾无可推诿。即便日后不能与皇上岁岁相见，也盼皇上万寿永康。
1: 你先下去吧。

0: 朕问你，答应和亲后你怎样打算？
1: 臣妾不敢被他人所辱，连累皇上清誉。
0: 朕不是汉元帝，也不希望你做有去无回的昭君。即便老时期对你有什么不轨之心，朕也不会真生他的气。爱民之心，人皆有之，也难怪他们垂涎于你的美色。只是，不管旁人如何爱慕你的美色，你的心只能在朕这里。
2: 皇上昨夜就下旨说姐姐病重，还不许看望。
3: 真病不说，还不许探视。皇上如此，形同软禁。
4: 皇上如此，是意在和亲了。熹贵妃一旦被送出关外，皇上便会为熹贵妃发丧，从此以后再无此人。
3: 这里是圆明园，一切都不方便。若十七哥的消息准确，我们一定要先回王府，再从长计议。

0: 玉驾这两日也要回宫，那咱们就即刻回府。
1: 消息，还能关心时期，我怕云里会沉不住性子。昨日我向皇上拜别，并非是要皇上郎君千岁，而是希望云里不要再为我失了分寸。我如何都不要紧，却不能再连累他了。这皇上。
2: 也太狠心了！修成玉颜色，卖与帝王家，一并连姓名都是皇上的。所谓恩宠眷爱，总也比不上江山前程、社稷安稳。我若真开口要皇上垂帘回护，那才真是自不量力。奴婢乔娘娘有自弃之意了。 皇上已经疑心，我与他之间必有一人不能保全。若是他，宁愿是我。娘娘万万不可做此愚见呐！若是他死，国君王府上下势必不能保全。可若我死，皇上到底还会顾及那些孩子，不会赶尽杀绝。且你以为？ 若他死了，我还能活。
1: 可是，就算娘娘遭此不测，那王爷也定会如此的。
2: 所以，我会极力保全。

0: 王爷，你不要去。我歇一句。王爷，皇上的疑心病那么重，你已经忍了他那么长时间了，为什么要在这最紧要的关头以身犯险呢？
1: 你知道的，无需多问。王爷，你就那么在意长姐？
0: 到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吗？他为了保全我，可以牺牲自己，我也是。他哪里是为了保全你？他是为了保全他自己。不和亲就只有死路一条，和亲或许还能活命。王爷，难道你还不知道长姐的脾气吗？当初他在得知你的死讯没多久，他就回宫了。你为什么还要为了他放弃你的平安尊荣呢？
1: 当年的事情彼此各有难处。
0: 不必再说了，我和环儿之间不用计较这么多。如果他有事，我一生都不会好过。王爷，我从来都没有求过你，这一次我求你，我拿我的命求你，你不要走。长姐她虽然是我的亲姐姐。
1: 虽然有恩于我，但是你是我的夫君呢，又是这一辈子我唯一爱的男人，我宁愿为你去伤害任何人，也不愿意去伤害你。玉隐，我知道我一直都对不住你。
0: 可是我还是不能听你的。你以为你把长姐救出来以后，皇上就会饶过你们吗？你醒醒吧，王爷！
1: 从我的眼睛落在他身上的那一刻起。

0: 皇上，事情都安排好了，都安排好了。消息传出去，过郡王府以为熹贵妃已经被送去和亲了。好，谁都不知道，那喜轿里。 其实只放了一张医治十亿的药方，这个摩格真是胆大包天，竟敢求娶熹贵妃，藐视天朝。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也不会沉溺于男女私情。朕只说，给他一张医治十亿的药方，他便识趣了。可是摩格始终否认。
1: 果郡王与熹贵妃有任何私情，摩格袒护熹贵妃之情，朕难道看不出来？最可气的是果郡王，竟敢觊觎皇嫂，有不臣之心。你办事得力，朕知道。现在只看云里会不会为了熹贵妃。
0: 出关去追，如果他出去追了，那就是千真万确觊觎朕的女人。
1: 熹贵妃那儿，奴才会派人看着，绝不会走漏任何消息。好，
0: 摩格离京，你也吩咐下去，明日回宫吧。
2: 这。
3: 十七哥，你且放心去，这儿的一切我和玉娆会先瞒着，
4: 瞒住了一时，瞒不了一世，到底连累了你。十七哥，你多保重。
3: 兄弟们，你们都是我的亲兵护院，此去关外，危险重重。 只怕本王也会有去无回，但我仍要你们以一己之力相助本王，是我对不住你们。
5: 容我。

0: 出什么事了？
1: 下面的人禀报，十七爷带着人马追逐京城了。

0: 皇上进安，
1: 皇阿玛问安。
2: 起来吧，龙月长高了，过来，让皇阿玛看看。怎么了？这是，公主长大了，有心思了。
0: 嗨，她是前儿听说红雁和灵犀病了，嚷着要去看弟弟妹妹，谁知回来以后啊，就寝食难安，忧心忡忡。
2: 朕也去看过灵犀和红雁，她一说是因脾胃不和，神思忧郁所致。小小的人儿何来神思忧郁？定是身边的人服侍不周，朕责骂了他们的乳娘。
1: 鸿雁灵犀许久不见额娘，想额娘想得香。

0: 苦。听说额娘近来重病不起，冷月一不能解弟妹思母之痛，二不能在额娘床前尽孝道，所以难过。
1: 静娘娘和其他额娘们都很疼爱你们。
0: 冷月知道，昨日冷月读孟子，孟子曰，君子有三乐，而亡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养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冷月愿做君子，孝顺好皇阿玛和额娘，照顾好弟妹。

0: 皇上是否有烦心事？这两日一直都睡不好。
1: 没事，你睡吧。
0: 熹贵妃在碧桐书院养病，皇上一直挂念妹妹，就把熹妹妹从碧桐书院接回来吧。臣妾知道，皇上是很在意熹妹妹的。
1: 睡吧。

0: 皇上虽肯放娘娘回宫，但是十七爷为娘娘出关的事情还未了，只怕皇上还是要责问娘娘。
1: 即便他放我入宫，你看这永寿宫里连个鬼影都没有，所有人都以为我还在圆明园。即便我此刻死了，又有谁会知道？
0: 皇上必定还是想听娘娘言辞的，所以才吩咐明日去养心殿觐见娘娘，要早做打算才。

0: 臣妾病愈，特来向皇上请安。
1: 你这一病不要紧，倒让果郡王以为你已经和亲，居然私自带兵出关。熹贵妃，她与你的情谊真是不浅呐、
0: 啊。臣妾罪该万死，竟不知有此事。
1: 的确该死，你还有什么要辩解的吗？
0: 国君王莽撞出关，为的是维护大清颜面，但追根寻由，此事因臣妾而起，臣妾愿领受皇上惩处责罚。
1: 朕当然要惩处你。
0: 臣妾静听天命。
1: 朕要惩处你的并非仅仅这一件事，只是数罪并罚，倒让朕为难，该从何罚起？臣见你清瘦了不少，想必是在圆明园面壁思过。好了，苏培盛，
2: 奴才在，
1: 带熹贵妃回宫吧。
2: 这，
1: 去看看你的孩子们。你病了这些日子，他们都很想你。

0: 额娘大安了。
1: 娘娘，给你皇阿玛去请安吧。
0: 是。

0: 杏仁茶润润喉吧。
1: 苏培盛，
0: 奴才在。
1: 朕就这么原谅了熹贵妃，会不会骄纵了她？
0: 皇上，恕奴才说句不该说的话，这件事不干熹贵妃的事儿啊。
1: 是云里的错，他觊觎皇妃，擅自出京，大逆不道。
0: 皇上，果郡王他不敢背逆皇上的。
1: 云里已经上奏，自称擅自领兵之罪，要求戍守边关受封杀之苦自称。
0: 果郡王不回来也好，省得让皇儿看见了生气。
1: 你懂什么？朕若为此事罚他，反而受人闲话，让人揣测恭维之事。他要请罪，朕偏要赏他。传旨，果郡王慎备了忠君护国，封果郡王为果亲王，慎备了为慎郡王。果亲王驻守雁鸣关外，无诏不得回京。
0: 遵旨。

0: 人却不能长久享受。
1: 环儿，此时此刻，我希望你平安喜乐的在这月光下。
2: 这些信都可靠吗？确认是亲笔吗？
3: 确实亲笔，是奴才给玉福晋请安的时候，从他妆台最底下的屉子里偷拿的。
2: 都在这里了，
3: 奴才怕被发觉，只敢拿了这些。
2: 果亲王如何？
4: 皇上，果亲王戍守夜明关三年，准噶尔秋毫无犯。王爷戍守边境，治军严明，与将士们同饮通勤，并不因亲王身份略生骄淫，将士爱戴，无一不服。
2: 他将妖美人心？
4: 臣猜想，或许王爷不想落人画柄。
2: 朕看了他的折子，说春风不度玉门关，即愿边关苦寒，叫朕体恤边境将士和百姓，重新设立护士，让百姓安居乐业。

0: 秦王所言也有理，
1: 再有理也无需他多言。朕要他戍守边关，不是妄言正事。
0: 皇上万无动气，太医嘱咐您吃的药，那药既会动怒。

0: 找他回京述职吧。
1: 这

0: 林夕，你看，这湖上的荷花都开了。
1: 为何湖畔中只有荷花，没有别的花呢？
0: 那是因为
2: 荷花的香味已足够清怡，如果再有别的花香，反倒乱了气味。

0: 西，这是你十七叔。
1: 十七叔好。
2: 李希都长这么大了，
0: 早听说王爷要回来，却没想到这么快。
2: 许久没有回京了，归心似箭，日夜兼程。久未见熹贵妃，别来无恙。
0: 托王爷的福，一切无恙。回来见过玉野和元彻了吗？
2: 急着来向皇上述职，还来不及回府。
0: 那我马上安排人接他们过来。边关风霜苦寒，玉野每每说起，我们都很不放心。
2: 谢熹贵妃关心，我一直都有书信写给玉野，让他少些牵挂，一切放心。
3: 王爷，哎呦，可让奴才找着您了。熹贵妃吉祥，王爷吉祥。王爷，皇上在等着您呢，左等不到，右等也不到，皇上挂心的很，您快请吧。
2: 本王这就去。
3: 皇上手足情深，所以特地让奴才过来看一看。

0: 来。老十七，你给朕一句实话，被边塞的风吹了三年，你最挂念谁？
1: 额娘。皇兄，臣弟是个不孝的儿子。
0: 你敢擅自带兵离京，还会记得你的额娘？
1: 臣弟有孝心，皇兄也有。皇兄是明君，自然不会因为臣弟之错而苛责额娘和玉隐。
0: 出去，都出去。老十七，你告诉朕一句实话，你跟熹贵妃有没有苟且之事？

0: 数患者打开了一扇希望之门。北京卫视大国医者张雪亮马上播出，敬请关注。有这样一对夫妻，丈夫执方遣药，妻子挥针施术。世人皆知金庸笔下有神雕侠侣，而他们便是被无数患者与同行赞羡的中医界的神雕侠侣。他叫张雪亮，他是尹玉芳。不同于武侠世界的快意恩仇，两位主任的江湖侠气藏在每一次对患者有效的诊疗中。
1: 我来开方，我来用药，他来插针，这样的话效果能快一些，针药结合。
2: 看我爱人好，我赶紧给他发微信。
3: 我是组团来的。
4: 我觉得张主任的理念呐什么的特别，我就特信任张主任。
5: 哎呦，这个尹大夫扎的针可好了，这活的。
6: 我这媳妇是一点一
7: 的肺结节没了。
0: 张雪亮夫妇独特的治疗思路，尤其对萎缩性胃炎、结节和息肉，对这些癌前病变的解决可谓立竿见影。
6: 算上来感谢媳妇是一点一，吃33天药的时候0.6、0.8，特别高兴。
7: 右侧的那个小的那个降了0.1，大的虽然是没降，但是级别下来了。谢谢你啊，张主任。
0: 而之所以有这么好的疗效，和张雪亮夫妻早年的师承经历不无关系。尤其是张雪亮主任，他是当代中医界及伤寒论泰斗，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刘度周的亲传弟子，北京四大名医孔伯华之孙孔令许教授是他的学术师父。厚重的师承使他深谙古法经方，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为固守传统。当他和妻子相识相知后，在治疗理念上更是打破汤药治内、针灸治外的传统壁垒，创新提出针药同调、身心共治的核心理念，真正践行着中医整体观念的精髓。每周，张雪亮主任夫妇都会来到北京四惠西区医院出诊，那里有许多慕名来找这对眷侣夫妻医治的患者们。
1: 言病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凡是说这个病不能治的，是未得其术，但是不见得别人没办法。
8: 我曾经治疗过一个胆囊息肉1.2厘米。3个月用药的结果很神奇，是完全消失。我提倡叫标本同治，也叫标本辨证，就是一个病人经过认真分析以后，要找出来他的根儿在哪里，根儿就叫本。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胃肠息肉、胆囊息肉、萎缩性胃炎、甲状腺结节等各种癌前病变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雪亮主任的就医指南。张雪亮的治疗理念让每一个慕名而来的患者都受益匪浅，陈女士就是其中一位。对陈女士来说，胃病颠覆了她一切的日常。她的胃频频发出警报，疼痛、反酸、胀气，当吃饭都变得异常难受时，陈女士的生活被拖入到痛苦的深渊。
9: 凉的不能吃，生的不能吃，一很热了也不行。头一开始嘛，就是疼的呀，确实受不了，咽水都疼。
0: 陈女士的病情始于2022年底，一声不经意的咳嗽和隐隐的胃痛。起初，家人都以为只是普通的胃炎，然而病情的发展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10: 刚开始也没太注意，就是感觉是平常，属于是那种就是胃炎啊。到后来是慢慢的吃的东西，像那种什么青菜啊不能吃，馒头的话就属于是必须得泡水，然后面条的话必须煮的就是特别的烂，必须那样的话才能吃。
0: 陈女士到当地的医院看了后，确诊为慢性萎缩性胃炎。慢性萎缩性胃炎作为一种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它属于胃的癌前病变。随着胃黏膜屏障功能的逐渐减退，胃内环境发生改变并恶化，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发展为胃癌的风险。研究表明，萎缩性胃炎的患者胃癌发生率显著高于普通人群。
1: 慢性胃炎现在就分两大类吧，萎缩性、非萎缩性。不管哪个性，首先你看你的饮食习惯好不好。现在慢性胃炎和胃食管反流啊越来越多，我觉得和饮食习惯密切相关。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胃肠息肉、胆囊息肉、萎缩性胃炎

0: 被称为癌前病变的萎缩性胃炎，中医能否逆转？
1: 那胃这方面要健脾降逆。
0: 甲状腺结节、胆囊息肉，是否一定要挨上一刀？
2: 配合针灸，再配合情绪调理，
3: 检查一次小一点，检查一次小一点。
0: 三十余年临床耕耘，张学亮用针药结合标本同治的理念，为无

0: 炎、甲状腺结 节等各种癌前病变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学亮主任的就医指南。据陈女士自己介绍，她就好吃咸的腌菜这类的食物。
1: 我好吃咸的那个酱，不然就买那里成品的。
0: 确诊为慢性萎缩性胃炎后，陈女士在医院开了些胃药回家了。吃点胃药，饮食多注意，陈女士以为病情会慢慢变好，结果没想到她的胃病症状越来越严重了。更让女儿心惊的是，母亲在短时间内体重急剧下降。
2: 她原来的时候有130多斤，两三个月那个时候胃不好的时候开始慢慢瘦到100零几斤，102斤。
0: 从130多斤暴瘦至102斤，陈女士整个人脱了相，而她痰中反复出现的粉红色血丝，让全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
2: 早上忽然有一天，她就说：“哎呀，她说你看我这个吐的这个什么里面，怎么是这个颜色，是有点粉红色的呢？”我就在网上给她查嘛，我就看到就有点吓人了都。那时候开始，正好稍微我家孩子稍微大一点的时候，那时候有3个多月嘛，我就带我孩子跟那个我妈一起去济南看的。
0: 抱着才3个月大的孩子，带着陈女士、女儿从县城到市里，再到济南、南京，西医看了，偏方试了，钱花了不少，药攒了一大箱，可每次都是抱着希望去，带着失望回。
3: 确实那时候挺难的。而且我妈那个时候，她一生病的时候，她心里也挺脆弱的。我现在我都不敢提以前，
1: 受不了了。我啥跑的地方也不少，哪都去了。
0: 就在全家近乎绝望之际，一位亲戚的建议带来了转机，去北京，找北京四惠西区医院坐诊的张学亮主任试试中医。2023年底，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女儿带着幼子和母亲踏上了赴京求医之路。在张学亮的诊室里，他看到的是一位面色灰黄消瘦的患者。
4: 我印象特别深刻，他一口不吃，胃难受也疼，恶心，这个平时打嗝反酸，胃疼胃胀都有，而且在老家中药西药吃了，症状不仅不缓解，而且越来越严重，所以他就很焦虑啊。
5: 又不疼又不胀。
0: 面对许多疑难病症，张学亮的理念是标本同治，像萎缩性胃炎这类癌前病变，更要从根上调理。
4: 胃不好的时候，一定要从这个根上来调理，因为肝胆中医讲水木，脾胃水土，木会克土，就是肝胆不好会对胃造成不良的影响，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肝入手。叫疏肝、清肝、柔肝，那胃这方面要健脾和胃、降逆，要用降逆之法。另外啊，这个用中药、中医的方法也有一些保护胃黏膜的方法，包括这个减轻胃酸的方法、保护胃黏膜的方法，那叫治标的方法，但是都管用，揉在一起，这样效果才能很快得到改善。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胃肠息肉、胆囊息肉、萎缩性胃炎、甲状腺结 节等各种癌前病变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学亮主任的就医指南。张学亮博闻强记，汲取各家所长，兼收并蓄。年轻时《黄帝内经》《伤寒论》《方剂学》上的方子，他看了都过目不忘，同时还应用在实践中。针对陈女士的病情，张学亮的治疗理念是不能固守一隅，同时还要针药结合。针及针灸，针灸能快速疏通经络，缓解局部痉挛疼痛；药为中药，它能从内调理体质根基，两者结合往往能达到更大的效果。
4: 有时候单纯的针灸不行，有时候用火针，用火针对于改善的是胃寒、胃凉、怕冷，包括这些胃的其他的症状更快一些。他说胃镜
0: 结合针药，张学亮为陈女士开出了详细的治疗方案，同时他还纠正了陈女士以

0: 个根深蒂固的养胃误区。
1: 三分治七分养，饮食习惯、情绪啊，各方面都要进行调养。要命说是养胃的，那是指的正常人。假如你有慢性胃病，特别是容易反流的人、反酸的人，不能刻意的喝消炎粥。你越喝，这个胃病越难治愈，越难好。你真想喝稀的，就喝点面汤，喝点面汤，大米粥、小米粥都不要喝。
0: 在张学亮主任夫妇真药结合、标本同治的治疗理念下，陈女士的病情有了明显的变化。服药十多天，结合针灸治疗后，陈女士感觉到胃部的疼痛减轻了。张学亮又指导她饮食上从喝藕粉开始，到尝试煮烂的青菜，再到能吃一点水果，让身体重新建立与食物的友好关系。
2: 到后来就是吃了中药，吃了有十几天的时候，他最起码他吃的东西吃到胃里面，他不难受了，他就能吃东西，他就愿意吃东西了。青菜如果煮着狠一点，你看你能不能吃啊？啊，他感觉啊吃着还行，没有那么难受了，那行，那下次我就给你炒个青菜。
0: 饮食一点点的恢复了，陈女士心态也慢慢发生了改变。曾经因为不能吃饭而拒绝出门，害怕见人。整日愁容满面的他，脸上渐渐有了笑容，
2: 特别的高兴，就感觉怎么说啊？感觉是把我能做到的东西，我所能办到的事情，我都感觉能做到了。这个病情啊，我努力了，那现在他有好转了，我心里更高兴。
3: 现在啥都吃，凉苹果拿梨能打就拿去吃了，就是不敢喝凉水。辣椒不敢吃，别的啥都吃。
0: 坚持治疗两年后，2025年的胃镜复查报告带来了令人欣慰的消息。陈女士的胃黏膜充血水肿全部消失，胃息肉也神奇的不见了，病情已趋于稳定，体重也慢慢回升到了120多斤。
1: 他说胃镜，胃底、胃体黏膜充血水肿现在都没了，这个没了。还有散在大小0.2的息肉样隆起，就是胃息肉也都没了，包的也没了。尽管还是慢性萎缩性胃炎，但没症状，挺稳定，就挺好。
2: 对，
1: 你就一年到一年半到两年之间做一次胃镜。
2: 就是定期复查一下。
1: 定期复查，没症状了也不用吃药了。
2: 行。
1: 我看
2: 那时候都急死了都该。
4: 真是感谢你。
0: 从吃什么都疼，到现在啥都能吃，从绝望到充满信心，从家庭的沉重负担到能帮忙照看外孙，陈女士的转变是中医在应对慢性病、癌前病变领域展现出的独特力量。
5: 我一般提倡叫三级跳。什么叫三级跳？第一跳我叫它跳出中药，真药结合；第二跳跳出中医，有些时候还要配合西医，有的病西医有办法的，我们要配合西医。第三跳叫跳出医学，他生活方式不良带来的问题，不吃早饭一定要教会他按时吃早饭，饮食要规律啊。浓缩为还是叫标本辨证，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胃肠息肉、胆囊息肉、萎缩性胃炎、甲状腺结节等各种癌前病变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学亮主任的就医指南。在张学亮门诊中就诊的患者，有些患者的疾病，其根源与具体的饮食习惯或生活方式相关，而另一些病症则与情绪压力和心理状态紧密交织。甲状腺，这个位于颈前的蝴蝶形腺体，其健康状态与情绪状况有着一点的联系。现代社会，甲状腺结节也成为体检报告单上的高频词。数据显示，我国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高达20%至76%。虽然许多甲状腺结节是良性的，但当尺寸较大，甚至从外观上一眼可见时，恐慌与是否手术的抉择也接踵而至。
1: 最近感觉怎么样？
6: 感觉挺好。
1: 挺好的。情绪怎么样？
6: 情绪也挺好。
1: 别着急。少发火。什么事想着办办法。甲状腺怕着急怕生气。他最大的时候他这个3.5厘米啊。

0: 这个好久没查了，再复查一个，再做个 B 超看看。
1: 张女士70多岁，来自山东。2019年春节前，张女士在感冒后，偶然摸到自己颈前有一个明显的肿块。
2: 春节前吧，好像当时也有一点感冒，受凉，就是照镜子的时候就感觉这个结节这里了，它疼。我一照镜子的时候，我就看见这个，我就摸出来这地方有个疙瘩，就些恐惧，立马就上医院了。
1: 就医检查后，结果让他心头一紧，甲状腺结节，最大直径达3.5厘米。
2: 他就给做个 B 超，有个甲状腺结节，特别大，3.5，你得手术。我说过了春节再来做吧。他说你这个就得做，还得做穿刺、化验，看看是什么恶性的、良性的，说的挺吓人的。
1: 面对手术建议，张女士犹豫了。她性格外向，做事雷厉风行。年轻时是工厂里的骨干，回到家也是家务活干到深夜的勤快人。这个突如其来的结节打乱了他风风火火的生活节奏。经人介绍，他找到了在北京的张雪亮主任。在张雪亮看来，张女士这种体积较大、有些压迫症状的结节是与情绪有着密切的联系。
0: 甲状腺结节和胆囊息肉、胃病相比，情绪我个人认为更加重要。爱发火的人、爱着急的人、工作压力大的，往往容易得甲状腺疾病，特别是甲状腺结节。所以说，遇到甲状腺疾病的病人，我一般多问一句话：脾气性格怎么样？脾气不好的，一定让他尽可能的改变情绪。中医用什么办法？中药、针灸，有的，一段时间以后，他脾气性格能改善一些。是
1: 3.9到0.8。针对张女士的情况，张雪亮用软坚散结化解痰瘀的方法，同时还强调疏肝理气，结合针灸，做到针药结合，治标与治本同步。
0: 中医古代把这种病叫阴病，就是脖子这儿长小瘤子，用些软坚散结的方法，化痰的方法，再配合针灸，再配合情绪调理。
1: 抱着试试看和坚持的信念，张女士开始了治疗。他将中药视为每日必做的功课，一天两袋，一天不落，同时配合针灸治疗。就这样，张女士坚持了8个月。更重要的是，她开始有意调整自己的情绪和持续几十年的生活节奏。
2: 张大夫啦也交代，就是一个是心态也要好，另外呢就是要放下脚步，不要这么着急干活。另外呢，我就是要坚持运动，对疾病抗争的同时，你也要坚持运动。
1: 无论是火针还是汤药，都非一日之功。张雪亮给张女士的治疗方案就是两个字：坚持。同时，他还给了她3个字的心法：慢半拍。
0: 心病还需心药医，还得帮他叫三级跳吗？跳出医学啊，还得让他用非医学的办法改善脾气。你比如说唱歌跳舞、打太极拳、练八段锦、练书法，让人脾气变得好一些。
2: 放下脚步，干什么都不要急。另外就是放平心态，很大的变化就是高兴呗，心情好，心情好了再说，我觉得浑身都是劲儿。
1: 坚持治疗8个月期间，张女士也去医院复查 B 超，结果显示结节慢慢从3.5厘米缩小到了1.9厘米，外观也已经触摸不到。
2: 在整个的喝药的过程中，我没感觉到很痛苦，就是一个信念，就是坚持看看有没有奇迹。我就做了4次 B 超检查，一开始是3.5嘛，第一次，第二次查的时候2.6，第三次2.9，第四次查的是1.9，我一摸这个疙瘩就没有了，我就很高兴啊。
1: 在服药和针灸的作用下，张女士的甲状腺结节在一点点变小，这让她非常惊喜。多年过去了，在家人的建议下，张女士再次来到张学亮门诊来复查。彩超复查结果给了张女士一个大大的惊喜。
0: 左叶最大的0.8×0.5，边界轻，形态规则，没事了。可以不管它了，最大的3.5，现在变成0.8了，还剩个零头，不用管它了，就和没病一样。
2: 哦，再喝吗？中药？
0: 不喝了。

0: 不喝了。
1: 好嘞。
0: 该干什么干什么就行了。你就记住我说的，不着急不发火，办事干事慢，办盘就行了。
1: 好嘞，谢谢啊。
0: 好吧，好，没事。
2: 从3.5厘米到0.8厘米，这个检查结果让张女士心情格外高兴。从一个需要手术的大疙瘩到一个现在可以放心的小存在，张女士的甲状腺结节有了实质的改变。张学亮主任的标本同志真要结合理念也又见成效。
0: 我不顾不吃风，不爱学习，我还能听得进去不同的意见，特别是临床效果不好的时候，我们要去尝试别人的办法，这样才能不断地把你的临床疗效提高。
2: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胃肠息肉、胆囊息肉、萎缩性胃炎、甲状腺结节等各种癌前病变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学亮主任的就医指南。张学亮不仅系统继承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精髓，更对现代人的体质与疾病特点有深入研究。他认为结节、息肉这类患者数量众多，它跟饮食、情绪的关系密切。随着健康体检意识的普及，胆囊息肉的检出率越来越高。数据显示，成年人的胆囊息肉患病率大约在8%至10%之间，其中约6%存在恶性风险。胆囊息肉的形成与不良生活习惯密切相关，长期不吃早餐、高脂饮食、代谢紊乱等因素都会影响胆囊正常收缩排空，为息肉生长创造了条件。虽然大多数胆囊息肉是良性的，但当息肉超过1厘米或合并其他症状引发疼痛时，医生往往建议手术切除。然而摘除胆囊并非一劳永逸，它可能带来消化功能的影响。面对胆囊息肉的诊断，许多患者陷入等待观察与手术切除的两难抉择。那么能否在手术之前用药物让息肉变小甚至消失？是否还有另一种可能让患者选择？
0: 很久没见了，
3: 坐，请坐。
0: 怎么样最近？
3: 最近还行，身体还行。
0: 好好脉看，我看舌苔，舌苔有点硬，前两年还来调理，现在都好了。
2: 70多岁的陈光来到了张学亮门诊复诊。退休后，他生活规律，饮食也很健康。但几年前，一向认为身体好的他，怎么也没想到被胆囊息肉折腾得够呛。
4: 当时吃完饭以后啊，胸部老有点疼感觉，因为我这没拿它当回事儿。过10多天以后，我才去找大夫，比较厉害了，他说得需要住院。
2: 当时体检报告显示，他的胆囊息肉直径1.5厘米左右，医生让他住院手术摘除胆囊。
4: 当时我就害怕，我说我再考虑考虑，然后他给我开了点药，拿回来了。
2: 陈光的胆囊息肉超过1厘米，而且伴随疼痛等症状，如果不切除，以后癌变几率会增高。然而切除胆囊他又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犹豫再三，他决定先尝试一下中医。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他走进了张学亮医生的诊室。张学亮并没有急于开方，而是先和陈光聊起了他的生活。
0: 饮食习惯好不好？大鱼大肉。
4: 对，大鱼大肉不吃。
0: 嗯，
4: 就吃牛羊肉呗。上班的时候有时候经常熬夜，爱玩打麻将。上班的时候
2: 一番交谈下来，张学亮了解到陈光原来经常熬夜，饮食也不规律，常年喝饮料，不喝白开水。
4: 那阵是高
0: 打麻将，
4: 一打打一宿，早点没吃，就中午下班回家吃。 平时呢，我这习惯呢，就是爱喝这个甜的，这饮料，白开水，凉的，他都很少喝。
0: 熬夜嘛，不吃早饭，再一个就是胖人，吃油腻吃的多，这样这个胆囊里的胆汁就排不出来，排不出来，它就是在里边沉积在那里，时间长了就容易长息肉，啊，不光容易长息肉，还容易长结石。
2: 张学亮认为，从中医理论看，胆囊息肉属于痰瘀互结，

0: 长期饮食不节，喜食肥甘厚味的食物，熬夜，这些都会导致脾胃运化失常，生成痰湿。同时有些人气机不畅，往往舌质比较暗，则血行成瘀。痰湿与瘀血皆于胆腑，容易形成息肉。因此张学亮提倡胆囊息肉不能只盯着息肉本身，必须改善滋生痰瘀的体质。
1: 爱生气的，因为胆囊经常和情绪也有关系，爱生气的人一定要疏肝理气啊，同时再用上软坚散结。软坚散结就是一个治标的办法，软和散，你听这两个字儿，软就是让把硬的东西软化，散把它散开。中医有很多这样的药物，用软坚散结的药物来治标。治本就是根据它的体质，根据它的这个病因一起来调理，这叫标本通治。
0: 张学亮为陈光开出了以软坚散结为核心，兼以化痰祛湿的方药。
1: 你看我治胆囊息肉一个底方叫消罗丸，这三个药玄参、浙贝、牡蛎，但是光这一个它是力量不够，还要加别的，像鸡胗乌梅丸，乌梅能够去恶肉，僵蚕也是软坚散结的。这两个是我治胆囊息肉最常见的，就是最常用的两个底方，然后再辩证，再加其他药。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胃肠息肉、胆囊息肉、萎缩性胃炎、甲状腺结 节等各种癌前病变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学亮主任的就医指南。拿到张学亮主任开的药方，陈光按时服药，同时也开始有意调整作息，规律饮食。令他没想到的是，效果来得比预期更快。
2: 他给我开了半个月的药，14天，吃完了以后又去了一次，去了又开14天，吃了他一个月的药，就觉着也不疼了。后来我又拍个片儿，也看看，结果拍完片以后啊，大夫也感觉挺惊讶，哎，他说怎么没有了？再拍一个加强的，加强片出来以后，他说确实是没有了。他说您这是奇迹住院了，
3: 做手术住院。
0: 从确诊到息肉消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陈光免去了一刀之苦。这次经历让他对中医调理有了深刻的认识。然而张学亮提醒他，胆囊息肉消失并非终点。
1: 胆囊息肉就是注意事项，第一条就是按时吃早饭，不吃早饭，或者说晚吃。正常的话7-8点，你想到9点半10点再吃，那就对胆囊不好。还有一个就是特别胖的人要注意减肥。人一减肥对胆囊也好，对很多脏器都有好处。
3: 到现在
0: 几年过去，陈光的胆囊息肉再也没有复发。现在他特别注意饮食，也非常自律，心情也自然开朗。陈光又信心满满地回去了。对于张学亮来说，这只是他给无数患者带来希望的一个小小案例。他认为治疗的目标不仅是让疾病减轻，更是让生活回归正常。
1: 学习中医要有三个字，叫信愿行。信，你要相信。有些人不信中医，你就不可能再有动力去学好。信愿，要发愿好好学。行，要实践。当你有这三个字指导你去学习去实践中医以后，就会发现很多乐趣。因为什么呢？疗效越来越好，你自己的心理满足感就会越来越强，你会帮助到越来越多的人。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6: 1120套餐，20份
7: 霸王叉100份。
8: 什么？
9: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0: 你说
9: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

0: 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我们把卡都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8: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9: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时间，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有关日本菲律宾海域划界谈判以及台湾当局最新表态问题时，发言人毛宁严正声明，日菲绕开中方开展划界谈判，侵害中方合法海洋权益，绝不能被容忍。
1: 发言人毛宁痛斥台湾民进党当局为一己私利出卖民族利益，直言台独势力数典忘祖，毫无底线，已然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
2: 会上有记者提问，5月31号，台湾当局外事主管部门发表言论，对日菲启动海域划界谈判予以肯定，并质疑大陆对相关海域的主权权利。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3: 此次日菲拟探讨划界的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方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据公约，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界限，应由有关国家本着公平原则以协议划定。涉及台湾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必须有中方参与。
2: 毛宁指出，日菲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3: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数典忘祖，毫无底线。这再次暴露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2: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称，中方曾向菲律宾提供化学和燃料等物资，但未展现长期诚意。他还称，菲律宾在领土和政治上均面临中方严重威胁，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这位菲律宾防长多次发表涉华谬论，你刚才提到他的有关最新表态，再次表明此人完全不顾非民生福祉，完全没有任何知恩感恩之心，只有个人私利，甚至不惜拿民生问题搞政治作秀，严重损害中非关系和双方互信，也完全不符合非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菲方应当认真反思，如果放任这样的人为所欲为，中方如何继续向菲提供物资和援助？最终买单的是谁？损害的又是谁的利益？菲方领导人多次表态，

0: 愿同中方妥处分歧，推动双边关系缓和，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不要任由个别跳梁小丑一再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
1: 会上，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发言人毛宁回应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0: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2: 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今天上午国台办的例行新闻发布会，
3: 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4: 发布会上，有记者就赖清德抹黑小红书等大陆社交软件妄图管控一事提问，发言人朱凤莲随即予以驳斥。朱凤莲指出，人为阻隔两岸民心行不通，两岸交流大事不可挡。
5: 大陆同胞对于台湾同胞，我想不仅是好人，更是亲人家人。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越来越喜欢用大陆的社交软件，是因为他们可以用这些社交软件享受更多生活体验和自由表达的机会。
6: 此外，有记者问，台湾网红馆长等多位台湾网红赴大陆多地采访采风，实地探访，相关行程引发两岸网友热议，发言人如何点评？朱凤莲表示，
5: 两岸的网民，特别是台湾网民，对此予以了热情回应，希望有更多类似的善意互动。百闻呢不如一见，见面三分情，我们欢迎包括台湾网红在内的台湾同胞多来大陆走走看看，用各种方式了解大陆，分享在大陆的真实见闻和发展机遇。
6: 会上有记者提问，美国近日公告台美投资谅解备忘录中所载明给予台湾的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措施自5月1日起生效，其中包含汽车零组件以及原木、木材及木质衍生品税率不高于15%。台行政部门称，台湾取得的优惠与欧盟日韩一致，将有助提升相关产业竞争力。请问对此有何评论？朱凤莲表示，
5: 民进党当局贵美书城出卖台湾核心产业，牺牲台湾产业发展前景，损害台湾民众利益福祉，用5000亿美元的对美投资，对美国4885项工业产品以及1482项农产品实施零关税等失血般的让步，仅仅换来象征性的税率优惠，民进党当局对此竟然还有脸大肆邀功，标榜为自己的功绩，完全是自欺欺人。如此倒行逆施，蒙蔽不了台湾产业界和民众，只会自食恶果，沦为笑柄。
6: 北京台报道，
7: 金菊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2: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热点。
3: 最近一车安全带全是屁上去的网络话题火速登上了热搜，昨天甚至占据了热搜第一。有观众看出来，在某综艺节目里，很多嘉宾坐车都没有系安全带，大家看到的安全带是靠后期修图硬添上去的，一眼就能看出破绽。
2: 对此，公安部交管局第一时间作出回应，表示安全容不得自欺欺人。
8: 画面显示，后期添加的安全带颜色浅淡，弧度僵硬，与已被真实卡扣衔接处边缘模糊，与同车规范佩戴安全带的嘉宾形成鲜明对比。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我国道交法中明确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
3: 交通安全当成了表面文章，其实我们都知道，安全带从来就不是用来摆拍作秀的道具，而是关键时刻能够守护生命的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

0: 正如公安部交管局的提醒，安全容不得自欺欺人，前车之鉴。接下来我们通过多起真实的事故，见证安全带守护安全的重要性。
1: 这是一辆客运班车上的车载监控拍下的一幕，客车在行驶中突然摇摆，飞出道路，侧翻在路旁两米多的深沟里，车内24名乘客，两人当场死亡，一人送医后抢救无效死亡，其余乘客均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实客车出站时，工作人员专门上车检查了所有乘客的安全带，然而客车驶离不久，坐在前排的这名乘客就解开了安全带。事故发生时，车辆撞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这名乘客直接冲向了前挡风玻璃，并在撞击前挡风玻璃后冲出车外。
2: 有些人呢还存在着一种侥幸，比如说路途近，车速慢，不上高速就可以不系，比如说我坐在后排就可以不系，这些呢都是错误的。因为不管车速快慢，不管你坐在什么位置，一旦不系安全带，发生撞击时的力量是超乎想象的。
1: 这是发生在云南的一起事故，两辆面包车在路口狭路相逢，猛烈撞击。其中一辆面包车先是90度掉头，随后向左侧翻，紧接着贴地滑行了270度后才停下来。我们将速度放慢，仔细看，画面中出现了让人心惊的一幕。就在撞击发生的瞬间，面包车上驾驶员的头部甩出了窗口，随后遭到了倒地滑行的面包车车身的碾压。由于伤情太重，司机最终失去了生命。同样是翻车事故，一辆蓝色越野车行驶至深海高速52枢纽岔路口时，突然撞上中央分流岛上的防撞筒，随后直接在高速上旋转翻滚了360度，被撞的防撞筒破碎，护栏也东倒西歪，而驾驶员却毫发无损。前后两起事故后果大相径庭，原因就出在安全带上。
2: 发生撞击的时候，如果不系安全带，人呢会在车内随意的乱晃，随意的乱动，这样的话呢就可能会造成我们人身的伤害。系了安全带以后，安全带呢它会在发生这种撞击的时候，它会收紧，它会牢牢的把人控制在座椅当中，避免呢因为冲击力，因为车辆的晃动而造成人在车内随意的撞击而引发的一些危险和伤害。
1: 研究表明，不系安全带，即使车速只有20千米每小时，在与前方车辆发生碰撞时，车内人员头部会受到的最大冲击力也可达110公斤。而正确使用安全带，能将交通事故死亡风险降低60%到70%。因此，无论是开车还是乘车，都需按规定系好这条生命纽带。
0: 特别关注继续安全的话题，这回关注的是出游安全。
3: 5月30号，门头沟东陵山在一天之内接连发生了2起登山受伤求助的事件，一起来关注。
4: 5月30号上午9:30，斋堂消防救援站接警，7名外地大学生看完日出后脱离正规步道，私自进入偏僻山谷。一行人凑近冰面时遭遇落石，一名学生头腿擦伤，脚踝扭伤被困。救援人员联合向导徒步6公里险路，轮换抬担架，将伤者安全送下山就医。当天首轮救援尚未收尾，下午1:20，新的警情接踵而至。一名男子线上结伴登山，在北京之巅门牌模仿网红做引体向上，落地失衡扭伤左脚，被困山顶。
5: 因为刚刚是确实是这么折了，我站起来了。
4: 消防员爬山2.5小时抵达现场，包扎固定伤情后联系马匹转运，伤者顺利送医。两起事故集中发生有多重诱因，一是网红猎奇视频诱导登山者违规打卡，二是游客猎奇的同时还偏爱走野线，加之登山者缺乏地质常识，网上临时组队对行程规划考虑欠妥。消防提醒，登山需严格选择正规开放线路，拒绝盲目跟风冒险，出行提前研判路况，保障安全，量力出行。北京台报道。
3: 好，特别关注，我们继续关注北京朝阳警方近日侦破的系列入室盗窃案。
0: 眼下呢是装修的旺季，警方举案说法，提醒大家装修房屋要防盗。
6: 近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附近，一名戴着外卖头盔、口罩的中年男子骑着电动车，在多个小区

0: 转悠。刚开始他对小区公示栏拍照，之后他竟然打开了一个业主的房门，悄悄进入室内。
1: 犯罪嫌疑人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他会佩戴送外卖的头盔，佩戴口罩，穿着比较厚重的衣服，伪装成快递员进出小区。
0: 男子离开小区后不久，朝阳公安分局太阳宫派出所便接连接到三家装修公司的报警。工人在清点家装工地物料时发现，原本堆在屋内的成卷电缆竟然不翼而飞，
1: 电线发生了丢失的情况，导致工人不能施工，造成了很大的不良影响。
0: 民警走访调查发现，作案的都是这名头戴头盔、面戴口罩的男子。
1: 这个装修工人呢，一般会图方便，他们呢可能会把这个装修房屋的钥匙放在脚垫下面或者房梁上面。因为这个装修房屋呢，它的这个工程量复杂，然后有多种工人，比如像什么木工、电工、水暖工，装修的时间和装修的这个方式都不固定，他们呢就会根据群里发的消息，谁先到了谁就拿钥匙开门进屋施工。
0: 据了解，由于装修工程尚处初期，几名工人为图施工方便，竟将待用的建材随意堆放在屋内，更将工地钥匙随手藏于门框或门口的隐蔽角落，晚间及周末无人值守，这就让男子有了可乘之机。
1: 周末或者是晚间禁止进行房屋装修施工的，所以呢他就会去摸索这个钥匙所在地。
0: 民警进一步走访发现，被盗时间都是在夜间或周六日，这正是物业明令禁止施工的真空期，嫌疑男子正是利用这个管理的空档，摸到藏在门口的钥匙，堂而皇之地入室盗窃。
1: 嫌疑人大概是40岁到50岁左右，是一个中年。然后呢，据我们了解呢，他应该也是干过很多年的这个装修。
0: 这名男子作案手法娴熟，对地形了如指掌，每次都目标明确，直奔最值钱的线缆，得手后便迅速消失。民警以周边小区为核心展开地毯式摸排，终于锁定了嫌疑人魏某。
2: 干活呢，来，赶紧报警，
3: 配合民警工作啊，朝阳分局民警啊，行，不要动了，好吧？
2: 这跟踪的人是谁啊？是你本人吗？跟上面摸钥匙，摸完钥匙把门开开了，拿了两袋子什么东西走了？
4: 废线，
2: 你说是废线就是废线是吗？
0: 原来魏某是一名装修工人，平时就在周边打零工，对小区环境极为熟悉。他利用楼宇公示栏的装修公告逐户踩点，专门挑选那些随意放置钥匙的工地做下记号，等到夜深人静或周末停工，他用钥匙打开房门入室盗窃，偷来的材料大都被他卖了。目前魏某因涉嫌盗窃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5: 特别关注，关注防蚊灭蚊，为有效降低蚊虫密度，切实推进传染病防控关口前移，北京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首都城市环境建设管理委员会近日联合发布《北京市防蚊灭蚊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
6: 工作原则是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全民参与。行动目标是2028年底，全市无蚊害社区村、无蚊害公园和无蚊害单位参与建设率达到80%。
7: 很多人只觉得蚊子是夏日里的小烦恼，但事实上，小小的蚊虫却是威胁人类健康的隐形杀手。蚊子叮咬不仅会带来身体不适，还可能传播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多种传染病。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蚊子每年通过传播疾病间接导致70多万人死亡。今年我市降水偏多偏早，叠加持续高温天气，为蚊虫滋生创造了适宜的温湿条件。同时，近年来北京城市绿地面积持续增加，滨水公共空间不断扩容，在提升城市宜居度的同时，也客观扩大了蚊虫滋生栖息的空间。面对夏季蚊虫防控压力，今年开始，北京将在中心城区试点建设无蚊害城区，开展无蚊害社区村、无蚊害公园和无蚊害单位建设，到2028年底全面开展无蚊害城区建设，全市无蚊害社区村、无蚊害公园和无蚊害单位参与建设率达到80%。无蚊害不是说消灭所有蚊子，而是指通过科学可持续的综合治理，将人群主要户外活动场所和环境中的蚊虫密度控制在不足为害的水平。
5: 当前危害公众健康。

0: 康的重点蚊媒传染病以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为主。那么今年呢，这两种传染病正式纳入乙类法定传染病管理防控级别全面升级。
1: 传播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的主要媒介是白蚊、伊蚊，其实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花蚊子。现在已经看到有网友吐槽说，感觉今年的花蚊子好像特别难灭，而且叮咬之后症状也更严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起来看看。
2: 专家分析认为，首先是气候变暖、降水增加等变化，导致伊蚊在我国的滋生地不断扩大，流行季持续时间延长。今年入夏以来，多地呈现多雨加高温加高湿的天气特征，频繁降雨让小区绿化带、楼道角落、花盆托盘、废旧杂物、下水道沟槽等区域极易留存积水。而白蚊、伊蚊具有积水产卵的特性，仅需少量净水即可繁殖，虫卵耐受力较强，遇水后一周左右即可孵化出幼虫，后续逐步发育为成蚊。高温天气更是大幅加快其繁殖迭代速度。其次，经过常年药物消杀，部分区域的白蚊、伊蚊已产生了一定的耐药性，普通家用驱蚊剂、公共消杀药剂杀灭效果下降。同时，相较于往年，蚊虫活动范围更广，活跃时段更长，不再局限于傍晚夜间，传统消杀防护方式难以精准覆盖。生活中 O 型血更招蚊子的说法流传甚广，这是真的吗？
3: 蚊子它没有随身自带一个血成分分析仪，它只是靠人体的气味来挑人的，新陈代谢会产生二氧化碳，蚊子在10米甚至在50米的地方就能感受到一个人体呼出的这种二氧化碳，它会逆着二氧化碳的浓度的差逆流而上来找这个人或者是找目标。
2: 哪些人群是真的招蚊体质？呼出二氧化碳多的人，比如肺活量大、运动后肥胖人群等，出汗多、体温重的人，运动后爱出汗、新陈代谢旺盛的年轻人，以及爱吃甜食、喝啤酒的人，汗液分泌物更吸引蚊子。体温高的人，蚊子对温差极其敏感，体温略高如发烧人群、婴幼儿更易被蚊子感知。皮肤菌群特殊的人，部分人会分泌更多羧酸类物质，对蚊子吸引力远超常人。
0: 刚才说了什么人特别招蚊子，相关人群要特别防护。
1: 那说到防护呢，首先呢就要驱蚊防蚊。每到夏天的时候，不少人都会在手机应用上安装驱蚊软件，那这样的驱蚊软件是不是真的有用呢？
0: 另外呢，如今的驱蚊产品也是五花八门、琳琅满目，如何挑选呢？我们来请教专家。
3: 有的在手机上装个 app， 其实那这个只会让你自己感觉到超声波啊，蚊子不会感受到，这个其实没有实际的效果，超声波驱蚊是不靠谱的。包括维生素 B1， 维生素 B1 有很强的一种气味，很多人就是把它溶解了然后涂抹在皮肤上，你闻到了臭味，但是蚊子不见得。包括一些挂一些驱蚊植物呀，包括一些植物精油啊，这些其实效果都是很没有经过科学验证的。
4: 我们日常最常用驱蚊产品该如何选择？蚊香和电蚊香片的有效成分是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适合晚上睡觉时使用，但应避免长时间密闭空间使用，房间需保持通风。驱蚊喷雾、驱蚊乳、驱蚊液适合在出门前使用，常见的成分有三种。避蚊胺适用于2个月以上婴儿，但浓度不宜超过10%。派卡瑞丁低刺激，气味温和，与避蚊胺相比安全性上大有提升，但不推荐给2个月内的婴儿使用。驱蚊纸它的最大优点就是安全，在各种驱蚊剂中是可以给婴儿、孕妇和哺乳期妇女使用的一种。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已经满1个月了。北京市交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新规施行以来，头盔的佩戴率已经上升到了92.5%，
0: 可谓是立竿见影。来看记者在北京东单路口的观察采访。

0: 上午10点多，记者在东单路口观察发现，在3个绿灯周期内，路口东南角通行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中，仅有6名骑车人没有佩戴头盔。多数市民已经养成上路佩戴头盔的习惯，
1: 适应了，一直都有戴，肯定比较安全嘛。
2: 对，因为能保证安全。

0: 预期有点，
1: 觉得省得戴帽子了，还挺好的，安全第一，
2: 挺好的，没有不方便的，戴习惯了都。
3: 骑车不那个碰着哪儿就碰不着脑袋了就，就是热，戴时间长了就好多了，还是以安全为主，啊，对自己有好处。
2: 戴头盔就是有点热，但是不戴还不行，这个戴头盔啊是对自己有安全保障。

0: 到第一位。
1: 这不强制的吗？那不习惯你也得养成习惯啊。
2: 据交管部门统计的数据显示，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以来，全市平均头盔佩戴率逐步提升。实施首日，头盔佩戴率普遍达到80%以上，目前已提升至92.5%，环比4月份均值上升38.3%。其中，城区平均佩戴率为93.6%，重点区域、商圈周边佩戴率已到95%以上。在没有佩戴头盔的骑车人中，多数车上携带了头盔，却没有戴在头上。
1: 热的受不了，脑袋全是汗，刚摘了。
3: 干活出来马上热，就没戴，知道吧？这下去了我就戴上了，肯定得戴的，不戴不行的，得要自己也对自己的安全。
4: 买了，但是今天忘带了。我今天着急上班，差点迟到了，所以我就忘带了，平常带着也。
2: 进入夏季，气温升高，天气热，是不少骑车人一时偷懒不戴头盔或不扣系带的原因。但随之而来的是骑行安全大打折扣。
5: 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呢，确实夏季佩戴运动裤啊，有一定的这个保持舒适的一些技巧。比如我们可以佩戴一些符合安全标准的半盔，那么一些这个颜色比较浅的这个头盔，那么它吸收热能啊都是比较少的。另外呢，一些头盔上会有一些通风口，包括我们的头盔内部的内衬啊，也会有一些这个适合我们吸汗比较好的这个材料啊。另外呢，通风口比较密实的这些材料都是可以增强我们的舒适度的啊。再有呢，我们在操作过程中，我们的内衬啊，在夏季啊需要经常的清洁。
6: 是啊，大夏天的捂着个头盔确实挺不舒服的。刚才也听到了一些抱怨，咱们的交警也说了，完全理解，但是还是要严格执法。为什么？因为安全。
7: 咱们也看到了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的头盔佩戴率，这一个月已经超过了90%，相应的电动自行车事故亡人数同比减少15人。
2: 5月4号早上8点多，在密云区左堤路，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由东向西闯红灯通过路口时，与一辆由北向南直行的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现场勘查发现，骑车人虽然佩戴了安全头盔，但在事故发生瞬间，头盔就脱离了头部。民警初步判断，头盔系带并未扣好，属于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事发后，骑车人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数据显示，今年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占全市事故亡人总数的30%，死亡骑行人中头盔佩戴率仅为38.2%，其中多数事故原因是骑车人超速、闯红灯、醉酒驾驶等违法行为，且80%的骑行人未佩戴安全头盔，加重了损害后果。
5: 涉电动自行车的事故中呢，出现无脑损伤啊、颅骨骨折的这种机会比较多啊。那我们在佩戴了安全头盔之后啊，我们对这个以上的两种伤害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作用。那么我们有数据显示啊，我们在这个电动自行车的事故中，佩戴安全头盔可以降低70%以上的重度颅脑损伤。5月1号之后，我们飞机条例落地，我们的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率已经提升到了90%以上。那么仅仅一个月的期间，我们涉电动自行车的亡人事故亡人数就减少了15人。
2: 据统计，今年以来，全市非机动车交通亡人事故同比减少18起，亡人数同比减少24人。因电动自行车载人发生的一次致2人死亡事故明显减少，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占比从2025年的35%减少至30%，降幅比例在各车种中最高。骑行人未佩戴头盔加重伤害致死亡的，从2025年的74.7%减少至61.8%。多名骑行人因为头盔在事故发生时的保护作用，幸免于难。
8: 提示电动自行车骑行人，驾车时要严守通行规则，做到文明、守法、礼让，特别是要遵守交通信号，控制车速，杜绝酒后驾驶，还要规范佩戴安全头盔。选购头盔时呢，可尽量选择在吸收碰撞性能、稳定性等方面更好的 A 类头盔，在遇到突发情况时，更能保障我们的人身安全。
2: 有了合格的安全头盔，还有确保规范佩戴，才能最大程度发挥防护。
0: 我们将这个头盔

0: 戴上之后一定要水平佩戴，不能前倾或者后仰。同时呢，根据大家自己的头围，将头盔后部的旋钮调整至合适的状态，戴上之后不会轻松的摇晃和甩掉。绑带啊，与我们的下颚留有一指的距离。同时呢，我们要保证头盔两侧的绑带将咱们的耳朵固定在了绑带的前后中央。
1: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防汛。
2: 6月1号，北京正式上汛。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北京市2026年防汛准备工作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今年北京市降水总量和强降水日数都将偏多，汛期降水偏多2到4成，首都防汛形势复杂严峻。
1: 北京市多部门提前部署，全员备战，联动发力，全方位筑牢城市防汛安全屏障。
3: 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汛期我市降水总量偏多，预计全市平均降水量为510至590毫米，比常年同期432.5毫米偏多2到4成。
4: 预计全市出现日降水量大约等于25毫米的大雨及以上量级的降雨日数是6到8天，比常年同期的5天偏多。6月份出现阶段性极端高温天气的概率较高。极端最高气温可达39至40摄氏度。
3: 其中，6月份出现阶段性极端高温天气概率较高，7月中旬至8月中旬出现阶段性极端强降水的概率较高。我市南部和东部地区出现洪涝灾害风险较高。最近10年，受237、257等极端强降雨影响，我市共发生突发地质灾害1820起，超90%发生在山区公路沿线和村民房前屋后。预测2026年，我市地质灾害主要发生时段仍将集中于汛期，总体数量较多年平均35起偏多。
4: 我市推动建设了北京市防汛态势分析与指挥调度系统。整合了气象、水务、规划自然资源等部门的监测数据，着力打造了跨域防汛的一张图，雨量一张图，风险一张图和指挥一张图。截至目前，已完成全市1223个山洪灾害险村四级危险区分级的划定和9615处地灾隐患点的危险范围的划定工作。在相关山区村建设了1052个高地堡垒。
3: 为应对洪水，水务部门在山洪沟道，特别是跨境沟道、河道补充建设雨水情监测设施440处，逐库修订洪水调度方案，80座水库全部降至汛限水位以下营汛，确保汛期充分发挥水库拦洪削峰错峰作用。
5: 设立257洪痕标志668处，发挥历史洪水的警示作用。整合山区1223个山洪险村、93个乡镇、352条山洪沟道、35条重点河道、80座水库的重要信息，建设完成防洪减灾一张图。
3: 全市各级消防救援部门严格执行24小时执勤备战制度，462个消防站、1.6万名消防指战员全面进入防汛备战状态。在应急通信准备方面，利用卫星通信设备、自组网基站、北斗短报文手机等装备，建立通信链路。市防汛办也向广大市民、各行各业发出呼吁，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加强自我避险意识，自觉维护防汛秩序，主动参与防汛志愿，营造全民防汛、全民守护的良好氛围。北京台报道。
2: 面对今年降水偏多、防汛形势严峻的现状，北京在市级层面完成了全方位的防汛统筹部署。
1: 在此基础上，北京各区未雨绸缪、精准发力，通过精细化改造、实战化值守，织密城市防汛的安全网。
6: 重点盯咱们现在的下游市交桥，还有抵灾点儿，咱们的河道周边，这个是咱们统筹之重。
7: 暴雨预警、及时防汛号令，针对汛期降雨集中、局地雨势猛烈的特点，门头沟公路分局提前进入防汛备战状态，启动24小时全员值守机制。
8: 这个小房子点位是应急储备物资点，一共有8个。
7: 门头沟军装铁路立交桥是典型下凹式结构，地势低洼，汇水集中，遇到短时强降。

0: 极易快速积水，是辖区重点防汛风险点位。在防汛演练现场，全程模拟真实暴雨积水场景，积水达10公分，大功率排水设备集合启动，抢险力量在岗待命。积水升至15公分，现场快速布设警示标牌，疏散行人和非机动车。
1: 涉及公路安全等突发的事件的时候，我们会果断实施断路、封控等措施，全力确保群众的出行安全。
0: 城市核心商圈人流车流密集，地下车库是汛期防倒灌、防积水的关键区域。记者在蓝岗商圈看到，工作人员在现场实操演示挡水板快速架设、防汛沙袋分层封堵、密闭防水门、封闭加固等标准化作业流程，全方位封堵雨水倒灌通道。同时，针对极端天气突发情况，商圈建立应急共享机制，彰显属地社会责任与温度。
2: 我们也配备了柴油发电机，然后我们的柴油泵以及潜水泵，便于我们出现积水的时候可以及时把积水进行一个排除。遇到极端天气的话，我们会对周边的小区包括咱们顾客进行24小时的一个开放。
0: 既要守住城市内涝重点点位，更要抓实老旧小区民生防汛。朝阳区和平街14区是典型的老旧低洼院落，片区地势比正常地平线低1.5米，加上老旧管网排水能力有限，暴雨时雨水易汇集，排泄不畅，曾多次出现积水险情，防汛改造与值守尤为关键。
3: 它这个排水的井盖那个口只有2个那种小的下水口，所以呢就是堵的那种情况就会多一些，然后在瞬时间雨量特别大的时候，它排水就是不畅，那个时候我们社工基本上就会拿钩子去掀一下井盖，然后用一个提示牌在旁边看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做了一个井盖的改造，变成那个空隙多一些的。还有一个呢是增加了2处的一个就是导水的一个槽，现在呢这个雨量瞬时雨量来的时候，基本上这儿就没有过在就是淹堵的时候这种情况了。
4: 今年就很踏实，在单元楼门口都放了这个防汛沙袋和挡板，就提前已经放好了，所以就直接让我们就感觉到这第一重保障就很安心。
0: 此外，街道还提前规范设置的23处应急避险点位，组建居民防汛志愿队伍，并常态化开展点位巡查、隐患排查、物资值守，形成街道统筹、社区落实、物业保障、居民参与的全方位防汛格局。
5: 对辖区510处的这个雨水篦子做了清掏，对404棵有这个长得比较茂盛、出现矛盾的这个大树做了一个专门的修剪。个有危险的2处这个 C 级的这个楼宇上了专门的监测设备，1处这个 D 级的危房在汛前已经完成了这个抗震加固的这个工作。
0: 东城区则是针对平房区低洼积水、管网老旧、树木倒伏、排水不畅等痛点难题，汛前进行了微改造、隐患大排查、实战化演练，同时现场还预支应急救援装备，实现防汛安全和民生保障双向兼顾。
6: 沉水预警、洪水预警，我们如何去关闭地下室，把这个危救防务人员转移，以及降雨落区比较大的人员转移，做到了心中有数。
0: 从重点桥梁精准防控、商圈设施硬核防护，到老旧小区微改提质，全民力量协同值守，北京各区各部门坚持未雨绸缪、防患未然，精准聚焦城市内涝风险短板，细化防控举措，完善应急体系，强化应急实战演练，完善联动处置机制，以万无一失的坚守筑牢城市防汛安全坚固防线，全力守护辖区群众安居乐业，城市平稳有序运行。北京台报道。
7: 特别关注，关注热点，这回我们聚焦中医药文创。
8: 好看、好玩、好用，中医药文创火爆出圈了，所以现在的中医院、中医馆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9: 记者在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门诊楼2层看到了这家医院的文创店。记者注意到，2个多小时的时间进出这里挑选中药文创产品的多为中青年人，香囊、养生茶包、中医首饰等带着中医元素的文创产品深受这些年轻人的追捧。
10: 你看我这好看吗？
11: 我觉得这也挺好看，
12: 这个闻着比这个要更香，
13: 我闻着，
12: 这个就是药味会更明显，这个会更香一点。

0: 就是就平常戴着又能好看，然后呢也有能有一些保健功效的那种。
1: 我发现周围的人自从去年开始吧，大家都抢这些手串，就药香手串，从那些什么金饰银饰啊变到了这种用药材去做的这种木质的这种手串，戴起来也很时尚，而且有它的这种中医保健的功效。
0: 我觉得来到中医院还是觉得挺惊喜的啊，就是我觉得中医院不仅仅可以看病，而且你看他们还提供了这么丰富的这种文创的这种产品，我觉得改变了我们对中医这种很古老的刻板印象，我觉得它也在逐渐融入我们年轻人的生活。
2: 年轻人觉得和普通国风文创不一样，中药文创自带养生标签，针对年轻人熬夜、久坐、压力大、情绪焦虑这些普遍问题，中药文创不再讲复杂医理，而是把养生变成了日常的小物件、小食品。
3: 我们医院的文创主要分为四大品类啊，其中这个草本养生茶啊，草本养生茶系列，
4: 这有多种多样的哈，它
3: 是
4: 适合不同的体质是吗？
3: 对对对，它有的是比如说像女性的这种红参阿胶女神茶啊，还有一些像我们这个适合于月经期的这个姜暖暖等等这一系列的。小姑娘就是特别喜欢这个文创的这个手串，我们这个手串呢也是叫我们叫合香手串，它也是融合了我们中医药传统的这个合香的这个文化在里面。每一款手串它其实它的香料的组合都是不一样的。
4: 咱们医院应该像这种药食同源的产品，包括养生的零食，得有100来种吧，得有。
3: 对对对，有100多种。那么还有一款其实最具特色的糕点，就是我们和这个百年伊利集团然后也是我们科研成果转化的两款面包。
4: 它是采用药食同源的这个原料哈。
3: 是的这个里面呢就是好多是我们医院的一些专家的然后他把一些药食同源的这个方子进行了一个科学的配比之后然后融入到了我们这个养生的面包里面，
5: 也很健康，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那个添加我觉得这个也是很符合我们现在就是朋克养生。我加班
4: 朋克养生
5: 对我加班我熬夜但我还是比较注重养生的。
6: 做的是石斛茉莉美式咖啡，
4: 谢谢。
6: 这个将品味的，然后调理三高。
4: 谢谢。
7: 售价25，我感觉这价格还行吧。然后就是因为它有中医药特色嘛。然后那个石斛粉，可能我们平常喝不是特别的那方便。但是平常来杯咖啡，也顺便加入了中医药的这种成分，感觉还是挺方便的。
2: 不用刻意养生，日常使用就是养生。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无论是手串、养生茶，还是药食同源面包或者是饮品，这些中药文创的价格普遍适中，价位在10几元到几10元不等，这样的亲民价格也受到了年轻人的认可。也正因为这种轻巧低门槛的特点，让原本距离年轻人很远的中药文化真正走进了日常生活。
3: 一直还在探究我们的市场嘛和这个人群的定位那么目前我们深受的主要是年轻人的这个青睐那么未来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产品是和我们的时令相关的然后有一些产品可能和我们的这个季节性相关等等，希望未来呢能打造出更多这样的产品，也让我们的中医药能够更好的走进我们的校园，从孩子开始就开始认识我们的中医药文化。
2: 通过记者调查和专家解读，我们也总结出年轻人喜欢中医药文创的三个最核心的直观原因：一、颜值年轻化，打破了老气刻板印象；二、功能接地气，自带养生属性；三、自带文化氛围感，小众不撞款。好看留住了年轻人的目光，好用留住了持续的消费需求。中医药文创持续圈粉年轻人的背后，是传统文化的再一次全新升级。北京台报道。
8: 看我们的记者也是总结了大批年轻人争相打卡中药文创这个热度的背后，肯定不是一时的跟风。
9: 好，继续来看记者调查，我们就深挖一下中医药文创火爆出圈的底层逻辑。
2: 记者随后又走访了北京另一家三甲中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在该医院东门内的蓝色顶棚下，有一处中医药文创小亭，特别显眼。很多年轻人，甚至是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都在文创小亭外挑选自己喜欢的中医文创产品。
10: 看中了这个香囊，这香囊一方面你看顶上的字是高纵，就是这个谐音，然后寓意特别好。另一方面，
11: 高考重榜。
10: 对，然后另一

0: 方面，刚刚听大夫交代，说是里面有像是艾叶呀、白芷呀、玫瑰花这种，可能平时可以供我提神醒脑，然后说不定会有助于成绩的提高。
1: 您会看到人完整、安神助眠的，里边有八味中药，像磁石呀、菖蒲呀、合欢花、檀香都有安神解郁的功效。
2: 那这个就是这个有点小，是怎么枕的呢？
1: 这个它其实不用枕，您可以放到您枕头边上，靠它的香气来给您安神的。
2: 这个东西比较潮流，在我们年轻人当中，现在也是养生观念非常的普及了。然后对于中医药文化这个，我们也是非常感兴趣。
3: 您当时为什么要开发和研发这么一款呢？
4: 现在工作节奏也比较快，然后工作压力比较大。白天呢辛苦一天，晚上呢枕枕这个中药的纯药枕啊，刚才说了，它既能疏肝啊，又能这个安神啊，还能这个理气活血，还有理气活血的一些药。晚上睡着没有胳膊腿那么酸了。
5: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无论是学生还是上班族，年轻人对于养生的需求在逐步提升，养生的意识也在逐步提高。中医治胃病、轻调理、慢养护的理念，更适配现代年轻人的生活节奏。文创产品恰好把专业中医理念转化成了人人可接受的轻养生的方式。
6: 我们积累了70年的这个医院的发展和70年的文化这个沉淀做成了大概有8款这样文创产品。这些产品包括这个像枕头像雪糕像香囊包括这个一些药茶、药饮等等备受这个群众的喜爱。
0: 这些文创呀、香囊呀、这些茶什么的，就是可以辅助我们的身体一下，也是比较注重一下养生吧，也逐渐是中药文化的一个传播，然后一种文化自信吧。
7: 在国家文化这方面也推动把这些原本的传统的中医药呀，还有包括一些传统的这种工艺呀，都在带到年轻人的世界里面。然后我们也很喜欢给就这样年轻化的一个设计。
8: 对这个中医的文化，一个是有了自信，另一个就是我们平时也更注重养生了。
5: 中医药文创爆火不是偶然跟风，首先年轻人养生常态化，其次年轻群体文化自信全面崛起，当代的年轻人不再一味追捧外来潮流，开始主动发现、认同、传播中国本土文化。相信随着未来中药文创的发展，或许在某一天，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也有可能会借助中医药文创爆火的趋势来了解中医、了解中国。
6: 那么我们有责任把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做好。文创产品呢是主打的内容之一当然除了文创之外，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一些服务项目。目的呢就是为国际的这些友人和旅游的国外游客更多的提供中医和中国文化的服务。
5: 颜值让中医药被看见，实用让中医药被需要，文化让中医药被热爱。中医药文创的出圈，不仅是一次国潮消费的火热，更是千年传统医学与新时代年轻人的一场温暖的双向奔赴。北京台报道。
9: 关注了中医药振兴，再来关注戏剧振兴。今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财政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联等5部门联合印发《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进一步推动新时代戏剧事业的传承发展。
10: 戏剧文化迎来发展东风，落地举措马上来了。近日，一场戏曲教学成果展演在北京开演，各地梨园少年同台亮嗓，各展绝活。
11: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少儿戏剧场里，锣鼓丝弦声声入耳，一群少年学子披挂登台，有板有眼，演出以开幕曲《梅花雅致》开篇。百戏之祖雅韵流芳板块中，昆曲《西游记》胖姑学舌率先登场，学子身段灵动，唱腔温润，尽显昆曲水磨调雅致底蕴。出演这出戏的两位小演员丁思琪、李易容只有12岁，初次登上展演舞台，紧张而兴奋。
12: 经过几年的学习，我的唱腔还有身段都有很大的提升。这次成果展示活动中，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让我自信，让我不再害怕上台。
13: 我们以后会好好学习，认真练基本功，把传统戏曲文化好好

0: 传承下去。
1: 展演正式拉开大幕，整场演出汇聚昆曲、京剧、评剧、豫剧、曲剧五大剧种，涵盖经典折子戏、新编人物剧目、戏曲基本功身段组合等多元艺术形式，行当齐全，配合默契。活动打通了京津及多地戏曲院校的联络，
2: 不单单是在京昆的剧种上有评剧啊、豫剧啊、很多的其他剧种，我觉得这是戏曲的一个百花齐放，这个百家争鸣，这个对我们是有一个帮助，提供了这么一个大家一块一起交流，一起这个互相切磋，互相提高的这么一个机会。
3: 要把我们传统的戏曲之美、戏曲之韵、戏曲的这种传统文化能够浸入到我们少年儿童的这种心理。
1: 北京台报道。
4: 开播已经20年的电视剧《武林外传》承载着我们无数人的情节和回忆。其实北京本土的曲剧也有一出《武林外传》，
5: 经典 IP 的另一种演绎，主打北京味儿和沉浸式。
6: 要三位再考察实力，兄弟继续给个信号屏。
7: 熟悉的佟掌柜，熟悉的装扮，熟悉的陕西方言，不同于坐在电视机前观看，观众直接坐进了同福客栈。沉浸式戏剧《武林外传》保留佟湘玉、白展堂、郭芙蓉、吕秀才、李大嘴等重要角色，将时间设置在原作结束后的数年。同福客栈从栖霞镇开到了京城王府井大街，更加复杂激烈的市场竞争催化了客栈内部一连串笑泪交织的变故。
8: 有很多北京接地气的一些说法，像是白展堂送外卖，然后去到了很多很多的北京的地名，然后能够感受到每个人物的形象是非常鲜明的，就是既有我们剧里面本来的人物的形象，而且也有我们新的这些演员们赋予他们更多的光彩。
9: 我是05后，所以其实小时候是没有看过《武林外传》的。剧情其实很贴近现代人的生活，比如说打工人，说出一些心声吧，然后还能感到比较轻松。
10: 既能还原观众脑海里边的那样一个同福客栈，又能做到一个与时俱进，能结合当下观众的审美以及我们北京市曲剧团的京味元素，所以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全新的升级。然后就是在剧情方面呢，其实我们也是加入了很多这个就是当下时效性比较强的这些就是梗啊，网络爆梗。
7: 武林外传演出期间，舒淇剧场被改造成上下两层的同福客栈，大量的互动设计随时牵引观众的注意力。比起单纯把武林外传的改编故事搬进剧场，更能让静坐的观众检视每个细节。
11: 因为之前的演员和观众是有距离的，是有距离的，那在舞台上它可以非常完整的一个剧目的从头到尾的一个演出。那么这个呢，它里边既是沉浸式的，又有一些互动啊，甚至有一些随机性的我们行话叫的一个现挂这样的东西会在里边出现，那和观众的距离更紧密啊，这样的话更加的吸引当下年轻人的一种欣赏。
7: 武林外传将于6月5号到7号亮相舒淇剧场。北京台报道。
5: 我们继续特别关注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4: 大展呢，由一件文物囊括了两大关键词，我们来解锁大展新看法。
12: 这件文物很有意思，
13: 哎，很有，真的，那上面顶的是玉米吧？
12: 是顶的是玉米，下面呢是一个美洲豹。
13: 美洲豹，哦，这就是咱们玉米美洲豹。
12: 是的，是的，
13: 在一起了，
12: 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们展览的两个标题“玉米黄金美洲豹”，有两个呢都在这个文物上结合出现了。玉米呢是大家知道现在是世界上单产量最高的谷物，但是实际上呢它的来源是玛雅文明。
13: 哦，
12: 玉米呢就是在墨西哥玛雅文明中啊有特别高的含义。当时呢就是它有一个创世的一个传说，说这个创世主用这个木头造人，
13: 哦，
12: 没有成功，
13: 哦，
12: 用这个泥土捏了一个人也失败了，
13: 哦，
12: 也失败，最后用玉米造了一个人，哎，成功了，
13: 成功了，
12: 成功了，哎，所以的玉米呢就是他们的国王都会化妆成玉米神的形象。
13: 玉米是生命之源，美洲豹呢是精神象征，这就是从物质到精神的一个不断的进步，
12: 不断的进步，哎，
13: 把它能聚在一起。
14: 当美洲人吃玉米的时候，咱中国北方吃着小米，南方已经吃上了水稻。
12: 中国有北溯南稻之说，
13: 对啊，
12: 在距今10000年前左右，就是我们

0: 那二楼北京通史的展厅有现在目前华北地区发现最早的粟，
1: 门头沟，
0: 门头沟东湖林遗址。粟呢其实就是小米。
1: 然后你瞧咱们这个列入世界遗产的良渚遗址，
0: 良渚遗址
1: 就发现了大量的稻作农业。
0: 是的，是的。
1: 其实我们稻作农业已经有万年的历史了。
0: 是的，
1: 所以这是两大文明不同的我们生命之源。
0: 戴院长您看这是呢玛雅文明的石磨盘石磨盘和它的磨棒在北京呢我们也有石磨盘和石磨棒，
1: 但是我们用这个磨是吧，我
0: 用
1: 用盘
0: 对现在目前来看呢就是玛雅文明中没有发现那种碾子这可能是两支文化不太一样的地方。
1: 不太一样，对。5000平米的我们的美洲的文化的展厅，5000平米的中华文化展厅，还有5000平米沉浸式的观众的体验的展厅，是一个文化大的盛宴，
0: 美洲文化的嘉年华。
1: 嘉年华。
2: 我们来关注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期间，对以色列升级离以战事表达强烈不满。
3: 特朗普斥责内塔尼亚胡扰乱了美国和伊朗的谈判。
4: 报道援引包括两名美国官员在内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特朗普在通话中十分恼火，质问内塔尼亚胡到底在干什么。特朗普还强调，以军威胁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会使以色列在全球进一步受到孤立。按照美方官员说法，特朗普此前与内塔尼亚胡也有过言辞激烈的通话，而这次通话是特朗普2025年初开启第二任期以来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报道说，特朗普之所以愤怒，似乎源于以方对黎巴嫩的打击威胁到美伊谈判达成协议。伊朗媒体此前报道说，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发动袭击，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暂停。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表示，他已经与以色列方面通话，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号援引一名熟悉美伊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谈判已经重回正轨。
2: 7个多月前发生的法国巴黎卢浮宫珠宝劫案，眼下又出现了新的线索。
3: 比利时警方在数名嫌疑人的手机中发现了显示卢浮宫内部场景的照片。
4: 据报道，比利时警方在针对另一起案件的调查中发现，其中一名嫌疑人的手机里有卢浮宫内部场景的照片，更确切地说是发生劫案的阿波罗长廊的内部情况。这名嫌疑人来自东欧，据信专门从事货物盗窃。法国有关机构已派调查人员提取相关证据，目前正在分析这些照片，以查明其确切的拍摄环境，尤其是照片来源。据了解，法国和比利时已启动联合调查，以查明在比利时被捕的窃贼与目前在法国被羁押的4名卢浮宫劫案嫌疑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2025年10月19号，4名蒙面人来到卢浮宫外，分工配合操作升降装置，从建筑物外部阳台潜入，在数分钟内抢走总估价约8800万欧元的珍贵珠宝后逃离现场。
2: 当地时间6月2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公告称，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今年的6月到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
3: 未来几个月极端天气出现的风险随之攀升。
5: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厄尔尼诺拉尼娜最新通报显示，今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该事件至少持续至11月的概率约为90%。多数预报模型认为，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强度将达到至少中等水平，也可能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此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将加剧全球变暖的影响，全球需要加速向可再生能源转型，保护最脆弱的群体，并建设极端天气预警系统。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各方需要为一场可能的强厄尔尼诺事件做好准备，它将在不同地方加剧干旱或强降雨，并增加陆地和海洋热浪的风险。最近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在2023年至2024年，它对2024年的全球创纪录温度起到助推作用。 据世界气象组织介绍，厄尔尼诺事件

0: 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通常在3月至6月间开始发展，并在11月至次年2月间达到顶峰。对全球温度的影响通常在形成后的第2年最为显著。
1: 北京已经正式进入汛期，今年北京市降水总量和强降水的天数都将偏多。记者从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6月2号举行的北京市2026年防汛准备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80座水库全部降至汛限水位以下营汛，确保汛期发挥水库拦洪削峰错峰作用。
2: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样，再见。
1: 再见。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4: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带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带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带着舒服。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北京专线400-998-1188。
7: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8: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9: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10: 大家都警觉点啊！
9: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不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7: 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5: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9: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5: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1: 今天靠你们俩。
5: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2: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3: 我是周彦龙。

0: 一个来自西北的科技创业者。24岁那年，我来到北京。17年来，我看到繁华与包容，
1: 我觉得这太好了，之前是没有见过的。
0: 经历过彷徨与绝望，
1: 那个时候就脚开始不触地了。哎呦呦呦呦呦呦！恐慌，的确恐慌。
0: 如果你也在经历困境，请听听我的故事。
2: 有一位78岁的老匠人，他穷尽一生只专注于一门手艺。他的双手究竟练就了哪些地道的老北京绝活呢？而那些代代相传的非遗老手艺，历经了百年岁月，如今又是一番怎样的风貌呢？在背后又有哪些动人的过往呢？今天我们的身边栏目即将带您一起去探寻。
3: 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查尔斜方正文化与技艺传承人吴同泰。
4: 一桌一张挑个好黄面是吧？我来提一个问题啊，方正里最重要的是哪部分？骨架，谁说的？
5: 在人大附中西山学校，吴同泰正给孩子们带来本学期最后一堂，也是最为关键的一节课。学生们对吴老师格外热情，不仅帮忙布置课堂、发放用具，还贴心买水。吴老师究竟有着怎样独特的魅力，能让孩子们如此敬爱？
3: 一个风筝骨架不成，你修养费劲，就是跟一个人没有灵魂，你活着没劲。
5: 吴老师强调，风筝的骨架如同人的内心，至关重要。在教学过程中，吴老师的耐心令人钦佩。孩子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无论多小多琐碎，他都会认真倾听，详细解答，毫无保留地将记忆传承给下一代。
3: 你这样，这条这边太硬了，是不是？行不行？在你心目中行不行？这样行了，两边匀吗？可以了。谁这条自个儿心里没谱，拿过来。
5: 吴老师说，他从小就喜欢玩风筝，各种各样的风筝都见过，但唯独被曹氏风筝文化这条线牵引着，对曹氏风筝情有独钟，一门心思琢磨了20多年。那曹氏风筝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呢？
3: 那么其实对曹氏风筝传承最重要一点，就是曹的人文精神。曹雪芹呢，是通过做风筝帮着穷人学一门手艺，让他们以逸自养，他求的是什么？及时救人。说我这本书是给那些鳏寡孤独费劲而无告者写的，我的初衷呢是以逸及人，那么达到让他们以逸自养，我想达到一个及时救人的想法。这是曹先生的很伟大的人文情怀。我的老师在抄录的时候被曹的这种人文精神所打动，所以他才能坚持一生啊！我觉得这种精神才是我们中国人应该歌颂的精神，坚持到100岁。
5: 曹氏风筝不仅是一种传统技艺，更承载着深厚的思想文化。每一种风筝的骨架都巧妙地融入了曹雪芹的思想精髓。怎么判断骨架的优劣呢？
3: 你看，这个上下条折吗？为什么不折呀？按我们现代物理学讲，两边弹力一致。对于风筝来说，首先说的骨架，它的骨架很重要。一个风筝能不能飞起来，首先是骨架决定的。所以沙叶骨架都是上条见直，下条牵。因为这两根条呢，代表阴阳两根条，从总体来说，上边要强硬一些，才能形成上边更抗风兜风，把风逮住，下边柔软一些。受风之后容易变形啊，变形不是就泄风了吗？迎风和泄风，保证你的风它受风之后平衡，那个作用力才能托起来往上走啊。咱做风来说，是根据风适合于风。是啊，需要这种性格，这种状况，是吧？那么作为人呢，作为家庭呢，是吧？我们只要这样刮削这两根条，才能形成和睦。那一个家里扛事儿是谁呀？应该是男人，底下代表女人，所以下条线他的状况是什么？他好像在托举他的丈夫。

0: 所以属于家庭里达到和谐，也是跟做风筝上下条是一样。
1: 曹氏风筝种类繁多，制作精良，尽管它们大小各异，造型万千，但都遵循着搭、糊、绘、放这四大制作步骤。经过孩子们的努力，一只只风筝逐渐成型，终于迎来了放飞时刻。
0: 有风了，有风了，走嘞，走，慢点，走嘞，走。
2: 放飞那一刻就觉得很自豪，
3: 像这个风筝一样飞向云端去看更美的蓝天，想飞上去难度很大，也致使我摔了很多跤，然后但是这些摔的跤也成为了我这个在风筝课上一个很美的一次记忆。就算每次我摔倒了，但是我不断的爬起来，不断的去放飞，风筝带给我的这种坚强不屈的这种意志的情感。
2: 曹雪芹为金木人着想，为大众着想的一个人，值得我们学习，凭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他人。
4: 我们老师也快80了，如今还在教授我们关于非遗文化的知识，我们也要好好学习，尽量让非遗文化传承下去。
1: 当一只只承载着孩子们心血与梦想的风筝在天空中翱翔，曹氏风筝这项古老的非遗技艺也在新一代的手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它所承载的不仅是精湛的制作工艺，更是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与文化传承。这份传承永远飞扬在华夏大地的上空。吴老师常说，做风筝最关键的就是骨架。其实做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你别看这骨架不起眼，一只风筝能不能飞得起来全靠它撑着。其实做人跟做风筝一个理，人这一辈子会面对许多挫折和选择，人也一样，得有这么一副硬骨头，守住自己的三观，才能稳稳当当地走好人生这条路。
5: 本节目由北京农商银行赞助播出，农情农商，养老同行，养老金融就选北京农商银行。
1: 在天桥赵锥子胡同，藏着这样一家卵陶艺术馆，各种各样的兔爷被精心陈列着，它们形态各异，或作或立，栩栩如生，似乎每一个兔爷都传达着不同的故事和心情。
6: 太妙了，太奶奶了，
7: 就是。之前买过兔爷那一套，现在不是出了一个两大两小了，然后再给他买一个小小凑齐。
6: 是不是？来，来木椅子，对，来，抓起来了，看，一手一个呀。
8: 这种艺术形式就比较有意思，材质是以前比较就是在雕塑里面不太常见的，
7: 是有文化底蕴在的，看着会感觉比较的喜庆幸福。
6: 摔到了，真的这个特别好，这每一天都有这个木米尔来的，
7: 是有那种独创性的东西，
9: 很有意思的，又有童趣，但是又不乏艺术性的，有中国的很多传统色在里面。
10: 北京城尤其是中秋节要请兔爷的，这是传统的习俗和故事。传说中北京城有一场瘟疫，那嫦娥就派玉兔下凡拯救北京，有这么一个传说。他呢到北京城了之后呢，就挨家挨户的去拜访，去给送药，是这样的故事。
1: 三瓣嘴、山形眉、手持捣药杵是兔爷的传统形象，兔爷作为北京地区的传统手工艺品，也是人们祈求平安、人丁兴旺的吉祥物。在这里，传统文化正以一种更具生命力的形式重新走进现代人的生活。
10: 2007年的时候呢，奥运会呢选我的作品送选所有国家的文化使者的纪念品，我们的软陶艺术就是唯一一件。但那个时候呢，兔爷呢还没做。这次事情之后呢，我就在想，那偌大的北京在选作品的时候，还没有这种特别有影响力的 IP， 我是不是可以做一个非常能够代表中国、表达大爱、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我觉得兔爷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从古至今呢，它的兔子都是泥兔子的，几乎都是模具扣的。扣完了把形象做出来了之后，他就用手绘的方法做，所以我就用了软陶这个非常美好的材质去创作了由心而生的这样的兔爷，所有的绘画的花纹我都可以给它捏出来，它就可以让艺术表现非常丰富。所以我们

0: 无论是店面，无论是艺术馆里的，所以这个整个的形象底位置啊，色彩都是我重新设计的。
1: 用新型的软陶材料加上无限的创意，如今的兔爷在赵春香手中越发憨态可掬，也有了一系列的衍生品。
0: 我是用这种家和万事兴的感觉去做这个兔爷组合的，兔爷兔奶兔宝，一代二代三代四世同堂，就是我把生命美好的寓意都融合在这里了。兔爷形象都是千变万化的，走进我们空间喜欢这个作品的时候，就是你不用解释，你直接就感受到这个作品给你带来的生命力量和那种美好喜悦的感觉。我是60岁了，我现在年龄几岁吧。我给你看啊，等会儿啊，我摆一下，都要摆得整整齐齐的。这不是说我啊刻意的要求必须很严呐、什么的，是把它摆得整整齐齐，是可以把一种能量表达出来的。你看我搁在一起的时候，大家看，你看前后啊，几乎都是哈。你猜这些是一个人做的还是多少个人做的？我介绍一下，跟我一起做研究的20年的冬梅老师，除了他，我们后边团队还有50人，经过不断不断的感受，好多东西都已经超越技法了。最美的力量是中正对称平衡，所以我倡导的就是用生命去流动，从第一个动作开始他就理解什么叫对称平衡，坐姿要端正的哈，然后充分的感受到一个人中正平衡的时候做这个作品是怎样的一种平衡状态。做对称的是非常难的，这样的作品它能帮助人无限精微的训练自我，每个人在做的时候不断的训练中轴对称，训练指尖和大脑面平衡的那种力量做出来的，每一个动作对称点对称点对称点，就是他始终练习的是肉体的平衡和发出的那个力那个平衡。所以那看不见的是无形，实际有形是他。我6岁就想做这样的事，所以到现在我已经用这个载体来具体的落实在生活中和实践中，我已经25年了。
1: 艺术馆还会定期举办软陶制作的体验课程，亲手制作属于自己的陶艺，这不仅是一种很好的文化体验，也可以在泥塑的过程中能够感受到创作的乐趣和艺术的魅力，同时也加深了对北京民间艺术的了解和热爱。
0: 最佳的时候是啥？恰到好处，
2: 自然而然和流畅，
3: 尽在掌握，
2: 很默契的状态。
4: 在做软陶系统工作当中呢，其中有一项就是搓土条，借用这个软陶为载体来产生心手物念合一的这样一种感受。比如说我们一个动作我为什么断了这个动作我为什么就是盘的不圆了，或者说有一些偏差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借由这个软陶来反观自己的当下的这种状态，是我呼吸不对了，身体不舒服了，还是说我的心念上跑了，向下去扎根探索自己，以后探索的越深，我们向上生长的这个能力就会越高。
2: 我觉得你到现在为止你内心没焦虑，这是最棒的。
0: 因为我是个老师，我特别想把这个东西直接传播给世界和他人，也就是说他人在用这种艺术的载体表达的时候，他直接的感受到每个当下都是平衡态，每个当下都是喜悦态。最后我经过25年的验证，我发现人人可以，大家都能回归到生活的状态。
1: 中轴平衡之美贯穿了赵春香作品的创作始终，正是因为大家对艺术的不断追求，精益求精，使得每一件作品都独一无二，也传递出了北京民间的文化力量和艺术之美。
0: 我们的累计客群是特别大特别多的，以万位计算的啊，就是他们的家里都会有好多的兔爷，就是我们做什么兔爷他都收藏什么兔爷，就形成了兔爷山。就海外的人也特别喜欢我们这个作品，它是代表北京和中国 把爱传遍世界的，是大家看到了这个东西自然反射出来，它就代表这种力量。

0: 有爱的力量。
1: 这座小院里还在持续演绎着精卫特色，赵春香及他的团队正在脚踏实地地实现活台传承。
2: 养老金融就选北京农商银行，银龄课堂，法律咨询，养老消费，专家咨询。
3: 我们的全能养老搭档就是北京农商银行。
1: 在北京什刹海的南官房胡同里，有一个很有名气的风筝家庭艺术馆，这里的主人就是非遗金氏风筝的传承人王赤峰。别看这个空间不大，但挂满了各式各样的风筝，其中最夺人眼球的当属一只威风凛凛的雄鹰。
4: 这只鹰呢，是我的大外孙女过生日时候我送给她的生日礼物，是我花了4个月的时间做出来的，头型完全都是立体的，张着嘴完全是竹子扎的骨架，它脖子上的羽毛都是我一根一根画上去粘上去的，这个爪子是我泡沫一刀一刀抠出来的。为什么用泡沫啊？因为一旦碰到孩子脸上刮到谁，它就会折，它会软，不会伤到人。
1: 这只雄鹰风筝充满了生命力，每一个细节都彰显着创作者的深厚功力。做风筝近70年，王赤峰最为人所称道的就是他所做的盘鹰风筝，因为可以无风放飞而令人啧啧称奇，为此还得了一个鹰王的称号。
4: 无风放飞啊，理解它实际就是当这只制作的这个风筝变成了一只滑翔机，它就能够无风飞了。自己琢磨着，慢慢的第一个就提出了这种理论和这种放飞的方法，现在反正一直在推广。
1: 做了一辈子风筝的王赤峰，对风筝有着异于常人的热爱和执着。
4: 我今年75，7岁开始学习扎，没有多久我就能扎3个骨架立体头型的鹰。我的手一般的竹子小毛刺儿，你像做个小风筝经常会有毛刺儿，对我它没有什么感觉，都是假的嘛。
1: 王赤峰所传承的金氏风筝扎制技艺，源自以金福中为代表的宫廷风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
4: 我们这祖师爷金福中呢，因为给皇上做风筝嘛，那皇上做风筝跟民间的风筝它是肯定是有区别的。第一就是它不计工本，过去蚕丝真丝是很贵的，另外要画画的时候还要三番五染，画的图案也都是福禄寿喜财这些吉祥的画，比如龙凤啊这些东西。
1: 老北京人玩风筝一般都认风筝哈和风筝精这两家，至今还流传着南城大沙燕，北城黑锅底的说法。
4: 北城黑锅底，这黑锅底指的就是金福中金老先生，等他到落魄的时候，在火神庙卖风筝的时候呢，那这黑锅底就是最简单的啊，一种单调的颜色，黑色的飞在蓝天上是最醒目。锅底指的就是那个锅烟子灰，就是咱传统的北京的燕子，实际就是这种沙燕。
1: 沙燕是北京风筝的代表，以独特的造型和精致工艺闻名。
4: 这些图案吧，就像毕加索的画一样，多一根条啊就画蛇添足，少一根条没地儿拴线飞不起来。他看着这个风筝很小，它有迎风的面，它这膀头有泄风的面。你看随便一个燕子拿起来，原来兔脯的燕子，它的比例绝对都是黄金切割率，看着非常舒服。咱们的老祖宗啊，这个智慧吧，还是值得我们后人来感叹的。所以这门手艺呢，也值得我们去继承和传承下去。
1: 敬畏传统的同时，王赤峰也一直在不断创新。他不仅首创了无风飞的盘鹰风筝，还以此为灵感制作了更加轻盈小巧可以无风放飞的小风筝。
4: 我很早我就把这个盘鹰的风筝就做成了小的风筝，像这个呢，实际上是一只小的喜鹊的风筝。这种飞法是我的最早的这创始人啊，就是拿着一个钓鱼烧的一个小棍在室内就无风放飞。那么这个普及的是教孩子们来放飞，它就是一个滑翔机，你看就是滑翔着飞起来，然后在孩子们放飞的时候可以让他远离手机，尤其可以让爷爷奶奶们和他一起互动，对爷爷奶奶的这个肩周颈椎有好处，孩子的眼睛他的身心都有好处。我拿着它的时候就跟练武功似的，这根线永远是绷直的，你得把它送出去，你看再送拉回来，你不管是送出去拉回来，我跟我的线根本就没有打弯。来，我跟你推过去拉过来，英人讲叫抬头见喜嘛。

0: 所以这个小喜鹊还是很受小朋友们的欢迎的。
1: 跟风筝打了一辈子交道，现在的王赤峰开始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推广风筝文化。他经常举办风筝制作和放飞的教学活动，将技艺和心得传授给更多的人，让风筝这一传统艺术形式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咱们先请新婚夫妇介绍一下恋爱经过，咱们这光棍也好好学学，增加些经验，反正早晚用得上的，是不是？啊！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现在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谈谈我的恋爱经验。哎，什么叫过来人啊？你过去了吗？
0: 是啊，团长，
2: 得入了洞房才算是过去啊。
0: 好，好，好，那就算过去一半了，啊，咱们接着说。据我的恋爱经验嘛，恋爱没什么复杂的，说白了就是王八看绿豆对眼了。
3: 这种事情一般都由男同志先开口，女同志啊脸皮薄，不好意思。比方说我吧，就很主动，粗筒大豆子，稀里哗啦就说出来了。同意呢就结婚，不同意就拉倒。当然了，也要掌握火候，你得估摸着人家对方看你是不是顺眼，知己知彼嘛。
2: 团长，咋估摸呀？
4: 是啊，咋估摸？是啊。
3: 什么？怎么估摸？那就得看能耐了啊！你们想啊，咱全团1000多号人，咋就老李先结婚呢？啊，你得说咱老李有本事。这样啊，如果谁到了规定的时候，也有了这种情况，没了主意，那你们就来找我汇报啊！我给你们单个教练。
1: 行了，老李，别瞎吹了，照顾你的微信，我就不揭穿你了啊！同志们，这第一杯酒啊，先敬新婚夫妇，啊，祝他们
5: 幸福美满，白头

0: 人家秀琴姑娘不嫌咱八路军穷，嫁给你这穷光蛋，你上辈子算是烧了高香。你有什么呀？啊，要钱没钱，你说要长相吧，也不怎么样。
1: 除了嗓门大点就没别的什么特色，是不是？
2: 是，
1: 就是因为咱嗓门大，他才看上咱的。 是不是，秀琴？哎，再说了，他不嫁给我，嫁给谁呀？哎，嫁给地主老财，他也没机会呀，是不是，秀琴？哎，
2: 咋先喝上了？正委还没讲完呢。
1: 这第二杯酒，我代表全团向秀琴同志道歉。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可是我们团。 连件新衣服也拿不出来，哪个新娘子没件新衣服呢？我今天啊，我看遍了所有人的随身物品，我心说，哪怕是找到一块像样的包袱皮也好啊。只可惜啊，我什么都没找到，让你受委屈了。这样吧，我们独立团先欠着你的情，等打败了鬼子。
3: 我们再用彩绸扎起八抬花轿，再给你补一次。政委，看你说的，俺爹娘死得早，就一个哥，俺身边没啥亲人，俺做梦也没想到，俺能有今天，俺能成为独立团的人，俺生是独立团的人。
1: 死是独立团的鬼，还有啥不知足的呀？哎呀，政委要是这么说啊，那就有点见外了啊！咱又不是地主老财，非得七个碟子八个碗的，是不是？婚礼嘛，咱说白了就是男的女的睡到一个炕上，这总得有点说法吧？啊，不然就乱了套了。
2: 所以嘛，用一顿饭把大家的嘴给堵住，省得大家眼馋，说三道四的。<笑>这第三杯酒啊，我还是要敬秀琴嫂子。秀琴嫂子，我代表全团向你提点希望。我们独立团要壮大，缺人呐。要是你能给老李生十个八个儿子。
4: 那咱们独立团就能新编出一个班呢。当然了，这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得看老李有没有这个本事，是不是？哎，应该没问题啊，请大家开心吧。来，干杯！
2: 老王，把贴饼子拿来，大家吃饭了。
5: 哎，老赵。
4: 这才喝了几杯就完了，哎，咱不是还有酒吗？干嘛偷个嗖嗖的，白浪死性？
6: 不行，这已经破例了。咱们是有分工的，军事上的事儿你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啊，我说了算。
4: 团长，我得敬您杯酒。
7: 好啊，
4: 老王，拿酒来。周怎么样？给我坐下。团长，周怎么样？听到命令没有？
2: 是，哎，同志们，赶快吃，吃完了咱也给团长闹洞房呢，啊，快点，闹个屁，都给老子滚！老李。
4: 你少给我摔脸子，有能耐啊，今天在这坐一宿，别入洞房。
5: 我这辈子算倒了大霉了，碰上你这么个政委，连喝酒都管着。
4: 你别以为我就一见着媳妇就上炕，我今儿坐一宿有什么呀？
2: 上不上炕是你的事儿，我管不着。你要是赌气啊，不如扛支步枪到村口站岗去。
4: 你跟谁赌气呢你？

0: 行了，我自己来。
1: 哎呀，看你性子多急。
0: 我可不是急着和媳妇上炕，我得去查哨。
1: 你就是跟政委闹气，也不分分时候。
0: 就这个时候最关键了，全团的眼睛都在盯着你呢。看你团长结婚还记不记得枪？我可知道这帮小子，我要是连查哨都免了，他们会当笑话传好几年，我可不上当。团长，
2: 到，
0: 跟我去查哨。
3: 今天还查哨啊？
0: 谁说今天不查哨了？再啰嗦，可老子锤你！
3: 是，走。
1: 哎，帽子，外边冷，我等你回来。

0: 炕都凉了，时间不短了。这是谁？
1: 朱干事吧？
0: 枪也不在了。叫醒他们，通知所有人紧急集合。
1: 是。
0: 起床，起床。

0: 都来这边撤，给我上，快跟上。
1: 团长处理怎么样？
2: 鬼子从后山断崖那边上来了，政委说只能从前头冲出去。
3: 枪手
4: 到，
3: 断后援户
4: 到，
3: 其他的上去斗，
4: 是。
3: 前面给我冲出去。
5: 好。

先生，政委，把枪给我！王八蛋，我给你拼！

老赵，老赵。

대사 가고 가. 죽었는데 루나 씨 틀린 줄 가마시다.

0: 싸우시던데.
1: 내일은 잘 달라마.
0: 허시 탈까?
1: 다 잘라.

0: 老李，你把我放下来！放屁！你他娘的混蛋！你把我放下来！
1: 老赵，我求求你了，别废话了，行不行？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快不行了。我求你了，你把我放下来，再给我一颗手榴弹。
1: 老赵，咱不是说好了吗？不赶跑了鬼子，咱俩谁也不许死。 老赵，你别他娘的装怂！哎，你想一撒手就走了，门都没有！你也太不够意思了！
2: 村长，村长！

0: 此次偷袭赵家峪的指挥官是山本一木，大佐军衔，日本军舰特种战专家。他麾下的80余特工队员全部受困于德国慕尼黑特种兵学校。
1: 李云龙怎么样？
0: 李云龙经激战后率队突围，仅剩八人，其团部和警卫排84人阵亡，政委负重伤。另外，赵家峪300余村民无一幸免，全部遇难。
2: 传我命令，山炮营向西局据点炮击，把山本乘坐的汽车全部打掉。
3: 是。
4: 山本的特种部队现在在什么位置？
0: 他还在山上，估计今天下午就会出发。如果我们打掉了他的汽车，他就会经过电台得知，那么他去西极据点就毫无意义。我想他会向平安县城靠拢，将军岭是他的必经之地。
3: 打，给我打！
5: 打这群灭绝人性的日本畜生！
3: 哼，管他是不是特工队，不是特工队，我倒想看一看这帮日本猪知道不知道疼。
6: 进入正义。

0: 森特不太你的担心你们小开还给你莫看我死路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哪一场哪一场
0: 前那不太有啊，都起来。
1: 前方部队是哪部分的？
2: 前方是晋绥军358团楚云飞的地盘，他一个加强团有5000人，还有一炮营。我建议咱们绕道吧。
0: 哦，那马有卡那样呢？可以哦。俺那一道，俺妈的，你记得带我那一个。
2: 山本先生，您不至于想凭着几十号人吃掉他一个加强团吧？这未免也太不现实了。
0: 我的希望，可能弄一坑头，吃不死吃饱的完蛋。
1: 我没这么大胃口吃掉他一个团。
0: 疼啊！可能弄西给部吃不行了。
1: 但吃掉他的指挥部，我还是有兴趣的。
0: 肯定有多修正。啊，那弄红军的苦给你吃了不起的，
1: 你
0: 弄了是干？
1: 你和皇军合作是真心的吗？
2: 大佐先生，中国有一句俗语，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大佐先生，不会是想过河拆桥吧？
0: 何を、おっしゃいますか？
1: 朱先生，请不要误会。
0: 誤解しないでほしい。あなたは皇軍に対する忠誠を信じてますよ。
1: 我非常愿意相信你对皇军的忠诚。
0: その忠誠を実証してほしい。
1: 但你至少应该证实一下你的忠诚。
0: あなたを戦闘部に編入する。反対しないだろう。
1: 现在把你编入战斗小组，你该不会反对吧？
0: 修軍。修正をその戦闘部に編入する。彼はもう契約でなく特攻隊員だ。我たちと同じ戦闘する権利がある。
1: 朱先生编入你第一战斗小组，他不是客人，是特工队员，他和我们一样有进行战斗的权利。
2: 既然大佐先生这么给我面子，我要是再不卖命的话，是不是就是不识抬举了？
0: 第一战斗名我会给的，あの高地を継承する中国軍の指揮部は。絶対上にある。第二戦の海は警戒用の陣地を継承せよ。戦の部隊は守り継いで援護を待つように連絡して中国軍の火力を引け。みんな頼んだぞ。修正기기

0: 谁让他们开火的？这不是提前暴露火力吗？是谁让你们开火的？报告团座，请营长报告，他们确实有人看见日军在山里活动。
1: 我看见了，那是他们的尖兵。哪有这么打仗的？两三个人，一个重机枪连就开火了。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 团座，有数目不详的鬼子正从西侧山崖攀登上来，是冲我们指挥所来的。
2: 哼，看来还真不是一般的日子不对呀、啊。
1: 五排，
3: 是，
1: 不上，
3: 走。

听我的命令，准备手雷。都给我延迟3秒，别一下子弄出去。一、

好，就这么着，预备，一。

0: 团长，你都一天没吃没喝了，
1: 滚！别来打搅老子。
0: 那再怎么说也得吃饭呢。
1: 吃饭重要还是打仗重要？
0: 打仗？那再打仗你也得吃饱肚子呀。
1: 不打好仗，脑子瓜子没了，拿啥家伙吃饭？
2: 老李啊，你开开门，情况已经弄清楚了。山本那小子已经逃到平安城了。
3: 老李，
4: 平安城？我早就料到他去那儿了。
2: 山本特工队在将军令招到重飞部的劫机后，逃到了平安城，秀琴也关在那里。
4: 同学们，听好！
3: 你们分头通知，让各营连排迅速归建，有重要作战任务，去吧。
5: 是。
2: 团长，部队集结起来干什么？
5: 还能干啥？打县城。
2: 团长，这可是件大事，手下上级请示一下。
3: 请示什么？
2: 师部离咱们几百里，等请示完了，黄瓜菜都凉了。团长，你这太草率了。你想想。
3: 咱们手上有多少兵力，弹药是否充足，有没有攻坚的重武器，敌人增援了怎么办？啊，
2: 这些问题咱们心里都没底。再怎么说，至少得请友邻几个县主力部队配合一下吧。
3: 作战计划已经定了，友邻的主力咱没权调动，他们愿意来也行，告诉他们，我们到县城去喝酒吃肉，谁要是眼馋了，就跟我们一起干。啊，有我李云龙吃的，就有他吃的，谁要是不敢来，那咱也不管了。
2: 啊，咱自己不怕撑着，我们吃饱了就行。我李云龙有多大锅就下多少米，一个独立团加上几个县大队区小队民兵足够了。
3: 团长，你可要三思啊！这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呐！
2: 咱们这一打，整个机器不就全乱套了？到时候福安、洛阳、水星方面的日军都会增援，这压力太大了，咱们一个团顶得住吗？
3: 怕什么？我是军事主官。
6: 上级要是追查下来，枪毙我就是了。
7: 团长，
6: 这些别的吧。一汽卫二路通知一营，一汽卫士领通知二营六连，一汽张各庄通知三营八连，部队分的太散了，张队是不够的。报告炮司一个通知到，这是团长下的死命令，听着，不要再一网，要以最快的速度把命令传到各营各连。马累死了，给我跑步通知到各部队。 大家听清楚了没有？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团长，团部紧急命令，团长命令201全体人员携带所有装备，火速前往榆树沟集结待命。此命令此番紧急，违令者军法从事。
1: 司令员，
0: 有。参谋长，
2: 随集合号，全营马上集合。
0: 是。参谋长，这些刚缴获的物资和俘虏怎么办？部队还没有打扫战场。
2: 不要了，什么也不要了，缴获的物资放弃，俘虏全部放掉，全营立刻集合。

0: 哎呦，哎呦，你小子，你小子骗的活挺好啊！哎啊，
1: 这是你的兵啊！
0: 啊，
1: 九二式重机枪都扛上了啊！你老张真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了啊！
0: 你也不简单呐！刚才进村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二营来了呢。哎，你看你现在的部队，比分明前一个营的兵力都多，你可以呀，小子啊！
2: 你也不错。
0: 我说老黄啊，
1: 那是个什么东西啊？
0: 干事干事。
1: 打小曹庄据点，缴获的两门山炮，一大烈火，炮声一响，全是洋马子，军炮三十多门，很十七发。哎，我说老黄，到时候我老张要是有什么不济的时候，你可得跑过去，不许小子，咱们去，
0: 我跟你说，咱亏不了你老张。哎，你那里歪把子一枪，说不出去，说句话，我吊三天给你。
3: 三天，
0: 哎呀，
1: 哎呀，
0: 老黄，
1: 想死我了！哎呀！
3: 哎呀，怎么样？过得还好吗？
4: 我过得好着呢，每天小酒喝着，日本的牛肉罐都伺候着啊！哈哈，我都快凑不动了。<笑>
5: 好啊！哎，带多少人来了？<笑>
3: 不好意思，只有2000多人。
4: 2000多人，我乖乖呀！<笑>
3: 你看你们这些人啊，平时让你们抱鞭志，一个个都藏得掖着，现在可好，家底都抖出来了吗？啊，不像话了啊！太不像话了！
4: 厂长们，
3: 团长，
4: 团长，
3: 你都快当师长了，
4: 这么多人。 啥时候钻出这么多人？<笑>
3: 你还是问他们自己吧。
4: 这还不算配合咱们的当地武装，所有加起来有上万人吧？看来你们身子骨都硬啊！啊，<笑>一个个的都他娘的成了土财主了。老天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指挥上万人作战，我谢谢你们了。我带我老婆、带赵政委、带赵家玉死难的乡亲，谢谢你们了。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全员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7: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8: 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嘉妃，您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9: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2: 1120套餐，
3: 20份
4: 霸王叉100份。
5: 什么？
6: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7: 你说
6: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我们生意大做工，
1: 我打
0: 牌
1: 的，
0: 生意大做工。
2: 行了，
1: 不是，老师，
3: 东一个主意，西一个主意，到底听谁的啊？别再讨论了，就按我刚才说的打，打不赢，杀的是我李云龙的脑袋。
4: 团长，不管怎么打，总要选择个主攻方向吧，把主要兵力集中在主攻方向上，其他三点作为佯攻或者助攻。
3: 别扯淡了，活人还能让尿憋死？这次咱们的兵力是8-1，这种富余仗我8辈子也没有打过，咱们就敞开了当回地主，没有助攻，全他娘的主攻。你三营长别嘴咧得跟荷花似的啊，助攻该助攻，我一不给你加人，二不给你填枪，一个字，一字之变，要变出杀气来，要给我打出精神头来。
0: 是，团长圣明，我们三营保证打出个精神头，就是好仗。
4: 打仗就是打仗，杀鬼子就是杀鬼子，不要跟别的联系在一起，咱这是解放县城。
0: 是，解放县城。
3: 什么解放县城，净来虚的。我打开天窗说亮话，你嫂子被鬼子抓走了，怎么办？
5: 正好
0: 打平安县城，就是我们。
3: 这就对了，老婆被人抓走了，咱连个屁都不放，那还是爷们吗？就这个理由，我李云龙不掖着藏着，到总司令那儿我也敢说。还有一条理由，这一仗是为咱赵政委，为咱们独立团牺牲的兄弟们，为赵家峪牺牲的乡亲们报仇！
5: 报仇！报仇！
6: 团长，你就布置作战任务吧。
7: 今天是咱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协同作战，我代表我们主力部队表下态。我的任务是盯在此地8小时，只要是8小时之内，一根鬼子毛也不能飞过去，除非我们连全部牺牲。希望地方部队同志要有心理准备，如果有困难，现在就可以撤出阵地，我们绝不勉强。谁让我们是主力呢？
6: 王连长，你说这话可就不爱听了。同样是8路军，你们主力部队打仗不怕死，我们地方部队也不是泥捏的。现在开始，我代表地方部队表个态，无论你们主力部队打多久，我们都将奉陪到底。你们不走，我们地方部队坚决不撤。
8: 好，王连长，要不这么办，我们几个区小队摆在最前沿，等我们打光了，县大队补上，县大队打光了，独立团补上。
9: 这是什么话啊？我怎么听着有点扎耳朵呢？你们上最前沿，我们当缩头乌龟，那还要我们主力干什么？
6: 好好，都别说了，再说了就伤感情。黄连长，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从现在开始，我们所有的地方部队完全服从你的命令了。
7: 我们连守北面高地，县大队和区小队守南面高地，我们这边轻重机枪一打，鬼子就要往你们那边靠，你们等鬼子靠近了，就守着那招呼。
10: 报告连长，紧急上报告，鬼子骑车队马上就要来了。
7: 同志们，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11: 太君，
12: 不好了！
11: 有据守城部队报告，县城四周出现大量武装人员，他们人数众多，估计得有上万人。看这阵势，好像是要攻击县城。
12: 熟悉，都跟侬不熟悉。
11: 不知道。
12: 白根，现在你。不是过来吧，都跟侬不能啊，还能啊，这个呢？
11: 不太好判断，除了少数穿回族军装的，大部分的人都穿老百姓的服装，手里的家伙也都是5花8门，还有土炮呢，估计可能就是土八路。
12: 好好奇路，好好奇的你，空的空的啊，都弄个，哥那凶，肯可能肯叫你，可能没得口头。

0: 二营长，你告诉三连，不管压力有多大，一定要把水星方面来的援兵堵截在十五里小庙。对，不能放一兵一卒过来。
1: 团长，
2: 哎，
0: 团长，
1: 哎，
0: 和尚，让他睡会儿，他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
3: 哦，
4: 这是邢副团长，这是杨队长。
3: 好，
1: 邢副团长。 我们县大队和四支区小队共700余人，刚得了消息就赶来了。您给我们派任务吧。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杨队长啊，你把你的700多人呐，带到这个位置上。
1: 好。

0: 枪声怎么停了？有什么情况？
1: 团长，你睡觉这会儿，前面有张参谋长指挥，一营三营攻击顺利，二营也有起色。现在的问题是，福安方向日军两个连队从北增援过来，太原方面日军一个连队已到达陆阳，水泉方面的援兵最近已到达15里小庙，守城的敌军残部现固守在城楼上，要做困兽之斗的。一营三营正向其周围运动，估计已包围了八九不离十。
0: 我早就料到了。和尚段鹏，
2: 到，
0: 跟我走，咱们去县城。我估摸着城门楼子是块难啃的骨头，老子就是崩了门牙，也得在敌人的增援部队到来之前咬开它。
2: 是。

0: 企图通过咱们房区的鬼子来自两个方向，
1: 一路是驻守太谷的日军佐藤联队，还有一路来自是这个张庄的五谷联队。
2: 鬼子什么装备啊？
3: 骑兵和轻装步兵，没有重武器和坦克。不过这批鬼子好像无心恋战，才遇到地方部队的小股阻击，便迅速脱离了接触，绕道而行。
2: 看来李云龙那里发生大事了，不然敌人的增援部队不会这么不顾一切地往平安方向推进呢。
3: 难道是平安县城遭到了攻击？那是一个独立团呢，就这点兵力，他李云龙就敢打县城？
2: 哎，很有可能。这世上的事就没他李云龙不敢干的，他要有一两个师，他妈敢打太原？李参谋，
4: 到，
2: 传我命令，一线部队放过敌人的骑兵，全力阻击敌人的步兵；二线部队务必将敌人的骑兵拦截在二道河子，不让敌人前进一步。
4: 是，
0: 团长，是不是应该向上级请示一下？
2: 这哪还来得及啊？战机瞬息万变，稍纵即逝，靠请示打仗？

0: 菜你都不想赶上。
1: 问题是咱们这么一打肯定会引起连锁反应，咱们周边地区的兄弟部队和友军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闹不好也会投入战斗。

0: 咱不管这股敌人他是不是去增援，他就是去拜寿，你也不能让他得逞。
1: 奇怪呀，是谁吃了豹子胆，这么轰轰烈烈的打平安县城？
2: 从图上友军防区的位置上看，只有李云龙部短时间可以耗集力量武装攻城。
1: 那也不对呀，福安、洛阳、水泉皆有战事，整个晋西北都乱成了一锅粥。就算李云龙哪吒闹海，他又从哪儿调集了这么多的风火轮？
3: 报，团座，鹤阳沟方向八路军李云龙部的一支小部队，以太原开来的日军叫上了火，三营青石团部是否增援一下？
1: 此为平安增兵，来敌火力如何？
3: 是一股轻装骑兵，但后面有大队的步兵，还携有重武器。三营说对方并不恋战，急于向南开进，
2: 意图很明显，平安城定是朝不保夕。
1: 让炮营、四营增援三营，一营给我抄后。记住，梯次配置，分段阻击。不管是谁在打平安，我三五八团一定帮过场子。

0: 方才有军的一个联络官骑马赶来，说静水军的321团也投入了战斗，他们也没有接到上峰的指令，一样打了个稀里糊涂。那个联络官说，他们防区的左翼是中央军的217团，好像217团也跟鬼子接上火了。
1: 有点意思了，这仗打得越来越热闹。我想啊，总部现在可能也稀里糊涂，可我倒好像有点明白了，八成是李云龙这小子又他娘的惹事了，要不然鬼子干什么拼命向平安方向靠拢啊。
0: 团长，您认为是独立团那边有大动作，可那一带只有一个团的主力部队，兵力不多呀。
1: 谁知道这小子在干什么，闹不好啊他还真在打县城。这小子他这一打，把老子都给调动了，他比师长还牛。
0: 喂，我是指挥所。什么？你再说一遍。好，我知道了，我马上报告。团长，一应报告，从太原方向开来大批鬼子，兵力大约有两个连队，还携带着重武器，一应正在依托地形借机抗击。
1: 过瘾呐、过瘾！这仗打的动静越来越大啊，连太原的小鬼子都出动了，看来小鬼子这回是真急了眼了。要是这样，我就更不能让他过咱们防区了。传我命令，命令一营、三营、团部、骑兵连、特务连、各县大队、区小队、民兵，给我全部投入战斗，依托有利地形展开全面阻击。
0: 是。
2: 军长，我看见什么地方了？这是炸庄，站点上的鬼子差不多都出来了，不知道去什么地方。
3: 这倒是件好事，从人数上来看，纪灵人守军恐怕连个小弟都不到，你马上通知县大队，趁守军兵力空虚夺入据点，纪小弟负责在这偷偷敌人，快去。
2: 是。

0: 团长，前沿情况怎么样？敌人的攻势很猛，像发了疯一样，一口气对我前阵地发动了七八次集团冲锋，掩护冲锋的炮力也很猛，就是大口径的重炮。二营的伤亡很大，不过阵地还在我们手里。
1: 敌人这是拼命啊！这股敌人接的，他是死命啊！不惜一切代价要增援平安地区。
2: 团长。
0: 咱们在前沿阵地硬顶恐怕不是办法，没有命令就投入战斗。如果部队打光了，总部追查下来，我们可负担不起责任呐。嗯，是啊，得想个办法。如果我们现在撤出阵地，让开路口放敌人进来，我们团可以确保无虞，也用不着承担什么责任。可李云龙那里的处境就危险了，敌人越疯狂。
3: 就越说明我们阻击的必要性。这个时候放敌人过去，那岂不是对独立团不负责吗？
0: 应该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阻敌增援，又能减少部队的伤亡。来，你看，我们团的防区纵深有30公里，其中有隘口、桥岭和十几个可以扼守公路的制高点。怎么办？第一。 发动地方武装和民兵，沿公路线及公路两侧埋设地雷，密度要大，把咱们家底儿都拿出来，全用上。第二，派出小部队，占据公路沿线的隘口和制高点，节节抗击，迟缓敌人的进攻锋芒。第三，炸毁防区内所有桥梁。
2: 什么？你把桥全炸了？那我们还过不过呀？
0: 情况紧急，现在顾不上了，炸了再说。第四。 命令前沿部队撤出阵地，让开路口，放敌人进来，采用麻雀战吸扰敌人。反正原则只有一个，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敌增援。你不要怕这些坛坛罐罐，打碎了咱们将来还可以再见嘛。
2: 团长，
0: 豁出去了，干！
4: 兄弟们，就算死也要挡住敌人，给西南地赢得时间，给我杀了！

这是一场未载入史册的阻击战，它的规模很小，但同样悲壮。这支驱小队手执简陋原始的武器，以全体阵亡的代价拖住敌人四个小时，为县大队拔掉张庄据点赢得了时间，间接地支援了李云龙部攻击平安县城的战斗。

0: 们打，我才不打呢。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看热闹。
1: 看热闹？咱们给他一梭子，不是更热闹？
0: 把保险都关了。
1: 我这出大烟，保险关了。连长，鬼子又在烧雷呢。
0: 走吧，咱们今儿有的是功夫跟他们玩。哎，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啊！
2: 到底发生什么情况？什么？你们也不清楚？那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0: 说，
1: 赶快把情况搞清楚。
0: 你说驻防的日军
1: 别派了，
2: 怎么会是这样？骑兵层已经派出去没有？
3: 全派出去。
4: 马上报告，不管是口哑的还是不行的，他们都一开始30多个空军员，现在还没一个回来呢。
2: 全乱套了，到处都在打仗，唯独我们总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真是见了鬼了。
5: 没办法，我们的电台只能联系到师旅一级，底下的部队根本没有电台。120师、129师、386旅都来电询问，他们都以为下面的战斗行动是我们总部越级指挥的。
6: 报告，有新情况。
2: 讲，
6: 我们的侦察员监听了敌人电台，发现敌人那边也乱了套。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刚才亲自和敌第一军司令官小总一男通了电话，他们说话的速度太快，咱们的侦察员日语是个二把刀，只能听个大概。他发现敌人多次提到一个地名，但他搞不懂这个地名代表什么，只好撤回来，找咱们的敌工部的翻译。日本翻译告诉他们，这个地名是平安县。
2: 明白了，这个爆发点终于找到了，是平安县。所有的战斗都围着平县打响的。这里究竟发生什么？王参谋，
6: 到。
2: 查一下我们哪支部队在平安县城一带活动。
7: 我刚查过了。
2: 总不会是李云龙这个愣种吧？
7: 就是李云龙的独立团。
2: 我的天哪，果然是他。除了他，别人没这个胆子。这个混小子，他究竟在干什么啊？他干嘛？
7: 谁知道，他还真敢干，整个晋西北，整个山西都打成了一锅粥。可咱们到现在还闹不清他李云龙在干什么。
2: 所长参谋，
1: 哟，
2: 赶快给386旅发电，查一下李云龙部到底发生什么事。
1: 是。

0: 这孩子已经进入雷区了，小张，给我拉活。
1: 还是丁团长的脑子好使，专炸敌人的工兵，干掉了敌人的工兵啊，鬼子就没法扫雷了，没法扫雷，他们的车就不能在公路上走。连长，这鬼子的工兵被咱炸的还剩一半，剩下的一半又开始扫雷了。现在是机会了，给我专打敌人的工兵，给我开火！
2: 旅长，总部来电。

0: 到底是总部机关的，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老总判断是平安县一带出了问题，而且马上想到是李龙的独立团在那搞什么大动作。看来老总的判断完全正确，肯定是李龙。
1: 现在怎么办？
0: 怎么办？我知道怎么办。就算林龙把天给捅破了，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制止他。通知所有能联系上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阻敌增援，就算要枪毙林龙，也得等打完了仗再说。
2: 是。
1: 旅长，枪毙林龙你舍得吗？
2: 趁早毙了他。
0: 哼，也好给我省省心，有了他我得少活10年。

你们的任务是坚守八小时，你们二营只要还有一个人，就给我盯在阵地上。我告诉你，丢了阵地，我枪。

1: 这位是晋绥军三五八团联络官王胜志，
2: 好，军来了，哈哈，
1: 欢迎欢迎！王连长官找我什么事儿？
2: 王连长，跟锦雄啊，这批鬼子是完整的一个连的编制，需要重装武器。考虑到你们的战力实力太少，我们楚团长建议你们撤出阵地，由三五八团阻击。
3: 对不起，多谢你们楚团长的好意，我代表八路军独立团表示感谢。
1: 可我接到的命令是守住此地八小时，没我们团长的命令，就天塌下来也得用脑袋顶住。
2: 兄弟，别硬扛了，就你们这点兵力，又没有重武器，跟鬼子一个连队干，这不是自己往火里送吗？
1: 这你就别操心了，就算是进了老虎嘴，老子也能背上他两颗牙来。
2: 彭远，给我松口。
4: 是，大哥，行。

0: 三路，这些八路也够硬的，就这么支小部队，硬是挡住鬼子一个连队。
1: 他们阻击了多长时间了？
0: 7小时零10分钟。
1: 恐怕八路军要打光了，何苦这样？

0: 别管我，准备战斗！炮声一停，鬼子该上来了。
1: 连长，我的大小姐打光了，我们快守不住阵地了。
0: 都打光了，守路弹，守路弹还有吗？
2: 没有了，一颗都没有了。六连只剩我们几个人了。
0: 对面阵地怎么样？县大队和区小队的同志们呢？
3: 都牺牲了，没有一个人彻底战斗。鬼子刚刚占领了对面的阵地。
0: 好样的！这些弟兄都是好样的！
4: 连长，你快说，我们该怎么办啊？
0: 这还用问？给鬼子拼了！
4: 对了，连长，我们还有一箱炸药，
0: 快，快搬过来！快往我这看看。
4: 我不怕，
0: 早过本了。
4: 领导再拉几个鬼子垫背。弟兄们，唱个歌吧。
0: 唱啥歌呢？
4: 对，就唱咱八路军军歌。我来起个头。

0: 官大少，我是前沿指挥部八路军的阵地上发生什么事了？
1: 报告长官，鬼子刚刚冲上八路的阵地，我从望远镜里看见几个八路的伤员引爆了一声炸药，那几个伤员和十几个鬼子都完了。
0: 什么？
1: 现在鬼子已经占领了阵地，高耀旗升起来了。
0: 什么？潘座，守阵地的八路军全部完了。
2: 都是好汉呐，
0: 几百人就这么完了，可能没一个活着的。
2: 八路军完了，该咱们干了。命令部队，准备战斗。
0: 是。

0: 我的希望，我安南都牛波诺，西努克多万诺祖克，达克罗巴的西尼，把你打进诺，好凶！这里内萨勒尼，说东西嘞，苏克诺克巴，哦，我的希望，哦，安南都牛波诺恩兹诺，好凶起大一头，天一西的一路。
1: 李云龙先生，你不要如此无情，难道你希望自己的女人死吗？所以我建议，我们双方停火15分钟，再行商量，否则，我不再保护你女人的安全。
0: 你少来这一套，你我都知道，1分钟就能决定战斗的胜负，我李云龙不会拿自己士兵的生命去换自己的老婆。

0: 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
1: 别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2: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baby，
1: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

0: 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1: 我是邹彦龙，一个来自西北的科技创业者。24岁那年，我来到北京。17年来，我看到繁华与包容，
2: 我觉得这太好了，之前是没有见过的。
1: 经历过彷徨与绝望，
2: 那个时候就脚开始不触地了。哎呦呦呦呦呦呦！恐慌，的确恐慌。
1: 如果你也在经历困境，请听听我的故事。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5: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6: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5: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6: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5: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的，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7: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5: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再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6: 这可如何是好？
5: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8: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9: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1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3: 你在前面是晚创，就是你的大后方。
1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4: 千元靠你们俩。
1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6: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团长睡着了，让他歇一会儿吧。 团长，
1: 都安葬了。
0: 是的，保国日军的尸体

0: 团长，是不是写个战报，向师部和总部报告一下？总说这也是史无前例大仗啊！
1: 真是你的事，你听好了，独立团现在就交给你了。我李云龙擅自行动，罪责难逃。 只是有一条，你别把独立团给老子带垮了。现在可是兵强马壮，
0: 走。

0: 喝上，你回去吧，我一个人在这待一会儿。
1: 团长，让俺陪着您吧。
0: 我想陪秀琴说说话，你在这算什么？回去吧，回去吧。
1: 哎。

秀琴呐，我来陪你说说话。你累了，好好休息吧。你不用回答我，听我说就行。秀琴，是我瞎令开的炮，我知道你会怨我。 可是没法子，这是打仗，多少人的性命捏在我的手里，每耽误一分钟，就会有很多人丢掉性命。我李云龙欠你的，来世我给你做牛做马。小琴呐，我李云龙命不好。 都这个岁数了，才找了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可是我没福气啊！你是个急性子，说走就走，连个招呼都不打，人就没了。这两天我就仔细的想啊，想的我头都疼了。我想咱俩说过的每一句话，我左算右算，左数右数。 咱俩说过的话加在一起还不到100句，人呐都没长前后眼。要是早知道这个结果，我就什么都不干了，我就陪你说上个3天3夜。秀琴，我李云龙爹娘死得早，没有兄弟，没有姐妹。 没有亲人啊，可我咋觉得你躺在这儿，我李云龙的半条命也埋在这儿了。

0: 多年没流眼泪了，不习惯了。
1: 五尺高的汉子躲在没人的地方流眼泪，让人笑话呀。可是哭出来了就舒服了，心里就不堵得慌了。哎呀，当个男人不容易啊，什么事儿你都得撑着。牙掉了你不能喊疼，你得往肚子里咽。谁让咱是男人了。秀琴呐，你走我李云龙一眨眼又变成了光棍了，又没人疼了。不过这也好啊，咱没得想，只好一心一意的打鬼子了。我李云龙不说瞎话，要说今后我不找女人那你肯定不信，但是我向你保证，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你是我的亲人，你是我的老婆，这一点咱到啥时候都不能忘。咱们是办过婚礼的，独立团的干部战士们可以给咱们作证，往后不管走到哪儿，我李云龙都会回来给你扫扫

0: 巴草。要是我有了儿女，我会带他们来给你扫墓，我会跟他们说，这儿埋着咱们家的一个亲人。
1: 这么多部队，包括晋绥军、中央军，还有地方武装，全都卷进来了。围点的围点，打援的打援，忙得不亦乐乎。打完了，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呢啊！就连我这个服从指挥啊，也蒙在鼓里。对，不光是我，还有第二战区的长官司令严新山来电询问，埋怨我为什么组织这么大战役不跟他司令长官打招呼啊？哎，你们大家怎么看待这件事啊？
2: 说实话吗？
1: 废话，当然说实话了。
2: 干得漂亮，以一个团的兵力加上地方武装，就敢直接攻击敌人攻势坚固、重兵防守的县城，这绝对是一个创举。因为我军在城市攻坚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单从战术效果方面看，这简直是个经典战例。
3: 我去过李云龙那个团，我的感觉是这支部队很特别，从团长到士兵都有一种气质。
1: 等等，你说是整个部队也有种气质，说详细点，什么气质？
3: 桀骜不驯，性如烈火。这么说吧，整个部队就像一大堆干柴，平时堆在那儿并不起眼，只要有一颗火星，轰的一下就是冲天大火。能点着这堆火的人就是李云龙。往往在投入战斗时，李云龙几句话一扇，全团人就嗷嗷叫的往上冲。这样的部队往往战斗力很强。
2: 嗯，要说李云龙未经请示就调动上万部队投入战斗，无组织无纪律，特别是为了自己的老婆而攻击县城，造成一定的伤亡，有那么点儿官报私仇的味道，就凭这一点枪毙他都不过分。但从实际效果看，这场混战是晋西北日军损失惨重，各参战部队斩获颇丰，有些小块的抗日根据地竟无意中连成了片，其作战效果不亚于发动一次大战役。
1: 我看你们又在为他说话了。刚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严新山发来嘉奖电报，祝贺八路军各部在晋西北发动的积极攻势取得极大的战果。我还纳闷呢，让我嘉奖谁呢？现在水落石出，冤有头，债有主，替我起草电文。第三八六旅，并太岳军区。
4: 讲啊，啊？为什么不讲了？好好讲讲你的英雄故事，啊？讲吧。
1: 给我放下！
4: 怎么？不说话了，啊？不讲啊？你不讲，我来给你讲。作为一名男人，你有种，有情有义，是条汉子；可作为一名军人，尤其是指挥员，你根本他娘的就不够格。我说这话，你小子心里可能会不服气，是不是啊？啊？可我告诉你，别在我的面前不服气。
5: 国没不服气，谁不服气了？哪敢呢？
4: 哼，你还敢嘴硬，老子我撤你的职。
5: 我早就把自己的职撤了，无关一身轻了。
4: 好，好，我叫你无关一身轻啊！崔师班长。
6: 有。
4: 去，把你行军的大锅给我背过来。
6: 是。
4: 李大班长，我恭喜你，啊，从今往后你就是我旅部的炊事班长了，你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给我背这个大锅。我叫你无官一身轻，啊，我让你无官一身轻，来，把这头大锅给他背上。
6: 当真？哪能呢，李团长当伙夫那不是虚才。

0: 来了吗？
1: 看什么看啊？
2: 咱也不是没背过锅。当年咱背着行军锅过草地的时候，我还没觉着累呢，天上就下起雹子了。我这把锅往脑袋上一顶，比钢盔都管用。等雹子下过去之后，我一瞧。弟兄们全都鼻青脸肿的，我当时就乐了。我心想啊，老天爷还是心疼咱呐！
1: 哎呀，废什么话在这儿？来，给他背上。
2: 旅长啊，要背黑锅，那咱也不替旅长背黑锅，咱得回团里背黑锅去。
3: 呵。你这话里可是带刺儿啊！啊，替我背黑锅，我什么时候让我的部下背过黑锅呀？
2: 哎呀，该背还得背呀。官大一级压死人呐！
4: 林龙，我告诉你，你小子可别狗咬吕洞宾啊！批评你那是副总指挥指名道姓的。批你那是为了爱护你。有人到来电表扬你啊，愿不愿意要啊？你要愿意要，现在就拿去。看看，这是重庆的蒋委员长给你发来的嘉奖令。

0: 李长，老蒋够抠的，就会口头嘉奖，哪怕奖给我几挺机关枪也好啊。
1: 行了行了，别在这给我扯淡了。我告诉你，你这回捅的娄子够大的了，不撤你的职，已经是对你最大的爱护了。你再看看这个。
0: 旅长，你知道我这有些字儿，我还咱政委还在医院呢。
1: 那好，那我就给你李大团长念念，你听仔细了啊。前面的我就不说了，你小子心里比谁都清楚。我就给你念念咱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给你下的结论。建议吕云龙同志未经请示率部攻击县城，造成所部较大伤亡，本应严厉处分。后经考虑，认为吕云龙同志率部全歼平安县守敌，引起各部积极响应，在广大的作战区域内使敌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对吕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不予追究，对其战功不予表彰，功过相抵。
0: 完了
1: 完了，你还想要什么？
0: 啥也不要了，啥也不要了。谢谢旅长，谢谢旅长。嘿嘿，没事了吧？没事，我走了。
1: 哎，慢着！你乐什么乐呀？吃了蜜蜂屎了，把你乐成这个样？你小子没病吧？
0: 我没病，我没病。我是想啊，这次娄子捅的不小，总部首长还不枪毙我呀？啊，最轻也得闹个撤职什么的。可是我没想到，
1: 就为了这个啊？你看你小子这点出息，不枪毙你就把你乐成这个样子，我老子现在我就毙你！我
0: 哎哎，旅长，旅长，消消火，消消火，
1: 不抽你几下我消不了这火。
0: 旅长，消消火，消消火。
1: 哎，慢着！以后你多给我惹点事儿啊！
0: 我不敢，旅长。不敢，谢谢旅长，谢谢旅长，文茂，上。
2: 此次贺元沟之战，我团与吉野联队打了个平手，这里面有许多值得我们总结的经验。要知道，吉野联队隶属于第四十一旅团。按照日军驻华北方面军的战斗序列，

四十一旅团应属于野战部队，而不是普通的警备部队，所以吉野连队的战斗力是颇为强悍的。可是

0: 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再凭借坚固永久的火力点和早已标好的射击诸元，属于以逸待劳，而敌人是仰攻，处于不利位置，再加上一路行军，属于劳师已远。第二，在我们团正式投入战斗之前，八路军的部队已经阻止敌人8个小时的进攻，大大减弱了吉野联队的锐气。第三，我们团最近补充了部分美式装备，火力大大加强，我们的炮兵可以和敌人进行一场势均力敌的炮战，这在以前是不可能想象的。
1: 是啊，团座，我佩服你的清醒和客观态度，要是换了别人呢，早就把中央社的记者请来开个什么新闻发布会。
0: 李公兄，你我都是带兵之人，任何时候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带兵之本。坦率地讲，鹤阳沟之战我感受很多呀，八路军一支小部队全体阵亡，充其量就是一个加强连，外加上他们称之为区小队县大队，我看他们啊就是一帮乌合之众，但就是这些乌合之众居然能阻止敌人一个野战连队8小时的进攻。李公兄，这里边的东西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吗？
1: 我承认他们打得很不错，也很顽强，可我并不认为八路军有任何过人之处。自抗战爆发以来，国军进行了几十次大型会战，我们同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可以说国军的代价是空前的。就拿华北敌后战场来说，不只是他八路军在那里坚持，我们也同样在那里坚持。
0: 你说的没错，但是我在做这样的设想，如果从我们358团任意挑选出2-3个连队来，在同等的条件下，是否也能挺住吉野连队8个小时的猛烈进攻？你要知道，他们没有火炮支援，没有预备队，没有后勤保障，更没有像我们这样牢固的工事。
1: 这我倒没有想到。
0: 问题就在这儿，你是没有想到，但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八路军这支部队的的确确创造了奇迹，据我所知，这是云龙部一个普通的连队。
1: 团座，你的意思是？
0: 从抗战的全局角度看，有这样的军人，这样的部队，中国甚幸，民族甚幸啊。但是抗日战争终有一天会结束，日后中国向何处去？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还是共产主义统一中国？从这个角度看，这支部队将是国民政府的心腹大患。李公兄，我似乎看到了未来，我们和共产党早晚会有一战，这场战争无法避免，一旦爆发，那将是惊天动地、规模空前的血腥大战。

0: 这场战争将决定着中国未来的命运。
1: 云飞兄，此时对日作战还没有结束，我对中国是否能够战胜日本还缺乏足够的信心。可你却预言下一场战争的到来，现在想来，是否为时尚早啊？
0: 你知道本杰明·迪斯雷利？
1: 本杰明·迪斯雷利。
0: 不知道，他是19世纪英国保守党的领袖，做过首相。他有一句名言，除魔奉为经典：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我们和友军的关系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不管你愿意看到不看到，这就是事实。朋友向敌人的转换只是一瞬间，只有利益才是永恒不变的。
2: 赵政委，你好些了吗？
3: 好些了。
2: 来，你该吃药了。
3: 好。麻烦你了，小张啊！
2: 没事，赵政委，我护理过这么多的伤员，
4: 其中有的伤员比你的职务还要高，可要说的最客气的，那还是你。
3: 是吗？我客气？哎呀，我都没感觉到啊！
4: 每次我给你喂药啊，你总是不停的道谢，还一口一个麻烦您了，小郑。你们知识分子啊，就是不一样，知书达理的，说话还总是那么的客气，不像有一些工农干部，张嘴就骂人。
3: 小郑，你看的只是表面现象，其实我也会骂人，有时候骂得还挺难听。平时注意点还好，这一不注意啊，脏话就出来了。
4: 这肯定不是在大学里学的，是进了部队才学的，是不是？
3: 要说骂人这个坏毛病啊，肯定是和李云龙学的。每天朝夕相处，难免要相互影响。
4: 哦，我知道李云龙，是独立团团长，老红军，还经历过长征呢。
3: 啊，你也听说过他？
4: 谁不知道他呀？他可是个有名的人物了。有人说，要是问所有主力团团长里面谁最能打仗，恐怕谁也说不好。可要是说谁的胆子最大，谁最能惹祸，那人们肯定都会说是李云龙啊。
3: 哎，我还真想不到他李云龙还有这么大的名气。
4: 当然了，连我们这些小小的护士都知道他，何况是作战部队了。哎，他长什么样啊？是不是特别的凶啊？
3: 他有时凶，有时又挺憨，有时还很狡猾。
5: 哎，同志，赵政委在哪儿？
6: 不知道。
5: 哎，同志，俺政委在哪儿？
6: 不知道。
5: 哎，同志，俺政委在哪
7: 儿？你找哪个政委啊？是医院的政委，还是养伤的政委啊？要是养伤的政委，你该把部队的番号报一下，他是哪一个部队的政委？
5: 俺找独立团赵政委。
7: 哦，你说的赵光政委吧？
5: 对对对，他在哪儿？
7: 在前面，一号病房就是。
5: 哦，谢谢啊。
8: 政委，政委，哎，政委，哎，咱团长看你来了。
3: 哦，团长呢？
8: 后面呢？
9: 老张，你个狗日的！真想死老子了！
3: 你听见没有？人还没到就先骂上了。
4: 这位李团长果然名不虚传啊！
9: 哎，老赵啊，
8: 老子得好好检查检查啊！这鬼子的子弹没打掉成零件吧？啊，咱老赵还没结婚呢。
3: 这还女同志呢，别胡说八道的。
10: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啊，这儿还有女同志呢，实在对不起，我们老战友啊，开玩笑习惯了。
4: 没关系，李团长，你们先聊，我还要给别的伤员去换药呢。
10: 好好，
4: 一会儿见。
3: 好，谢谢。
10: 何长
11: 到，
10: 把那个罐头给政委拿来。
11: 哎，
10: 老赵啊，这都是咱们缴获的东西，你看罐头、水果，哎，还有皮靴，这次拿不了，下次给你拿来啊。
3: 老李，

0: 哎，听说你们打了个大胜仗，把平安县城拿下来了，祝贺你啊！哎，
1: 祝贺个啥呀？没背个处分，咱就烧高香了。立功的事儿，咱是不敢想了。和尚，你出去溜达溜达，我要和政委谈工作。是。
0: 前两天政治部同志来看我，也和我谈起了这次战斗的起因和经过。我想了很久，我在想啊，如果当时我在，我会不会制止你的行动？
1: 你肯定会。当时那种情况，你要是不制止，你就不是赵刚了。嗯，
0: 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凭我的性格，我肯定会制止你。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我制止了你，那也没有后来大胜仗。这里面有些值得思考的东西。你知道，我的性格是谨慎有余、魄力不足，这种性格是有缺陷的。虽说不会惹出大祸，却也不能成事。
2: 老赵啊，要是把咱俩的性格均匀一下，那就能干大事儿。
0: 可惜这是不可能的。 性格的东西很怪，你可以有意识的去调整它，却无法根本改变它。我在反思自己，我常常提出这样的设想：如果我是独立团的团长，我很可能把独立团带成一个遵守纪律的模范团，这样的团队绝不会干出圈的事，会坚决的执行上级的命令，这都没问题。可遗憾的是。 这样的团队未必是一支强悍的部队，一支嗷嗷叫的部队，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部队。
1: 那倒是，乖孩子往往没出息，淘气的孩子也许能干大事儿。嗯，
0: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一场战争，战争有自己的法则。我们的第一目标是要打败敌人，而打败敌人靠的是勇猛顽强的军队。没有这样的军队。 民族独立、国家主权，那都是句空话。你无法想象，一个由乖孩子组成的团队，能和像狼一样凶狠的对手搏斗。
1: 老赵啊，你是说这次打县城，咱独立团打对了？
0: 对，打得好，打出了咱独立团的威风，就为了这个，处分撤职都值了。
1: 我想，我要是在的话，会和你一块干。
0: 哎呀，老赵啊，和你搭档真他娘的对脾气，你是我这辈子见到的最好的政委。说实在的，老李，我该向你学习，培养自己能干大事的性格。我发现呢，一支部队也是有气质、有性格的，而这种气质和性格，是与首任的军事主官有关。他的性格强悍，这支部队就强悍；就嗷嗷叫。 这支部队就有了灵魂，从此以后啊，这支部队不管换了多少茬人，他的灵魂仍在。
1: 有道理，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啊，要说魂，只要我在，独立团的兵就嗷嗷叫，遇到敌人就敢拼命。要是哪一天我牺牲了，独立团的战士也照样嗷嗷叫，我就不相信他们从此就变成棉花包。为什么呢？因为我的魂儿还在。是啊。
0: 山本一木，他不懂这个道理，他以为凭他几十号特种兵就能打垮独立团，他以为端掉独立团团部，这独立团就不存在了。可事实上，他还没来得及逃回太原，就被独立团追上并干掉。以李云龙是有仇就报的性格，那独立团当然也是如此。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句话不适合独立团。
1: 独立团是有仇就报，马上就报。你给我一刀，我反手就是一剑。公平合理，绝不欠债。还是那句话，一个剑客高手和咱对阵，就是明知是个死也要亮剑，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脸。要是不敢亮剑，那才叫丢脸。
0: 亮剑，亮出的是气势。 是胆略，是男子汉的精神。
1: 说得好啊，老赵，我盼你养好。

0: 好伤，快点出院！我李云龙离不开你呀，交朋友就想找老婆一样，一眼看准了就不再管别的了。一句话，这辈子就是你了。
1: 老李，我赵刚也认你这个朋友，一辈子肝胆相照，永不背叛。我们是朋友，兄弟。
2: 团长，团长，医院领导听说您来了，要来见见您。
0: 说是要看看满晋西北闹过底朝天的人，你看看，让他们等着，告诉他们我和政委正谈工作呢。
3: 去，
0: 是。老李，秀琴安葬了吗？
4: 团座，我现在有点明白了。鄱阳公之战刚刚结束，你马上命令步兵一营和炮营前出大沽阵，这就是把一颗钉子镶在了李云龙的地盘上，也是为了日后能为我军争取有利态势而做的必要准备。
5: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
4: 我们要把目光放得远一点。既然下一场战争无法避免，我们为什么不现在就做好准备呢？嗯，这下李云龙一定会蹦起来的，他可绝不会让我们弹指他的地盘啊！
6: 报告长官，八路军独立团副团长，宣旨过求见。
4: 八路要干什么？哼，
6: 无非是感谢一下。 我们团贺阳沟之战的支援仅此而已。有请。是啊。副团长，邢副团长，找我有事。啊，我代表八路军独立团特来向你表示感谢。这次我们攻打县城，多亏贵军出手相助啊。你去告诉李云龙。 上次我欠他一个情，这次我还给他了，我们两情相抵。不过，他还欠我一点东西，我希望他能还给我。
4: 请楚团长明示，我们李团长欠你什么了？<笑>就是一点点军费。这次我调动了一个加强团的兵力。
5: 阻击日军两天，直接支援你们攻打县城的军事行动，他李云龙不该出点军费吗？<笑>
6: 这大概是楚团长派兵占领大沽镇的理由吧。邢副团长，中国军队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任何一个地点驻扎，难道贵军不是这么做的吗？<笑>楚团长。
5: 贵军这么做，难道不怕有搞摩擦之嫌的？人嘴两张皮，如何议论，楚某就管不了了。如果贵军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向二战区长官部面呈，也可以越级向蒋委员长反映情况。只要严长官、蒋委员长命令我358团撤回驻地。
7: 楚某心甘情愿地愿意接受摩擦之罪名，这是楚团长的最后态度，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可以。在没有接到重庆军政部的命令之前，我的态度不会改变。娘的，欺人太甚！楚云飞，是你先拔的剑，就别怪我也亮剑。
8: 老子接招就是了。站住！你找谁？
9: 把楚云飞给我叫上来。
10: 你是谁？
7: 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8: 李云龙？没听说过。我们团长不在，团部不能随便出入。你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行。
7: 小兔崽子，还反了你了！敢和老子这么说话？
8: 你咋打人？
7: 打的就是你。老子。

0: 教教你怎么做人。
1: 咋了兄弟，哪儿不舒服？
2: 来人呐，有人闯团部。
3: 哪儿不舒服啊？谁的老师啊？
4: 是李团长啊。
0: 方参谋长，还记得条令吗？见到长官要敬礼。
4: 这是国军的条令。
0: 难道老子不是国军吗？你说说，第十八集团军是不是属国军的战斗序列？
4: 长官，为什么打我的士兵？
0: 这小子欠打，狗眼看人低，老子教他怎么做人呢？锤飞呢？
4: 对不起，我们楚团长不在，有事能和我说吗？
0: 你不行，你军阶太低，和我不对等。前面带路，我要等楚云飞。
4: 长官，里边请。长官，
5: 请。
4: 卫兵，上茶。长官，请用茶。
0: 楚云飞到哪儿去了？
4: 我们团长视察部队去了，可能很晚才能回来。
0: 没关系，我等他，我有的是时间。他今天晚上要是不回来，我就住这儿了。听说你们三五八团的伙食不错，楚团长还有自己的厨子。好啊，今天我也沾沾光。
4: 请长官稍等，我给楚团长打个电话。
0: 去吧，就说我李云龙想他了。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眼花以后看电脑看不清，然后看手机呢也看不清，所以就配了老花镜。开车的时候就很不方便，就原来是两副镜子嘛，一个看远一个看近。开车的时候看远的那个眼镜呢就看不了近的，就是尤其是看导航就很不方便。现在戴上超视力呢，我远处呢看路牌啊，看那个路标啊，看了导航呢我也是很清楚，就是看远看近就都是一副，还防那个紫外线，不用戴太阳镜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

0: 传承。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洪水就要来报，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3: 我们好的宝贝袈裟。
2: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4: 按这一去。
2: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走不得到，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5: 好，
2: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6: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2: 呆子，快高臂稳，你忘了快了吗？
7: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8: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9: 大家都警觉点啊！
8: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0: 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8: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1: 千元投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2: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3: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14: 1120套餐，20份
15: 霸王叉100份。
16: 什么？
17: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8: 你说，
17: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团长，你可回来了！林龙都说什么了？他一来就发脾气，还把士兵给打了，看样子是为大沽镇的事儿来的。哼，
1: 我早料到他会来，这是个不能吃亏、只能占便宜的家伙。他要是不来呀，就不是林龙了。
0: 那我们怎么办？
1: 怎么办？ 吃饭喝酒就这么办，他在哪儿呢？
0: 团部会客室。
1: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走，咱们看看去。
2: 进。
1: 云龙兄，让我想死了！哎呀，云龙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请坐。
2: 云飞兄，这话我信。你肯定想我，八成做梦都惦记我吧？你我
1: 是兄弟，当然要互相惦念了。怎么样，云龙兄，最近可好？
2: 不太好。有人往我眼睛里插棒槌，能好吗？谁呀？谁跟云龙兄过不去？跟兄弟我说，我伤心呐。这事儿要是别人干的，倒好办了。 可是云飞兄啊，咱俩是什么关系啊？是弟兄啊！要是兄弟你往我背后捅刀子，我李云龙能说什么？只有伤心的份儿啊！
3: 云龙兄，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好像是你老兄对兄弟我不满意了，有什么说嘛？<笑>
2: 你的两个营已经把手伸进我的地盘了。 这使我很为难呐。说实话，你的炮营真是不错，清一色的德国造山炮、迫击炮，搞得我心里直痒痒啊。这要是平时，咱眼不见为净了。可是这一回，你的炮营居然送到了我的嘴边上，这不是勾我的馋虫吗？啊！我要是把这块肥肉一口吞了，这恐怕对不住兄弟你。
1: 所以呀，贵部进驻大沽镇，此举是陷我于不义呀！哦，云龙兄，原来是为这件事不痛快呢。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是这样，我团进驻大沽镇，是奉二战区长官部的命令，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只不过。
2: 是执行上司的命令而已。云飞兄啊，要是我把一个营放到你的团部边上，老兄该不会不高兴吧？<笑>
1: 云龙兄开玩笑了，这恐怕不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2: 那我的卧榻下居然睡着一个炮营和一个步兵营，这回该我失眠了。
1: 云龙兄，你我兄弟。 就别为这点小事不愉快了。这样吧，老兄可以把你的想法向第二战区长官部禀报，请长官部给我358团下个命，撤出大沽镇。兄弟，我二话不说，马上撤兵。
2: 二战区长官部，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1: 那我就爱莫能助了，楚兄啊，难道此事就没有商量吗？云龙兄，对不起，真的没商量。
2: 那好，我告辞了。哎。

0: 别走啊，吃了饭再走，咱们好好喝几杯。
1: 岳飞兄，
2: 改日吧，
1: 改日我请你吃饭。
3: 老总，真对不起，我的车轴给断了，我这不是正着急吗？老总，你看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这老总能帮忙给推推车吗呢？
4: 让我给你拖车，少琢磨吧，老子在盯着我，没时间扯淡，兄弟们把车推了。
3: 都别动，把车往地下，谁动谁动，快快快点，谁动打谁，快点。
1: 你过来，过来，说你是哪部分的？
5: 何二爷，我是晋绥军358团的。
1: 哦，是楚云飞的部队。
5: 何二爷认识我们团长？
1: 老子谁也不认识，老子就认识手里这支枪。快说，车上拉的是什么东西？
5: 弹药、粮食和被服。
1: 回去告诉你们楚团长，这些东西老子收了。
5: 好好爷，你的高抬贵手，要么回去我没法向我们楚团长交代啊！
6: 再他妈啰嗦，我崩烂你的脑袋！滚，都给我滚！
7: 团长。前几天我路过独立团的时候，还碰见李云龙李团长了，他还问你呢。
8: 他说我什么？
7: 他说你们那个孔杰孔团长是不是还打光棍呢？我说我们团长那是公务繁忙，没功夫找。他说，他说，拉倒，我不说了，我怕你骂我。
8: 说，他这小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7: 那我可说了。
8: 说，
7: 他说扯淡，那是孔杰的借口，他根本就没那本事找。别看他平时五大三粗的，他看着大姑娘腿都打嘚瑟。我看他的个人问题啊，凭自己解决那是没希望了，到最后恐怕还得让组织出面给他解决呢。
8: 放他李云龙的狗屁，他比我也强不到哪儿去，刚娶了个老婆还不说了，这小子我饶不了他，走。
7: 这喂，团长，有情况。
8: 走，看看去。
5: 报告长官，我们晋绥军358团运输队的。
8: 哦，我是8路军新2团团长孔杰，跟你们358团也算是友军了。别着急，慢慢说，发生什么事了？
5: 报告孔团长，刚才我们在路上遭到伏击，运送的物资都被抢了。孔团长，你给他帮帮我们。
8: 谁干的？
5: 黑人在谢宝兴干的。
8: 他娘的，这群土匪连抗日军队的物资都敢抢，简直比汉奸还坏！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儿？
5: 刚刚发生，顶多十几分钟。孔大哥，你们得帮帮我嘛！就在前面，
8: 秦明玲，
9: 走，
8: 跟我追上去，接住这股土匪！
9: 是，
8: 上，
5: 秦明玲，走，上，上，上，上，上，上，
9: 上，走，兄弟们，跟紧点，站好。
10: 大当家的，后边有骑兵追来了。
6: 大哥，可能是晋绥军的骑兵追来了，咱撤吧。
10: 撤。

0: 那这些东西怎么办呢？
1: 刚刚到手，还没捂热乎啊，就这么丢了。
0: 哎，好像不是禁水军的人呢。哎，你看，这些骑兵都是穿着灰军装，好像是八路。我们和八路那是无冤无仇，井水不犯河水。他不会是替楚云飞出头吧？弟兄们，曹家伙，没我的命令，不许开枪。

0: 人黑云寨谢宝庆，敢问中为兄弟是哪部分的？
1: 八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谢大当家的，久仰大名啊。
0: 鄙人也是久仰孔团长的大名啊。石敬，石敬。孔团长，有事吗？
1: 没什么大事儿。大当家的劫了我们友军的物资，我孔杰现在带友军来讨还，怎么样？大当家的，给个面子？
2: 哼，笑话！你们八路有什么面子？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们兄弟就是干这行的，总不能为了你们八路的面子，让我们弟兄饿肚子吧？
3: 放肆！你他妈的敢这样跟我们孔团长说话，活腻了是不是？机场准备！
0: 放肆！孔团长，逢此乱世，我和弟兄们罗草那是无奈之举呀。这打家劫舍，那是弟兄们糊口的营生，要不然我和弟兄们都得喝西北风啊！还望孔团长谅解，我谢宝庆对着明人不说暗话，我抢过中央军的，抢过鬼子的，也抢过净水军的，可我敢拍胸脯说，黑云寨的弟兄唯独就是没有抢过你们八路的啊。孔团长，这些你该承认吧？
1: 你说的是实话，你们没和我们八路军作对，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也伏击过鬼子，正因为如此，我今天才以礼相待，要不然你们早成了我的刀下鬼了。
0: 那孔团长的意思是今天你放兄弟一马？
1: 是这意思，不过物资你们得还给人家三五八团，现在是抗日时期，全中国的抗日武装不分地域不分党派，枪口一致对外，共同抗日，凡是中国抗日的武装一律是我八路军的友军，也包括你谢宝庆，这是民族大义，谁要是敢窝里斗，向抗日友军下手，则一律是我八路军的敌人。
2: 我要是不还呢？
1: 就地消灭你们。
0: 好，既然孔团长开口了，我谢宝庆总不能不仗义吧。弟兄们，东西留下，收兵回陕来。孔团长，后会有期。
1: 等等，
0: 孔团长，还有事儿吗？
1: 有几句话，请大当家的考虑。据我所知，你谢宝庆也是穷苦出身，当年被恶霸所欺，不得已才落的草。自抗战以来，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多次伏击过鬼子，在民族大义上绝不含糊。啊，我要说的是，大当家的，得为山寨的前途着想啊。毕竟占山为王不是个长久之计呀。
0: 孔团长有何指教啊？
1: 参加八路军，

0: 我们不能打鬼子，啊，这只是个建议，请大当家的回去慢慢考虑。我孔杰随时恭候。好吧，我考虑考虑。走，走，
1: 这，
2: 慢走。
1: 运输队刚刚回来，押运士兵报告，他们在半路上曾遭到了黑云寨土匪谢某清的伏击，全部物资未接，幸好遇到了八路军孔杰部的骑兵，替我们夺回了物资。
3: 物资呢？
1: 还在孔杰手里，他表示要立刻归还。
3: 谢天谢地呀，你幸亏没有遇上云龙，否则的话，你一点物资也别想要回来。
4: 这个孔杰好像还挺厚道，哼！谢宝庆这个草寇，胆子越来越大了，居然抢到了我的头上，哼！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
5: 哎呀，哎，老李啊，你可不够意思啊！可不声不响的打起县城来了，有发财的机会你也不告诉我和老孔一声。
4: 你啥时候学会吃独食啊？啊，我们打了半天阻击，你得给点补偿。<笑>
5: 好说好说好说，咱们兄弟谁跟谁呀、啊？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们半口。
4: 行，就要点跑腿钱吧。四挺九二式八挺歪把子，再饶四门迫击炮，
5: 这价钱算公道吧？
6: 哎，得，我那份工钱呢，跟老丁一样。
5: 多一分不干，少一分不行，干嘛干嘛呀！打土豪啊！哎，真把老子当财主了！我代表独立团郑重表态啊，要钱没有，要命爷他娘的不给！哎，这小子，我最了解他。哎呀，一向是许进不许出啊！那家伙捡个秤砣都当金元宝似的藏着，还指着下崽呢。
6: 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咱们言归正传，言归正传啊！我今天请二位来，主要是喝酒。其次呢，是商量一下三个团协防的问题。咱们三个团往这一摆，比一个整编师还厉害。咱们今天要商量的问题是，一旦出事，咱们三个团统一指挥的问题。
4: 等等，老李。
5: 你啥意思？统一指挥什么呀？有八路军总部管着呢，咱们统一指挥什么呀？
6: 当然是总部管啊，咱不是通讯手段差吗？一旦有了事儿，来不及请示，还不得咱们三个团联合行动吗？哎，我说老李啊，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你不是想指挥我们两个吧？<笑>总得有个领导吧？哎。 论资历，老丁刚参军的时候，我已经是入伍10个月的老兵了。哎，这不假吧？孔杰呢？没法提了。他背着汉阳造的时候，我背的是啥呀？是快慢机呀。和我比，他孔杰就是个新兵蛋子。
4: 瞧把你给牛的，啊？知道自个儿姓什么吗？
5: 不知道的以为他是川陕根据地的负责人呢。
7: 就是，人不大，他官瘾倒不小。嗯，没人提拔他，他自己给自己升官。哎呀，我们俩凭什么听你指挥呀？可就凭你脑袋长得像个夜壶似的。老丁啊，夜壶那是干啥用的呀？老李不是这个意思，老李啊，他哪敢指挥你们两个？他是尝到甜头了。 这次我们攻打县城，你们两个团就能马上心领神会，自行投入战斗。结果，这么多部队都选了进来。老李说了，得请你们两个老战友啊，过来喝喝酒，顺便总结一下经验。咱得继续围着铁三角，还得巩固不是？
6: 老孔啊，你这些日子总从我这儿过，你忙什么呢？不是到我这地盘来搞扩张吗？
5: 哎。 前两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抢了储运费的物资，正巧被我碰上，让我给截下来了。
6: 物资在哪儿啊？还给储运费没有？
5: 物资在我那儿，还没来得及还。

0: 太好了，想啥来啥。这物资你不能还给他，我这两天正琢磨着怎么算计楚云飞。
1: 吴老李，你可别胡来，咱们和晋绥军好久没闹摩擦了，你可不能脑子一热你惹事儿。
2: 是啊，老李，现在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枪口一致对外嘛。咱们现在和国民党的军队关系很微妙，也很敏感，所以啊，有些事儿咱们要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不能针尖对麦芒。
0: 哎呀，我说两位政委啊，我可没请你们来给我上政治课啊。楚云飞的一颗大钉子已经歇进我的地盘了，来，你们看看
3: 啊，
0: 这是大沽镇三五八团已经有两个营进入我的地盘了。看看，这是交通要道啊，前出可以进入平原，后退可以进山据守，万一有个风吹草动，楚云飞随时都可以把我的地盘一分两半，让我首尾不能相接啊。
3: 哦，原来是这样。楚云飞这时候可是杀手锏呐，枪点很准。大沽镇这个位置的确是个要命的地方，平常还真看不出来。一旦我们和国民党进入对峙状态，楚云飞这个三五八团肯定是占据了有利态势。
2: 楚云飞眼光放得很远呢，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他已经考虑下一场战争了。
0: 来来来，坐坐坐。所以啊，这不是我李云龙在和他争一时之长短呐、啊。这家伙这一招看似平常，实际上很阴险。啊，他还别拿我李云龙不识数。我这些日子正琢磨怎么对付他。
1: 还是那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楚云飞进驻大沽镇，虽然对我构成威胁，可双方并未翻脸。他不动手，我们绝不能先动手，否则要承担制造摩擦的责任呢。我看怎么办？第一，楚云飞进驻大沽镇，那两个营的后勤供给，无论从哪个方向来，都得从我们三个人的防区通过。好啊，我们就给他设路卡，还可以多设他几道。
0: 对，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1: 第二，以孔杰手中的备劫物资做本钱，和他谈判，逼他撤兵。第三，调集重兵，就驻扎在楚云飞这两个营的四周，他出草，咱们也出草，他训练，咱们也训练，双方是鸡犬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要造成这么一股压力，让他时刻看到这两个营随时是我们嘴边的一块肥肉，我们想什么时候吃他就什么时候吃。
0: 好主意。哎，老丁啊，你小子真是个狗头军师，咋跟我想的一样呢？哎，我告诉你，我在大沽镇的外围摆了三个营，把他夹在中间，让他动弹不得。这个楚云飞的宝贝炮营啊，早晚连人带炮都得姓李。
1: 哎，老李，你用三个营，那可是你的全部主力啊。鬼子一旦逼近根据地，你怎么办？
0: 你知道老子有多少人马吗？哎，说出来吓你们一跳。告诉你们，不多不少，整整八个营。
2: 八个营？老天爷呀，都知道你李云龙今年发了财，没想到你小子成了暴发户啊，部队扩充了近三倍啊。
0: 那是啊，还不算团直属连、警卫连、骑兵连、侦察连，如今我是真正的地主老财，有钱人。
3: 又该打土豪了啊！打土豪。

0: 么回事啊？哎，怎么回事这是？哎，怎么回事你们这儿？哎，梁营长，现在刚刚六点，离起床的时间还差半个小时呢，你让提前吹的起床号？
1: 说什么呢？我还纳闷呢，我还以为是你有意安排的呢。
0: 浩兵，浩兵，把浩兵给我叫来，这怎么搞的这是？长官，你叫我，睡糊涂了？谁让你提前吹号的？
2: 那不是我吹的，是外面吹的，好像离咱们还挺近。
0: 快，拿梯子，
1: 快快快，
0: 拿梯子上房，
1: 快，
0: 快点，
1: 快！
0: 八路在咱们的驻地外边已经扎寨了，恐怕昨天晚上就已经来了。
1: 他奶奶的，神不知鬼不觉呀！哎，咱们哨兵居然没有发现。我说，幸亏不是鬼子。
0: 人家就是冲咱们来的，能让你发现吗？这是他李云龙啊，给咱们的一个下马威啊！
1: 这不是斗气儿吗？知道咱们六点半起床。看，人家六点就你来个起床号，你看看，咱们的队友全都跟着集合起来。
0: 我得马上向团部去汇报去。走。电话已经打不通了，
1: 这肯定是李云龙在搞鬼。
0: 这个李云龙，真是！
1: 我刚才去观察了一下，他八路人不少啊，足足一个团。
0: 一个团？他们哪来的这么多人啊？不可能！
1: 你可以自己去看看，他们排成四个纵队，很好数啊。
0: 老兄啊！你我被八路的一个团挤在中间，咱们两个的处境很险恶呀。他李云龙随时有可能把我们吃掉。
1: 是啊，一旦要是发生冲突，我们炮兵营的战斗力还不如步兵的一个连，又离得这么近，我无法给大炮上刺刀啊。
0: 得马上派传令兵到团部去报信儿，不然可就晚了。
1: 恐怕已经晚了。他李云龙能断你的电话，他就不能拦截你的传令兵吗？
0: 事已至此，也只有死马当着活马医了。多派几个传令兵，也许能冲出一两个去呢。
3: 团长，刚才咱们的情报员送来情报说，晋绥军楚云飞部正在调兵遣将集结部队，准备围剿黑云寨土匪谢我庆部。
4: 这楚云飞可是好脾气啊，我还没见他发过火呢，这回是谢宝庆把他给惹着了。
3: 黑云寨可不好打，地势本来就险要，他谢宝庆在那里折腾了七八年，抗战前当地的保安团也去清剿过，都没有打下来。
4: 哎呀，那得看谁打。国民党保安团那也叫军队，比土匪强不到哪儿去。
3: 就是，他谢宝庆是没敢招惹咱们独立团，不然十个黑云寨也给他扫平了。团长，楚云飞的部队去攻打黑云寨，恐怕要从咱们的防区借道，咱们给不给他让道？
4: 借道？他楚云飞能把自己的一个团集结起来就不错了，还轮得上他借道？他的一个步兵营

0: 炮营已经被我关了紧闭了，他拿什么打谢宝庆啊？等着吧，有他登门求我的时候。
1: 哎，同志，怎么今天立上路卡了？昨天还没有吗？
2: 这是防止敌人进入咱根据地。
1: 哦，那就快检查呗，我还着急着赶路呢。
3: 不用检查，你过去吧。
1: 哎，

0: 干什么？
1: 瞧这个，这还问？
2: 嘿嘿，老子不识字，写的什么狗屁东西？
1: 你打骂人啊？你骂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2: 我下来。
1: 你要干什么？
2: 前面在进行军事演习，你不能过。
1: 那回去总可以吧？
2: 后边也有军事演习，你就待在这儿吧。
1: 那你们演习什么时候结束？
2: 那谁知道？你就踏踏实实待着吧。中午饭我们管了。
3: 团总，情况有变，恐怕要出事。
4: 李公兄，慢慢说，先踏不下来。
3: 哦，是这样。前出大沽镇的一和炮营昨天与团部失去了联系，从昨天至今，前往大沽镇方向的电话线全部挂断，大沽镇方向情况不明啊。
4: 为什么不派人去联络？
3: 我一个上午已派出了几批传令兵，可到现在一个也没有回来。我怀疑是那个李云龙在捣鬼。
4: 哼，肯定是他。如果一营和炮营发现电话不通，一定会派人跟团部联系。但到现在还不见来人，肯定是被李云龙给截住了。
3: 他李云龙真想吃掉大沽镇驻军？
4: 哼，那倒不至于。别看我们和八路军剑拔弩张，但谁也不敢开第一枪。道理很简单，现在还不是打内战的时候啊！一旦打起来，高兴的是鬼子。李云龙不会不懂这个道理。
3: 那他要干什么？
4: 哼，他在跟我斗气。他是个从不吃亏的家伙，对我们进驻大沽镇一直耿耿于怀。他在想办法找我的麻烦。
5: 喂，你大声点。哦，你说一共十辆大车？哦，都给截住了。好，哎，团长来了，我问一下团长啊。
6: 车上装的什么给养？
5: 喂，咱团长问，车上装的是什么给养？哦，你等一下，
7: 车上装的是蔬菜、面粉和整山的猪肉。
6: 那还为什么？全都拉回来啊！
5: 团长说，全给拉回来。哎，
7: 团长。大沽镇上的晋绥军怎么办？这可都是他们的给养。
6: 那我管不着，我又没请他到大沽镇住房啊，挨饿是他自己的事儿。告诉炊事班，今天晚上。

0: 报告长官，我们的粮食只够维持一天的了，又是吉亚的兄弟们到现在还没来，怎么办？
1: 怎么办？还来个屁呀、啊！还来啊！我们被八路军包围的像铁桶一样，别说一个运输连了，就是连鸟也飞不过来啊！去吧，你先走吧。
2: 老兄，如果我们新发制人，步兵能否打一个缺口冲出去？
1: 没有这个可能，我们趁早打消这个念头。事情啊，总会有解决的时候，等着吧，说不定这个时候双方的长官正在交涉。
3: 下令，部署，
4: 给二三三二七八三。
1: 部署，一二。你看，
4: 五三七八九。
5: 报告，晋绥军三五八团方参谋长到。
6: 有请，
5: 请。
7: 孔团长，少见呐。
6: 方参谋长，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
7: 请。哎，孔团长，楚团长这次派我来，是让我转达他对你的谢意。此次我运输部队遭劫，多亏孔团长你出手相助，不然的话，我们的士兵要穿单衣过冬喽。
6: 哎，小事一桩啊，楚团长太客气了，咱们是友军。理应互相帮忙啊！哎啊！
7: 哦，还有一事，楚团长让我顺便问一下，贵军何时能将备齐物资归还我处？
6: 嗨，我也正为这。

0: 这事发愁呢，
1: 怎么回事？
0: 哦，是这样。昨天呢，我派了一个排的战士押送物资，准备给你们送过去。结果经过李云龙防区的时候，让他给截住了，直播我的人放了回来，东西给扣押了。这不，我刚才还打电话跟他交涉呢。
2: 他李云龙有什么权利扣押我们的物资？
0: 方参谋长，别激动，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问题是，他李云龙不承认这批物资是你们金绥军的，他只承认这物资是我们新二团的。你知道李云龙这小子一向不讲理，尤其是在给养分配上一贯那是多吃多占的，啊，这在我们内部叫本位主义思想。为此啊，上级没少批评他，可这小子他就是屡教不改。
1: 孔团长，你可以跟他讲清楚啊，明确告诉他这批物资是我们三五八团的。
0: 嗨，我当然跟他解释了，可这小子连听他都不听，他还有他的歪理。他说老子不认识什么三五八团，老子就认识你孔杰，我只承认扣押了你们新二团的物资，至于这批物资是从哪儿来的，他管不着。你看这
1: 我真不能想象，像他这种无法无天的人，你们的上司也不管一管。
0: 哎呀，我们上级啊经常批评他，可这次你再批评他，你只能批评他个本位主义思想，为了小单位的利益而不顾全大局。除此以外你还能说他什么呀？况且这小子一口咬定这是我们八路军内部的事儿，和友军无关，他没有直接从楚云飞手里抢东西啊。
1: 孔团长，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像李云龙这种表现，那就是有意制造谋杀，破坏抗战，我们要严长官控告他。
0: 对呀，这是你们的权利啊，我看呢也该好好整整这混蛋。哼，你看你抢了别人的东西你还一肚子歪理。哎，他还跟我打比方呢。
1: 啊，
0: 比方说孔杰，你的运输队被鬼子劫机了，抢走了你的物资，你该怎么算呢？你该上报损失。对，一旦你这损失上报，那这批物资就跟你没什么关系了。如果你运气好，跟小鬼子打了一仗，把这东西又夺回来了，那你该怎么算呢？对，你该上报缴获。这同样是一批东西，让小鬼子这么一沾手，那就成了两笔账了。哎，就拿这批物资来说吧，谢宝庆抢了三五八团的物资，你孔杰包围了谢宝庆，又缴获了这批物资，我李云龙现在又扣押了你这批物资。说破大天，那只是孔杰跟李云龙之间的事儿，根本跟楚云飞没有关系，毕竟他没有从楚云飞手里抢东西啊。哎呀，方参谋长啊，这话太绕口了，说得我头都晕了。
1: 孔团长，依你的意思，这件事该怎么办呢？
0: 我看这样办，
1: 嗯，
0: 我呢继续跟李云龙交涉，你们呢也派人去跟他谈谈。李云龙和你们楚团长是好朋友，咱们又是友军，有什么不好谈的呢？
1: 也只好如此了。
3: 团总，一营和炮营的事已经搞清楚了，他们处在李云龙一个团的包围之下，电话线被切断，道路被封锁，我们的几批传令兵都派来拦截了，给养也送不上去。
4: 他李云龙在大公镇集中了一个团的兵力，他哪来的这么多部队？
3: 我了解过了，这一年来李云龙的独立团招兵买马已经扩展到了7000余人，虽然还是一个团的番号，可是兵力已达到了3个团。
4: 共产党拉队伍的速度简直是太可怕了。
3: 目前李云龙还无意动手，他的目的是想把我们挤出大沽镇，仅此而已。此人

0: 出中有戏，既要达到目的，又不肯落下个制造摩擦、破坏抗战的把柄，真乃老谋深算。
1: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真是有些窝囊。以我的脾气，我真想跟他拉开架势干上一仗。可问题是，现在就是想打也不可能了。咱们的两个营已经是人家的嘴边肉，况且李云龙与金飞西比，属下数千人之众，装备精良，我们已失去了战机。一旦开战，我三五八团将处于劣势。罢了，小不忍则乱大谋。
0: 团座，你的意思是
1: 撤出一营和炮营，把大吴镇让给李云龙？
0: 可是现在我们想撤都撤不回来，命令根本传达不到大吴镇驻军。
1: 这回是李云龙赢了，你信不信？他正等着我上门呢。

0: 张参谋长，大沽镇是怎么回事啊？是什么事儿把楚团长惹得不高兴了？
1: 哦，我忘了告诉你了，我们有几个营在大沽镇一带搞演习，这可是师部的命令。那天团长你喝多了，我就自己布置了三个营参加演习。
0: 那天我是喝多了，你第二天为什么不向我报告？
1: 团长，对不起，第二天我一忙就忘了向您汇报了。
0: 你怎么能这么不像话呢？啊，你太不负责任了，你要给我好好的检讨，听见没有？
1: 是。
2: 楚兄啊，这事儿怨我没通知你，实在是对不起啊。
3: 既然云龙兄才知道这件事，我就不说什么了，只希望贵部立刻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想云龙兄该不会拒绝吧？
2: 没问题。
0: 张参谋长，你听到楚团长的话了吗？
1: 听见了。团长，可我无能为力，这项命令是师部的命令，我可不敢抗命啊。这样吧，你亲自到师部去一趟，请师长撤销这项命令，这样咱们就没有责任了，和楚团长也算有个交代。
2: 嗯，这倒是个好办法。明天我去师部一趟啊，楚兄你在这儿等几天，我顶多四五天就回来。楚兄啊，演习是上级的命令，我们得执行啊，还希望楚兄能够谅解。
3: 等老兄四五天回来以后，我那两营人恐怕早就饿死了。

0: 那怎么办，老兄？你说，我说，我说算了吧。看见老兄这么真诚，我心里实在是太感动了。贵师不久不要去了，有一件事情，我想拜托老兄。
1: 你说，你说，兄弟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0: 叫你的部队给我开个口子。
2: 我那两个营要撤防了。自从段鹏来了之后，你小子是什么都不干了啊？坐在这儿跟土财就似的，忘起西洋景来了，这像话吗？啊！
3: 哎，团长，这您就不懂了。段鹏是个新兵，初来乍到，啥规矩都不懂。那俺这当老兵的，不得带着他？一是得让他懂规矩，二是得让他眼里有活。要不哪天俺牺牲了，谁来照顾团长啊？
4: 乌鸦嘴，给我闭上！以后再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我揍你！
5: 是团长。
4: 俺以后一定注意，真说好听的。
5: 团长，您说的没错，和尚就喜欢欺负新兵。昨天晚上他让俺给他倒洗脚水，俺不去。和尚说：“段鹏，你小子以后留点神儿，每天老子把你门牙打下来。”团长，你给评评理，他这身臭毛病是不是从中央军那学来的？
4: 那你不会揍这小子啊？以后他再欺负你，你二话不说揍他个兔崽子！
6: 是，
4: 揍他个兔崽子！
7: 段鹏，你行啊，刚来没两天就学会打小报告了。
6: 咋了？
7: 俺这是把你的军阀作风向团长做一下汇报。
6: 青云镇这条路俺以前经常走，路从镇子里穿过去。 没有别的，
4: 站住！绕道上我开，咋办？只能把枪先送下来，回来再去。
8: 这样，
4: 枪藏起来。快点！和尚，和尚，
8: 和尚，
4: 老家伙，
8: 哎，咱把枪放在这儿多好呢！
9: 哎。
4: 好主意啊！我不会爬树，你会吗？小时候没地方玩，全爬树了。看俺的，
9: 小心点啊！
4: 哎，和尚，把枪给我。
9: 哎，拿好了啊！
4: 走，
9: 别踩空了啊！
4: 看边吧！快！好了，拿着，马上到了，同志们，来，来来来，快点！
9: 叫你们了，黄娟叫你们了，没听见？没听见，没听见。哎，老总，叫俺啥事儿啊？
4: 看你俩就不像个好人，过去，叫我搜一搜。
9: 哎哎哎，您搜。
4: 老总，俺俩可是良民，良民。小子，哎，从这儿过的没有一个不说自己不是良民的。哪天我都得抓他个十个八个啊！你小子是不是良民，你说了不算。
9: 不，得我说了算。对对对对。
4: 老总，我们可以走了吧？
9: 哎，
4: 走，去哪呀？
9: 回家呀。
10: 告诉你们，遇见老子啊，算是你们的造化啊！给你们找一个吃白面馍的地儿。哟，
9: 老总，那您想让俺干啥呀？
10: 好事儿啊，给皇军修炮楼。
9: 段鹏和魏和尚外出已经超过三天了，今天是第四天，可还没一点消息呢。不过，他们要穿过敌占区，特别是青云镇，那里正是敌人四处抓民夫大兴土木的地方。
10: 我估计，他们可能是遇到什么难缠的事情，一时无法脱身呢。
9: 真糟糕，我把这事儿忘到脑后去了。他们可能遇到麻烦了。
11: 我听一个老乡说呀，他们已经来了二十多天了，
9: 估摸着再有二十天也搬不了工，咱们不能等搬了工再归队吧？

0: 团长只给了三天假。有呢，喂，快走！几个人都等起来。有办法了。啥办法？几个我听一下。咱俩假装打架，拿起来呀，把那五人引过来。老何，咱俩干掉那五个人，应该不是问题吧？你行啊，和尚，干不干？
1: 干。
0: 老兄，不好意思。
2: 我先动手了啊！哎，我宰了你个狗日的！我饶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和尚，咱夺了团的骑兵来了。谈收编的事儿了，只要八路答应咱提的条件，这事儿就算成了。以后啊，咱他妈也是八路了。
1: 哎，这八路哪儿的好，就是纪律太严，这不让偷，不让抢，还不让抽大烟，不许玩女人，还不许耍钱。
0: 那活着还有啥劲儿啊？咱这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这些吗？就是，非把咱憋死不可。先忍着吧。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腿杆子不是在咱自己身上长着的吗？先投靠八路试试看，实在是不行啊，咱脚底下抹油。我听说这八路不乏饷钱，咱再干几档子买卖啊，不干白不干。
2: 要是等到大当家的和八路谈妥了，那可就啥也干不成了。
3: 哎呀，大妹妹来了，
2: 兄弟们，准备！
4: 下！下！下！下！下！
5: 别动，把枪放下。何必呢？不就是要钱吗？俺兜里还有几块大洋，你们拿去，犯不上舞刀弄枪的。
0: 哎，妈的，等了半天，等了个穷鬼，才几块大洋。

0: 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说，你给我 出事，老子先替你宰了他们，省着他们败坏了八路军的名声。
1: 老李，你冷静点，别说你，为何生气了？我恐怖街心里也难受。这不，我连夜挑选了政委和指导员，马上就去黑鹰寨进行整顿。谢宝庆对这次误会也表示道歉。这是他给你的信。
2: 老李呀，
1: 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要以大局为重。
0: 不能感情用事啊！别说你来求情，就是师长来求情，老子也不买账。杀人抵命，欠债还钱，这是自古的规矩。我告诉你，孔二愣子，我劝你少管闲事，我对你是客气的了。要不是看在老战友的份上，我连你们新二团一起收拾了。云龙，我告诉你，咱们是正规军，不是土匪。党有政策，军队有纪律，你不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3: 今天我孔杰在这儿，你拿着命下去。
4: 张参谋长，
3: 有，
4: 把孔团长他们几个人枪下了，关起来，等咱们回来再说。
3: 是，
0: 林龙，你敢，你动一下试试。
3: 把他们关起来。
5: 拿人来了，
3: 来，哎，林龙，老子跟你没完。
4: 兄弟，完全是出于误会，你饶命啊，饶命啊！
3: 认识这衣服吗？
6: 认认可那会儿咱们是没参加八路嘛，是吧？
7: 那好，我让你再认识一样东西。
8: 老李，
6: 老李，
8: 你惹大祸了！
6: 鉴于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总部决定。 撤销李云龙同志的独立团团长职务，由赵刚同志代理独立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李云龙同志记大过处分一次，降为独立团一营营长，已官后效。本命令从即日起生效。哎，
9: 你他娘的疯了！干大老子，你混蛋！
6: 这么个几千人大团。 你撒手丢给我赵刚，你澄清笑话，不懂军事是不是？多少仗等咱们打呀？啊，多少鬼子等咱们去收拾啊？周边局势那么复杂，你说这个团哪一天离得开你这个团长？可是你只图一时痛快，我赵刚火烧烤好没什么。
9: 可是这个团，你让我怎么带？你管谁啊？你要是不负伤，也没这个事儿。哼，屎盆子不能扣到我一人头上。你老指着让我给你提个醒儿，你自己脑子大？
10: 人不能让一块石头绊倒三回，是不是？
9: 你老赵说话又不凭良心了。你住院一趟，我李云龙丢了三样东西：老婆被鬼子杀了，生生死死的兄弟被土匪剁了脑袋。 再加上你这个昏迷了二十三天的政委，就算是块石头，揣在我李云龙的胸口，也该捂热了，不是？我不是铁打的，我也有心，我也有肝，我也有感情。你说你不在，我跟谁说去？小鬼子如今是王小二过年了，倒是。
6: 这个楚云飞来势汹汹啊，把指挥部迁进了安化城，日本人竟默认了这个事实。前天楚云飞的三个连缴了我石岗小队的信，我派出去交涉。你猜他说什么？他说呀，叫你们李云龙、李团长来，我楚云飞只认李云龙。
11: 这小子还挺够意思的。
6: 你老李怎么这么幼稚啊？ 他这是蔑视八路军总部的权威，挑战总部的命令，是离间。
11: 我看不出人家是这个意思。
6: 你们倒是惺惺相惜。

0: 就打鬼子来讲，楚云飞算得上是晋绥军的一条好汉。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人呐，只能共患难，不能同享福。我看楚云飞现在是老猫枕咸鱼。
1: 此话怎讲？
0: 这不是一目了然吗？啊，安化县一旦落入楚云飞的手中，你看啊，咱们独立团的地盘，东西不能相连，南北不能相顾，地盘是大，可是地盘再大，不过是楚云飞枕下的咸鱼。你让老猫枕着咸鱼睡，他能睡得着吗？啊，忍不住他半夜就会咬你一口。
2: 我明白了，自从丁伟的新一团和孔杰的新二团调放以后啊，他楚云飞胆气壮了不少啊。在这一地区，咱独立团是他唯一的劲敌，嗯，和咱们较上劲了。
0: 这楚云飞现在还顾点朋友面子，只来点小动作，以后可不好说了。
2: 这是明摆着的，这不是我们和楚云飞个人的问题。如果从人的情感上来说，大家可以做朋友，可是政治上的分歧是没法调和的，早晚要分道扬镳，闹不好啊，将来不仅仅是独立团和三五八团的冲突，而且是国共两党为中国前途和命运走向的大决战。
0: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既然咱们和国民党干了十年，就不怕再干他十年。既然楚云飞只认我这个团长，那我得去会会他，不然不够意思。
2: 老李，你别胡来啊。
0: 你看看吧，人家昨天给我下帖子了，让我到他县城的司令部去洽谈。我要不去，那楚云飞那张嘴还不到处坏我的名声啊，咱丢不起那面子。
2: 你不能去。
3: 林龙这个人早晚是咱们的劲敌，不如现在就让他消失。
4: 团座，你认为我们和共产党早晚要有一战，能避免吗？
3: 无法避免。如果说我们和共产党是政治观点的分歧，还不如说是两种文化的对立，无法调和。因此，个人情感只能让位于政治了。
5: 我嘛，没别的想头啊，只想蒋委员长能够赏我一官半职的，好光宗耀祖啊。兄弟，你还得在蒋委员长的面前替我美言几句啊。
3: 云龙兄，我对你们十八集团军可是有意见啊。以你老兄的才华和战功，这几年在晋西北混打出来的名声，你的上司怎么能视而不见呢？你是有功之臣呐，反将不升。哎，你不就是杀了几个土匪吗？维护地方，除暴安良，该嘉奖才是啊。哼，兄弟，我替你不公啊。
0: 楚兄啊，我李云龙是个粗人啊，哎，这个平时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这个世上谁最关心我惦记我，是楚兄你呀。楚兄啊，你别再说了，再说我眼泪都下来了，就冲你这话，兄弟我干了。
6: 孙副官，动手吗？
7: 不行，团长还没有发信号，再等等。
3: 今天你我兄弟喝个一醉方休，谁不醉谁不是朋友。今天晚上你就住在我这儿，这儿的房子多的是，我不会委屈你的。
0: 哟，这可不行。我要是在你这住一宿啊，我们政委肯定以为我老李去逛窑子去了。我们八路军比不上你们，不许这个。
3: 云龙兄，我要是硬留你呢，难道

0: 楚兄啊，兄弟，我惹你生气了，别跟我一般见识啊！你看，我自罚一杯。 兄弟，我给你赔礼了。楚兄啊，我李云龙不是那不识好歹的人，你想啊，你对我好，我心里明白，天地良心呐，啊，我这个心里啊，真是他娘的热乎乎的。楚兄啊。
1: 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只是我今天有点不方便。你想啊，小鬼子要买我的脑袋，咱能卖吗？啊，我是怕路上有点闪失，不得不这样，哈哈，让兄弟见笑了。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
2: 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2: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6: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7: 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还有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的。
9: 还是很专业的，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
13: 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配景专线40998-1988，40998-1988。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8: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班清新。
19: 这不可能！
20: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1: 接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涪陵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2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3: 就用新太子，全新太子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25: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6: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
27: 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
26: 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27: 我的前辈，你是我的贝贝。
26: 更燃境衍生集，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

0: 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今天靠你们俩。
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6: 现在到了夏天，可以说又闷又热，而且呢，有的时候感觉好像这个天气也会影响到心情，感觉到心浮气躁哈。
7: 对。
6: 但是我听说今天赵主任不白来，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小方法哈，可以让我们缓解这种心神不安的一个状态。听说是手上有3个特别神奇的穴位，是不是？
7: 在中医里头讲，夏天是暑热当令，这个暑热当然是属于火，而我们的五脏当中心也是属于火，所以夏天和心它是一个同气相求的。黄帝内经讲，夏三月，天地气交，万物华实，阳长之道，逆之则伤心啊。所以我们夏天的时候是一个养心的时节，夏天要学会养心，养心之道贵在宁静啊。假如说您心里头有一座冰山，外边哪怕是火焰山，您心里头也是清凉一片哈。
6: 心静自然凉。
7: 哎，心静自然凉，就是这个道理。那确实是在我们身体上，从手腕啊到手心，我们确实有3个很重要的穴位。我们平时找到这些穴位，平时去按摩它、点按它，就可以起到啊缓解胸闷啊、清心火呀、宁心安神这样子的效果。
6: 3个穴位当中最重要的是哪个？给我们分享一个要穴。
7: 好的，我今天的话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穴位，这个穴位叫做神门穴啊。我们先来理解一下为什么叫神门啊，这个名字其实很有意义。中医讲心主血藏神，所以这个生门啊就是生气出入的门户，所以我们找到这个神门去按揉它，对我们的心脏起到一个宁心安神、梳理和调节的一个作用。而且神门穴的话还是心经的元穴，这个元穴是什么意思？就是脏腑的元气经过和流止的地方。那《难经》上讲，五脏六腑有病者，去其元也。就是说，当五脏六腑有病的时候，我们就去找这个元穴，因为它是元气经过和流止的地方。我们找这个元穴，就可以起到对这个脏腑起到调理和舒缓的作用。
6: 那接下来我更好奇了，这个有着神奇力量的神门穴，它到底在手上的哪个位置？怎么能够找到它呢？
7: 神门穴在哪里呢？大家看这个道具，神门穴在我们的腕横纹，找到我们的腕横纹，你弯曲手掌的时候，这一道横纹就腕横纹，腕横纹的外侧。大家如果偏瘦的话，你可以弯曲一下你的小指，弯曲手指的时候，我们最外侧的这根肌腱，又硬的哈，又直又硬的这根肌腱，肌腱的里侧啊，肌腱的里侧，腕横纹的外侧端，肌腱的里侧，你按压一下，是一个小小的坑，是一个小窝。这个小窝里头就是神门穴，我们找到了，你按一下是不是有一些酸胀困这种感觉，这就是穴位的感觉，这是我们的神门穴。怎么去按压呢？左手给右手按，右手给左手按，自己给自己按，我们点按10点劲儿，3下为1组，比如说啊，我们这么揉3到5分钟就可以。假如说你现在心情比较心浮气躁起急心烦，你揉一揉，可能3-5分钟以后你就不那么起急心烦了。
6: 大家生气的时候是不是这也有用啊？
7: 也有用啊，生气当然生气有时候也跟肝气郁结、肝火旺有关。
6: 明白。
7: 我们现在说的是宁心安神的神门穴。
6: 明白。
7: 它更多的是让我们心情宁静下来、沉静下来。
6: 那一般什么时候去按会比较合适呢？
7: 神门穴其实我们什么时候按都会起到这种作用，但是说什么时候最好的话，中医不是讲子午觉吗？夜里头的觉叫子觉，中午的觉叫午觉，所以如果我们

0: 想睡好觉，起到这种宁心安神的作用的话，晚上按摩神门穴肯定是效果很好。按揉三五分钟以后，你可能就感觉到困了。还有一个时段就是中午，因为11点到13点，这是我们十二时辰里头的午时。午时对应的是心，心经当令的时候，我们也找到神门穴，按摩按摩，按压一下。三五分钟，然后小睡一会儿，午睡的时间不要太长，一般10分钟、30分钟够了。中午睡觉的时候，我们按摩一会儿神门穴，我们再去睡眠午睡，效果就会更好。
1: 神门穴的取穴方法和按揉穴位的方法，其实都已经教给大家了。其实还有另外两个起到缓解胸闷和清心火的穴位，具体他们在手上的哪一个位置、哪一个地方呢？又该如何去取穴按摩呢？如果您想知道的话，现在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您的通讯录当中，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您就能够免费上课了，获得和神门穴搭配的另外两个养心穴位。我们的课程都是请的权威中医专家为您讲解专业的中医知识，我们有完整的健康生活方式课程供您学习。不过呢，在这儿也要提醒您，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咱们把名额得留给真正有需要的人。我们的课程全程免费，让我们一起用21天的时间，一起养成一个健康养生的好习惯，所以赶快扫码上课吧。你看啊，这到了夏天之后啊，我们吃饭有的时候真的会成为一个小小的问题，因为本来就热，还要自己开火做饭。
2: 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一个懒人红烧蹄筋，一口电饭锅，2碗料，轻松搞定。
3: 夏季养心攻略来喽，三个养心穴位，安神清心火，
0: 对我们的心脏起到一个宁心安神、梳理和调节的一个作用。
3: 拍打护心法、转身护心法，专家支招。
0: 每天拍这36下，或者我们每天转动我们的舌头，也是一个很好的养生要诀。
3: 更有懒人烧蹄筋，只需一个电饭锅加2碗料，暖暖的味道上菜。
2: 蹄筋啊，已经焯好的蹄筋，我们选蹄筋的时候选那种水发好的就可以了啊，给它改一下刀，大小合适就可以了。完了，我们这凉水下锅啊，加一点料酒，加一点葱姜，给它去腥。
1: 煮的时候用了多长时间？
2: 其实没有时间，就是我们在看这个蹄筋啊，没有硬心的，软了就可以了。一碗干料呢，我们用大葱段3到4段就可以了，姜片3到4段。蒜子3到4个，八角2个，桂皮1小段，香叶2到3片，红枣5到6个，这是干料。我们再来一碗湿料，蚝油1/2勺，生抽1勺半，料酒6勺料酒，盐点一点就可以了，因为咱们刚才那有底味，糖1/2勺，老抽1勺，加一点点猪油润滑增香，如果没有的话，切2片5花肉代替也可以。
1: 肥瘦相间的五花肉是直接就放到这个料里面吗？
2: 放在干料里头就可以了。
1: 生的肉，
2: 对，调好之后我们加1小碗的清水，干料有了，湿料有了，我们的原材料也有了，接下来放入锅里。首先我们把干料倒入锅中，这样放到底下呢，也不容易让这个蹄筋呢发锅啊。加入蹄筋，再加入我们这个湿料啊。湿料的放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搅拌一下。加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盖上。咱们家庭呢使用的电饭煲不同，保证40分钟就 OK 了啊。
1: 其实也是因为今天我们用的这个蹄筋是鲜蹄筋，
2: 对啊，
1: 它不用熬太久。
2: 没错，
1: 我们给它选择一个快煮模式。
2: 对，
1: 点击开始，懒人饭就开始要准备完成了。那其实啊，除了养心穴位之外呢，也想请问一下我们的赵主任，夏天还有什么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养心呢？
0: 其实养心的手段还是挺多的，比如说我们这儿有一个养护心的口诀，每天拍这儿36下，或者我们每天转动我们的舌头，也是一个很好的养生要诀。还有我们可以吃一些红色的养心的食物，我们通过这样子的一些办法也可以起到养心安神的作用。
1: 可问题就是，到底拍身体的哪个部位36下能够起到护心的作用呢？舌头又该怎么转能够护心？吃哪些红色食物在夏天护心效果会更好呢？如果说您要是想知道

0: 的话，可以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您的通讯录当中。我们会先给您发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您就能够免费上课，获得护心口诀一览表了。把拍打手法、转舌方法、详细的过程都是通过教程教给您。我们的课程都是请的权威中医专家为您讲解专业的中医知识，我们有完整的健康生活方式课程供您学习。不过呢，也要提醒您，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咱们得把名额留给真正需要的人，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扫码上课吧。那我们在等待电饭煲这40分钟的时间里面，还能干点什么呢？
1: 那咱们今天就在这个等待的时间当中呢，咱们做一个夏天的小甜品，百合莲子羹。
0: 这个百合莲子羹为什么会在夏天非常合适呢？
2: 因为百合莲子羹里头用到的一些材料，你比如说我们用到百合，百合的作用呢是清心润肺的，另外莲子呢有补脾养心的作用，另外还会用到银耳，银耳也是一个传统的滋阴清热润肺的一个很好的食材，另外大枣呢也有这种补中益气这样子的一个作用，所以整体你看这几个食材，它养心润肺健脾补肝益肾，可以说五脏皆养。
0: 可以说啊，这一道小甜品真的是夏季大补哈，而且又好吃又养生，所以咱们接下来操作起来吧。
1: 好，加水，我们把泡好的银耳放入里边，银耳呢最好呢用凉水慢慢泡发啊，如果着急的话可以用温水。莲子呢，在这儿呢，我一定要说一下啊，莲子呢，我们一般选用的是什么呀？去心的莲子，如果有心的话，它里边会很苦，煮出来呢会影响我们的口感。第二呢，我们在煮的过程当中呢，就是给它捏一下，捏碎一些，煮出来会更软糯。平时呢，我们一般熬这个的话，大约在4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0: 好，那接下来把它下锅。
1: 对。红枣呢，这儿呢我也要说一下，我们用的是去壳的红枣，有核的红枣的话煮出比较发苦的。
2: 细节决定成败吗？
0: 是的是的。
1: 加入冰糖，
2: 这个确实有个人口感在里头，有的人喜欢吃甜品，放一点冰糖，多放一点也没事，但是比如说糖尿病人，你肯定不能放这么多的冰糖了、这个有因人而异吧。
1: 今天呢我们用的是鲜的百合，这个鲜百合和泡好的枸杞在什么时候放最合适呢？就是在熬好出锅的10分钟之前放就可以了，火开了关小火熬煮就可以了。熬煮的过程中呢，时常的要搅拌一下啊，让它受热更均匀，更容易就是什么起胶。我们的时间到了，已经煮了半个小时了，枸杞可以放入里边了，百合我们盖上盖再煮10分钟，时间到，我们看一看成果，银耳和冰糖已经熬化了，尤其这个银耳起出胶性了。
0: 今天呢，我们把这个小方法也都教给大家了，在稍作停留等待，就等着我们电饭煲里的这个懒人蹄筋儿啊，新鲜出锅。这个香味告诉我，电饭锅已经工作完成了。嗯，
1: 好，咱们看一下成果，开干。懒人蹄筋儿烧好了，
0: 准备出锅。晶剔透的，像那个琥珀宝石一样啊，
1: 对，
0: 看着就特别有食欲。别看是懒人饭，但是刚才我们干料加湿料用的还一点都不少，
1: 没错。
0: 所以说整个这个复合香气被这个电饭锅给它中和之后，非常的诱人。
1: 荤素搭配，营养均衡。
0: 那我们这个做出来的好吃的不仅要好吃，更要养生哈。刚刚呢，赵主任告诉我们，夏气之应，养长之道也；逆之则伤心。意思啊，就是我们要顺应夏季的自然规律来养心，否则就会损伤心气。所以刚刚我们为您推荐的在手上的三个安心神的穴位开关，除了神门穴之外，另外两个养心穴位是什么呢？如何取穴，如何按摩呢？如果您想知道的话，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您的通讯录当中，我们呢就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的先导片，看完先导片之后您就能够免费上课了。我们的课程都 是请的权威中医专家为您讲解专业的中医知识，我们有完整的健康生活方式课程供您来学习。不过呢，在这儿也要提醒您，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咱们得把名额留给真正需要的朋友们，赶快扫码来上课吧。这次呢

0: 要给您带来的这一道懒人烧蹄筋儿就做好了，我们给您
1: 上菜了。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7: 我是周彦龙，一个来自西北的科技创业者。24岁那年，我来到北京。17年来，我看到繁华与包容。
8: 我觉得这太好了，之前是没有见过的。
7: 经历过彷徨与绝望，
8: 那个时候就脚开始不触地了。
9: 哎呦！
8: 恐慌，的确恐慌。
7: 如果你也在经历困境，请听听我的故事。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刻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民以食为天，
1: 这个食代表相当程度上的主食。
0: 如何健康吃好饭，稳固肌力，阻击衰减，就从吃对一日三餐开始。
1: 红肉每天要有至少一两，没有能量作为基础，蛋白质就会被当成柴火烧掉。
0: 养生堂特别策划，科学抗衰，增减有度。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给大家讲一个最危险的体型。今天做客养生堂的专家告诉我，我们如果把人类的身体比喻作房子的话，这个最危险的体型就是看上去特别的光鲜亮丽，但是如果你走进去看一看，里面可能就是断壁残垣，有可能大梁都是歪的，甚至是断的，地震来了很容易塌房。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这个是一位真实的患者李阿姨，55公斤。还有一个补充信息是，周围的亲戚啊、朋友啊、邻居都说李阿姨这些年来身材保持得特别好，很匀称。但是今天做客养生堂的专家告诉我，这位李阿姨就是最典型的那种最危险体型的患者。无论是现在年轻的我，还是已经超过了65岁的叔叔阿姨，我们有可能已经有了最危险的体型吗？如果是，我们有办法让

我们从断壁残垣回到钢筋水泥吗？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

0: 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又一次见到了于教授，是我们养生堂的老朋友了，
1: 也是刘静老师的老朋友。
0: 告诉大家关于我们健康的重要话题，因为体重管理年计划2024年提出，
1: 延续3年，每个人呢、给自己打造一个体重管理的3年方案。
0: 说到了这个减重的问题，我们经常说国家队都出马了，告诉大家我们要控制体重。我们来听听于教授的权威解释吧。
1: 很多朋友说减重或者叫减肥，他们关注的一个点是把体重里的肥肉啊减下来。这个没有错，但是呢，我想说的是，科学的体重管理在减肥肉的同时啊，还得要保护好肌肉。很多人呢，脂肪是减的还可以吧，结果呢，由于操作不当或者是方法不科学，他把本来应该保护的肌肉也给减掉了，这就可惜了。那有的人呢，根本连脂肪都没减下去，丢的是水分，甚至丢的是肌肉，这些应该保留的东西没有保留住，但是脂肪这个应该减掉的却仍然在体内停留，这个减肥完全失败。这种错误做法会导致后期减重会产生不良的临床的后果。我们减肥的目的，一个是要健康，第二个是身材看上去好看。那如果减来减去减成了一个不健康状态，那这个减肥是失败的。所以请大家呢，从今天开始树立一个比较全面科学的减肥的一个理念，就是减脂增肌。
0: 我们还是以这位李阿姨为例吧。于康教授，
1: 好，
0: 我们来给阿姨做一个身体成分的分析。
1: 我们重点看两样东西，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脂肪，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肌肉组织。为什么我讲李阿姨虽然体重不错，她的人体成分的构成是有问题的？首先我们来看它的肌肉组织占体重的18%。好多朋友马上就问我，肌肉组织应该占人体体重的多少呢？目前没有绝对统一和权威的这个比例的值，但是呢，从我们通常的经验来看，女性一般控制在25%-30%之间，最起码在20%以上。男士呢，一般控制在30%-35%。但是这位李阿姨是吧，远远的低于这个值，所以她的外观或者叫做体重的所谓的理想或者苗条，其中就有一个代价是牺牲了肌肉组织换来。但如果单纯是肌肉欠缺，我们可以管它叫肌少症。肌少症很可怕，但是比肌少症更可怕的是底下这部分的内容。这部分的成分叫做脂肪，女性的身体里的脂肪组织占体重的，我们建议不超过30%。65岁以上的可以放宽一点，放宽5%，不超过35%。男士呢，脂肪组织占总体重的25%。如果65岁以上的老年男性，放宽5%，不超过30%。李阿姨是65岁了，可以稍微放宽，但就算放宽，她的上限女性也只能是35%，她是45%，那么多了10%。那当然有人会说，多了10%，为什么看上去也很苗条，才有55公斤呢？不要忘了，肌肉不够啊，各位。所以这点多余的脂肪填补了肌肉的空缺，一正一负，体重作为一个妥协的结果，正负一平衡，所谓的外观平衡，那么实际上它们的构成是失衡的状态。这种比例的变化会带来什么呢？肌少性的肥胖症的内在的一个构成。这种内在的构成同时具备了肌少症的风险和肥胖症的危害。两者一加呀，还不是1+1=2，而是1+1>2。这就是我们现在中老年人特别要防治的。
0: 于康教授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图表。
1: 有人说他怎么会跟这些关联？当肌肉组织严重流失的时候啊，它就会产生一个我们特别害怕的情况，叫衰弱，就容易跌倒骨折。一骨折就容易卧床、残疾、压疮，然后感染，然后各种并发症，马上死亡率就全上去了。那么脂肪高呢，就容易导致什么呢？脂肪肝、胰腺受损，会出现糖尿病，然后就会产生我们说代谢综合征也好，或者是心脑血管疾病也好，甚至腹围增大的话，也会增加恶性肿瘤的发生风险。那么大家看，从冠心病、心血管事件，这个还有死亡风险，还有全死亡，通通都会升高，还不说平时

0: 的生活质量的降低，所以我们说这两个的危害啊，在现在快速老龄化的进程之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值得我们每个人都去关注。当然并不是到了65，我还是那句话，从任何年龄段都要关注啊。我跟刘静也得共勉，因为我们早期如果去干预的话，它后续的风险就会降低。
1: 大家来看大屏幕上的这个图表，其实非常的有意思，仔细看前三个柱状图，其实代表的分别是健康人和只是肌少症和只是肥胖，
0: 对
1: 他们的比例并不是特别的高，
0: 对，
1: 但是当肥胖和肌少二者叠加的时候，就会出现第四个非常高的结果。
0: 对，
1: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讲到的这种最可怕最危险的体型，肌少型肥胖。
0: 是的。
1: 来，于康教授，我们回到舞台中间。那于康教授，在您的门诊当中，这样的例子应该比比皆是。
0: 比比皆是，一个老先生就出现了一个前面我们说的肚子上看不见的肥肉增高的一个趋势，结果他以前的血糖是正常，后来呢在70多岁以后也没有家族的遗传背景，出现了血糖的异常，结果血糖异常呢控制的还不好，后来我们的分析呢跟他的肌肉流失有一定的关联。为什么呢？因为当他肌肉流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啊，这个肌肉是消耗我们糖的最大的组织，而他肌肉少的时候，这个糖的消耗就减少，同时呢肌肉组织里头有很多的胰岛素的受体，当胰岛素受体在肌肉组织流失以后，胰岛素受体也会丢掉，所以呢胰岛素分泌出来以后，这个钥匙是好的，但这个锁丢了或者坏了，所以这个门照样打不开，那么这个血糖就降不下来。所以呢这一位看上去有点像李阿姨那样的身材比较苗条，或者是本身看上去有点瘦的这个老同志，结果就出现了我们说的血糖异常的情况。
1: 这也就是为什么最新版的糖尿病诊疗指南当中专门提出，不仅仅我们要增强有氧运动的时间，
0: 对，
1: 我们也得增加肌肉训练，就是抗阻运动的时间。我们怎么知道我体内是不是肌少但是脂肪多？一定是有自测的方法，具体什么样的方法，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想要提前揭晓答案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得到我们的自测方法。现场听到这儿为止，有没有谁认为自己可能就是刚才我们给大家举的李阿姨的那个相对来说比较危险的体型，看上去还不错，但是有可能脂肪太多了，但是肌肉太少了，觉得自己有问题的请举手。有一个特别直观的感受哈，
0: 是是是，
1: 举手的都是女士，没有一个叔叔举手，
0: 所以要点赞给这些举手女士点，为什么？有危机意识，
1: 有危机感，
0: 哎，挺好，我们来帮你们
1: 测一测，
0: 测一测，或者是辅助大家学会这个方法。
1: 这个方法难吗？
0: 不难，很简单，我觉得在家里人人都可以做。
1: 中间这两位举手的阿姨，刚才他们俩最快举手的，
0: 行吧，
1: 两位拿着话筒到舞台中间来好吗？身材又很好，长得又很漂亮，
0: 很显年轻，
1: 很在意身体的管理，对不对？怎么称呼您？您贵姓啊？
2: 我姓娜。
1: 娜阿姨啊，阿姨61岁，刚才您讲，
2: 对对，
1: 体重
2: 120，
1: 60公斤。
0: 我能问问您身高吗？
2: 1.61米，
1: 1.61米，很不错哈。那再问问这位女士，您贵姓啊？
3: 我姓宋，我54。
1: 宋女士，身体的各项指标都
3: 还好吧？
1: 还好啊。
0: 体重最近是稳定的，是吧？
3: 啊，
0: 能问问您的
3: 110，
0: 55公斤。
1: 对，啊，
0: 身高呢？
3: 身高1.55米。
0: 啊，挺好，这个在他们这个年龄段，按照这个身高和体重来说，都在正常范围，挺好的。
1: 那我们怎么自测？
0: 希望大家干3件事。第一件事是干嘛呢？坐在座位上的时候啊，量一个指环实验，比如说。我们先用我们右侧的小腿，好吧，找到我们小腿的最粗的那个腿肚子那儿最粗的那个地方，好好好，
1: 找到了。
0: 然后呢注意啊，这个两个手啊，用一个食指和一个拇指我们
1: 圈起来，
0: 对起来，形成一个对环，您对的结果呢是刚好啊。
1: 您这是怎么样？刚好是吧？
3: 刚好，
1: 刚好啊。
0: 那位娜女士，您的呢？也是
1: 稍微多一点，
2: 刚好，刚好。
0: 二位刚好呢，应该说及格了。但是我们希望呢，不是刚好，而是呢，希望啊，这个小腿啊，比这个指环的这一圈啊，要粗一点，这指环搂不过来。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小腿啊有一点肌肉组织更多一点。当然呢，二位为什么说合格呢？因为呢他们的这个指环刚好卡住这个最粗的这个部分。如果出现以下这个情况怎么办？就是

0: 那指环啊，一对，哎呦，
1: 还有富裕，
0: 还有富裕，嗯，像刘静说，我一个手就转过来了，
1: 那真的很危险，
0: 那麻烦了，那就是严重的肌肉的流失了。
2: 我们也可以拿着皮尺帮两位
0: 拿皮尺量一下，
2: 量一量，
0: 对，量最粗的这一部分的周径，大家量一下啊，
2: 对，
0: 然后报一个数给我们。
2: 那女士差不多34，
1: 33。
0: 这个跟刚才的那个指环实验呢差不多，
2: 嗯，
0: 二位呢还基本上过关了。我们说呀，女性的这个小腿啊，小腿围啊，最好在33厘米以上
2: 啊。
0: 那么宋女士勉强擦边啊，这个那女士是34，哎，34呢已经接近了我们说男性的这个值了。
2: 所以呢，
0: 哎，就到目前为止测试的结果来看呢，我们那女士稍微好一点，比宋女士，所以宋女士要加油。
2: 这是第一个测试，
0: 这是第一个测试。
2: 来，两位请起立，
0: 请起啊。下面这个测试我们得动一动，
2: 动起来。
0: 咱们得找一个6米，
2: 从这是起始线
0: 啊，一直到
2: 我们的那个终点踩线，
0: 就是
2: 不用到头，到这里就是6米了
0: 啊。那这样咱们一个个走吧，
2: 一个个来，一个个来。
0: 刘静计时，
2: 我来负责计时。
0: 我说开始，先从那女士开始走，好吧？咱们是走，您也别着急，这个台有点滑。
2: 您给他演示一下，
0: 咱们就正常走嘛。你看刚才我怎么走出来的？比如说啊，开始我就正常的，稍微快一点也可以，我就正常的走，别跑，一步一步的走啊。
2: 好，
0: 好，
2: 好，预备备，开始。
0: 哎，
2: 好，
0: 多少秒？
2: 4秒。
0: 哎，4秒。然后我们宋女士准备好了
2: 啊？也听我指令啊。
0: 好，
2: 预备备，开始。大概5秒
0: 啊，5秒。好，二位呢就肯定是过关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是测的这个步速，6米呢步速，我们希望大家达到什么标准呢？就是每一秒要超过1米，原来是0.8，后来提高到1米，也就是说你的速度走完这6米的这个时间应该小于6秒钟。
2: 嗯，
0: 那么从二位来看啊，那女士4秒，您呢？我看稍微刚才悠着一点，要是再快点，
2: 可能鞋子不是那么，
0: 大概也就是5秒左右，4到5秒。
2: 嗯，
0: 说明二位啊，在肌肉的功能上
2: 还不错，
0: 还不错。当然呢，如果咱们苛刻一点来说的话，宋女士咱们得加点油，因为现在才50多岁，那比人60多的多了1秒，
2: 那不行。
0: 这前面测的这些全部集中在肌肉组织上，
2: 嗯，
0: 但是别忘了还有另外一个，我们怕脂肪过多，所以怎么办呢？量一圈腰围
2: 啊，对，是要在没有衣服遮挡的
0: 情况 下贴着肚脐儿的水平上，
2: 嗯，
0: 平绕一圈，然后正常呼气喘气。您别给我来个缩腹术，我在门诊给个女士量，真缩呀，憋着。于老师多少？你赶紧读数啊！我说我歇会儿看您憋多久，结果一会儿这个肚皮大了。那么这个腰围它的上限是多少呢？腰围的上限呢是跟身高有关联。一般来说呢，我们的平肚脐水平的周径的这一圈啊，不超过身高的1/2就比较合适。您的身高是1.55米，
2: 对，
0: 差不多一半呢是77左右，您的腰围就别超过78。您的身高呢是
2: 1.6米，
0: 腰围呢别超过80。但是考虑到呢，二位女士呢她不是年轻的时候，不是20多岁十几岁小姑娘，所以呢在60岁左右或者65，我们可以适当放宽几厘米，
2: 嗯，
0: 比如说那女士80或者到85，那么宋女士现在还不行，因为还没到60，我们还得严格按照别超过78。
2: 我们隔着衣服量一个大概，好不好？
0: 量个大概，
2: 量个大概。
0: 宋女士量的结果是73左右，
2: 73左右，
0: 去掉衣服可能会还瘦一点。
2: 她是78左右，
0: 都不错，
2: 79
0: 都不错，
2: 都很不错。
0: 这二位女士应该说是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谢谢你们。
2: 两位阿姨其实都有运动的习惯，
0: 而
2: 且对于自己的身体都很在意，
0: 挺好，不错。
2: 那相较而言，那阿姨年龄更长，成绩更好，所以我送给那阿姨一份礼物鼓励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宋女士也继续加油哈，来，二位，谢谢
0: 、谢谢，
2: 继续加油。这是刚才我们教大家在家自测的方法，当然了，如果我们到医院，医生 生呢会有更加详尽的方法帮助我们来确诊。怎么确诊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我的好朋友受不了，去一个非常普通的一家人当中。据说啊，这家的叔叔阿姨看上去都有点胖乎乎的，受不了就要去帮助他们判。

0: 判断一下他们是不是属于我们今天说到的肌少型肥胖，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呢？我们去看一看。
1: 看到我身后了吗？哎，现在不能给你们看，它是一个秘密道具，它就可以检测出来。那马上我们就上楼一起去看看吧，走了。第一个问题啊，您两位先来互相点评一下，谁的身形是最危险的？
2: 我先说啊，我觉得我爱人，体型不算胖，正常。
1: 叔叔，您觉得您自己这块呢？
3: 由于我的身高和那个什么，就算正常，
1: 正常，
3: 正常。
1: 叔叔，您觉得阿姨的身形怎么样啊？
3: 正常，
1: 正常，
2: 正常。你不觉得我胖吗？
3: 你那个肉不白吃了吗？伙食那么好。
1: 那阿姨，您觉得自己呢？
2: 我觉得我偏胖。
1: 哦，有一点点偏胖啊，略微有一点点危险。
2: 对。
1: 那到底啊，这危险不危险，咱们说的不算，咱们要用这个最科学的身体成分检测仪来测量一下，看看咱们的这个身体到底怎么样，好不好？
2: 好。
1: 朱阿姨，您现在检测报告已经在我的这个手机里了啊，那是不是阿姨说的她的这个身形会有一些危险，叔叔的身形属于完美无缺，很正常。那接下来我们就回到演播室问一下于康教授，帮着我们解读一下。
0: 此时此刻，叔叔阿姨们的体质分析报告已经在我的手中了，我们请
4: 很好
0: 于教授来看一看，怎么样？
4: 对，两位都是65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一位男士，一位女士。那么我们在现在体检的时候，会经常拿到这样一份叫人体成分的一个汇总的一个结果报告。那么这个报告大家要看什么呢？我告诉各位有几个关键点。第一个关键点呢，我们先看一看这位的体重和他的体重指数，就是我们说的 BMI， 就是看看他的体重是不是达到了在体重层面上的肥胖，或者是超重，或者是体重正常，或者是体重偏轻。
0: 那他们俩都属于超重。
4: 他们两个范围呢，按照身高和体重来看呢，都已经超标了。接下来呢，我们从他的这个表里头呢，关键的一点看什么呢？也是这张表的第二行，就是我们说的体脂率。男士的体脂率不超过体重的25%。但作为65岁以上，我们可以再放宽5%，不超过30%。那么这位男士呢是35.4%，这明显的是高了。那么这位女士呢，我们说女性的这个体脂呢，一般情况之下不超过体重的30%。如果作为老年女性呢，不超过35%。那么这位69岁的老年女性呢，她体脂率41.8%了，
0: 也超了，
4: 这个也超了。其实还应该看一点，就看什么呢？腹部的脂肪和内脏的脂肪，不管是总量、面积，还有呢腰臀围的比值。从这个结果告诉大家，这二位啊，不仅体脂肪超了，而且呢多向内脏和腹部集中。然后接下来我们重点看什么呢？
0: 肌肉。
4: 肌肉率呢，从这张表来看偏低，女士来看呢也偏低。这就是我们说的最要调整的一个典型的肌少型肥胖，而且是肌少型腹型肥胖。
0: 超标了怎么办？我们一定要把吃出来的问题吃回去。
5: 吃什么能让减脂增肌的效果翻倍呢？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6: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来，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5: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7: 还能退烧哦。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8: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

0: 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1: 民以食为天，
2: 这个食代表相当程度上的主食。
1: 如何健康吃好饭，稳固肌力，阻击衰减，就从吃对一日三餐开始。
2: 红肉每天要有至少一两，没有能量作为基础，蛋白质就会被当成柴火烧掉。
1: 养生堂特别策划，科学抗衰，增减有度。
3: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吧。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现在拨打热线电话就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
4: 超标了怎么办？我们一定要把吃出来的问题吃回去，要把吃出来的问题通过锻炼来解决。所以今天呢，于康教授还给我们带来了两个重要的法宝，帮助我们更好的增加我们的肌肉，减少我们的脂肪。那这个方法到底是什么？怎么来操作呢？电视机前的观众也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提前来揭晓答案。
2: 首先呢，告诉各位，我们要采用高蛋白，但是呢，这个高蛋白的写法呢，还欠缺一个层面，就是在高蛋白的同时呢，不要太高的脂肪。这个作为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一个比较适宜的一个说法比较好。
4: 高蛋白也就是蛋白质和肌肉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2: 其实很简单，蛋白质是肌肉构成的原材料，也就想起一句话来，叫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连米都没有，你再想合成一个好的这个餐食，不可能啊，做不出好饭来。
4: 那就是咱们身体这栋大楼的砖瓦。
2: 对，砖瓦。那么这个砖瓦原材料它首先得充沛，另外它的构成得合理，然后它才能搭建我们最合适的建筑，把这个楼才能建好。所以我们说肌肉要想合成，它一定不是喝西北风就能长出来的，一定要有底料。这个底料就是来自于我们吃进去的蛋白质。
4: 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蛋白质，同时呢还要需要有肌肉的保护神。
2: 对，
4: 二者合二为一，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增加肌肉，减少脂肪。
2: 对，
4: 那在刚才的李阿姨他们一家三口的饮食当中，蛋白质含量高吗？我们再去看一看，我们专门给大家总结了他们家这几天的一日三餐。

0: 民以食为天，
1: 这个食代表相当程度上的主食。
0: 如何健康吃好饭，稳固肌力，阻击衰减，就从吃对一日三餐开始。
1: 红肉每天要有至少一两，没有能量作为基础，蛋白质就会被当成柴火烧掉。
0: 养生堂特别策划，科学抗衰，增减有度。
2: 那在刚才的李阿姨他们一家三口的饮食当中，蛋白质含量高吗？我们再去看一看，我们专门给大家总结了他们家这几天的一日三餐。
3: 吃饭了。
4: 哎呀，好嘞，来了。
5: 哎，这是一碗，
4: 真漂亮。
5: 鸡蛋汤，今天中午做了点素菜，这个是胡萝卜、
4: 土豆
5: 片，为了漂亮，加了点
4: 柿子椒，
5: 然后里面放点五花肉丝，这个是香菇炒油菜，增加了点维生素吧，就是豆腐，红烧豆腐，做了一个蛋花汤。
4: 哎，
5: 尝尝，
4: 这一闻就挺香的，
5: 来尝尝。你看咸蛋怎么样？
4: 咸蛋正合适，我觉得我口是属于蛋的这种。
5: 他有心脏病，必须要清淡。平时我们都是以素为主，我们俩的那个胆固醇都高，精密度胆固醇高。

0: 就因为低密度的过程中啊，他就得了心脏病，心脏也不太好。所以我们以素为主，像这个油菜呀、芹菜呀、大白菜，还有菠菜。我们实在就是说，这些菜都出了一圈了，没办法，菠菜八疙瘩汤也是那么素菜。
1: 我们平常啊，就是做只要是做肉，那肯定是给孩子做的。但是他们吃剩下的都是我们的。
2: 有时候一做了多了，剩了一口两口的，我们又不舍得倒掉。
3: 就第二天热一热，这剩饭就给吃掉了。
1: 我们知道，我们小的时候很苦的，都是那时候经历过来的，所以浪费了就觉得可惜
3: 了，就比较可惜了。确实是。那您知道这个桌上哪个是蛋白质吗？
0: 我觉得豆腐也增加点蛋白质。平时早晨呢，吃点牛奶呀、偶尔的再煮个鸡蛋啊，然后增加点蛋白质。像这蛋花汤啊，有时候也做一点。炒鸡蛋，就是以这些为主，肉食啊，基本上就是少，
3: 就很少了
0: 啊。
1: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不缺营养了，每天三顿饭，已经就是过剩了。
3: 有一个小的方法想问问叔叔啊，也早晨洗脸刷牙的时候，我们这个头毛巾拧的时候，您觉得有没有劲儿啊？
1: 有劲儿。
0: 能拧干净，
1: 有劲儿，
0: 没问题，使劲拧。要不然我们俩搬个外头让你看看。
3: 我跟您比看看试试。哎呦，哎，可以。
0: 你看我有劲儿吧？
3: 哎，您这挺有劲儿。我平时
0: 就是走路，我能每天能走1万多步呢。我每天都到那个玉渊潭公园跳操，八段锦，从6点半一直运动到9点才回家。我顺便买点菜回来。
3: 那您就可以。那提重物怎么样？这不是肯定得上楼啊，或者拎这些菜什么的。
0: 没问题，自己都提溜上来了，没问题，自己提了，不求孩子，孩子不跟我们在一块住，就是生活全是我们俩自理。
3: 好了，那现在呢，已经了解到叔叔阿姨的这个饮食情况了。那到底能不能帮助叔叔阿姨减脂增肌，又适不适合他们老两口呢？这样，我们请于康教授给我们解答一下。
4: 你说受不了还去人家家蹭饭了，吃的挺热乎的哈，而且叔叔阿姨们觉得自己的肌肉特别的好，因为他们说觉得自己很有劲儿。
5: 有的时候是一种，并不能说错，但是这个并不做足够的安全，因为在早期的时候，有些人确实啊肌肉已经开始流失，但是他的握力肌力还能保护。如果你不加以干预，那么很快这种肌肉的流失就会表现为
4: 握力的
5: 下降，到一定程度甚至会出现手无缚鸡之力，一个小鸡儿有多大你攥不住它。所以我们说不要觉得现在我都好像没有问题，它有的时候的变化，在老了以后的变化要比中青年快得多，
4: 断崖式的下降。
5: 所以大家要未雨绸缪。
4: 我们来重点分析一下一日三餐哦。第一天早餐主食加点咸菜，还有腌制的一些肉，可能再喝一碗粥。午餐一碗汤，白肉哈，有个鸡蛋吗？还有一点青菜，
5: 像是鸡蛋啊，
4: 还有点馒头哈。
5: 晚餐比较丰富一点。
4: 晚餐丰盛一点。再来看第二天，因为前一天的晚餐做得很丰盛。
5: 对于剩菜啊，我在这儿谈个体会，我们尽量不要形成一个，反正我做多少都没关系，第二天我可以吃剩菜的习惯。除了食品安全卫生方面的考虑之外，其实很多的营养素都在流失。虽然蛋白质流失的没有那么显著，但是蛋白质要想构成肌肉，它还得很多微量营养素，包括很多维生素在里头贡献。那这个剩菜剩饭，实际上很多的水溶性的维生素都已经破坏了，流失了。所以我们说这样的剩菜剩饭啊，至少营养价值不高
4: 啊，
5: 你就是完成一个吃饭的过程，但是你达不到营养的效用。
4: 第二天早餐更简单了，
5: 早餐几乎没有什么动物性食物了，
4: 对，也没有蔬菜了，
5: 没有蔬菜了，对。那么这对老夫妻啊，我其实特别理解，因为他们可能原来觉得身材比较偏胖一点，再加上可能有一点代谢的异常，所以呢吃的相对素淡一点。其实我们给大家纠正一个误区，素淡不等于不吃动物性食品，素淡不等于不吃高蛋白。因为我们说呢，这个要区分开来，在动物性的食品里头啊，有一些是脂肪跟蛋白质都很高的，也有相当部分呢是脂肪高，蛋白其实没有太多。比如说肥肉，那里头几乎全是脂肪，你吃五花肉的肥肉部分没有什么蛋白质，都是肥油和脂肪。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呢是脂肪比较低，但是呢蛋白质比较高。比如说举个例子，里脊肉，我们喝的脱脂牛奶，我们吃的鸡蛋清，都是这样的例子。所以呢，通过这个李家夫妇的这个饮食啊，我们就能看出几个问题来。第一个问题，他们的这种所谓的好高蛋白、好蛋白。

0: 和低脂肪的食物啊不够。那么早餐的时候吃了一点这个叫所谓的像是熏鸡吧，
1: 对，熏鸡，
0: 哎，熏鸡之类的，不是不行，但是呢不是最好的鸡肉的选择。那么晚餐呢又有点过剩了，所以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蛋白质要均衡分布到三餐里头去。到第二天的时候，早餐的时候没有优质蛋白，一点都没有。那么那个粥和那个馒头里头有没有蛋白？有蛋白，但那个蛋白是比较粗糙的、不完全的蛋白，身体没有办法利用，所以这部分蛋白不在我们优质蛋白的范围里头，对构成肌肉没有贡献。而这个碳水在早餐的时候就比较超了，那么中午的时候呢又比较素，也有点遗憾。那么晚餐呢，上一张片子和这张片子都能看出来，这对夫妇的晚餐比较丰盛。这个其实不能怪这对夫妻，我们好多人包括上班一族，晚餐吃的多的话，他晚餐的活动又少，所以就形成什么呢，晚上的蛋白质提供的原材料超标了，没有办法利用，造成浪费，因为蛋白质在体内不能储存，所以它就丢失了。结果呢，早餐跟午餐又不够，所以三餐没有达到一个均衡蛋白质的一个摄入水平。这样子呢，也就在晚上的时候能够合成一点这个肌肉，有这个原材料，还浪费了一些。而早上跟中午这个原材料底料都不够，所以肌肉的合成效率就会降低。所以我们说要珍惜每一顿饭。那怎么改变它呢？早餐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吃两个蛋清加一个蛋黄。当然这里说一句，有些老年人担心蛋黄的问题，我其实告诉各位没那么可怕，一天吃一个水煮鸡蛋，一个完整的蛋黄是安全的。如果你实在担心或者已经有高胆固醇血症了，你吃半个蛋黄可以吧，再加上两个蛋清，这样子作为早餐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早餐可以吃一点酱牛肉，或者偏素淡一点人呢，早餐不吃酱牛肉，可以早餐吃一点豆腐丝或者豆腐干，也是很好的选择，它也是蛋白质的优质来源。然后早餐再加上牛奶或者是酸奶，这样子早餐也有一定程度的或者一定量的优质蛋白质的供给。那么如果二两瘦肉的话呢，刚才我们说早餐有半两的这个酱牛肉，那么中午的时候我们可以吃一两或者一两半的以红肉为主的肉放在中午。为什么？因为红肉啊，它的脂肪相对高一点，而中午呢早上跟下午的活动都是有的，所以中午的时候油脂高一点，这样消耗的余地大。那么晚餐呢，如果吃的话，我们可以选择清蒸鱼或者是二两豆腐，二两豆腐中有一点放在早餐，更多的放在晚餐。那么豆腐或者是清蒸的鱼虾，它的蛋白质高的同时脂肪比较低，所以适合放在活动比较少的晚餐。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呢，牛奶，刚才我们说了早餐的时候我们喝一袋牛奶，作为补蛋白的同时也要补钙，啊，这个作为中老年人都是必须的。我们再喝一杯，这一杯就不要都放在早餐了，可以放在中午，也可以放在晚上。我个人更倾向于早晚各一杯奶，啊，这样子比较好一点。当然有些朋友中午再愿意加一杯酸奶更可以。那么按照这个量来走的话，大家看到四个二啊，当然这个中间会有些动态调整的，比如说吧，我今天豆腐减少一两，肉增加一两，反之也亦然，这完全可行啊，大家灵活掌握。但是总体的按照这个四个二的原则，我们达到一天需要的蛋白质的供给，肌肉的这个原材料的量。
1: 好，问题来了，到底什么是好的蛋白呢？我们来考考现场的观众，包括电视机前的您啊，我们准备了一些好吃的，请大家找找好蛋白和不好的蛋白。我们要把目前舞台上的这些食物，蛋白粉、熏肉吧，这是煎鸡排，这是炸午餐肉，这个卤蛋，还有煎荷包蛋，哪些是健康的肉蛋奶，哪些是不健康的肉蛋奶？抢答，宋阿姨，您上来排一排，好不好？我们再次掌声欢迎宋阿姨。健康的放我这边，不健康的放那一边。
2: 应该是健康是这些啊，
1: 鸡蛋放在这儿。好，
2: 这个蛋白粉，
1: 蛋白粉在这儿，你放在哪？好，放在那儿。
2: 这个白肉可以，
1: 白肉可以，
2: 应该是这三个，
1: 这三个是健康的，午餐肉、熏肉，
2: 对对，
1: 荷包蛋，
2: 这个荷包蛋是油炸的，
1: 油炸的不好是吧？
2: 对，所以
1: 那这两个为什么不行呢？
0: 这两个
1: 这还有俩奶呢，
0: 奶嘞？
2: 这个是饮料，这就不建议。
1: 为什么呀？
2: 这个不如喝牛奶吧？
1: 不如喝牛奶。那那个呢？
2: 这乳酸菌、酸菌，这个也属于饮料吧？
1: 在饮料范围内哈。这个宋阿姨表达的非常的清楚了。于康教授，
3: 哪些是属于健康的肉蛋奶呢？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

0: 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超市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
2: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一对一
2: 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民以食为天，
6: 这个食代表相当程度上的主食。
5: 如何健康吃好饭，稳固肌力，阻击衰减，就从吃对一日三餐开始。
6: 红肉每天要有至少一两，没有能量作为基础，蛋白质就会被当成柴火烧掉。
5: 养生堂特别策划，科学抗衰，增减有度。
7: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给您介绍一个专门为咱们老年人安排的云南12月大礼旅居产品，这里由北京康养集团打造，吃住全包，住多久您自己定，一周、半个月都行，有专属管家24小时陪着您。跟普通的旅行团不一样，第一，北京康养国企品质；第二，不是旅游是旅居，您不用天天赶路，像在家一样舒坦，还有附带福利呢。报名就进了养生堂俱乐部，专家义诊、来养生堂看节目都优先您。现在就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电话。名额有限，别让这份舒坦擦肩而过哦。
8: 哪些是健康的肉蛋奶，哪些是不健康的肉蛋奶强的啊？宋阿姨您上来排一排好不好？我们再次掌声欢迎宋阿姨。健康的放我这边，不健康的放那一边。
9: 该是健康是这些、
8: 鸡蛋放在这儿。好，
9: 这个蛋白粉，
8: 蛋白粉在这儿，你放在那儿。好，放在那儿。
9: 这个白肉可以，
8: 白肉可以啊、
9: 应该是这三个，
8: 这三个是健康 的午餐肉、熏肉，
9: 对对，
8: 荷包蛋。
9: 这个荷包蛋是油炸的，
8: 油炸的不好、是吧？
9: 对，所以
8: 那这两个为什么不行呢？
3: 这两个
8: 这还有俩奶呢、
3: 奶嘞，
9: 这个是饮料，这就不建议。
8: 为什么呀？
9: 这个不如喝牛奶吧，
8: 不如喝牛奶。那那个呢？
9: 这乳酸菌衰减这个也属于饮料吧，
8: 在饮料范围内哈。这个宋阿姨表达的非常的清楚了。于康教授，
6: 我认为可以给你打一个，基本上可以打个满分。当然有些当然没有说的那么精准的，但是已经基本表达到位了。
8: 那您具体解释一下，
6: 在我们选的这几样食品里，它分的基本是对的。
8: 对，
6: 蛋白粉呢，加上我们说的这个茶叶蛋，然后呢加上这个鸡胸肉，虽然呢做法呢不是我们最最佳，但是呢总体说对我们的健康影响不大，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的。这三种蛋白都是高蛋白，同时脂肪不高的，那么这个是可取的啊，也是我们推荐给大家的。那么这几位就情况相反了，这个午餐肉啊，坦率地说呀、肉的成分也不怎么多，
9: 对，是合成，
6: 同时蛋白也不高，那么里头还有些其他的淀粉的等等物质，而且它经过这种过油的这种烹调方法以后，脂肪也上，虽然很多人爱吃，但我们并不推荐。这个呢是煎那个培根，坦率地说呢，这种做法就是我们说这个肉的好坏本身再加上做法的结合，这个的脂肪并不低，所以也不是可取的。那么蛋类本来挺好的蛋，来个油煎蛋，一方面呢油会高，第二呢在高温下呢对蛋白质也是个破坏，所以也不是可取。这两者看上去好像跟奶有点相似啊，但仔细看它的配料表，第一位的都是水，所以大家要学会这个配料表啊，字儿啊比较小，然后它的配料的第一个是饮用水，
8: 对，
6: 第二个才是生牛乳，举这个顺序不是瞎摆的，摆的前头的都是为主体，所以一看这样的它实际上是个饮料型的，而不是真正我们说的奶制品。那么这个也是它的第一位呢也是水，第二位呢才是乳酸菌发

0: 发酵液，所以呢也是一个饮品饮料。当然呢，这个你要说我补一点这个什么益生菌益生元的，那是另外问题。但从蛋白质的角度来说，这二者也并不是可取的，不如去真正的喝牛奶、酸奶或者是奶粉。
1: 看配料表，一定是生牛乳
0: 放在第一位，
1: 第一位，
0: 第二位是水或者是什么，这样才是可取。配料表的放的第一个顺序，第一个是水的话，大家记住，那不是真正的奶类制品啊，那是奶饮料。
1: 我们给宋女士点个赞
0: 啊，不错。
1: 我也送给您一份礼物，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请回到座位上。
0: 谢谢。
1: 高蛋白的饮食很重要，但是我还得为高龄的叔叔阿姨们问一句啊，如果牙口不好怎么办呢？吃不了肉，咬不动呀。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坦率地说呢，我们得采取点生活上的策略，我在这儿提供一些供大家参考。比如说吧，我们可以把这个食物啊由大而化小，一块比较大的肉啊，你可以给它切碎，剁成比如说啊肉糜、肉末，或者是肉丝、肉片、肉块，都比你嚼整个一个大的要强，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有些时候啊用这个搅拌器啊，把这个一些个固态的食物打成这个糊糊状的
1: 啊。
0: 那么作为三餐之外或者是叫做辅助的一个加餐，这对于老年人而言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可以把豆腐、瘦肉、鸡蛋啊等等奶制品，加上一些个低纤维的蔬菜混在一起打成这个喝，这个对于咀嚼困难、吞咽困难都是有帮助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用一点这个叫做所谓的肠内营养液，
1: 去营养科开。
0: 对，去营养科开。当然呢，我们也可以少量多餐。老年朋友呢，一天不一定拘泥于三餐，我们可以四餐、五餐、六餐。
1: 但是我们针对的是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对于我们普通老人在家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知道我们今天蛋白质的摄入够不够达标呢？我们给于康教授准备了一个餐盘。
0: 对，这个餐盘呢，实际上我在这儿特别声明一点啊，刘静各位，就是我们虽然今天讲的是蛋白，我们讲的是这个肉或者是什么的鸡肉，但是呢我并不是说我们为了达到蛋白质需要我就一天餐盘里全是肉，那个也不行，因为那样会超了。所以我们仍然要保持一个所谓的合理饮食，当然最理想达到一个均衡膳食。那么均衡膳食，如果我把这个分成四块的话，作为老年人，我们至少应该有以下的一个比例的一个考虑。首先呢，1/4应该是我们的粮食，可以做粗杂粮加上细粮的粗细搭配。这边两个格呢，我们可以加上的是蔬菜跟水果，蔬菜为主，水果辅之，填满这两。那么最后一个格呢，也是我们必须要填的，就是填满这格的，就是我们的瘦肉。或者加上一些个
1: 鸡蛋、
0: 豆腐等等蛋白质为主体的，所以相当于一份主食，一份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两份蔬菜加上一点水果，这就是一个我们比较相对均衡的一个维护肌肉又构成一个合理膳食的一个搭配组合。
1: 所以高蛋白饮食的同时还是要做好搭配。
0: 对，
1: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得说说这个所谓肌肉的保护神。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等不及了，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提前来揭晓答案。它怎么能够保护肌肉呢？
0: 这个蛋白质构成啊是由氨基酸构成的，就是这个除了比例之外，有些氨基酸呢、有更好的促进蛋白质形成肌肉的能力的，这样的氨基酸我们就管它叫做肌肉的保护神。当然呢，光靠这一个保护神不行，但是呢我们说在改善肌肉状况的同时，以这个保护神稍微多一点，
1: 会更好。
0: 会更好。
1: 明白了。所以这种肌肉的保护神氨基酸到底是什么？
0: 对，
1: 在什么样的食品当中它比较多见？是哪一种氨基酸呢？很少讲。
0: 没讲过。
1: 对
0: 啊，叫亮氨酸。
1: 亮氨酸、
0: 体内不能合成，必须由外界吃进去的。
1: 我们多吃点什么可以补充？已经拿出来了。
0: 我们别是红肉
1: 和糙米。
0: 我们说这两者来看呢，红肉的这个亮氨酸水平明显高过糙米，所以我们还是要增加一些红肉动物性食品的摄入的量。在这儿我顺便讲一句啊，我来拿着表示对这事儿的重视。很多老年人担心心脑血管疾病，担心血脂异常，比较多的吃白肉为主，没有错。 但是红肉不能或缺，红肉每天要有至少一两。为什么呢？因为红肉不仅里头的氨基酸包括亮氨酸等等。

0: 这些氨基酸很好，同时红肉能够补铁。今天只吃白肉，只吃鱼虾，不吃猪牛羊肉的话，很有可能半年以后就会出现缺铁性贫血。
1: 通过饮食的方法把我们缺的东西补回来，所以现场我们要做一个临时的小测验。因为在这期节目开始录制之前呢，我们的导演在网络上进行了征集，来看看叔叔阿姨们的一日三餐有没有问题。我们选择其中的一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也请现场的观众集思广益。我来看这位 Linda 女士的一日三餐。好，我们来请现场的哪位观众觉得刚才今天这一期节目于康教授讲的我们都记住了。白衣服的阿姨，你第一个举手的，我相信你特别自信。
2: 我觉得它的蛋白质的摄取是非常正常的。牛奶、鸡蛋还有瘦肉，
1: 对，
2: 我觉得那个是它的香椿炒鸡蛋，所以我觉得搭配的非常好，
1: 非常好哈。你有看到什么问题吗？
2: 我觉得它早餐里缺点干果，
1: 优质的油脂是吧？
2: 是，
1: 您就是这么吃的吗？
2: 是的。
0: 这位女士讲的总体还可以。你看这位女士啊，66岁的人，身高1.6米，体重51公斤，这个要在年轻刘静的岁数啊是非常标准的。但这个体重呢，在66岁的人来而言呢，稍许的轻了一点，并不是说不行，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它的人体成分。如果这个轻是因为肌肉比较少的话，我们还是要有所关注，不能吃的就是卡得太狠，不行，多少得有点储备，以防不时之需。从他的这个体重而言，晚餐呢稍微的再增加一点粗粮的主食，那是疙瘩汤是吧？
1: 好像是，
0: 可能是有一点，但是呢量呢稍微的还显得单薄了一点，它的总的主食不多的。另外呢，当刚才这位女士讲的我也同意，蛋白质基本够，但是呢还有点增加的余地，比如说早餐的时候再增加个蛋清，我觉得可以。那个饼可以稍微少一点，再增个蛋清。另外呢，那个豆浆啊跟牛奶交替，因为从早餐而言它的补钙的效率，它这头没有什么奶制品，如果那是豆浆的话，稍微早餐呢增加改成或者是交替的有一个奶制品，中午呢或者晚上再加一杯酸奶，就可能从奶制品和补钙的角度更好。另外呢，我赞同刚才那位女士讲的，加两个果，一个是加一个坚果，第二个是加个水果。
1: 水果，对。
0: 我觉得这两样东西啊，放在加餐，早餐跟午餐之间的
1: 中间
0: 加一个坚果，然后下午的时候，3-4点钟的时候加一个水果。这样的话对这个琳达女士呢，就可能更完美一点。
1: 吃对了，吃好了，再加上运动，才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增肌。我给大家做一个下集预告，明天同一时间的于康教授会继续做课养生堂，告诉我们想要更好的增肌，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件秘密武器，千万不能忘，到底是什么？明天说。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3: 又想控好血糖，又想抗衰，最好还能保护好我的肌肉，这能在一餐饭里实现吗？如果能的话，它能在一道美味里实现吗？这有没有什么要点呀，李老师？
4: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道这个美食啊，其实就能够预防餐后高血糖，同时还能够帮助我们有效的预防肌肉流失，选对我们的低升糖指数食材，同时还要吃够蛋白。那具体是什么？我们接下来边做边看。
3: 蒋大厨，咱带来的这道美味是啥呀？
5: 这道菜的名字叫凤尾鲜脆煎。
3: 您都用到了哪些食材呀？
5: 首先凤尾就是虾，这个虾我们是壳去掉，尾巴留着，去好壳以后，然后呢我们从肚子这儿啊把它打开，去掉虾线，然后呢中间断断筋，就成这种形状，
3: 让它更平整，是不是？
5: 对了。
3: 那您先处理着这个虾肉哈，这个虾肉叔叔阿姨都知道啊，这肯定是一个高蛋白低脂肪的选择，但是这个虾肉我要怎么吃，吃多少才能够呢？
4: 在这里来说呢，其实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殊嘉宾刘阿姨，
3: 就是除了咱仨之外，今儿我们来新人了。
4: 对了，
3: 刘阿姨藏哪儿了？李老师，
4: 来，让我们有请刘阿姨出场。我们看一下大屏。刘阿姨虽然本人没有来啊，但是呢，她呢带给了我们她详细的资料和个人困扰啊。刘阿姨今年65岁，体重60公斤，那到底吃多少蛋白质才能够？那我们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可以对照着自己的体重来去进行算一下啊。我们成年人如果说年龄在65岁以下啊，那么可以按照现在的体重乘以0.8或者乘以到1。当然，那么我们老年人群的话呢，就按照1到1.2来去进行一个计算就可以。得到每天自己所需要的足量蛋白质了。刘阿姨，每天吃多少蛋白质合适呢？我们就用她的体重60公斤乘以1.0到1.2，得到的数值是60到72克，每天是比较合适的一个标准的蛋白量。

0: 看来就两点特重要哈，一个是年龄，一个是你这体重有多少。
1: 对， 对的。
0: 比方说以这个李老师为例，以蒋大厨为例，以我为例，我感觉我们仨的这个体重啊，正好可以代表三类或者是三档。
1: 是这样的。
0: 比方说我的体重啊是55千克，蒋大厨您的体重是
2: 70公斤，
0: 李老师您的体重是？
1: 我体重我保密
0: 啊，
1: 我愿意代表刘阿姨啊，我来以刘阿姨为代表
0: 啊。OK， 那我们现场就让李老师帮咱仨来算算哈，就是前后差不多的这个体重到底吃多少蛋白质合适。您要是体重跟我差不多，您就按我这个结果吃。
1: 是赛赛来说呢，我们就按照每公斤体重0.8到1，那其实很简单，就是55公斤我们每天吃55克的蛋白质就够了。而蒋大厨呢，我们按照他的70公斤体重啊，也是一个70克的蛋白质就可以了。
0: 那可能很多阿姨都跟刘阿姨的体重差不多哈，65岁以上的这个姐姐们估计也都120斤左右，那也就是吃个65克的蛋白质。那这65克的蛋白质到底是多少日常我们常见的这个食材呢？
1: 可以看一下大屏。那假如说我们刚才以这个刘阿姨为例啊，60公斤我们按照这个72克蛋白来看，那么折合成单一的食材啊，比如我们的鸡蛋是11个，正虾仁大概是387克，牛肉呢我们为这个经典的红肉的代表，大概是在7两左右，还有包括了我们的牛奶、豆腐等等。但是啊，咱们大家也都非常清楚，就是我们不可能全天只吃一种食材，也吃不了这么多。牛奶再加上我们的2两瘦肉和我们的2两的豆制品，这样来说呢，就可以将我们这个日常的食材丰富搭配起来，同时还能满足我们蛋白质的需求。
0: 但是有可能啊，叔叔阿姨说我的体重啊比较特殊，我跟刘阿姨60公斤的体重差的比较多，就我的个体体重和年龄而言，我每天需要摄入的蛋白质是多少呢？刚才那个算法我有点算不明白或者没有记清楚，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你就可以看到完整的公式了，千万不要错过，这算明白咱才能吃明白。
1: 是的。
0: 蒋大厨，您这边虾都处理好了是吧？
2: 虾处理好了。
0: 嗯，
2: 下面我们处理什么呢？西葫芦我们切成这个大片，大概0.5公分的样子，切好了以后呢，把它整齐的排在这儿。还有豆腐我们把它踏成泥。
0: 蒋老师，你这豆腐一踏成泥啊，我心里我就有底儿了，因为豆腐就怕不入味儿有豆腥，但是一踏成泥呢，它那个豆腥一加热就散得比较充分，然后它也会比较容易入味儿。
2: 加一点点盐啊，给它个基本口就可以了。
0: 好的，
2: 把它拌匀。
0: 嗯，
2: 这个虾子既要好吃，
0: 对，
2: 又不缩水，加点盐。西葫芦呢，我们也稍微撒点盐，给它腌一腌，让它出出水。待会儿记住提醒我要把它水分吸干，给它们下面就开始组合它们了。西葫芦也腌好了，我们用厨房
0: 用纸
2: 把它水分吸一吸。抱团的方法还有一个关键，
0: 什么？
2: 泼点粉。泼好了以后干嘛呢？先把虾子拿起来，稍微撒点粉，然后把豆腐
0: 晾进去。
2: 虾子上面晾好了以后，再拿起一片这个啊，把它贴上去。
0: 所以这个豆腐它就是我们西葫芦和虾之间的粘结剂啊。但是豆腐跟两样食材相连接的部分呢，我们都拍了一点干粉，前提是有盐，这个盐有液体渗出，加上我们拍的粉，这就是非常天然的一个胶水了。我特别想问问李老师，蛋白质的摄入量啊，我怎么分配呢？我这每餐怎么吃合适
1: 啊？其实这个问题啊，也是很多我们的中老年人群的一个共性的问题。
0: 是
1: 啊，一般建议我们全天蛋白质的均匀分配。如果我们喜欢去这个喝牛奶或者是没有乳糖不耐的情况下的话，我们可以将这个牛奶呢放在早晚或者是作为一个加餐来去进行一个使用啊。当然如果有乳糖不耐受的群体，我们可以选择酸奶或者是舒化奶等等的来去进行一个弥补。
0: 豆浆行不行？
1: 豆浆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0: 你看不仅可以吃豆腐啊，还能喝豆浆，包括刚才我们给大家举例的那些食材，并不是说我一口气儿，我就来9杯奶，我就来11个鸡蛋，不是这个概念，是这些食材您都可以选择。
1: 是的，
0: 记住4-2的原则，该吃蛋吃蛋，该喝奶喝奶，该吃肉吃肉。
1: 对，
0: 好的，蒋大厨，我看这边咱们的这个虾和西葫芦还有豆腐基本上都已经成型了，是吧？
2: 都是成型的，上面再稍微撒一点点粉，
0: 再来一层薄衣。
2: 对，
0: 拿
2: 两个鸡蛋把它打散。开火少倒一点点油就可以了。
0: 这个对油温火候有要求吗？
2: 油温的话不要高，3层就可以了。
0: 边蘸边下。
2: 对。
0: 这需要翻面吗？
2: 有，
0: 要翻面的。嗯，确保咱们的虾豆腐还有我们的西葫芦着着实实的，它们成为了一个固体的时候才进行翻面哈。但是李老师，我记得您开场。

0: 说了说想要控糖啊、抗衰啊，然后保持肌肉甚至是增长肌肉的话，就是蛋白质吃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组合和搭配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哎，没错，你像我们日常呢，可以将蛋白质呢分为优质蛋白和非优质蛋白。建议中老年人群，我们的优质蛋白至少要占到全天摄入蛋白总量的一半以上啊。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鸡蛋、豆腐，还有我们的虾，这些来说都属于消化吸收率非常高且能够被老年人迅速利用的优质蛋白，是一个非常好的搭配。
0: 那我们又给虾和豆腐还有鸡蛋这个优质蛋白搭配上了我们的西葫芦，
1: 对，
0: 您觉得怎么样？对我这一餐控血糖有帮助吗？
1: 对，西葫芦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控糖食材，在我们今天的选择来说话呢，是以帮助我们既控糖又能够增肌抗衰。
0: 太好了，
1: 除了西葫芦之外的话，还可以多选一些瓜茄科的这个蔬菜类的啊，那么能量又低，同时呢又能够避免餐后血糖过高的问题。
0: 最主要的一点是今天这个做法它好吃啊，你看这边蒋大厨已经开始翻面了哈。
2: 对呀，
0: 鸡蛋液啊，它一开始凝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翻面了，这个时候它就不会散了。
2: 对了，
0: 好香啊。翻面之后我们还需要煎制多长时间呀？
2: 一分多钟就可以了。
0: 两面上上小焦壳，
2: 对，
0: 我们今天的凤尾鲜脆煎它就可以出锅了。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0: 这个完全煎好了之后，你会发现它那个凤尾它真的是翘起来了。
2: 对呀，
0: 这个好好看啊，而且那个虾肉整个它是打开很支棱的状态，想想都知道这个虾肉它是很鲜嫩的，这个口感也好，这个味道闻着也香。重点是我们今天的凤尾鲜脆煎，它在好看好吃的同时，是有利于大家在一餐当中保证足够的蛋白质的摄入的，然后再加上跟西葫芦之间的一个有机的组合，整个一餐既是低升糖指数的，蛋白质摄入又是足够的，对于想控糖的、想抗衰的、想保护好肌肉的人群而言，这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夏天怎么吃姜效果最好，一次性的告诉你三种长得很像又都叫姜的食材，吃对了就可以解决夏气的大问题。第一种，上火了血糖高，吃洋姜，小时候当零食吃的鬼子姜就是它，最匹配夏天的日常饮食。中医认为它清热凉血、利水消食，现代研究发现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糖水平，有助于降糖和减肥，适用于体内有实火、血糖偏高、便秘肥胖的人。第二种，吃肉了肚子胀，这时候吃沙姜。沙姜味辛性温，是天然的消食片，《本草汇言》中说它治平时不化一切寒中助症，最适合湿气重、消化不良、舌苔厚腻的人。可以沙姜连皮捣碎，配上酱油做蘸料，能帮助化掉肉类的滋腻，不积食。第三种，受凉了没胃口，吃生姜，可以用夏天刚上市的嫩生姜熬姜汤做姜丝炒肉。嫩生姜散寒开胃止呕，专门对付夏天吹空调或者穿堂风所引起的头疼、恶心、手脚冰凉和食欲不振。需要提醒您的是，生姜皮性凉，这样吃的话必须要去皮，但是刮下来的生姜皮也不要扔，它还有一个隐藏版的用法，出自明代典籍《正治准绳》，主要功效是行气化湿、利水消肿，针对暑湿水肿、胸腹胀满、小便不利、小腿浮肿的情况很管用。具体怎么用，扫描二维码马上告诉您。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7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6: 1120套餐，20份
7: 霸王叉100份。
8: 什么？
9: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

0: 城十二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 你说，
0: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2: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0: 程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3: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4: 大家都警觉点啊，
3: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招待会举行，尹力致辞；
1: 数字引领未来旅游，科技赋能文旅发展，北京聚力数字科技与文旅融合，位列全球数字旅游引领型城市榜首；
0: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本市安全生产有关工作等事项；
1: 国际科技组织集聚，国际科技期刊扩容，北京加强科创合作，构筑全球领先的基础研究开放合作高地；
0: 未来3天北京雷阵雨天气频繁，消防员提示科学防范水域险情，掌握落水自救互救知识。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晚，2026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招待会在颐和园举行，市委书记尹力致辞。
2: 尹力对中外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旅游工作，指出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北京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世界文化遗产数量居全球城市之首，教育科技资源富集，创新创造动能强劲，人工智能、超高清视听等前沿技术加速赋能旅游业发展，基础设施完善，出入境、支付、通信等日益便利。面向未来，北京将加快打造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和国际一流旅游城市。我们愿与各方一道，进一步打造全球重要旅游目的地，欢迎世界各地游客来中国、来北京，促进各国民心相通和文明交流。进一步推动科技赋能旅游业发展，加强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融合应用，推动文化、商业、旅游、体育、展览融合发展，为游客提供更多高品质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发挥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香山旅游峰会等平台作用，进一步深化旅游交流合作，为人民美好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力量。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格瓦拉在致辞中祝贺北京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他表示，此次来京感受到了这座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

0: 优美的生态环境和市民的热情友好。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愿与各国各城市加强合作，致力于推动全球旅游业发展，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市领导赵磊、司马红，部分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会员城市市长，有关国际组织和机构负责人，境外旅游主管机构代表，旅游企业负责人等参加。
1: 2026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以“数字引领未来旅游”为主题，吸引全球56个国家和地区73座城市代表参会，共话数字时代全球文旅行业变革趋势与发展应对之策。作为数字科技与文旅融合的标杆城市，北京在峰会发布的2026世界旅游目的地数字竞争力报告中，位列全球数字旅游引领型城市榜首。
2: 2012年首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香山旅游峰会在北京召开，当年峰会的主题是旅游让城市生活更美好，旨在让旅游走进街巷，惠及百姓。现如今，人工智能、沉浸式体验、大数据赋能全域文旅已经成为了世界的共识。
3: 峰会现场可以说是硬核科技与文化软实力相互交融的大舞台，50余家科技企业带来了重磅产品，展示北京科技赋能文旅融合方面的创新成果和实景应用案例。智能穿戴设备目前已经成为科技加文旅发展的新风口。这款 XR 眼镜配备了3颗摄像头，可实现空间追踪和手势追踪，同时配合数字交互内容，让人身临其境，走进奇妙世界。
4: 在文旅场景，比如说我们可以去一个这种古建筑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提前把这个古建筑的建筑模型植入到眼镜和景环里面，这样当这个体验者带到那个现场之后呢，他就可以看到这个古建筑的一些故事啊、讲解之类的。
5: 跟在电视上看完全不同，因为屏幕就在眼前，体验会非常沉浸。
3: 本届峰会首次提出了未来旅游的全新理念，让科技与文旅融合从选择题变成了行业的必答题。峰会上发布了北京文旅10大科技应用场景，覆盖机器人智慧服务、 AI 旅居管家、无感便捷通行、数字文物活化、 XR 沉浸式演绎、 AIGC 个性化内容定制等多元业态，贯穿游客出行全周期、文旅运营全链条，给出了这道必答题的北京答案。
6: 对于当今的游客来讲，他们更喜欢沉浸式的、更有参与感的内容，可以跟城市的文化和历史互动起来，这是未来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3: 在数字科技成为文旅产业发展的基础支撑的当下，数字基建布局、智慧应用落地、数据服务搭建等多个维度已成为衡量世界旅游目的地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标尺。作为数字科技与文旅融合的标杆城市，北京正加大用科技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
5: 北京作为亚洲领先的数字科技与旅游融合的城市，有很多很好的应用场景，我们希望这能够成为更多旅游目的地的标杆。
7: 北京在国际城市上，在科技赋能我们的旅游体验方面，确实是具有很强的引领性。我们也希望把北京在这方面的成效向国际社会做一个展示。
3: 北京台报道。
1: 昨天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本市安全生产有关工作等事项。
3: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要求，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聚焦降概率、控损失两个维度，进一步把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到位，提升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筑牢首都安全防线。要持续推进治本攻坚3年行动和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治理，采取有力有效措施进一步压减安全事故，抓好火灾风险防控，强化仓储库房、物流园区等重点场所和养老机构、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消防隐患整治，严格落实严禁电动自行车上楼入户充电，禁止违规边经营边施工，严格管理切割和动火作业等措施，扎实推进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治理，深入推进闭环整改，对具备全覆盖检查条件的行业领域要定期开展全覆盖排查检查，动态消除隐患，对不具备全覆盖检查条件的行业领域要用好抽查反馈机制，加强矿山安全管理，常态化开展废弃矿洞巡查，严厉打击

0: 滋挖盗采行为，督促指导相关企业做好境外矿山安全管理，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层层压实责任，要深化宣传警示教育，引导公众增强安全责任意识，要把安全度汛措施落实到位，扎实做好河道堤防、地灾危险区、易机制水点等重点部位隐患排查治理，提前预置力量物资，坚决打好防汛主动仗。会上，市公安局交管局负责同志就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进行解读，并汇报条例实施有关情况。会议指出，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稳妥有序推进条例落地实施，巩固拓展非机动车管理成效，全力打造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示范标杆。会议研究本市政务服务质效监测评价指标时指出，要切实把质效监测评价作为提升政务服务水平的重要抓手，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数字化水平，不断擦亮北京服务品牌，为企业群众提供更加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1: 昨天，全市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召开，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成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军出席。本次换届选举，全市16个区、近180个乡镇将直接选举产生近4900名区人大代表和10000余名乡镇人大代表。根据市委统一部署和市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6月上旬，各区和乡镇依法设立选举委员会及其工作机构。新一届区和乡镇人大代表在11月同步选出，11月底前召开新一届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2月底前召开新一届区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国家机关领导人员。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做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穿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要严肃换届纪律，压实工作责任，强化思想教育，全程从严监督，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换届氛围。
2: 近日，市委常委、教育工委书记于英杰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和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与首都大学生代表和辅导员代表座谈交流，了解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情况，收集师生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意见建议。
3: 然后我的建议可能就是说，未来加强这个校企合作，加强这个科研人才的一个后备的一个支撑计划。
4: 未来我们将面向深空探测、特种作业、应急救援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推动机器人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
2: 北京台报道。
1: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10周年。6月2号，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与南京大学在京联合举办“聚力期刊学术新担当，服务赋能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认为，学术期刊界要以更高站位、更大气魄，推动中国学术在全球知识格局中形成更加清晰稳定且具有解释力的表达体系，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期刊力量。
0: 今天，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专题论坛活动在海淀区举办。来自塞舌尔、维多利亚、喀麦隆、加鲁阿、摩洛哥、菲斯等7个非洲国家城市的市长、副市长及相关代表，围绕中非合作等话题开展对话。
5: I was supposed to take a plane via Qatar, and I had to wait for 16 hours to change the plane. Now with Royal Maroc, they have direct flight. It's only 12 hours. And through dialogues, you can create the meeting, you can create the friendship, you can create the business, you can create the education, you can create the culture.
6: Respect. That is respect for the Chinese people, respect for China. Everything has been absolutely amazing. The blending of the traditional and the modern fits perfectly with the Beijing model.
0: 青年声音与城市未来圆桌会议上，与会嘉宾围绕中非青年交流交往、未来就业、鲁班工坊建设等议题展。

0: 开讨论。
1: 话题啊很全面，人工智能、数字转型这一些行业比较先进的、比较高级的，我觉得这个形势非常非常难的。尤其是因为我是来自非常遥远的地方，是突尼斯，然后见到一位来自突尼斯的同伴，我感觉就好像我们就在自己国家一样。
2: 我们学到很多东西，而且也是关于我们国家的、我们的这个非洲，所以我觉得很重要。我们也可以帮其他年轻人了解更多。
0: 北京台报道。
3: 近年来，北京加快构建全球领先的基础研究开放合作高地，涌现出一批国际顶级期刊，落户55家国际科技组织，汇聚全球行业学术资源，为基础研究发展提质增效。
4: 画面中的这个网站是 Science Open 科技期刊国际化数字出版平台，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建设。平台上线不到4年，就汇聚了超过200种科技期刊，月均浏览量达到1500万次，其中约一半来自国际用户，成为国际一流的期刊平台。这背后离不开北京市的持续支持。
5: 身处北京，我们还是挺骄傲和自豪的。感觉北京市比较早就已经开始在规划、在谋划科技期刊的建设跟支持。科技期刊对于基础研究来说非常重要，起到了一个学术交流、启发创新这样子的作用，还搭建了这个基础科学和技术应用一个沟通桥梁。
4: 在位于朝阳区的国际科技组织总部集聚区，1400平方米的办公区内，集中了16家国际科技组织总部或在京代表处。在这里，国际科技组织能实现拎包入驻，同时政府加企业的双管家和共享秘书处的服务模式，为国际科技组织在京发展提供了全链条保障。目前，北京已经汇聚了国际科技组织55家。
6: 集聚区通过搭建跨国协同创新平台，举办高端学术交流活动，汇聚全球顶尖科技人才，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为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源头动力。
4: 15-55期间，北京将继续推动更多国际科技组织在京落地，打造北京自主科技期刊出版与数字化服务平台，引导科技期刊优先在本市期刊出版平台出版运营，持续提升首都基础研究发展能级。北京台报道。
3: 汛期来临，强降雨增多，河道涨水，水库泄洪，城区低洼内涝险情一发，掌握防汛避险常识尤为关键。我们记者请消防人员现场实测实景演示，详解落水自救科学施救技巧。
7: 好，看到我们的消防员，他像是掉进了一个洗衣机里来回的滚动。
3: 此刻您看到的是被称为水上杀手的滚水坝，水流翻卷形成漩涡和回水区，一旦落水，人会被反复卷入水下，难以逃脱。
7: 坝的下游水面要是翻着白沫，像开水一样咕嘟咕嘟地翻滚着，你就得立刻有多远就要跑多远。人一旦掉进去，就会被这股水流从表面卷到底部，再从底部甩回坝角，来来回回翻滚，根本挣脱不了。
3: 消防员提示，如果真的不幸被卷入滚水坝中，千万不要跟他硬扛，唯一的机会就是深吸一口气下潜，借着坝底部向外推的水流往下游，脱离翻滚区后再游向岸边。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滚水坝区域。如果有人意外落水，应该如何施救？这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故。一人遇险，岸上的同伴们本能地伸出手，一个拉一个排成一串人链，结果下水的人一起被冲走。
7: 手拉手救人容易发生危险的道理很简单，水是有力量的，就算流速只有每秒2米，一个成年人正面挡水受到的阻力就有100-200公斤，最前面那个人抓住落水者的一瞬间冲击力更大。
3: 手拉手时，每个人的握力只有30-50公斤，湿滑环境下更无法拉住一个成年人。
7: 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请记住6个字：不下水，用工具，首先在附近找树枝、长杆，如果有救生圈那更好，靠近备课人员，将长杆递给备课人员。
3: 在外出游玩时，很多人还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7: 现在我手里的是一个蓝色的毛巾，它入水以后跟水接触后很容易融为一体，远远看过去很难一眼分辨那是人还是水的反光。那穿什么颜色最安全呢？比如荧光黄、荧光橙、大红色、亮粉色等。
3: 消防员建议市民朋友在车上或家中备一件高亮色雨衣或救生衣，关键时刻它就是生命信号。北京台报道。

0: 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雷电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本市自西向东出现雷阵雨天气，晚上7点前后影响中心城区，明天早晨至上午仍有分散性雷阵雨，伴有7级以上短时阵风和冰雹，5号夜间至6号白天有明显降雨。
1: 目前北京已经进入到了汛期，6月份的话也是多这种强对流的天气，强对流会伴有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这种非常剧烈的天气，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预报预警和关注天气的变化。
0: 受阴雨天气影响，未来3天最高气温明显下降，将维持在24摄氏度至28摄氏度。6月7号至9号，本市将迎来晴好天气。北京台报道。今年北京降水明显偏多偏早，高温天气频频造访，加之这些年北京绿地面积大幅增长，滨水空间持续扩容，为蚊虫滋生提供了空间。为此，北京启动了防蚊灭蚊3年行动计划。根据计划，到2028年底全面开展无蚊害城区建设，全市无蚊害社区村、无蚊害公园和无蚊害单位参与建设率达到80%。目前北京部分街道公园已开始试用多款智能灭蚊设备，配合春夏园林绿化养护管理、社区精准化消杀等环节，北京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市民们常用的一些驱蚊方法可能并无实效。
2: 有的在手机上装个 APP， 其实那这个只会让你自己感觉到超声波啊，蚊子不会感受到，这个其实没有实际的效果。
0: 专家建议广大市民要从己做起，比如垃圾常清理，花草勤打理，尽可能从身边铲除蚊虫滋生条件。北京台报道。
3: 2026年高考在即，今年北京共设置了120个常规考点。北京市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考生，要提前了解考点信息，确认考点地址，确保准时参加考试。今年全市统筹布设120处高考常规考点，有些考点校名相似，比如北京市育才学校、北京市育英学校、北京市育英中学，还有一些考点一校多址，比如北京市第80中学考点设在望京校区，北京市和平街第1中学考点设在和平街高中校区等。北京教育考试院表示，一般情况下考生是在本区的考点校参加考试，考试前考生应熟悉考点所在位置，提前安排出行时间，确保每科开考前45分钟到达考点，从容应考。高考进入倒计时，北京市疾控中心也于今天发布了考前健康提示。饮食方面，不刻意改变日常饮食习惯，清淡饮食，营养均衡，规律三餐。应考心态方面，按考试的时间起床、复习和休息，避免考前突击熬夜，同时做好情绪管理。
4: 别怕，别紧张，别用别字，你甚至可以说你有点紧张吗？没问题的，咱们走一走，就是把这个孩子的情绪认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同学经过10几年的努力，特别是最后的冲刺，其实知识结构、认知能力、考卷的这个回答的能力，其实都已经成型了。所以最后一周就是心态，一定要调整情绪，让自己不那么焦虑。
3: 专家特别叮嘱，考完一科后不扎堆对答案，减少心理内耗，保持平时的节奏就是最好的状态。北京台报道。
5: 2026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大赛日前启动，围绕科技中轴、视觉中轴、寻味中轴等5个主题赛道开展项目征集，
6: 多方位的、全公益的向面向全球征集作品，我们就希望把北京的这个古都文化和中轴线文化能够火起来、传下去。
5: 北京中轴线基金会与相关企业还签署了捐资中轴有礼专项基金协议，进一步凝聚了社会各界的保护力量。北京台报道。
0: 近日，密云区首次记录到东方白鹳安家育雏，目前已成功繁育2只幼鸟。结合历史记录与文献资料，此次发现为东方白鹳在北京地区的首次繁殖记录。东方白鹳是国家重点一级保护动物，全球种群数量仅有9000多只，它对水质、食物资源及人为干扰高度敏感。如今稀客变常住，这意味着密云水库正从候鸟迁徙中途的驿站升级为稳定的繁殖家园。
7: 现在呢，估计有1个月大了，现在能够站立，会扇动了翅膀。以往呢，东方白鹳呢，在北京只是过境，我们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没有让人打扰，丰富的这个食材。

0: 它才会在这儿筑巢。
1: 从候鸟过路停歇到珍稀鸟类定居繁育，是生态质量质的飞跃。
2: 北京台报道。
3: 北京法院2026年第一期金牌小客车带指标司法处置434辆小汽车，今天启动报名，6月15号8点开始竞价。公众可登录北京产权交易所金牌小客车司法处置网络平台，查看处置车辆信息、处置公告，并参与竞买。
2: 2026听民意解民忧活动继续，明天下午2点半到3点半，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负责人将值守12345热线，就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不动产登记、项目建设审批等热点话题回答市民提问，欢迎致电交流。
3: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3: 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北部区域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南部地区有污染物汇聚。北京自清晨前后，污染物由北向南逐渐消散，空气质量指数49，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5至70，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优。预计未来三天扩散条件整体偏有利，空气质量在优良的水平。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4: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5: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6: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在高空冷涡的影响下，今天白天云层依旧眷顾着京城，下午开始有雷雨云团逐渐生成，并自西向东影响到我市的南部地区，带来了阵性降水，部分地区短时雨强比较大。傍晚到夜间天空云量继续增多，有分散性雷阵雨过程，气温稳步下滑，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7度左右，山区要更低一些，在11到14度之间。出行请随身携带雨具，注意防雷避雨，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欠佳，驾车也要尽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展望未来的三天，阵性降水将会频繁出没，伴有强对流天气。明天早晨到上午，部分地区将会有雨水洒落，而5号夜间到6号的白天，雷雨过程将会影响到全市，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的准备。气温方面也会有所回落，这三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3到27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3到16度之间，早晚的体感会有一些偏凉，请大家合理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
3: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7: 东城多云转雷阵雨，18到26度；西城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18到25度；朝阳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18到26度；海淀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17到25度。丰台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18到26度；石景山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17到25度；门头沟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18到26度；房山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18到25度；通州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17到25度；顺义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18到25度。昌平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16到25度；大兴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17到24度；怀柔分散性雷阵雨。

0: 阵雨14到23度，平谷分散性雷阵雨14到24度，密云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14到23度，延庆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11到23度。
1: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0: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5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5度，南水北调水园区河南西川33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6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张家口暖泉古镇23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请您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4: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5: 今天靠你们俩。
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8: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9: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8: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5: 不知道啥了，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8: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9: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8: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1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0: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与美国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美国称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2: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3: 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通航后将开辟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大通道。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他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他在相关省份考察时强调，要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带动西部和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

0: 开放。
1: 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谋划让西部地区从过去的对外开放边缘变成了今天的对外开放前沿，使广阔的西部地区与国际经济紧密相连，不断将西部地区比较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空间。这条通道不仅是一条交通上的物流线，更是一条经济发展的黄金线，极大增强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
0: 颁布实施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确定主通道是以重庆、成都为起点，东中西三条线路齐头并进，建设直通南方出海口的国家级战略大通道，建立省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协调解决跨区域重大问题，组织实施重大工程，优化进出口流程，压缩通关时间和综合成本，推动国际贸易和产能合作不断深化。从宏伟蓝图到崭新气象，基础设施网络持续完善。在贵州，新通道的陆路骨干工程黄白铁路徐家铺隧道顺利贯通，这条设计时速160公里的铁路建设全面提速。在云南，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云南延边联络关键支线，文山至蒙自铁路的46座桥梁均已开工，滇东南大动脉正在加速形成。
2: 大通道带大物流，大物流引大产业，通道的硬件网络正在全面升级，这不仅意味着货走得更快，更意味着西部省趋势正在加速抱团融入全球要素市场。
0: 不仅硬联通日渐笃实，软联通也加速完善，强化政策、规则、标准、惯例、平台等高效联通，鼓励国际国内各方参与，扩大合作朋友圈，共享通道发展成果。重庆首创跨境公路统一提单，纳入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通道畅，贸易兴，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行线路从70多条增加到200多条，辐射我国18个省区市，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和地区的592个港口，运输的货物从建设之初的80多种扩展至如今的1300多种。今年前4个月，全国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5682.4亿元，同比增长1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牢记总书记嘱托，我们紧扣高质量共建要求，大力推动铁路、公路、内河与远洋等形态的多式联运业务试点，优化监管模式，畅通物流流程，进一步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助力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0: 紧扣“十五五”规划，西部陆海新通道跨越山海，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随着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加速形成，一条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通道正全面建成。6月1号至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

0: 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6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号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4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10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2: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3: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4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4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4: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3: 未来5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到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 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0: 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五个方面的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0: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二十六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
2: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三个月回升。进入五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4: 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和消费的向好，供应链上下游需求稳步释放，运输仓储等环节活跃度明显提升，这也反映出供需两端协同改善，实体经济流通效率在加快。
5: 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
3: 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

0: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1: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2: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1: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获得在华第4张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4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
3: 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4: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
1: 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2天机收面积超2000万亩。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
5: 这里是河南省社旗县苗店镇的一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联合收割机现在正在加紧作业，紧随其后的还有搂草机、打捆机。小麦收获后的秸秆呢，会被直接打成捆运走，方便下一茬玉米的播种。
1: 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正陆续成熟，尽管当地80%多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苗情较差，但由于田管及时到位，长势好于预期，眼下丰收在望。在郯城，当地将全县划分为13个作业区，梯次作业，确保68万亩小麦全都收在试收期。黄淮海主产区目前已组织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应烘尽烘。
6: 目前麦收进度高效有序推进，力争用20来天时间完成后续2亿多亩小麦抢收任务。
7: 今年前5个月，中国与老挝两国旅游与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1: 东盟旅游团入境便利化政策实施1年多来，中老铁路沿线已成为跨境出行的热门线路，每天都有多个来自东盟的旅游团通过快捷通道入境西双版纳，在这里赏民族风情，品特色美食，打卡网红景点。今年以来，磨憨口岸跨境旅客同比增长超35%，跨境游便捷红火。
8: 我们将参观傣族村寨，体验品茶乐趣，观赏美丽的孔雀，前往告庄游览打卡。
1: 游客进得来的同时，货物也流得快。依托中老铁路冷链物流高效运行，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鲜果国内机电产品双向快速集散。磨憨、河口、打洛等口岸通过实施绿色通道、优先查验、即到即检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实现快速通关。老挝热带水果最快可实现当天采摘，当天直达国内市场。前5个月，两国货物整体通关效率提升35%。从旅游热到物流畅，中老两国的互联互通正不断提质升级，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6月2号至3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余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科研助理是指从事科研项目辅助研究，

0: 建设施运行维护等工作的人员。通知要求依托国家高新区科技计划项目，最大限度招录高校毕业生就业。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出通知，将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扩大儿科、口腔、康复等门诊服务，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等。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我国西电东送重点输电通道大同怀来天津南特高压工程昨天在河北唐山玉田县完成48根导线的空中展放，标志着工程进入全面架线阶段。2027年6月工程投运后，该工程每年可向京津冀地区输送近15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在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建设项目今年3月开工以来，已完成全部55处生态廊道建设，修复3450亩栖息地，同时搭建了智能监测系统，进一步守护保护区的野生动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2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艘与伊朗有关的油轮遭美军袭击。革命卫队还称，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遭美军空袭。为回应美方袭击，革命卫队使用导弹打击了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同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目标。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的声明，美军打击了一艘正驶向伊朗哈尔克岛的油轮，使其失去动力。声明称，伊朗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美军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空袭。此外，美方否认了伊朗关于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基地目标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否认美伊对话暂停，称有关报道是虚假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12人死亡。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2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称，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综合性计划，用于加强以色列北部靠近黎以边境地区的防护和发展。联合国大会2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雷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卡雷勒将于今年9月就任，任期1年。卡雷勒在当选后表示，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并将从和平与安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多个方面推进联合国工作。丹麦新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说，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近期受到不可接受的压力。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基本原则。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

要得到格陵兰岛。刚果金卫生部二号称，截至一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44例，其中死亡病例达60例。乌干达卫生部

0: 埃博拉疫情。台风蔷薇今天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日本东京都千叶县等地区出现强风暴雨天气，当地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多地发布警报和避难指令。首都圈地区和关西地区有超过约25,000户用户停电。受恶劣天气影响，首都圈地区多条铁路线路停运，羽田机场等取消约850架次航班。
1: 美丽中国生机盎然，一个个中国国家公园守护着万物栖息的家园，铺展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中国国家公园。

0: 勒吗？使劲勒吗？咋不勒了？勒那么紧，大脑能不缺氧吗？
1: 当年咱谁不是从这儿过来的？要在舞台中间站，这一关必须过。
2: 啊啊！醒了，
1: 醒了，
2: 醒了，
1: 醒了。
3: 老四，对不起，我没撑住。
2: 你撑住了吧？你开门了，你成了，
1: 成了。
4: 青娥第一次尝到了当角儿的滋味，这感觉她从没体会过。可她也怕，她想起了她就出事那天，也是这么多人，人越多她越紧绷，加上之前包大头的疼还隐隐约约，她反倒比上场前还紧张了。
5: 来，给你俩票肉啊，肉子汤。

0: 今天放开了吃不下料啊！宋氏啊，你们伙房藏龙卧虎啊，今天放了个大卫星，提出表扬啊，提出表扬，
1: 可不是嘛！啊，平时小看我们伙房的人啊，闲了大了的这不好那不好的，哎，你看看你们几个，哪一个超过我们这烧虎的丫头了吗？
2: 你看你啊，瞧把你给涨的，你看
0: 涨的我还是上天了，我
1: 啊，你上天上天上！哎，以后谁再嫌我们饭做的不好？ 你们来做饭，我们去唱戏了啊！
3: 行，
4: 扬眉吐气哈，
3: 馋死我了！
1: 来来来，你多吃点好吃的。哎，
3: 那几个女娃子不来吃饭的吗？哎，女娃子小心思多着呢，快来！
4: 来来来，
3: 这第二碗也能吃。都在这儿坐着干嘛呢？不打饭去啊？这面条真好吃，这肉丝儿。
4: 姐，咋那么讨厌？哼，平时瞧不上人家，现在人家唱成了，心里不舒服是不是啊？啊，
5: 咋？你心里是滋味儿，咱们这些年都白学了。
3: 那怎么着？我得像你们这样，我还得哭呗，啊？我跟你讲，这么多年人吃多少苦，遭多少罪，你知不知道啊？真是的。
4: 他那个是命好。
3: 啊，对对对，人家命好，拿你的命跟人家命换一换，你换不？
4: 你换我，
3: 狗腿子，
4: 跟你有什么关系？嘿，
3: 骂人！我跟你们讲啊，你们有一个算一个，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面也要，不可能什么细糠都让你们吃了。
4: 对，
3: 不可能所有好事都让你们给占喽。
5: 没错，
3: 想开点吧，
4: 想开点啊！
3: 别人唱成了，跟你有啥关系？嗯，你在这瞎高兴些啥呢你？
4: 哎呦，
5: 就是，
3: 我怎么感觉这面？
6: 少点醋呢，不够酸。哎呀，加点醋。嗯，
7: 吃吃吃，
6: 对呀、啊，我要肉丝噎死也值了。庆祝！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给钱老师道歉。
1: 哎，不要
0: 钱老师！没有钱老师，就没有娃今天的开封戏。
1: 不干不干不干不干！
2: 我呀，
1: 大碗大碗，
2: 少倒点，少
1: 倒
2: 点，
1: 少倒点，少倒啥呢？我呀，你要敬你的各位师傅，他们交给了你真正的本领，让你能够安身立命。而且娃，你最该感谢的是你舅，是他改变了你的命运。可惜你舅他不在这儿啊。
3: 娃，把这鸡汤喝了吧。
0: 老师，
3: 我听说你一下台就晕倒了，快喝点补补身子，娃我心疼的。
1: 喝喝喝，
3: 谢谢你，
0: 喝一个。
3: 娃有点恶心，我怕我一会儿就吐了。
2: 他不舒服，刚才昏了。你先要不热着，喝的时候找你啊。
3: 行，我给你放锅里热着，一会儿想喝的时候就喝啊。雪姑娘啊，没事，快坐下坐下。
2: 哎呀，你坐下来，你看你这个样子。
4: 狗师，我得回去了。
2: 你要去哪儿啊？
4: 我回伙房帮素师他们收拾。
5: 回伙房干啥？不是，今天你是演员。
2: 对，坐着。

0: 你啥时候跟狗子学的习？
1: 小时候。
0: 这么多年了，你一直都在学吗？
1: 一天都没停。狗子

0: 我一点都没准备够，因为他们就把我弄上台了。我也是懵的。
1: 你一直都在准备，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我今天看见你站在台上，我为你感到高兴，我自己感到难过。好容易熬走了一个花千香，现在你又长大了，我跟花千香还是可以争一下的，可我跟你连争的机会都没有。

0: 我还是要谢谢你的。我知道接下来的路我该怎么走了。爷，别叫我爷，没那么老，叫我姐。
1: 努力了这么多年，自己都做不到了，让你一上场就当上角儿，我不想成角儿。
0: 为啥？
1: 我从小就不想。
0: 我怕。你怕啥呀？
1: 我怕站在台上。
0: 多年的努力，吃了那么多苦，是为啥呀？
1: 他不想让我放弃。
0: 他是谁啊？
1: 我舅。

0: 干啥呀？
1: 咱俩也找莫雷小散拜师学艺吧。
0: 谁是莫雷小散？
1: 秋思周思嘛。
0: 大半夜的，你有病啊！被子给我。
1: 别睡了，起来别捂，睡不着。
0: 你找楚家河骗去，他这会儿肯定更睡不着。
2: 我要回家跟我妈说，我不学了，我要去接我妈的班。
3: 那你这几年不白白浪费了？
4: 怎么办？
5: 哎呀，你们管你
6: 咋都行。咋弄？
7: 班想也
8: 他咋
6: 我
8: 又不想学呀？
6: 我别学了算了。
9: 我回
10: 想惨
7: 这学也白学了。
3: 咋影响？
11: 太不公平了，咱要是有人教，指定比他演得更好。
12: 就是
11: 风头全让他抢了，完了，整天拉他那个破琴。
2: 除了这首，他还会拉啥？

0: 身靠衣服马靠鞍，晚回到灶房又成了烧火丫头了。呀，不对呀，
1: 咋了？
0: 不是说好了娃这次回来肯定要调到学员班吗？咋没动静呢？
1: 就是啊，
0: 我还给娃说把她嫁给舞台了，这一帮怂不会给娃开个门不要娃了吧？
2: 李清华，李清华，你咋不练功呢？还在这儿洗菜了？
3: 对啊。
2: 哎，你知道你上次在台上太歪了，给我俩在台下看瓜了。
3: 好啰嗦啊，你看你那一条腿啪大蹭一下就把人震住了。
2: 我跟你讲，你比我们班那些耍嘴皮的女娃强多了，
3: 歪多了。我跟你讲，你这么大一盆菜你洗得完吗？冯潇潇，你搭把手啊，你别让人家那
2: 你也一块一块。
3: 我一块
4: 不用。
3: 没事没事，
4: 不用你们放下吧。
3: 没事，
4: 哎，你们放下吧。
3: 没事，
4: 不用，别动。
3: 不动。
2: 那个，我们俩是想跟你说个事儿啊，想问问你存家班那几个老师傅还收不收徒弟呢？我们两个想跟着一起学戏呢。
3: 对啊，我也想拜个师呢。
2: 哎，你帮帮忙嘛，你跟我们说说好话。
3: 对啊，
2: 要不这样，以后我们俩管你叫师姐。
3: 对，师姐。
2: 师姐，
3: 师姐，你帮帮忙了，师姐。
2: 哎呀，是什么姐？师姐，这把你牛爹。走，
3: 我们俩自己去。

0: 这回聚团下乡，挖坑给他使脸了。人家把实力小人在背后都攒攒春加班，自个老喊一个哇，把剧团请清楚，说给救活了。牛皮，
1: 有啥好牛皮的？你以为那是好话？以后春加班三个字可不让人乱提了。
2: 咋了？咱招谁惹谁了？还不能说？
1: 我管不了人家说啥，我只能管人家吃啥。这朱继如咋不见人了？回来好几天了，后面咋弄？他得给个说法呀。还朱继如呢？连黄正经都找不见了。你俩看啥呢？啊！走开！
3: 哎。
4: 哎呀，师傅们在上，请受徒儿一拜。
1: 干啥呢？快起来！
5: 我们想拜师学艺，
1: 请师傅们收下我们俩。
5: 胡闹啥呢？走！
6: 你们不答应，我俩就不起来。
2: 哎，你俩岁数。

0: 我看你俩起来不起来，我看你俩起来不起来，我看你起来不。你们能收一些鹅，为什么不能收我呢？
1: 对啊，
2: 这是新社会的剧团，不是旧社会的戏班，你拜啥师呢？快回去吧。那我俩头都磕了，
0: 这是两回事儿，走吧。
2: 啥两回事儿吗？那你们只收女徒弟，不收男徒弟，
0: 就是的。
2: 你在这说。
3: 还有一位你，现在没事提啥子女徒弟呢？
4: 那咱师姐，套近乎呢，你看这。良乡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3: 中国诗词，制糖宋而天籁，白酒酿造，制汾酒而官制，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哎，干啥呢？ 就你们这柿子，还不如回去睡觉呢。赶紧练，快！
4: 练。
3: 哎，这女僧人呢？啊？睡觉呢吗？睡觉呢。
4: 啊。
3: 冯潇潇。
5: 啊。
3: 哎，咋回事？
6: 我不知道。
3: 去叫去。
7: 我叫不动，
3: 你能喘？哎呀，什么？死机的，不会接都接不住了，
8: 死了吧？
3: 哎呦，你看你这个！来吧！啊，来了，老师！干啥呢嘛？半天都不开门。
9: 看看几点了，不训练了，赶紧
3: 迈出走，训练场。
10: 何老师，
3: 我今天身子不方便，我不能去训练了。那其他人，训练去，快！
11: 哎，老师，我身子也不方便。
12: 何老师，我也不方便。
3: 哎呀，难得呀，啊，你们这日子都凑到一块儿了，嗯。
11: 好，千万别起来，千万别起来啊！好好躺着，都给我等着。
13: 嘉禾，咋办呀？你们谁爱去谁去，反正我是不去。我也不去。
14: 黄团长，黄团长，哎，黄团长，哎呀，你可回来了！我们从乡下回来好几天了，你去哪儿了嘛？啊，我最近有件事要办，没在团里，
15: 咋了？
14: 演出的情况给你汇报一下嘛。
15: 哎，不用汇报，你把这个将在外不游帅运用的非常好。啊，
14: 我那也是没办法了，人家红湖赤卫队都看腻了，点名要看打交战。
15: 嗯，还有别的事吗？
14: 既然打交战演出非常成功，能不能把疫情鹅就调回学员班，咱趁热打铁，再排一出杨排风。
3: 我要是不同意呢？我还是坚持我的想法，请团长把我的想法给上级领导汇报一下。
14: 那是这，你亲自去汇报吧，正好领导要找你谈话了。
3: 啊，黄团长，黄团长，朱副团长。 哎，干不成了，我这班主任彻底干不成了。
14: 又咋了么着？
3: 这些娃们从这乡下回来以后，变得特别消极被动，啊，不服从教练，不好好训练，尤其是女生，情绪波动大得很。就说这会儿吧，女生班集体来了不方便，集体啊，都不训练，咋弄？
14: 以后这种事儿啊。
0: 你就直接找朱团长解决。嗯，啊，

0: 我呢不在其位就不谋其政了。
1: 不谋其政这啥意思吗？
0: 我马上就不是你们团长了。
1: 啊，那谁是团长？
0: 等调令一到我就走，剧团还是交给内行人吧。我去物资局当局长了。
2: 我是非常能理解，看了易清娥演的打交战不服，那人比人那就得气死人。你在我看来，唱戏想要成功，那无非就两种，第一，那老天爷赏饭吃，第二，那就得后天努力。那他易清娥那一身功夫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嘛，对不对？也不是一夜之间他就长成的嘛，那也是刻苦训练。你们现在知道差距了，那刻苦训练那肯定能超过他嘛。
3: 我们咋不刻苦训练了？
2: 你先别插话，那一味的怨天尤人，你们只能让差距那是越拉越大。
3: 我们啥时候不是早上练唱功，上午练弹功，下午还练靶子功的？
4: 我们哪个条件不比他好？凭啥做我还不如一个火房烧火的？
5: 我们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到头来学了个啥？
2: 还学了个啥？在南剧团学演戏学做人嘛，学了个啥？我现在心里比你们着急，我巴不得你们这些娃现在全上台去唱主角，能撑起咱团的一片天，能行吗？咱们团到了今天这个局面，难道就没有你们自身的原因吗？那咱们遇见问题咱们就要解决问题嘛，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行不行？
6: 对，我自身是有问题，我要申请调到火房去，那儿才能学到真本事。
7: 我也申请调到火房去。
8: 我也要去。
9: 那我也要。
10: 我也要去。
11: 我也要去。
2: 行，不用调啊，明天我就把学员班改成炊事班，你们都去伙房做饭去。
3: 咋？干啥？威胁我们呢？

0: 你饿是咋吃？不好。符号。那盘道也不好。
1: 。
0: 那臂拳。哎，
1: 更不好。
0: 哎呀，这谁的绿裤子呀？
1: 不要光绿裤子里，咱们比棍吧。
0: 比棍？你们说，比棍咋个香？

0: 哎，你说那一群鹅的扮相咋那么美呢？比那画报上的美人都美。
1: 那是老汉呢，比他画的好看。就是。
2: 都没睡。
3: 哎，我睡着呢。我还以为
4: 谁明白？谁明白？
3: 他不化妆也挺好看的。
4: 哎，你们发现了没？啊，一青鹅可比小兽好看多了。
5: 观察更仔细的呀，
6: 老师。
7: 他小时候呱呱的，没想到长大变成美人了。
8: 小子，
9: 小子，
8: 小子，
7: 越变越好看。你见过几个就变？等我说完，我跟你们讲，女娃小的时候，跟你说就不能太好看。

0: 咱找个新游戏，行吗？
1: 听到了这一首，
0: 走吧。

0: 你俩干啥呢？
1: 吓死个人你！他想看你练功，
2: 你放啊！我你刚才听到胡说八道，我们饿了，想洗俩馍吃。
1: 他干啥去了？
0: 你不饿了吗？

0: 上让你红吗？
1: 换一个。
2: 恶心，真能装。
3: 杨海峰，多打一点呗。
4: 把勺子给我，我自己打。你聋了吗？我说把勺子给我。
5: 干啥呀？
4: 我嫌他恶心。
5: 不是你们要干啥呀？啊，楚天河，人不就唱了打架赞吗？你们唱不了还不让人唱了？啊？拿人撒什么气啊？
4: 跟你有啥关系？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5: 你欺负人就不行？
4: 哟，他是你的啥呀？你这么心疼他，你这么心疼他，你咋不把他领回家去？
5: 你吃饱撑的吗你？你是吃饱了？啊？你是吃太饱了吗你？
4: 谁让你对我这么
5: 坏？你干啥？
4: 我嫌他恶心。
5: 你疯凶啊？
4: 咋咋了？
5: 我道歉，跟他道歉，你别走，跟他道歉。
4: 松手！
5: 把人提走赶紧。
4: 松手！
3: 我干嘛？怎么走了？
5: 回来！
3: 没走。
4: 别说，我真说。
6: 咋回事嘛？
4: 来给他打饭。他说完脏，把脏泼我脸上。
6: 哎，我就是把你吃的太饱了。
4: 欺负人吗？
6: 唱什么唱去吧。
7: 苏斯，你要带我上哪儿啊？
6: 找黄伦要个说法去，走。
7: 我没事儿。
6: 啥没事吗？你又没错，你怕啥的吗你？哎，
7: 你别担心我了，宋思。
6: 我不是担心你个人，这次闹的这个火王半难看的，以后还吃不吃饭？你坐。
8: 交接的文件都在这儿了，啊，我就提前转交给你。
9: 好。交给我你就放心吧。嗯，
8: 组织上既然跟你谈过话了，那这事儿就板上钉钉了。
9: 对对对，
8: 别急，调令一到我就给你腾位置。啊？
9: 哎，方团长，你在我心里的位置不会变。
8: 我在你心里啥位置？
9: 新先生吗？
6: 方团长，呀，你赶紧来，你站好，你看看，
8: 这又咋了嘛这？
6: 这学员班这楚家河无缘无故的抢饭勺子，泼了娃一身菜。
8: 无缘无故啊！

0: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1: 呀，那么多人都看着你，去调查嘛你。
0: 这都交接了吗？你负责调查一下。
1: 呀，黄团长，你不能走啊！你，
2: 宋师傅。哎，你让大娃回去洗洗啊，我了解了解情况，咱再说咋处理。
1: 你不行，你这次得马上处理，你不处理饭都没法开。
2: 咋就没法开呢嘛？
1: 太欺负人了嘛还。
2: 静哥，我带楚家河先给你道个歉，让行不？
3: 我没事儿。
1: 这，哎呀，你这娃真是，哎。

0: 这事儿我来处理。
1: 师傅，你叫我啊？
2: 回来这么多天了，心也该平静了。你觉得那天晚上打交战演得咋样？
1: 我不知道。
2: 我给你打60分，刚及格。那天晚上那么多观众叫好，是因为很多年没看到老戏了。其实那天晚上你两只灯不够亮，不够灵动。你看，旦角在台上，所有的功夫最后都要落在两只灯上。灯不亮，戏就没魂了；灯亮了，戏才能放光芒。

0: 咋了，米兰姐？
1: 你咋了？
0: 我没咋。
1: 你被掀掉了咋了？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0: 他们说啥？
1: 他们说你被新娘那个大厨给糟蹋了。是不是真的？说话呀，快说。
0: 我不想说。
1: 你赶紧跟我说，快说呀。
0: 他把我的床上，然后提我裤带，
1: 然后呢？
0: 然后宿舍冲进来了，把他打了。
1: 你裤带解开了没有？
0: 系成死结了。
1: 他就对你讲的这些是吗？你为啥不早点跟我说？
0: 宋喜不让说，他说说的对我不好。
1: 这事还有谁知道呀？
0: 就宋喜。
1: 那楚家和咋知道的？就他说的，你被人糟蹋了。
0: 米兰姐，我算被他糟蹋了吗？
1: 你被宋思救了，又被楚家和给糟蹋了。走，找他们去。
2: 去，
1: 有我在呢，你怕啥？

0: 哎呀，我啥都怕。
1: 你咋了嘛？这件事情你不找他说清楚，以后你的路会更难走的，你知道吗？小时候也不这样啊，胆大的敢抓蛇，敢打二赖子，现在咋了？成了一只小绵羊了，让人咋捏咋是，是不是？
2: 你看看，这一个练的比一个功夫，没有师傅教，练不出来的。
0: 朱家和，哎，
3: 明安老师，
0: 我问你点事儿。
3: 明安老师，啥事儿？
0: 你跟我来。
2: 咋的？
3: 你带我来这干啥？
0: 你给我过来，过来！
3: 哎，你放开我！哎，你放开我！
0: 心虚了？
3: 我有什么心虚的？
0: 叶星娥让姓廖的糟蹋了，是不是你造的谣？
3: 不是造谣。
0: 你看见了？
3: 看见了，
0: 你跟姓廖的是什么关系啊？他糟蹋易星娥，让你在旁边看着是吗？我明天就跟全团的人去说，姓廖的糟蹋易星娥的时候，是你跟他一起干的。易星娥把你怎么了？你为什么这么对他？说话。我教过你在台上的手艺，我从来没有教过你在台下的手段。你作为一个戏曲演员，你人都做不好，你咋演人物嘞？他忽然唱成了戏，我心里也不舒服。但是我这个人认命，你要见不得他好，你就在台上下功夫，去台上整，你不要在台下搞这下三滥的手段。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你以后敢再这么对易清，我就当全团的面揭发你，不信你就试试。
4: 星娥，
0: 星娥，给易星娥道歉，道歉，你给我回来！
5: 别追了，米兰姐。
0: 我去给你拿点东西，你等着我。
2: 夏荷，米兰老师跟你说啥了呀？啥事儿啊？
3: 你反不反的另一个公爵？
1: 这些练功服都是新的，
0: 我用不上了，给你拿去穿。这条丝巾是送给你的，我房间里面还有很多东西，你要用得上的话，你随便去拿。这本新华字典送给你，想要成爵必须要有文化。明天我就走了。
2: 你去哪儿？
0: 去南方。
2: 去干嘛？
0: 嫁人。
2: 你不唱戏了？
0: 干这行没有办法，只有一个角儿。成了角儿，自然树大招风。你还是棵小树苗，就把风给招来了。台上功夫，你才学了一半。以后你要好好学。台下的功夫，相信狗爷他们也不会。以后要靠你自己慢慢琢磨。我明天一早走，谁也没说。你来送送我。

0: 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代代孝，辈辈传，孝当先。
1: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0: 团长，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1: 你不也没睡吗？
0: 我一个人睡不着吗？
1: 来两句啊。哎呀，这人啊，这怪得很。之前我想走走不成，这一下能走了吧？我这心里倒还没乱上。
0: 没乱啥吧，团长？那咱团就是你的家，你没事就常回家看看。
1: 这地方我是不会再回来了，不欢迎我吗？
0: 谁说的嘛？热烈欢迎着呢嘛。
1: 我要自知之明。
2: 小朱啊，
1: 这么多年委屈你了啊。
0: 说啥呢嘛，团长，不委屈。
1: 你信命不？人生啊，就是一盘棋，咱人呢就是个棋子，这棋子咋走那都是提前规定好的，让你演个马你就只能走日，让我演个象我就只能走田，没别的选择。
0: 对，团长说的对。
1: 小猪啊，你在我耳朵边说的最多的就是个对。你啥对？
0: 我有个小本，我就把它记下来。
1: 这个红本本也留给你了，希望能对你工作有帮助。对事不对人啊。

0: 个时间常回来看看吧。
1: 我会回来的，你要好好保重。坚持住，撑下去。雨欣娥早晚有一天会成为大权。

我已经把你救救当年，把你拜托给我了。可是现在，我不能保护好你了，要自己保护好自己了。

0: 米兰走了，他去了遥远的南方。望着汽车远去，易清娥突然意识到，他走出九岩沟来到的地方，却是困住米兰的大山。
1: 哎，嫂子上坡了，我先下来啊。
2: 来，快一点。
1: 来，来，没事，来，走，哎、来，
2: 一二，
3: 来来来，帮把手，帮把手，来。
1: 嫂子，
2: 哎呀，谢谢了。
3: 走了，嫂子。
2: 走了，嫂子走了啊。
4: 好，再见。

0: 黄正景也走了，走得两袖清风，剧团的一个凳子腿都没带走，三轮车和自行车就拉走了他全部的家当。易清娥只是没想到，放炮欢送他的竟是他最信任的保卫科长。
1: 上面找我谈话了，让我先代理团长。
2: 代理？
1: 暂时代理。
3: 呀，剧团终于回到咱们手里了。
2: 我说啥呢？跟咱们有啥关系吗？剧团回到内行手里。
4: 呀，朱团长，恭喜恭喜啊！这新官上任三把火，那咱就马上开始排《杨排风》的整本戏吧，好不？哎
1: 呀，排不了啊。
4: 为啥？剧团现在不是你说了算吗？
1: 让黄正景说对了，这个打交战啊，一时激起千层浪，那反应是非常的激烈。尤其是咱们学员班这些女学员，她们的家长好几个都是县里的领导，对这个伙房丫头易清娥为啥是打交战的主演，提出了严厉的质问。还有，咱们学员班这些女

0: 学员，学了这么多年，为啥上不了台？也提出了严厉的质疑，为了个啥？
1: 啥意思？那剧团继续这样烂下去？
0: 你说这是个啥话？不排杨排风就烂了？我想排杨门女将，
1: 你做梦的吧？哎呀，
2: 你叫人家朱团长把话说完嘛。
0: 杨门女将这个戏场面宏大，需要的演员非常多，那穆桂英、八姐、九妹，光这些寡妇兵，咱们学员班这些女学员们就都能上。首先咱解决了内部矛盾，好给县里领导一个交代。其次，这个戏的演员们，我想多用咱们学员班的吧，借此机会培养咱们团新生力量，好让这些娃们看到咱们团新的希望。
1: 朱团长，你这是异想天开，把咱们这些半吊子娃训练成一吊子得花多少功夫你知道吗？而且还有个前提，这些娃得能吃得下苦才行啊。嘿嘿，
0: 让你说着了，易清娥这一年的苦不是白吃的，那这些娃们都看到了。我还跟你讲，这些娃们现在都争相恐后的要去伙房吃苦来。
3: 哎，这些娃都练了好几年了，功底还是有一些的，咱们鼓鼓劲儿，还回回楼，啊，严格要求，我看还是可以的啊。嗯，
2: 我同意，
0: 就这么定了。你们四个下去好好琢磨琢磨，这事咋弄？完了给我汇报一下，我要去县里给领导也汇报一下。那就这么定。哦，对了，我打算把易清娥调回学员班，和学员们一起吃住，一起训练。以后你们就不用私下再教他了。最主要的是，对外不要以师徒相称。
1: 为啥？
3: 为啥？
1: 为啥？
0: 啥为啥？咱们学员班一共28个娃，那都是你们的学生啊，要一视同仁，避免新的矛盾。
4: 听哥俩录一首，你少坐下，坐哈了咱赛道吃不完。刀工很重要，我跟你说，切土豆，那你切这块，你啥时候练的？这是你快不行，你一个小心手，再一个你切的都得均匀才行，你很均匀吗？这，嗯，哎，我知道你为啥要说给我俩露一手了。锅都是热成这样，你得先放油嘛。
5: 热锅凉油。
4: 热锅凉油是个啥炒法？

0: 还挺有样的嘛。咋样？
1: 好吃吧？
2: 来！
3: 我宣布个事儿，
0: 你闭嘴，
4: 你张嘴。
1: 放开。
2: 香，不是人炒的。
4: 来地儿炒的。
2: 咋样？
3: 我教的。
2: 你个烂厨师还能教个好徒弟？
0: 你个唱戏的烂厨师傅都能教出这么好的徒弟，有啥奇怪的吗？
2: 你皮干的，娃。炒的好。这是您炒的第一锅菜，也是您炒的最后一锅菜。
4: 啥意思？
5: 啥意思啊？
2: 团里决定，从今天开始，
0: 调你回竹园办呀！了你
4: 的！哎
0: 呀，那就好消息嘛！好的很，甭走行。
4: 小弟儿，你咋了？
5: 我不去。
0: 为啥？
5: 不为啥，不想去，我就在这待着。
2: 哎，这第二大的好事你不去，你在厨房待一辈子，
0: 你这娃咋真瓜子了？就
5: 是我不瓜，我就在这儿，哪儿也不去。
0: 不行，团里的决定，由不了你。
5: 你们凭啥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凭啥你们让我干啥就干啥？我不去，打死我也不去。我不想让你们摆弄了。
2: 哇，你不去就唱不成戏了。
5: 我不唱戏，我本来就不想唱戏，是你们逼我的，我就在火房烧一辈子火。
3: 这娃咋想的？
6: 啊？娃咋想？

0: 宋思，你别撵我走，求你了，求你了，宋思。
1: 宋希，他是你的正午。
2: 我不想走，我不想走。跟娃谈了吗？谈了吗？
3: 娃的反应非常激烈，宁可不唱戏，也不离开虎房。
2: 青娥必须调回学员班，这事没得商量。
4: 为啥？
2: 为啥？原因跟你说了吗？
3: 没有回旋余地。
2: 回旋啥呢嘛？这么做都为他好。
5: 为你自己好吗？
2: 这事跟我有啥关系？啥关系？好歹各方各面一个交代啊！我现在是代理团长，当然要考虑各方各面。<笑>
5: 你喝啥呢？
2: 宋总一个黄正经，又来了个朱正经。你啥意思？
5: 啥意思？
2: 当年黄正经坚决让娃离开学员班，今天你坚决让娃回学员班，你俩有啥不一样的？
3: 那咋能一样呢？
2: 咋不一样？你们都怕给自己惹麻烦，谁考虑过娃的感受？

0: 娃为啥不愿意回学院搬娃？为啥？娃在学院搬一直被人看不起，一直活在别人的脸色里。谁知道娃这些年咋熬过来的？娃只有在伙房里才感到温暖，只有睡在那半地窖的柴房里，娃才觉得踏实。娃就这一点点安全感，你上来就给娃拿走，你让娃咋活？还有。 我们是娃的师傅，名正言顺的师傅，有啥见不得光的？
1: 哭啥呢，妈？

你别笑话我，我刚开始学吉他，也不太会弹，不敢在人多的地方弹。啊，想借贵宝第一用。

0: 师傅，
1: 我跟他们说好了，你还住在这儿，还是伙房的人，但是要跟团里的娃们家一块训练排练。团里要排新戏了，你的做工武功都够了，重点放在唱功上，咱不能仅仅只做个武旦吧？

身体放松，气沉丹田，唱的时候收腹，用气在这儿，不可以全部用肚子，用胸腔来呼吸，大开，你知道吗？打开来。下胳膊那个位置，进来就塌了。

0: 没事吧？哎呦，不敢乱动，我倒过劲儿，倒过劲儿，倒过劲儿就行了。哎呀，
1: 不敢一个人翻跟头啊，黑娃就是这么出事儿的。
0: 那会儿我们小嘛，那么些都懂啊。哎，你们没事吧？啊，没事。
1: 啊，我气儿倒过来了。你也是够辛苦的，天不亮就起来烧火。你练点别的吧，别翻跟头了。哎，好啊，哎，你教我呗，
0: 好不？哎，你收徒弟不？
2: 你别翻跟头了，你教教我呗。你不教我，我翻了啊！我翻了啊！何为丹？丹，就是一轮红日，升起在地平线上。丹。 就是一个西的西窝子，丹，就是花龙殿井的井，丹，就是舞台上的一盏明灯。丹，不光有漂亮的脸蛋儿，丹，还要有做工。什么是做工？就是你的味道。所以，你平时要。
3: 千锤百炼，勤学苦练，把你的味道和你的美紧紧的结合在一起。前弓后箭啊，我们右手是扎拳，
4: 二，
3: 走，眼睛，
4: 这个蹬劲，
3: 对，左腿
4: 和手高一点，
3: 变
4: 变变，面部表情。

0: 立走，好，来，看箭头，
1: 不要失去位置，
0: 快快迈，
2: 注意脚步，
0: 那是个巧劲儿。
3: 不要。

0: 起来，起来，走，走，走，走，好，对对对，
1: 好，哎，好多了。哎呀，我这个肩周炎犯了，舒服得很。哎，你这是什么手法？
0: 极其风。哦。
1: 哎，我听说你们这个肩社的人，每天晚上光着背排着队等你给敲呢。
0: 兽医的穴位加上我的手法，这我是让敲习惯了，几天不敲浑身难受。
1: 哎呀，那还麻烦了呢。你要是出去了，没人给我敲了。
0: 哎，那马无锡现在也可以。
1: 啊，是吗？
0: 对
1: 吗。哦，我跟你说个事啊，你的减薪申请批准了。哎，我停了。

0: 老师，
1: 早啊。
2: 你早啊。
1: 哎，我跟你说个好消息，我跟保卫科长都已经交代好了，今后你就不用在这看大门了，专心和三个老师傅一起拍戏。
2: 你就甭操心了，我哪儿也不去，文房挺好的。
1: 为啥嘛？
2: 待在这儿踏实。
1: 哎，住惯了是吧？那行，那你早踏实早来嘛。那跟你谝两句。咱团这些娃这排练有一段时间了啊，你觉得楚家河咋样啊？
2: 脑子快，两灯活，功不稳。
1: 嗯。一清娥呢？
2: 脑子慢，眼神亮，功扎实。哦，
1: 那这俩娃唱功都咋样啊？
2: 楚家河音准好，声音甜，嗓子窄。嗯。一清娥不缠弦，声宽厚。嗓门大，
1: 主要是咱团的杨门女将这马上就要进入排练阶段了啊。那我就在想，这个穆桂英这个角色，
2: 一清娥，抛开个人感情不讲，就咱们团里这些娃子讲，要演穆桂英，一清娥第一，楚家河第二。
1: 那角色哪有大小的嘛？七娘那个角色不也很重的吗？秋娥演不合适吗？
2: 你是因为她是我们存家班的人吗？
1: 这不是主要原因。
2: 那主要原因是啥吗？
1: 那一会儿开会咱谝吧。
3: 这球似的还没到呢，
4: 他去买菜了，不用等他。
1: 哎呀，咱现在这将军大靠。

0: 还差多少声？杨家，你叫的十一声，孟良娇咱两声，敌将一身就够了。嗯，我也认为一群额也穆桂英最合适。咱可以不理会这存家班，也可以不管这些娃扯皮争角色，就说现在。 这大号，咱还差14声。咱团也就2声都烂了，总不能让咱娃穿着现代的服装上台去演古代人吧？哎，你这话我就没听明白。那楚家和眼目鬼婴，戏服就解决了？
1: 楚家和他爸是县里主管财政的副县长。
2: 那咋了吗？
1: 楚县长说了，能给咱们团解决服装经费的问题。当爸的嘛，那也很委婉地跟我说，希望咱们团多重视一下家和。我觉得这也是人之常情嘛，是不是？
2: 那我问你，县领导大还是天大？依
1: 你这话，我听不明白啊。
2: 我们小时候学戏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那没有戏服，咋上台演戏？谁大？
1: 那也不能为了戏服不要脸吧？
3: 要我说呀，就给俩娃排一出戏，让他来一起演完，咱再定，能行吗？
1: 我觉得可以。
2: 行啊，啊，手撕鞋你了啊！好，知道了。师傅，你找我？哦，团里要排《杨门女将》了，穆桂英在你的《楚家河》里面定一个，古斯找了一段戏。 唱念做打都有，你俩一人演一遍，大家看。这段戏我给你画出来了啊，你早点回去把念白和场子背下来。嗯，
4: 好，我知道了。
2: 还有，去找冯潇潇对对词，好好想想这段戏怎么演。
5: 哎呀，慢点！看看，这是啥？啥嘛？剧本嘛？我知道嘛，咋了嘛？
4: 看啊，杨门女将，啊，杨文广，我演。哟呵，哟，把你牛的！杨文广是个啥角色吧？
5: 佘太君的重孙子，杨六郎的孙子，穆桂英的儿子，
4: 这么复杂的人物关系，戏重不重吧？
5: 一般般吧，也就是个男主角。
4: 哎呦，看把你张狂的！哎，那我呢？
5: 你呀、啊？哦，我刚在那个。

0: 跟以前似的，还是个若干人。
1: 啊，可是个龙套呀。那穆桂英谁演呢？
0: 易清娥和许家河。
1: 为啥俩穆桂英呢？
0: 古导选了一段戏，让我跟他俩人一块演，然后到时候可能看两个人选一个吧。
1: 哦，人给你挑个妈的。你想叫谁妈呀？
0: 我无所谓。
1: 真的？
0: 无所谓啊。
1: 真的？
0: 真的。
1: 好好的，别骗我。
0: 你不骗，你不骗。
1: 你妈来了。
2: 王强强，咱俩找地方对个戏呗。
0: 哎呀，对戏。哎呦。
2: 我开始了啊，来弟儿。
3: 啊。
2: 妈呀！哎。儿要为父帅报仇，你要死不张着，儿咋能上阵杀敌呀？
4: 光头，光头，光头！
2: 妈呀！你就高高瘦，让让儿吧。
4: 大大贼。
2: 再说，儿咋能打得过你嘛？
5: 小娇儿未出征，低声恳请。
2: 我咋感觉猪都练习了？
5: 教场上避暑
0: 你咋不用猪练习？

0: 没关系，我接着你了。嗯，再来一遍。
1: 周雨芝，嘉禾，打靶子，你不是跟宋佳瑶练戏去了吗？他不会和那瓜怂去练了吧？他不会真喜欢上那瓜怂了吧？不会吧？哎，嘉禾，我是周雨芝，不是你瓜怂。嘉禾，哎，我是周雨芝。
0: 今天就练到这儿吧。哦哦。妈，小脚儿高瓷料。
1: 你要是之后饿了，你就到这儿刨，这儿有烤土豆。
0: 这儿。好。你早点睡啊。
2: 我现在就饿了。我给你放下一个啊。妈呀，土豆烤糊了，这却如何是好呀？
3: 没事，我俩也能吃。
0: 好吃，嗯，好吃哈、啊。

0: 谁呀？
1: 我，楚家和。你把门开开，我有话和你说。
0: 你等一下。
1: 嗯，
0: 啥事儿？
1: 我拿青木说不？
0: 那天是我太过分了，对不起。以前都是我不好，我们和好吧。我们以后做好朋友。一起逛街，一起练功，好不好？好不好？我就当你答应我了啊，好吧？
2: 定了，你演穆桂英，晚上要排练了。穆桂英不好演，唱腔很多，好好多练练唱腔。啊！
3: 师傅，我
2: 咋了？你说。
3: 我想演七娘。
2: 为啥？
3: 不为啥，我不想演穆桂英。
2: 谁跟你说啥了？
3: 没有。
2: 看着我，告诉我，到底咋回事儿？
4: 这就叫吹火。吹火是秦千的一个绝技。一个本戏叫《李慧娘》，讲的是一个女子被奸人杀害，她化作鬼魂，口中吐火将奸人烧死，救下了她生前爱慕的书生。吹火是门绝活，特别是81口连珠火，不是谁都能办到的。当年在北山最后上演出《鬼院杀生》，你师傅吹81口连珠火。最后一口没有成功，戏演砸了，从此成了你师父后半生的心病。剧团要去北山参加文艺汇演，带两个戏，一个是你们的杨门女将，一本是你师父演鬼院杀生，他要把最后一口火喷出来。
5: 差不多行了，歇会儿吧。
6: 没事，
5: 别勉强了。
6: 没事，没事，再来一个。

我在这儿住着，啊！这地方能住人呢？摊儿这伙人欺负你了，这伙的是欺负你了，这地方能住人了？

0: 这地方能住人呢？啊！这伙人谁欺负你，你跟就说，够怂货我吹他去。
1: 没人欺负我，真没事儿，就我好着呢。
0: 谁要跟就说呢？
1: 你看我好着呢。
0: 这能出人呐？

0: 我现在好了，比见了兄就提前出来了，挺好。请爸爸去看望，你这情况多少能知道一些了，兄啊，不容易了，没啥。 现在能唱戏来，啊，还唱得那么好，这是就没想到的。
1: 是我师父他们教的好，
0: 欠了他们天大的人情了。
2: 梦醒了，迈回走。

0: 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我是邹彦龙，一个来自西北的科技创业者。24岁那年，我为了追逐爱情来到北京。
2: 还是在事业和爱情之间先选择爱情吧。
1: 17年来，我看到繁华与包容，
2: 我觉得这太好了，就没之前是没有见过的。
1: 经历过彷徨与绝望，
3: 那个时候就脚开始不触地了，所以人开始飘了。
1: 什么是无畏？
2: 恐慌，的确恐慌。
1: 那不是无知，是历经困境依旧坚定前行。
2: 通不上还有别的备选方案。我是有低电量和低油耗恐惧的人，
3: 直接的投入花了超过1200多万。
1: 如果你也在经历困境，请听听我的故事。

0: 没水，开，再开。
1: 你这太小了。
0: 大胆的开。
1: 开一点。
0: 好，好，好，可以了。
2: 你别对着那个口，要不然一会儿摁错了，直接。
0: 那没有，它的很严格，一步一步操作的。
3: 一只机器狗，一场跨省演习，一次关乎成败的实战检验。这台搭载水炮的灭火新设备，是邹艳龙从北京千里迢迢带到庆阳的试验设备。几天之后，他要在空地一体化森林消防演练中接受实战检验。
4: 是多少？一周十升
5: 十升水。
3: 这台灭火型机器狗配备十升水箱与高压气瓶驱动的水炮，主要用于火场近距离处置。
0: 就停这儿吧，停这儿往空地上拍操。
3: 与成熟的监测型机器狗不同，这台灭火机器狗尚属于试验阶段。邹艳龙希望在真实环境中检验它的可靠性。
0: 这是朝内。
6: 这个倒朝后来一点。
0: 不至于啊。然后呢？往下按，稍微
6: 往下按。
0: 不发射呢？我再续点水。
3: 正是发射前的蓄水步骤，为即将发射的水炮积攒压力。
0: 再上。哎呦呦呦呦呦呦！这是紧急制动。
6: 对。
0: 抬起来。
3: 水炮的后坐力破坏了机器狗的平衡，这种情况以前没有碰到过。
0: 小心手。
3: 邹艳龙他们必须赶在正式演习前解决问题。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将直接影响演习效果与新装备的试验验证。
0: 压力还有20，这也不能一下子这么倒了吧？重新让他再连一下再试。
3: 灭火装备尚在试验，而邹艳龙团队深耕十年、成熟可靠的核心业务是林草生态监测。
0: 好，这就到了。
1: 就这两位。
0: 对，这俩。我们今天来的是这个是冲击的监测点，还有一个秋季的监测点
1: 啊。这个正转的，这就是咱们那个光电转台，是吧？
0: 对，正在转动的这个就是长焦距的光电转台。
1: 这么大吗？我以为会很小一个。
0: 因为它一个是整个拍摄的距离要远，还要有追踪。这长焦距光电。
3: 中科北纬的核心主业是林草生态监测，团队搭建的猛禽监测平台，通过长焦光电设备与 AI 智能识别，实现对鸟类迁徙的自动化观测与保护。
1: 这就是咱们这个，哇，还挺大。
0: 对，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猛禽迁徙通道的监测和保护的平台。
1: 这是现在看到的是实时画面。
0: 实时画面，实时画面。然后它会动态，你比如说把，每个雀鹰或者是雀耸雕这种。

0: 重点拍摄到的这个明星物种，然后人工智能识别好，统计出来之后，在整个屏幕当中来滚动播放。啊，
1: 随着北京市的生态环境日益转好，植被覆盖面积以及生物多样性大幅提升，随之而来的生态环境研究工作重要性凸显。邹彦龙创办的中科北纬是最早一批将人工智能以及视觉识别等科技手段融入林草生态监测领域的公司。
2: 这个拍到的是什么？
0: 它没出现了。哎，对，你看比较快
2: 啊。对，这个真是太快。
0: 暂停一下啊，
2: 暂停在第一帧上。哎，你可以先暂停再拖它，我觉得。对，暂停，你然后把它拖到最前面。
0: 哼，抓不住，
2: 抓不住。
1: 即便猛禽飞行速度快，画面成像小，系统依然能通过形态特征完成精准识别。
0: 就它的飞行状态是什么，它都不一样。还有一个它成像效果的问题，你看这么多一片，实际上是很难就发现它、归类它。
2: 这我觉得竞争都可能都看不出来是什么，但是能通过咱们这个识别出来。
0: 对。
1: 中科北纬自2016年创办以来，完成林草监测项目143个，覆盖上百个自然保护区与国家公园，获评石景山区专精特新企业。创始人邹彦龙拥有发明专利3项，被认定为石景山区景贤计划青年拔尖人才。10年创业，成绩背后每一次新项目落地，他依旧谨慎小心。事实上，就在7年前，在科技创业的道路上，邹彦龙遇到过一次致命的危机。那次经历让邹彦龙刻骨铭心。
2: 绝大部分的创业公司啊，尤其是像咱们这个实验产品落地，
0: 对，
2: 一般都会要交点学费，
0: 是
2: 都会要踩不少坑。
0: 是。
2: 咱们踩过的最大的坑是什么？哎呀，心酸。
0: 对，的确很心酸。我们踩过最大的坑啊，现在想也过了好几年了。嗯，实际上是2019年的时候，我们团队敏锐的捕捉到了人工智能技术将会有大跨度的发展，直接的投入花了超过1200多万，买不同的服务器，买不同的算力装备。你想小公司一下机房都堆满，那个时候就脚开始不触地了，所以人开始飘了。
1: 1200万对于一家小公司来说几乎是所有家底。虽然人工智能的方向没有错，但是作为一家小公司一味的贪大求全，这样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是无法承受的。投入的资金不能及时回笼，小马拉大车，很难走远。2023年，公司出现了资金断裂。
0: 突然之间，因为投入的资金量也比较大，突然之间的资金断裂，发不出来工资。很着急，而且就马上就要到发工资的时候了，的确是很挠头，因为这么多年创业还没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2: 以前没有欠过工资？
0: 没有，一次都没有。而且我有一个心结吧，我觉得如果欠大家都辛辛苦苦工作的这个工资吧，实际上是很愧疚或者很自责的一件事情。当时呢踩了坑，突然之间爆雷，说钱动不了，没有办法了，先找朋友借。借了一圈你会发现很难借，因为那个当时能够借我钱的人也要到发工资的时候，人家也很困难。
1: 更要命的是，因为理念不合，公司的创始团队出现了离职，团队濒临崩溃。那时的邹彦龙深陷困境，无力挣脱。

0: 油泼辣枣。
1: 邹彦龙的家距离公司不到5公里，不大但很温馨。
2: 这个叫臊子呀。啊，
0: 我给您推荐，您先来块肉然后再吃面，面的先拌一下吧，省得它坨住了。完事自己来啊。
2: 哎，自己来。
3: 那来北京是哪年？
4: 他是2008年来的吧，奥运会前。啊，奥运会后。
5: 你是说他吗还是说我？他吧。
3: 嗯，他不是跟着你来的是不是？
5: 他比我晚一点。哦，我是2008年，哎，2008年，对，2008年9月不是读研究生。
0: 研究生。
5: 他可能晚半年吧。
3: 那你们等于是大学同学吗？
0: 大学同学。
3: 大学同学。嘿，浪漫爱情故事。而且大学同学你来北京读研他就跟着你来了。
5: 对。他毕业的时候不是去的那个湖南煤田地质局。
0: 我当时公职人员事业单位。
3: 就义无反顾的就跟着，这还当时还不是媳妇儿对吧？
0: 女朋友。
3: 当时跟着女朋友就来了。这阿姨当时没反对。
0: 反对了吗？
3: 反对了吧。
6: 没有。
3: 没有。
6: 自己路子又自己闯你们了。阿姨反对。对了。
1: 当年刚20出头的邹彦龙放弃了稳定的公职，为了追逐爱情来到北京。
0: 后来想想，哎呀，还是在事业和爱情之间先选择爱情吧。那个毕竟更稳妥一些。因为我那个20多岁咋可能还有一膀子力气还可以继续奋斗，所以想先抓爱情嘛，就追到北京来了。
1: 17年前，这个满脑子爱情的西北年轻人从外地追到北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0: 我不知道他怎么看啊。我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2009年准备离开湖南到北京来上班的时候，我坐那个快速公交3号线到那个亚运村要下车，我一看，哇，太高级了，公交车那么大，然后那个门都是一停靠之后边上那有个隔离带自动门哗再打开一下去，因为长安区的绿化也做得特别好，而且沿着快三的那2条，正好2009年也是这个建国应该是60周年吧，长安区的2带的绿化带也修得特别好。下来之后上天桥再过去，太漂亮了，非常漂亮。然后呢，大爷大妈也都很客气，看小伙子背着包，然后那个就有些志愿者干啥，人家给你引导。那城市的包容性，包括一个是美化做得好，一个这个人文属性也比较高，我觉得这太好了，就没之前是没有见过的。
1: 而真正让邹彦龙体会到这座城市的包容，绝不仅仅是城市的外貌，而是十几年后当自己创业遇到危机濒临崩溃的临界点，北京伸出了援手。
0: 其实有段时间很迷茫，的确很迷茫，就未来到底该怎么做，要不要做所谓的颠覆性的创新，或者研发型的创新。结果2023年我们团队散了，这件事情坚持很难坚持下去的时候，那年正好市委组织部选青年人才局做培训，恰好是人生低谷，我们走进怀柔科学城在参观，在听中科院包括怀柔科学城那里面，那些才叫大国重器的研发性和颠覆性的创新。那个时候痛定思痛啊，就觉得我们这样的公司就更应该干小而美微场景的创新。
1: 关键时刻，北京市人才培养计划让邹彦龙理清方向，小公司不贪大求全，要走小而美微场景创新之路。几乎与此同时，石景山区政策与北京银行1000万授信及时到位，才让企业最终度过了难关。生态监测根基扎实，应急救援成为团队新的拓展方向。这台监测型机器狗是公司最近几年的明星产品，

0: 它集成三维扫描、双光热红外、实时图传等功能，主要用于灾害现场侦查与数据采集，技术成熟稳定。
1: 咋走，客体还是货体啊？货体啊，走着。你把东西啥的拿完啊。你像这个就是我们做了它的集成嘛，狗体是别人家的，但是这个三维扫描仪、双光热红外、实时的图传、自组网通讯，还有这个气体检测，这是我们给它做的集成。嗯，
2: 这玩意儿还好，我不用搬了，
1: 就自己走。对，自己走下去，搬比较重。
0: 应急救援是最近几年除了林草监测以外，公司新的业务增长点。与先期已经运到庆阳的水炮机器狗相比，这只负责监测的机器狗更加成熟，经过大量场景的检验。但是由于身上携带着精密仪器，为了避免运输过程中出现的磕碰，邹彦龙决定亲自开车负责运送。
1: 开始导航。
3: 搞定，出发，全程1020公里。
0: 没想到，狗还没到庆阳，车先出了问题。
1: 这个曾斌跟我说，这个油垢打我接手，没开几公里他就报警了。我这25公里不知道能不能开到服务区呢。我是有低电量和低油耗恐惧的人。虽然说没这么干过，但是的确是有。
4: 你公司剩余资金不足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个感觉？
1: 恐慌，的确恐慌。因为觉得你比如说大家啊，现在我们有好多同事，租房的，你还有两地分居给老婆要给生活费的这种，你要到点不给人家发工资干啥的，你实际上是挺干啥的。
0: 这次消防演习的所在地连家边林场位于甘肃省庆阳市子午岭，这里距离邹彦龙的老家宁夏固原只有不到250公里的路程。
1: 因为这个是三维扫描嘛，它会快速把这个就目前这个场景的三维形态采集回来啊，采集回来起侦查的作用嘛，啊，然后
2: 前端的这个东西主要是采集信息用，
1: 采集讯息，采集三维场景的信息用。然后这个呢就是双光热红外，双光热红外呢，你比如说这个搜救场景下人有生命体征的话，它从热红外上能快速补充到补查侦查到。
0: 邹彦龙团队抵达指定场地后，立即进入设备联调。
5: 您可以啊，操控着往前走，走慢一点，然后走那边再绕一回，
1: 边走边就成像了啊。它是可量算的，就可计算的。你比如说这种景深，它没有办法计算它的距离。因为我要投放物资也好，我要给补给也好，我要计算它的救援空间到底有到多少、多大、多小也好，它是没有空间概念的。但三维点云呢，给了高密点，我从这个点到这个点，我有个坐标参考值，那我知道它空间就是空间分布是什么样，空间概念是什么，距离是什么样的。这它没办法，这只是我能看。
0: 本次演练，团队投入两类核心装备，一类是成熟的监测侦察机器狗，一类是试验阶段的灭火机器狗。监测机器狗运行稳定，但灭火型机器狗仍需重点调试。
1: 实际上在应急领域这个已经很完善了，但是你比如说那个灭火炮，那个我们的确是第一次调，那个你要到落地到应用，那你多几次这样的拉链，咱就知道那个气瓶应该配多大的，水箱多少的够，对吧？
0: 水炮狗第一次发射没有问题，但如果连续发射第二炮，就会出现片子一开始那样倾倒的情况。

0: 去吧。他是因为没站稳，还是后挫力太大了？刚才那个都打完了，他才倒的。
1: 团队立即排查，通过降低单次喷射压力，优化重心姿态，调整气瓶供气节奏，强化平衡控制算法，经过多次调试，后坐力失衡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
0: 那是这样还算稳定啊？
1: 一个问题刚刚解决，新问题接踵而至。
2: 现在是出什么问题了？
0: 煤气在镇上，我充不上气，没办法，只能跑到县城去给它加压。
2: 在这种现场还真是很麻烦，
0: 比较困难。原来我们想的是应该是比较容易的。
1: 就在大家准备再次测试时，发现水泡狗的气压瓶没气了。但是身在甘肃的大山里，找不到能够给气瓶加气的地方。
0: 那干脆咱去县城里再买个泵，充两次。你这玩意儿一趟跑几十、七八十公里，
2: 两瓶两小时。
0: 全在路上。
1: 演练现场距离最近的县城距离80公里，更重要的是，县城是否能充上气也不确定，这是在大城市很少遇到的问题。如果无法充气，水泡机器狗将彻底退出演练，整个演练的流程都会受到影响。
0: 不确定啊，刚才镇长说县里面一定能充上吗？
3: 他们也没明确。
0: 也没明确。
3: 对，就说让咱们去县里看看。
0: 对，这要是充不上还有别的备选方案。你好，我给这个空气泵充个气，然后得达到30兆帕，正好参加咱们那个这回那个灭火的联合训演的，给充上。
4: 没这么大扣子。
0: 这个要宁肯是表重扣子，充到30兆帕子那些。关键是这个啥，充完气之后，咱们还有没有同样的气瓶给我们借一个？
4: 这么大点？
3: 小点。
0: 你们是大点？
5: 比这大一点。大一点子。
0: 大一点子。
5: 1.5的。你这是1.0的嘛？1.2的。
0: 大一点应该也行吧？大一点的，咱把它充好之后给你，比如说机器狗在调试的时候用大的插上调嘛，调通了，最后在实际演练的时候用它绑上去不就行了吗？
5: 咱们那个我看这个，你们这个是多大的？0.7的，我们那是1.2的还是1.5的？
0: 这个你要。
1: 好在县城的消防队可以给气瓶充气，而且可以再给团队借一个气瓶。邹艳龙松了口气。
0: 多谢。
6: 最好打30，咱工作压力30，要不然不够可能喷。
0: 对，这个是多少升的？
7: 这6.8升。
0: 这两口是一样的吗？
7: 一样的。
0: 对吧？咱就借一个6.8升的不就行了吗？这个气压也是，这个气压也是30兆帕吗？是吧？
8: 充满30兆帕。
0: 啊啊。30兆帕，必须得30兆帕，要不然。
8: 它也30兆帕，它是。
0: 啊
8: 啊。压力是一样的。
0: 对，要不然不出水，喷不出来嘛。嗯。
1: 科技创业的道路上永远不可能平坦，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是常态。接下来，邹艳龙团队将迎来这次演练的最终考验。本次的演练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分别是火场数据监测回传、空中主要火情扑灭以及随后的地面暗火扑救。邹艳龙团队的监测机器狗首先登场，成功完成火情数据扫描及回传任务。随后，空中扑灭力量登场，完成明火扑救。待高空灭火完成后，水泡灭火机器狗抵近核心区域，对残火、暗火。

0: 精准处置，彻底清除。
1: 哇，可以啊！
2: 圆满成功，来。
0: 从数据侦查到空地协同，从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前进。
1: 今天还要读书吗，田先生？
0: 当然。
1: 还读《堂吉诃德》？
0: 你是有什么问题想问我吗？
1: 您的伤怎么样了？
0: 还好，没死，命挺大。
1: 曼福说，你上车的时候没有受伤。
0: 他看错了，你这不看到了吗？中枪。他只看到了增寿楼外，我没有中枪。想让我死的人挺多的，上车回来路上，他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1: 他们为什么要杀你啊？
0: 因为我是汉奸吧。
1: 那你是汉奸吗？
0: 凭什么不是？凭什么不是呢？只要在华界，只要你有事业，必须。

0: 都扔了去重庆，才算不是汉奸？我凭什么不是汉奸？我凭什么只能做生意人？我有那么多企业，我是泰来的老板，我不是光着脚的贩夫走卒，有几千号工人等着吃饭呢，全扔了吗？全扔了，让他们饿死。
1: 我不知道您是在说气话还是在说真的，如果是真的，我想跟您请辞。
0: 可以，不给汉奸读书，宁死不食周粟，好气节，可以。
1: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我跟我爹一路从南京逃难来到上海，我们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才走到今天。你根本就不明白汉奸两个字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就是您说的光着脚的人，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这些日子非常感谢您，给了我们一片屋檐，给了我们一块瓦，给了我们栖身之所。过往种种，我爹玉娇非常的感谢，再往后就不在府上打扰了。
0: 这一枪是我自己打的，丁玉娇。万福没有看错，因为我不想加入伪政府，我也不想已经投伪的商会会长天天逼着我要加入他们。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打我自己一枪，跟他们说我贪生怕死。我不是没想过别的办法，为了讨回我军管里的工厂，我去求我十几年的老同学工藤，你见过的，我去求他帮忙。可是我太天真了，这个时候作为日本人，他怎么能轻易的帮我？十几年的同学情谊只是我自己的一厢情愿。我其实根本就不在乎别人说我是不是汉奸，我也不在乎别人说我是不是贪生怕死。我只是不希望我的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为了保障日本人来侵略我们，我更不希望，我也绝不能让我的机械厂被改造成日本军工厂去造子弹，造出来的子弹去屠杀我们中国人。不行，绝不行，一颗都不行。

0: 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1: 是我不想，你也认为我是汉奸。

0: 对不起，是我误解你了。误解我的又不止你一个。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我是想拜托你，刚才我说的那些话，我不想让第二个人知道。
1: 田先生，谢谢您的坦诚，也谢谢你对我的信任。你想听听我的事吗？
0: 请说。
1: 我有一个朋友正在筹措义卖，为难民捐款，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是我一直想做的事。
0: 哪怕这件事情小得像微尘一样，只要我可以处理，我就想去做。哪里的义卖？
1: 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那的负责人是我的朋友。
0: 宋雪飞。
1: 您认识他？
0: 淞沪开战的时候，在抗日后援会上见过，他很干练。
1: 您参加过抗日后援会的？
0: 当时的上海人全都是后援会的，参加过几回。

0: 我到上海才认识他的，他人很好，帮了我很大的忙。
1: 义卖是好事，但是也要小心一点。曾雪飞的背景，
0: 可这个义卖会报批过租界工部局是合规合法的，而且也是可以帮租界当局减轻一些难民的问题。毕竟是搞掉抗日嘛。
1: 租界对中国人抗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是日本人不会坐视不管，轻则捣乱，恐吓、重则，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我的意思是，做事归做事，你还是要机灵点，要学会保护自己。
0: 谢谢田先生。
1: 只是之后没有人。

0: 之前是请辞，现在是请假。如果您同意的话，
1: 谢谢。还是堂吉诃德？当然。那就还从书签这儿开始。当然。 他用盾护着身子，把长矛按在矛托上，鼓舞罗心凌向前跑去，和前头的风车冲突，但用长矛朝着那风车一刺过去时，为烈风所吹动的风车，却把他的长矛打成粉碎。
2: 鸿雁于飞，簌簌栖于羽。长风万里送秋雁。
3: 对此可以酣高楼。<笑>于峰兄，你的心态比我积极乐观很多。
4: 比这更艰难的日子，我已经经历过。
3: 你经历过？
4: 嗯。
3: 你们称之为长征。
4: 没错，长征。
3: 徐政委。
4: 哎，
3: 云魁兄。
4: 哎，
3: 谢谢。
4: 好嘞，谢了。 但是好在啊，现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嗯，会越来越好。后面什么打算？他们去往南根据地，我去鄂豫边境。
3: 你一个人去敌后啊？
4: 习惯了。
3: 就像一个游方僧，不请客。
4: 哼，
3: 你呢？
4: 我无处可去。
3: 云魁兄，我听祖良说，你参加过淞沪会战。嗯，参加过。你呢？应该也不是第一次同鬼子交手吧？淞沪会战时期。
4: 我一直都在上海，前期联系老朋友，培养骨干，后期我在郊区组织游击队，直到去年年底才被调到武汉。
3: 李峰兄啊，淞沪会战你怎么看？
4: 说实话吗？
3: 当然，我想听实话。
4: 其实上海。 就是杭州湾和长江口之间的一个小半岛。对于这么一个水网密布、平坦狭窄的浅近纵深地域，一上来就摆出了70万的精锐，要和对方硬碰硬的去决战。恕我直言，云魁兄，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一个草率、危险的战略方针，是国民党军围剿红军和内战思维的反叛。但是。 面对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大纵深的突击，这就是完全错误的。
3: 淞沪会战，败就。

0: 在咱没有战略眼光，虽然占了先下手为强的优势，但日军没有部署完之前主动出击，但却只是添油战术而已。对于日军的所有的反应，没有深刻的意识。随着日军他们的机动部队从侧翼登陆，那国民党的军队呢，一溃千里，根本就是无险可守。那在这种情况下，纵然投入再多的兵力，最后也只能是被一一的击破。
1: 没有退守蛮军，既没有纵深梯次的配置，也缺乏反突击预备队，一线部署绵长尽失，在日军舰炮下徒增伤亡。二线的兵力无法支援一线的兵力，而且互相之间无法形成犄角之势，这就直接给了日军分割、围堵、拒歼这些大大的机会。而且防御体系被割裂以后。
0: 增援部队还只是慢悠悠的添油，没能组织起强大的战役反突击，这就更导致了守军被日军死死的咬住，无法脱身。那么最终，就只能变成一地一城的孤自奋战。在我看来，就是缺乏非常有效的战术配合，
2: 没有空地协调，
0: 这步炮不踩，所有的这种协同也几乎等于是没有。 那这个时候呢，所有人就是你打你的，我冲我的，犹如一盘散沙。但日本人，在这一点上，他们跟我们恰恰相反。他们所有的动作，都像是一台非常精准的钟表，所有的协奏，也都非常的有机，不差一分一秒。而我们的军队呢，只要在一个点上进攻受阻，就只能靠人往上冲，人有什么用啊？冲上去就是死啊！这就导致了大量的伤亡。我们一个师上去，到不了一天。
1: 到不了一天，人就全都牺牲。将士们的忠勇可歌可泣，但是话说回来，经此一役，精锐主力全被打残，这就直接导致了南京失守，日军长驱直入直捣中原。那个时候我在乡下，放眼望去，全是散兵游勇。 丢盔卸甲，惨不忍睹。百姓何苦啊？逃命的，反抗的，被抢劫的。实不相瞒，余奎兄，当时我看到这些整个就是一个无政府的状态，我脑子里头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中国的前途，绝对绝对不能交到这样的统帅手里。像这样一盘散沙的抗战，中国就完了。
0: 武汉会战以后，日军的当务之急不是继续西进，而是要尽可能的多占领沿海地区，其目的就是阻断我们的海上补给线，这样就能使我们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让我们最终放弃抵抗。他们意图拖垮国民党的军队，瓦解高层的意识，甚至挑拨和离间他们之间的关系。同时呢，他们还在集中兵力去清剿占领区的抵抗力量，比如说八路军、新四军。
3: 他们唯有消灭了这些有生力量，才能更多的搜刮占领区的所有资源，以弥补他们捉襟见肘的日本战时经济。我说的没错吧？
4: 难得呀，永宽兄，你的看法跟我们是完全一样的。我真诚邀请你去我们新四军的军部安徽云岭去看一看，你觉得怎么样？
3: 余方兄，谢谢你的好意，而且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话呢？ 对我的启示很大，我想自己去闯一闯，做一个游方僧，做一个独行客。那我的祖籍是海文，我想回到海文去，尝试联络故旧，发展独立的抗日武装。
4: 一切顺利。
3: 嗯。
5: 给，吃这个。谢谢姐。来，如凡姐，你刚才跟谢政委在那转圈是什么意思？

0: 是不是想互相确认，身上有没有伤？
1: 看透不说破。
2: 兄弟，我这脚啊太长时间没洗了，我自己闻着都恶心，让你遭罪了啊！
3: 这菜拿到哪？战场上什么味儿我没闻过，没关系。
2: 在钢铁厂的时候，你说船到了我就死了，咱们不都好好的坐着船过来了吗？算命的早就说我有九条命，死不了吧？
3: 啊！来试试。啊？
4: 啥意思？哦，哎呀，丁丁姐，你行啊！哎呀，
2: 有两下子呀！
5: 李工兄，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
6: 请讲。
5: 贵党的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兵民是胜利之本。这句话究竟该做何理解？
6: 我在延安抗大上学的时候，毛主席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革命的群众，他们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任何力量都打不破的。四万万群众齐心协力，发扬军民在战争中自觉的铜墙，这样齐心才使我们抗日战争有了胜利的最根本的基础，动员起全国的老百姓，汇聚成为陷地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只有充分依靠人民群众的战争，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0: 我还挺羡慕你，红凡姐，你们新四军女兵多吗？
1: 多。
0: 那如果想加入新四军女兵的话，是不是还得把辫子剪了？
7: 我们有规定，都得齐耳短发。哦，我们还有一首歌谣，歌词是这么写的：脚不裹，发不盘，剪个毛盖变红男，跟着队伍打江山呀，打江山。
0: 想当新四军女兵的话，有什么要求吗？
7: 小月，只要有一颗爱国的心，就可以加入我们。我们现在的队伍里有江西的、安徽的、江苏的、山东的，全国各地哪的都有。他们之前有的在地主家当丫鬟，有的是被欺压的女工，还有逃婚的，当然了，也有女学生，做啥的都有。
0: 那你之前是干什么的呀？
7: 我当过小学教员，教孩子们识识字，唱唱歌。
0: 唱歌？那你唱歌肯定很好听，你给我们唱一个呗，来一个。
7: 同志们，我们呀马上要出发了，我给大家唱首歌，打打气，解解乏，好不好？
8: 好，
7: 会唱的一起唱。

0: 把鬼子打跑了，你想做些什么？我呀，我说了，你可别笑话。
1: 说，
0: 我想当个报日记者，我特别喜欢摄影，到时候我想买一个好一点的照相机，去祖国的名山大川去转转。 骏马秋风塞北，杏花烟雨江南。

0: 我喜欢机械，我想自己造一台汽车。哦，将来不打仗了，刀枪入腹，瓦剑归林，我也想去看一看太上生明月，月有大江流，去感受一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1: 壮美。

0: 吃饭了，行行好，我先送你到饭店门口去。行行好，吃吧，部长。哎，谢谢。
1: 念书，念你奶奶个腿儿！
2: 老大，你好汉饶命！
3: 转身！我不转身！
2: 你就不会杀我？老大，你放我走吧，你放我回去吧。反正我没有看到你的样子了，我求求你放过我吧，放过我吧，放过我吧！啊！
3: 转过来，抬头看我。
2: 我不转，我不抬头，我不看你。
3: 那死门户！我送你三句话，分文不取啊！孔二包，
2: 瞎子，
4: 敬旅长，
2: 敬于连长，
4: 敬王排长，
2: 敬铁塔，
5: 敬吴有才，
6: 敬秀，
4: 敬死在柳镇的那49个弟兄，
2: 敬我们全旅所有。在淞沪死了的将士们，
4: 干！
7: 黄瞎子，
8: 你还活着，
7: 我也还活着。
8: 你说我是该喊你孔二包，还是孟万福？
9: 孟万福，孟万福，如假包换的孟万福。
8: 那孟万福，你怎么就带着旅长太太和他爹住进那汉奸田家泰家里啊？
9: 这话说来就长了，反正就是为了他们仨活着呗。然后旅长的太太呢，就演我的太太；旅长他爹呢，就是我爹；旅长他儿子就是我儿子。反正就是稀里糊涂、乱七八糟，就一直到现在了。
8: 那旅长太太怎么跟那汉奸田家泰有一腿啊？
9: 放屁！你满嘴放屁呢！谁跟你说他们有一腿了？来来来，你把他叫过来，你看我揍不揍他？
8: 哎，你呢？我看你跟那旅长太太天天在一块儿。
9: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我们当然是假的了。我有小院，你不是不知道啊？而且我知道小月在武汉，我这不是为了照顾旅长他们一家三口吗？就一直在上海，我还没去找他呢。
8: 万福啊万福，你自己在鬼门关上都溜达趟了，你都不知道。
9: 我咋了？
8: 还咋了？差点把你除掉了呗。净给我看你眼熟，把你先绑来看看，要不然你。
9: 开枪的是你们啊！
3: 万福啊，你是个义士、壮士，你几次相救旅长太太、太爷、公子，你照顾他们至今。我黄子明向你郑重致谢，
9: 感恩不尽。不是瞎子，我现在看不懂你了，你到底是哪边的呀？
3: 你看我像哪边的？
9: 你少给我装神弄鬼的，我管你哪边的！你现在到底是干什么的？这一年多你到底经历了什么？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8: 坐，坐，先坐。
4: 柳镇那一仗，我命大，阎王爷他不收我。
8: 第二天呀，我醒了。
4: 应该是被震晕了，
9: 我醒来就找你们，都不见了。
3: 我爬出了柳镇，遇到了一位军统的长官，他说我应变能力强，有比在战场上打仗更适合我的地方，我就跟着他到了虹口。后来军统的上级又找到了我，把我派去了江西，接受了正规训练，就在前不久才把我又派回上海，让我专门负责铲除汉奸投敌分子。
9: 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呀？
3: 卢沟桥事变纪念日，
9: 那个爆炸是你们干的？可是我听他们说，只炸死了两个日本人，还死了两个中国人。
3: 万福，你看一件事情，要看它产生的意义和影响。
9: 哦，我明白，我明白。哎，
3: 你不用知道那么多，万福啊。今天能看到你真好。
9: 黄半仙儿，黄瞎子，你活着我也活着就是好，
3: 就是好。你现在在天府这位置对我们非常有利，也很好。
9: 田先生不是汉奸，瞎子，你们杀错了。
8: 人家他也不是汉奸，
9: 人家是实业家，人上辈子积的福，这辈子活该他趁钱，你知道吗？是，我知道他跟日本人有来往，但那不是日本当兵的呀，那是他大学同学，是那个叫什么来着？经济学教授。你想想，如果说他跟日本人没有来往，他能一个电话就让巡捕房把旅长他爹给放了？
8: 田家泰要不是汉奸，那上海滩就没汉奸了。万福，你还是知人不深。第一，田家泰他那个所谓的什么讨还敌产，就是跟日本人股份各半，全面合作资敌养敌。第二，他支持原上海总商会会长邵逆出任伪上海市政府职务，自己还拟出任伪上海市经济专员，这还不是汉奸？
9: 哎呦，我听不懂你这些乱七八糟的。我只知道他救了太爷，我现在还吃着人家的饭呢。旅长太太给他念书，那挣的还是人家的钱呢。
8: 两码事儿，你们没有卖国，没有参与卖国行径，那当然好。假若，我是说假若，那如果旅长太太贞洁不保，与他有染，更甚参与了卖国行径，那我们只能照杀不误。
9: 不至于，我跟你说，有我在绝对不至于，旅长太太也绝不至于。不是，你们就不能跟田先生，姓田的，你们就不能跟他商量商量吗？让他转过身来，哎，为咱们这边来服务，不就完了吗？我跟你说，田先生这人脑子可灵光了，而且还有文化，他跟旅长的爹就挺聊得来的，而且他还懂不少武门呢。
3: 万福，就你刚才这张口闭口的文化人，一旦卖起国来才最可怕，他们最能把黑子说成白的。

0: 知道什么叫道貌岸然，什么叫阳奉阴违，什么叫待价而沽。你不用知道那么多，这是上面都已经决定的事情，我负责执行，你帮我执行就行。
1: 我帮你执行什么呀？丫头，我跟你说啊，我什么都不会帮你。你这什么眼神啊？你小眼巴拉巴拉的，你是连我也上。

0: 候，我相信你不会出卖我。不急，我给你时间考虑，等你想好了你来找我。回去吧。
1: 天哪，我就是个虫子。
0: 你还是87旅的一个兵。西八连，漱漱口，别让人闻出酒气来。

0: 王彤怀表一只。
1: 喂，你好。
2: 王彤怀表一只。
0: 女士羊绒大衣一件。
2: 女士羊绒大衣一件。
1: 赵经理，我们都已经说好了呀，你怎么都突然变卦呢？义卖的时间马上就到了，你让我上哪里去找场地呢？
0: 手指头
3: 怎么回事？这
1: 日本人的伎俩，
0: 他们昨天是打电话威胁你大姐，今天这场地又出了问题，现在倒好，这变本加厉搞起恐怖活动了。
1: 老杨，打电话给巡捕房报警。同志们，我们继续做我们自己的事情，不要被他们所干扰，去吧，继续忙我们的。徐佳，来。害怕日本特务吗？
4: 我不怕，就算是面对面我也不怕。
1: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了解新四军吗？
4: 我知道这是一支共产党的抗日队伍，军长是叶挺。
1: 我们义卖所得不仅会给周围的难民，还要用于为新四军政府免疫。
4: 那难怪日本人会这么痛恨义卖会了。
1: 是啊，最近这段时间松建里的日本特务在进行恐怖行动，包括对工藤局、工部局的下旨，他们是试图让上海人民闭嘴，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浇灭我们对抗日的热情。日本人还试图能打压我们来杀一儆百，所以我们现在不仅仅不能够退让，反而要把我们义卖活动搞得风生水起，热热闹闹。嗯，哦对了，你今天回家替我谢谢田先生啊。
4: 田家泰。
1: 是啊，其实田先生啊是一个做的很多但是说的特别少的人，他在淞沪会战刚开始的时候就带领他的工人们搞了一个伤员救助队，还为我们的战地医院增设了病房，再后来我们前方吃紧。

0: 在这个城市，他在这个城市的时候，他又为我们捐赠了一大批的雨衣，还有药品。日军占领华界之后，田先生就不直接出面了，但是他还是以匿名的形式，陆陆续续向我们捐赠了上万元的日化用品，包括我们这一次的义卖。
1: 太爷，我回来了。
2: 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回来了？
1: 我给你一根长长的啊，长长的，长长的。
2: 快吃吧，啊。

0: 麦夫儿啊，你怎么不开心呢？有什么心事啊？
1: 太爷，您说什么是汉奸？
0: 投靠异族，欺负中国人是汉奸。
1: 那没欺负过中国人的算汉奸吗？
0: 两国相争，为日本人办事，是汉奸。
1: 那什么样的汉奸该杀呢？我来，
2: 哎，我来。
0: 麦福啊，
1: 哎，
0: 《红楼梦》当中啊，有一句话说得好：“家大业大的，外面杀进来，一时也杀不完。要是自杀自灭的话，那就会一败涂地。要不是汉奸，鬼子杀进来，他似蛇吞象，也不会长久。也正是因为有汉奸的帮衬，所以他们才能成立伪政府，让咱们中国成为附庸。这样的汉奸呢，该杀。”
3: 你怎么想起来说这个呀？
1: 太爷，我今天听他们说，公共租界有个大商人被抗日分子暗杀了，那传单上写着他跟日本人做生意，资敌养敌。
0: 那你是替田先生担心了。田先生啊，跟我解释过了，他这是与日本人抗争，国际上是有公约的。可是日本人呢，连私人的工厂财产全都给侵占，田先生呢据理力争，是要讨回自己的工厂，这没有错啊。
1: 是，他是在跟日本人争，可是在外人眼中，他跟日本人来来往往那么密切，别说外人了，就连我们都觉得他不清不楚的。
0: 这正是田先生的难处啊。
4: 你看这个日本人呢，肆意的践踏国际公约，
0: 巧取豪夺，
4: 总得有人站出来说话吧。

0: 这个日本人呢，肆意的践踏国际公约，
1: 巧取豪夺，
0: 总得有人站出来说话吧。好多大商人全都跑了，可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可偏偏就是田先生就凭自己的一己之力纾困危局，所以啊，他就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了。别人不理解他，可我理解他的苦心啊。
2: 大爷，这些都是田先生跟您说的吗？

0: 只能跟我这个老朽絮叨絮叨他的苦衷了。好的，我都记下来了，雨衣、日化用品。是的，是的，非常感谢您的捐赠。好，再见，
1: 姐。哎，捐赠品和捐款的记录全部都在这儿了。
0: 好，辛苦了。
1: 哎呦，我给你搭把手啊！
2: 大家都累坏了吧？我们的筹备到此结束了，待会儿我请大家吃阳春面，
1: 两碗行吗？
2: 五碗都没问题。陈某，
3: 来来，
2: 快点啊！
1: 就搁这儿吧。
4: 来，姐放这儿。
1: 哎呀，外面没有了吧？
4: 没了。
5: 提前让我来接你，快上车！
6: 起来！起来！

0: 田先生，恢复的怎么样？他伤口恢复的蛮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说了好长时间的话。
1: 吃早餐，
0: 谢谢。

0: 先生，您吃过早餐了吗？
1: 我吃过了。
0: 我都不知道，您一直都让七哥保护我们，谢谢您啊。
1: 我跟你说过的，我们之前认识的。

令尊长我8岁，他中举时我刚中秀才，有过一面之缘。他任江苏督学时，我刚好从省立师范回到海文，做教育局长，仅仅书信求助。

0: 他就帮我为海文争取到了第一笔教学经费。令尊与我有大恩，以百战沙场蒙受冤屈，还有回乡抗日之志，难得呀。
1: 范公，云奎从未背弃职责，此次回到故乡，唯有一心报国，方能告慰家父。
0: 请。今年初，日军开始进犯海文县县城，国军也转进了，我只好领着几个政府属员辗转到了这里。鱼塘是个古镇，民风淳朴，世代耕读传家，海文和诺西地区乃至整个江苏的情况都大体相仿。日伪占据着各个县和交通要道，代理省主席兼第89军军长韩德勤名义上掌管各县，但各县都有自己的地方势力，比如这儿就有葛志远的部队。
1: 这种情况之下最容易搞地方武装。
0: 是啊，不少乡绅大户都置办了自己的乡丁和武器，有人呢不甘心把自己的家园拱手相让，有的人想趁机占山为王。三里一司令、五里一队长都说抗日，但各有背景，就连地区行署长官的命令都不听，就不用说我这个流亡的县长了。我成立自卫团也是但求自保，眼下呢也就是100人出头，分两个队，李营长管着。
1: 从刚才一路过来的情况来看呢，日军其实在县城他的驻兵也就是几十个人，伪军呢也不敢轻易的离开县城。那如果我们鱼塘的自卫团能够和附近的游击队联手的话，鬼子他就不敢轻易下乡了。
0: 云奎啊，老朽已年迈，已经没有能力再发展自卫团了。
1: 歇脚无槽周旋力，一枝一叶总关情。其实我一进中堂呢，我就看到了这副对联，让我想起了去年8月去淞沪战场的时候，家父呢也亲书了这联14赠予我。但真的很可惜，毁在淞沪战场上了。所以当我看到这副对联的时候，我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我觉得您像我父亲。
0: 云奎啊，这里虽说是你的祖籍，但你自小长在南京，这儿已经没有人认识你了。但是海文的情况还是比较复杂，你最好把名字改一下吧。既然是要发动大家跟鬼子斗，改成斗鬼如何？
1: 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回到海文我也是想重新开始。打鬼子、斗鬼、张斗鬼，老范公，我以后就叫这名字。
0: 好，海文民团长，从今天起就由你来当。
1: 哦，不敢不敢，范公，您能收留我们就很好了。
0: 张斗鬼团长，我希望你带领海文自卫团筹谋画策，抵御外侮。走吧，我带你了解一下海文的情况。
1: 好。
0: 海文沦陷了，各路豪杰都不愿意活在高要旗下，土匪都变成游击队了。这儿的土匪有一条自己的哲学，那就是理直气壮。可日本人来了，他们又觉得当土匪丢人。刚刚沦陷那些日子，几乎是每个月都有轰轰烈烈的消息，说某某人在某某村成立了游击队，这几支枪、几十支枪的都有，有共产党支持的，也有国民党支持的，还有自己单干的。等一会儿咱们要去的葛家楼村，那里的村民呢，大多数都姓葛，18支队就是这一片最大的游击队了。一共有100来人，
2: 18支队。

0: 那支军队的不大呀，总队在哪儿？哪有总队呀？我连十七、十六、一二三都没听说过。
1: 上回说从十八开始啊，
0: 有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感觉。哎，从司令到副司令再到参谋长再到小兵，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是沾亲带故的葛家人。
1: 您来了？
0: 哎，来了。啊，也有葛家的佃户。 那些枪啊、子弹呐、啊，那都是大户人家卖房子卖地凑的。葛占成家卖的地最多，他早年呢又当过北洋兵，所以大家就推举他当了总司令。
2: 你们都看见了吧？那些拾柴的、捡粪的，还有那边抽旱烟、晒被子，全都是十八支队的游击队员。
3: 哎，你看，子弟杀鬼子3000人。
0: 这儿打过这么大的仗吗？我怎么没听说过呀？日本人在这墙底下杀死了我们3个人，夜里就有人在墙上写了字：“此地啊，杀鬼子3人。”嗯，游击队打这路过，那队长就把这字改了：“此地杀鬼子3人。”打那以后，只要有游击队打这路过，必改墙上的字。
4: 成败尚千了，就我说，杀的还是太慢了，干脆改成3万人，一下子杀死3万个鬼子，那叫一个痛快嘛！哎呀，你们说咱们这十八支队还几敢破枪啊？还真把自己当成梁山好汉了，啊？这到头来杀不了几个鬼子，再把他们招来，这一搞报复，那真成了祸害百姓了。
5: 行了，听我句劝吧啊！没事儿，少招惹鬼子。
4: 一平，胖，
6: 你说啊，那小鬼子是咱们招惹来的呀？
4: 再说了，这马上秋收了，他们要是再来，咱们坐着等死啊！
7: 来就来呗，
8: 大不了给他们留个空阵空村。
9: 来，六子，
10: 肩壁青野，
11: 不是刚出锅的，
4: 焦土抗战嘛啊！ 白白，
11: 啥玩意儿这是？都是新做的。哎，六子，你这是粮食，我的粮食，
8: 这我是刚蒸的。
4: 猪食似的，给人吃的那这是。哎，
8: 你这干啥呀？
4: 六子，别以为你现在有把枪，你就人五人六了。你忘了你以前在我们家偷饼了？
11: 你嚷嚷什么呀？啊，我跟你讲，别说跟你砸了，再嚷嚷我跟你讲，我还打你呢我。
4: 六子不能打，我们司令有3步打：1。 不和鬼子的骑兵打，骑兵6条腿，我们2条腿，打不过。我2不跟伪军打。司徒说的对，咱葛姓可是大姓，难免有投了敌的旧故亲眷，咱中国人不能打中国人吧？9条。好。3不在村里边打，为的就是让鬼子别糟蹋咱们老百姓。
12: 我们还是保护老百姓，嗯，嘴巴上说要保护老百姓，还不是跟小鬼子一样欺负老百姓？嘿，我，
13: 大哥，你坐。德三叔，您这话说的没道理。您看，我们把百亩良田都卖了，换了枪，换了子弹，还不是为了抗战？
12: 蒋委员长说了，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让你们送点东西，这能吃吗？让我们怎么抗战？人家青山镇也驻扎了一支部队，老百姓送什么，他们就吃什么。
13: 对啊，人家还帮忙推磨、挑水、种庄稼，怎么这同心人霸道起来，还不如外姓？哎，好了好了，您说的是新四军吧？其他的我不晓得。 他们就好唱歌，田间地头，到处叫人唱歌，干嘛呢？还有，剪了短发的女娃娃啊，又挥着手臂抵着唱，说是宣传抗日。其实，大家就是看女娃娃来的。还有什么心情抗日？不多说了啊。晌午之前，把你们的鸡、鸭炖好了送过来。
12: 这走。
14: 走，
15: 刁民，
16: 报告，范县长和张斗鬼团长来访。
13: 张斗鬼是谁啊？

0: 上来这儿干嘛？
1: 四宝不舒服，我来给先生送下午茶的。
2: 给我吧。
0: 还看什么？回去吧。
1: 田先生怎么了？
0: 先生不是神经衰弱的老毛病犯了吗？还有偏头疼，现在是听不得声音，见不得光，就别说你了，连我都不能随便进去，知道吗？
1: 那我媳妇儿怎么在里边啊？
0: 这不就靠孟嫂在旁边轻轻读读书，转移一下先生的注意力，让他头疼缓解点吗？走吧，走吧。
1: 什么毛病啊？这么邪乎，
0: 别管那么多了啊。

0: 班长，鬼子来鱼塘镇的时候，这十八支队真的像葛占成说的那样，打过一场硬仗吗？
1: 说句让人愧心的，鬼子只派了十几个人，一挺机枪，
0: 这十里八乡的就没有一支游击队出来冒头，都带着老人和孩子跑到山沟里去了。你这一趟是不是很失望啊？
1: 何止是失望？简直是可悲，我仿佛看到了一盘散沙。他们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笔下的人物，愚昧、无知，慌慌张张地组建了一支队伍，突然就觉得自己有了凌驾于百姓之上的权利，对内盲目自大，遭人憎恶，对外没有任何的战斗意志，就这样的队伍，不可能打一场胜仗。
0: 在他们心里，人情世故，宗亲礼法。 大过家国仇恨，可是反过来再想想，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别的道理啊？怎么
1: 讲？
0: 比如葛占成总说他的平生嗜好只有三打：打小老婆、打麻将、打小鬼子。他现在把前两打都戒了，只有一门心思打鬼子。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打。 走到江边看看。好。你见过用沙子盖房子吗？沙子盖不了房子。沙子不成型，可只要是和洋灰搅拌到一块儿，就有了粘性。里面加上竹篾子和铁丝，你是修围墙也好，盖房子也行。 你可以尽情地发挥，比什么都结实。你眼前的这堆散沙，就差点洋灰当粘合剂呀！如果你能折服他们，就能把散沙攥成团，把庄稼人、江湖之人，都变成有组织的战士。
1: 凝聚人心。
0: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知道。你受过种种挫败，彷徨沮丧，此地可是你的用武之地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此一里，再生之身。

0: 柯先生，您刚刚说的话，让我想到了家父当年的样子。
1: 荣幸之至。

0: 怎么在那儿坐着呀？
1: 啊，我在看月亮，我想小月了。武汉沦陷，他那边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我想去找他。
0: 小月一个女孩子，你是应该要过去找她，两个人在一起至少还能有个照应。但是这仗打成这样，那能不能去还不知道呢。得先坐船到香港，再由香港到广州，广州到武汉。你别说武汉了，现在广州也沦陷了，你还怎么去武汉呀？
1: 那怎么办？那我是不是永远都见不到小月了？
0: 我认为啊，你要是真想去武汉，索性就先等一等，等战事平稳了一点你再去。到时候你走，要是川资不够，我想办法给你凑。
1: 那我走了，你们怎么办？
0: 你就不用替我们操心了，我有手有脚的，肯定可以养活太爷跟月明的呀。你别想太多了。至少小月身边不是还有于小姐、于家人他们吗？
1: 日本人的炸弹也没长眼睛呀、啊、他们投炸弹的时候他们也分不清谁是小姐谁是丫鬟，万一炸着我们小月怎么办？
0: 你这隔着上千来里，你非得要这么想，这不是钻牛角尖吗？你干嘛自己吓自己呢？凡事咱们不都得往宽了想，你说是不是？

0: 你说要是我们旅长在的话，你们在上海会怎么过日子呀？
1: 还能怎么过呀？像寻常人家一样平平淡淡的过呗。
0: 那你是不是也会给咱们旅长读书读到半夜？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0: 我没什么意思，我就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我就想到你是不是也会给我们旅长读书，上午读完下午读，下午读完晚上读。我还想到我们旅长是不是会给你唱歌，就他那嗓子还跑调，我都不爱听。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啊。
1: 没事就早点洗洗睡了，看月亮，不累了。你不走吗？
0: 我再想会儿小月。

0: 康镇啊，人逃了，这地啊也都荒了。现在是播种的季节，如果不播种的话，明年就不会有收成。我到处劝乡亲们回来耕种。当时那帮山上打游击的人说啊，种了也是给鬼子的，还不如不种。还说什么抗战不惜焦土，地荒就荒了吧。那咱们就是没想过，这焦土之后，谁来给游击队供给？依游击战的理论，游击队是鱼，老百姓是水。但鱼在这一片焦土上，又能活多久？
1: 老百姓不爱耕的地呢，我们可以帮着耕。一来呢，可以给老百姓减轻一点负担；二来，屯田垦荒，在练兵之余，我们有这时间。
0: 那可太好了。
2: 来，
1: 谢谢。谁让你背这么多东西啊？
3: 没人让他背啊，我拦不住。
2: 我自己要背。
1: 就知道欺负人，把自己东西都拿回去。
2: 没事，我能背，我可以背。没关系的。
4: 不就是让小月背？
3: 这些活不是你干的，你哪能干这些？
2: 没关系，我这些都干惯了，没事。
4: 人家要，人家要
3: 不让你背，你
4: 就让他背呀，是不是？
3: 谁让你背这些东西？压根就没
4: 有这种事情。
3: 我说带斗笠说对了吧？
0: 鱼塘镇就这样，习惯了就
3: 好。小月姑娘聪明，还带了把伞。
1: 丁长，这儿怎么还有台车啊？
0: 哦，之前在这儿打过一仗，那辆车啊，发动机损毁严重，我们又不会修，只能那儿报废了。
1: 我去看看。
0: 好，
1: 我也去。
3: 哎，
0: 来，带他们熟悉一下环境。
1: 好的，这边。丁长，
0: 哎，
1: 发动机呢？
0: 制空锁呢？
1: 好东西。
3: 恩爱情结满山。来吃饭了！哎
4: 呀，哎，大哥吃饭了。
3: 小月姑娘，你拿什么好吃的？
2: 白面卷子。
3: 哦。
4: 王大哥，嗯，喝水。
1: 谢谢。
3: 哎，好。
4: 小月，
5: 小月。
3: 哎，哎，哎。

0: 哎，小月姑娘，你过去学过种庄稼呀？
1: 我和我爹娘逃荒之前就在家里种地。我爹说啊，这堆肥是最好最香的东西。山巅河床，不耕不种的地方可没有这泥土的味道。我还记得我小时候跟着我爹去镇上，路过一家菜馆，然后闻到一股肉香味儿，我当时就忍不住翘起鼻子一直闻，怎么有这么香的味道，这也太香了吧。然后我爹就过来了，瞪了我一眼，说这有什么好闻的，能有咱们家的堆肥香吗？我爹说，真正种庄稼的人见到了庄稼

就像见到自己的孩子一样，是打心底里的心疼和疼爱。可就这么一个种庄稼的能手，却活活饿死了。

0: 这肥料啊，得等它干透了，然后把它弄碎，这样撒在庄稼上，庄稼才能长得旺。嗯。来，我教你撒肥料。这样，扬出去。
1: 月明，江苏海文是你的祖籍，是你爷爷长大的地方。云奎爸爸带着小月阿姨、老尤叔叔他们回到了这里。那时，江苏省的大部分地区都被日寇控制或者占领，乡土沦于敌手，人民救亡的呐喊此起彼伏，却苦于缺乏凝聚各方的核心力量。你云奎爸爸面对错综复杂的环境，坚持在敌后发展抗日游击力量。他带人练兵、开荒、种庄稼，把双脚踏在了这片坚实的土地上。
0: 真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2: 你扯得痛不痛？你的伤口
0: 好多了。
2: 嗯，好，
0: 我自己试试。
2: 行，慢点啊。
0: 嗯，没问题。

0: 田先生来了，
1: 。哟，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0: 都能下地走动了，谢谢您。好啊，可惜就无法走出这个房间，只能在这个房间里活动。来吧，吃午餐。谢谢。
1: 这新闻你们都看了？报纸是我拿给曾大姐看的。我的挺多朋友看了这则新闻，都痛心疾首。其中有一个很有正义感，一向坚持抗战到底，结果看了跑到我那儿大哭了一场，说国民革命元勋最有风采的政治领袖就这样叛党叛国了，说抗日的前途在哪儿？
0: 有没有一点胜算？那田先生是怎么安慰他的呢？我没办法安慰他，因为我跟他有同样的困惑。不知曾女士有什么样的看法？我知道你们怎么看我这样的人，叫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2: 田先生故意把革命性藏了起来。说实话，田先生，您冒着极大的危险救下我、掩护我，我的感激无以言表。如果我下面说的话有什么不妥，

0: 您可以随时反驳，我能请教。其实，汪精卫投敌，并不意外。抗战进入到相持的阶段，经济困难、汉奸捣乱，将会是未来一直存在的两大问题。现在我们全国流行一句话。
1: 抗战到底，苦撑待变。苦撑待变，虎视之首。但是，
0: 抗战的底究竟在哪里？苦撑待变的变是什么？不同的人一定有不同的理解。对于汪精卫之流来说，他的底就是中国的大城市。大城市尽失，
2: 他就觉得走投无路了。
0: 他们就在等待日寇转变的态度，一旦日寇招手和谈，他就马上跑过去去做汉奸了。那么蒋先生的底，就是在等欧美态度的转变。那么在田先生的心里，抗战的底是什么？您等待的又是什么呢？我知道，您为抗战做了很多切实的事。 除了捐款捐物，您在租界的工厂继续生产，满足民生，您还向日寇争取日军侵占的沦陷区的工厂。
1: 我那是为了钱，与虎谋皮。
0: 我知道的可能比玉娇多一点。我知道您工厂的工人有很多都参加了抗战的队伍，我还知道。
1: 至少有一位工厂的经理去了延安，特别巧是我经办的。他跟我说您送了他2000块川资，您知道他去哪儿，但您没说破，这属于你们两个人之间的默契。
0: 其实我跟他没说那么多，我确实送了他路费。哦，后来他是去了延安。其实。
1: 我这么说，并不是为了单纯的夸奖您。我是想说，虽然您为抗战做了很多事儿，但是你依然不知道前途在哪里，依然内心困惑。就像有些大商人，他让一个孩子去参加国民党，一个孩子去参加共产党，一个去国外，一个跟日本人打交道。从个人和家庭的角度，但其实更加充分地证明了他们内心的迷茫。
2: 是，可惜我没有孩子。
0: 但是，我内心跟他们一样，充满了迷茫。其实田先生走的这条路更艰难，与虎谋皮啊，争一分，有一分。所以争过来了，才是对抗战有利，反之，就是对日寇有利。您想过吗？就现在而言，这条路越走越窄，半途而废，等于前功尽弃。 如果继续下去呢，恐怕不但不能成功，反而会被误伤。田先生凭借的是国际法和租界当局，但您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战事扩大了，英美也被卷入战争，那租界将不复存在了，您所做的一切将怎么样落在实处呢？
2: 我想过，请问曾女士有什么建议吗？其实我知道田先生一定早就在酝酿新的办法了，对吧？请问，共产党的抗战的底是什么？也是有所期待吗？
0: 也是有所等待吗？以我个人的理解，抗战的底应该是40000000-50000000同胞，那一刻刻不愿意被奴役的心，我可以从每一个为抗战捐款的那些人期待的眼光中，从每一个被日本人欺辱的人的愤怒的眼光中，感受到了巨大的力量。 那正是我们所求的，也是我们所期待的，全民的决心。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不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3: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0: 距今3000年前的夏末商初，中国就出现了原始青瓷，地球上最早的瓷文化以质朴的微光照耀华夏大地。时间的长河又流淌了1000多年，在中国近代的古籍上第一次出现了瓷这个方块字。那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瓷呢？富含石英或绢云母的高岭土遇到1200度以上的高温，再加上表面一层晶莹的釉色，瓷器的诞生意味着人类对火、土、水的征服。它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也是世界对中华文明最早的认知。所以瓷器和中国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这就是 China。 以瓷为名的中国瓷器制造的巅峰是在宋朝，汝官歌君定五大名窑烧制出独属宋代的千古绝唱。宋人不上奢华，不好奇巧，讲究质朴无华，天人合一。宋瓷之美，美在不露锋芒，与世无争的美好。在我的身边，在首都博物馆里，千年之前的宋瓷留存着温润的时光，静默成景却又意境深远，引领我们读懂宋代的东方美学。不在世间，独在心境。
1: 一个小小的童子，他手捧着一本经书，他五官端正，双目微闭，神态自若，似乎在回味经书里的内容。他头戴花冠，身穿对襟长袍，袖口、衣褶和飘带都清晰可见。这就是首都博物馆馆藏的一只童子诵经壶，它已经度过了900多年的光阴，它来自什么地方呢？在北京顺义区老城的南门外有一座净光舍利塔，也被叫做南观塔，是一座辽代建筑。根据史料记载，这座宝塔建于辽代开泰二年，也就是公元1013年，它的大致形状相当于北京天

0: 宁寺辽塔。20世纪60年代，由于城市扩建，塔已经不在了，只留下了残破的塔基。但是在地宫中出土了30多件文物，包含瓷器、玉器，而这只童子诵经壶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它的结构出奇的玄妙。您知道它为什么被叫做壶吗？
1: 它的这个斗篷经卷虽然是个经卷，但是呢，它是这个壶的一个流，它是一个出水口。那么在它的顶部头顶的花冠中间呢，是有一个小孔，是一个注水口。那么整个孔子呢是一个坐姿，那么它背后呢，等于是它把它腰带在背后呢做成了这个壶的这个顶部，所以它这个设计呢很巧妙，既没有破坏人物造型的这种样式，同时呢又满足了器物这个供应的这个需求。
0: 匠心独具的造型让这件童子诵经壶成为了国家一级文物，而这位童子究竟是什么人呢？他出土于一座佛塔之中，因此专家判定它是一件和佛教相关的器物。然而从造型上，他的头顶花冠束发并不是僧人的造型，这位身份成谜的小童子吸引了专家们的注意，或许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视角探知他的身份。
1: 其实他呢应该是塔神陆羽下。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在像宋代我们说在太平广记里面其实就有记载，当时呢就从唐代末年到南宋时期，塔神陆羽呢就被奉为塔神，广为这个供奉。
0: 陆羽，他出生于盛唐，茶这个字就是陆羽所创。其中古人从神农尝百草的时代就有了类似饮茶的行为，被称为荼。陆羽原本是一个孤儿，3岁被寺庙的住持收留，学习写字烹荼，但是他并不愿意剃度为僧，到戏班学演戏，编写笑话书血谈。公元758年，25岁的陆羽开始钻研茶事，他对茶叶有浓厚的兴趣，熟悉茶树栽培、育种和加工技术，更擅长品茗。他撰写《茶经》3卷，更成为世界上第一部茶文化的著作，开启了茶的历史。到了宋代，饮茶成风。根据考古发掘，宋代很多的窑口成套的茶具中，往往都会赠送陆羽形象的一只茶器。所谓禅茶一味，茶饮之风在佛教徒中风靡，因此在佛教塔基之中常常出现成套的茶器。因此这只童子诵经壶其实就是一只茶。

这支童子诵经壶不仅讲述着宋辽时期的茶事，它极简却富有韵味的造型更呈现着宋代美学的经典定窑。定窑是宋代的五大名窑之一，烧制于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宋代曲阳县属定州管辖。

峡，故名定窑。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中唯一煮烧白瓷的窑口，代表了当时陶瓷烧造的至高水平。宋代从唐三彩的华丽中背向掘出，定窑的白瓷借助邢窑的声望大振，但相比邢窑那样使尽浑身解数唯恐器具不白，定窑是轻松上阵，白得别有质感。宋代后期，定窑以煤为烧造燃料，煤的火焰比较低，使得外部空气能够有效进入窑室，和烧制坯体有效反应，因而使窑室内部处于氧化气氛。氧化气氛烧制的白瓷往往呈现温润光泽且白中泛黄的特征，显出更加自然文雅的气息。定窑白瓷的装饰主要分为刻花、画花、印花三种，纹饰生动活泼，刀法犀利传神。后世引《聊斋说辞》称赞定窑的技法高超，其质极薄，其体极轻，有光素、凸花、刻花、印花、暗花诸种，大抵有花纹者多，无花纹者少。可以说，定窑算是五大名窑中唯一一个以纹饰艺术设计见长者。而这只定窑白釉刻莲瓣纹官字款盖罐，同样出土于顺义南关的舍利塔，那官字究竟是何意呢？据考证，晚唐到北宋定窑瓷器名款中，以刻画官和星官者居多，国内外各大博物馆收藏的官字款瓷器大约有80多件。过去曾经有学者认为，这些属官字款的瓷器中有一部分是辽代官窑的产品，但是随着出土器物彼此印证，学术界基本统一了观点，这就是认为官字款白瓷都是定窑产品。当年定窑部分作坊被皇室或官府征用以后，为了防止和民用器物相混淆，特刻画官字以示区别。和同时期不熟款定窑瓷器相比较，这些官字款瓷器制作工艺都相当精细，属于精品，已经达到宫廷用瓷的标准。但是一件宫廷瓷器为什么会出现在北京顺义一座佛塔的地宫之中呢？经过专家的考证，官或者星官字款的瓷器都是为光禄寺下属的太官署烧制的，也就是说，他们作为祭祀、朝会、宴享、供应膳食的膳具。也就是说，这件定窑白釉刻莲瓣纹官字款罐作为一件宫廷定制的瓷器，在封赏或者贸易的流通中，作为一件珍贵之物被供奉在了佛塔之中，也让它在千年之后和我们相遇。大辽在今天的北京，营建辽南京城，这里成为大辽五京最为靠南的陪都，也成为和大宋政治贸易沟通最繁盛的城市。辽代重臣贵族云集于此，也让来自南方的越窑在辽南京城留下了惊鸿一瞥。这是一只北宋时期越窑的青瓷直壶，它薄胎质

0: 色青灰，口盖饰有云纹或羽纹，把上留饰花草纹，壶身两面是四对人物坐饮图，他们长衫飘飘席地而坐，或是举杯，或是手执乐器推杯换盏，惬意盎然。如此灵动而诗意的场景，这只月窑青釉画花宴乐人物纹之壶来自什么地方呢？1981年6月6号，在石景山区八宝山的一处工地，忽然发现了一座气势雄伟漂亮的墓门，北京市文物工作队派人前往发掘。打开墓室门进入墓室，这是一座青灰色单面绳纹砖砌成的穹窿顶单室，平面呈圆形，直径3.18米，墓室上部的彩画还鲜艳夺目，洒脱精炼，正中绘制着莲花，四周用8条红色弧形宽垂带把穹顶分成8格，每格内绘白色飞鹤一只，箭以流云，穹顶下部四周分绘生肖像和人物12个。考古人员在淤泥之中发现了多件月窑的青瓷，这只月窑青釉画花宴乐人物纹直壶安然地放在这只月窑青釉画花鹦鹉纹碗当中。鹦鹉纹碗其实是宋辽时期的温酒碗。
1: 宋代、辽代和金代这个时期内，在流行使用的一套酒具组合。当时在《东京梦华录》里面，一个会仙酒楼里面提到，当时客人吃那个酒楼里吃饭的时候，就需要箸碗一套，盏托两套，加上一些酒菜碟好几只。这是当事人进会仙酒楼吃饭的一个标配。
0: 古人视死如视生，这位墓主人把乐舞夜宴、把酒言欢都带入了墓中，可以想见他必然是一位歌舞升平的贵族人家。那究竟墓主人是什么人呢？所幸这座古墓之中出土了墓主人和夫人的墓志，文字给了我们确切的答案。墓主人叫韩毅，这个姓氏揭开了大辽征战天下的鸿篇。在史学界流传着一句话，二韩左辽定天下。二韩不是指两个人，是指两个家族，其一是韩延辉家族，其二是韩之谷家族。而韩毅的祖父正是二韩之一的韩延辉。韩延辉被视为辽太祖的盟主，他辅佐了从辽太祖开始的4代皇帝。辽国的一切大政方针、战略指向、契丹建国初期的一切规章制度都出自他之手。而韩毅曾经担任过瀛州，也就是今天辽宁朝阳的刺史、工部尚书、上京副留守加太保，爵位为开国男10邑300户，曾经是辽代的权贵重臣。为什么韩毅要以多件月窑青瓷作为自己的陪葬呢？我们不妨从这种青灰色的瓷器说起。九秋风露月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所形容的唐代秘色瓷，正是月窑青瓷，曾经是皇家贡瓷。
1: 到了晚唐五代时期呢，月窑的销售呢，它就达到了一个高峰。当时呢，那个吴越国前世呢，用月窑烧的这个青瓷呢，只能用来上供啊，民间呢不能用。
0: 北宋的月瓷大多为青釉，釉水清亮，釉层透明，釉色。

以青灰色居多，也有青黄青绿等釉色。北宋时期，越窑重视装饰效果，刻画的纹饰繁多，这一风气有如春风般由南至北迅速影响了整个中国的制瓷业。而韩毅作为颇受辽太祖重用的汉臣韩延辉的孙子，他的墓葬中出土器物从精美程度看，很可能是皇室对他先祖的赏赐。

0: 是一尊三彩菩萨像，通身黄白绿三色，但它呀并不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唐三彩，而是富有契丹民族风格的辽三彩。菩萨是诞生于1000多年前北京西部门头沟的龙泉雾窑，这是北京历史上唯一一座辽金时期的瓷器窑口。辽是北方契丹族建立的强大政权。公元938年，辽太宗把幽州定为辽的陪都，改称南京，并在唐代幽州城的基础上营建南京幽都府。虽然只是陪都，但这里宫殿华丽，物资丰裕，商贸繁华。北京第一次以陪都的身份跻身帝都之列，这也为未来五朝古都的崛起打下了伏笔。那么就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辽南京，从考古出土的瓷器上探寻北京千年前的风情。
1: 这尊三彩菩萨像高约55厘米，头梳高发髻，面部略有残毁。他的衣着之上施绿釉及姜黄色釉，皮肤施乳黄色釉，璎珞施白釉。他和首都博物馆佛像展厅中的另一尊彩塑菩萨面容极其相似，这正是因为他们共同来自北京门头沟区的一处窑口——龙泉雾窑。龙泉雾辽瓷窑址位于门头沟区龙泉雾村，在1958年文物普查的时候被发现。这处窑口遗址总面积2.76万平方米，是华北地区最大的一处辽金瓷窑遗址，也是辽代三大瓷器烧造中心窑厂之一。
2: 辽南京来建这么一个龙泉雾窑，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辽代的瓷窑，专门供给北京周围地区来使用的。北京地区很多墓里面出土的一些瓷器，我推测应该还是龙泉雾窑。
1: 根据考古资料显示，辽代官窑一共有三处。这只白釉剔花甜黑梅瓶烧制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的钢瓦窑，它是辽中京周边的一处窑口。还有一处上官窑临近辽上京，位于内蒙古的临东镇。而第三处就是位于辽南京附近北京西郊门头沟北的龙泉雾窑。龙泉雾窑并不是烧制某一种特定的彩瓷，白釉、酱釉、黑釉还有三彩瓷都有所设立。辽代建国初期，社会各个行业都急需相关的人才辅佐，所以辽人一方面积极建立适合汉人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又在战争的影响下开始大肆掠夺有专业技术的汉人为皇室服务，其中制瓷业深受波及影响，大批的汉代瓷器匠人和专业的制瓷技术被传入了辽国境内。但是和辽金多数瓷器出土于墓葬

0: 或者建筑地基中不同，这尊三彩菩萨像是在窑口的遗址中被发现。1983年，门头沟区龙泉坞辽金瓷窑遗址因新修水利工程，出土了一批三彩器物及残片，其中就包括这尊三彩菩萨像。同时出土的还有高足莲座和带辽寿昌5年款的三彩瓷片。寿昌是辽道宗耶律洪基的年号，因此专家推断这尊三彩菩萨像来自于1000年前。同样是三彩，辽代的三彩和隋唐时期是不是一脉相承呢？
1: 像辽三彩呢，它主要是黄色和绿色，咱们这个龙泉坞窑的，甚至黄色还有一点偏赭红。它和唐三彩不同的是呢，唐三彩呢，它的釉啊是用铅作为着色剂的，所以呢，它烧出来它有流淌的感觉。辽三彩呢，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发现，它是用硼砂来作为一个助溶剂的。硼砂这个东西呢，它是烧出来是不流动的，而且硼砂这个东西呢，它是非常的环保，对人体无害。
0: 在这尊辽三彩菩萨的身上，不再有唐三彩常见的流动感，色彩更加稳定均匀，这也为后世的颜色釉奠定了时代的继承。这只辽绿釉镀加款璎珞纹净瓶，浑身上下布满装饰繁杂的绿釉，深绿而晶莹的绿色，在一众宋瓷的淡雅中显得明艳夺目。1988年秋，考古人员对北京密云境内的野仙塔辽代老塔基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这只绿釉镀加款璎珞纹净瓶，它高24.1厘米，最大附井8.2厘米。
2: 瓶子是比较收藏的，瓶颈是高，中间呢还有一个小平托，然后呢肩部呢出流，流呢是一个带有小罐的这样一个罐状流。那么这种造型呢，其实在《大唐西域》里头呢就有记载，称作钧池，所以这个呢也是来源于西域地区的一种古造型。
0: 什么是钧池呢？在佛教的起源地印度，把僧人随身携带的物品称作比丘十八物，这些器物多是佛教徒日常生活中所需的实用小工具，锅碗瓢盆一类，钧池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它和军事毫无关系，而是瓶子的梵文的音译。《大唐西域记》中有这样的记载：钧池是郡治家发音的简化，这类瓶子还可以叫做藻瓶或净瓶。用于洗手的钧池，往往是铜铁一类金属质地的，而用于饮水的钧池则更为讲究了，采用陶瓷的质地。一只如菩萨一般满身璎珞的净瓶，或许就是一只辽代僧人的水壶。那它究竟诞生于哪一个古代的窑口呢？
2: 虽然我们现在判断不出来到底是在东北地区生产还是北京当地龙泉坞窑生产，但是呢应该这是属于辽地风格的一种器物造型，主要是从釉色上看。我们说同时期中原地区的绿釉，它的光泽度，它的玻璃质感比较弱一些，就是比较内敛，但是我们看这件器物上的光泽感很强，玻璃质感很高，光泽度很强，所以这种呢，就也反映了辽代绿釉瓷器的一个风貌。

0: 相比同一时期宋朝瓷器内敛温润的色彩，这只绿釉杜家款璎珞纹净瓶却绽放出了浓烈鲜艳的绿色。绿釉是含氧化铜的石灰釉，在还原气氛中呈红色，在氧化气氛中则呈绿色。我国传统的绿釉和绿彩都是以铜做着色剂，属于铜绿釉。这种奔放的色彩或许正是和辽代草原民族的性格有关，他们不喜欢收敛压抑的宋代美学，而是通过色彩把民族的性格彰显。而在这只璎珞纹净瓶的身上还有两个文字，杜家，这究竟是谁的名字呢？又为什么会刻画在瓶子的关键位置呢？
1: 有的呢就是作为作坊的名号，有的呢是作为时代的标记。那么这点器物上杜家款可能就是说，一个呢就是跟制作者有关系，可能是这个陶瓷的作坊属于杜家，他来制作的，所以他要刻上杜家作为这种叫广告也好，这种字号的名字也好。
0: 今天的我们无法确认杜家的确切身份，但是无疑这是一个技艺高深的作坊。在这只净瓶的身上布满了璎珞。什么是璎珞呢？这是古代佛教的一种装饰，把宝石珍珠串起装饰在菩萨的身上。这件净瓶用贴塑的方式以璎珞纹饰装饰，在考古中极少在其他窑口的净瓶中有所发现，可见辽代北方的瓷窑已经精通了瓷器烧制的技法。

0: 作为中国瓷器发展的黄金时期，几百年间，宋代的瓷窑遍及南北各地，名窑迭起。除了五大名窑声名显赫，还出现南北八大窑系。他们以长江为界，江北的四大窑系分别是河北的定窑、磁州窑、陕西耀州窑和大多烧于河南的钧窑。公元127年，靖康之变，两位大宋皇帝被金兵俘虏，宋金分江而治，北方四大窑系的风格也随之异动。从首都博物馆的馆藏瓷器中，我们窥见了辽金时代北方草原民族与中原文化交融中的艺术演变。
1: 这是一件磁州窑白釉画花莲瓣形盏，它的瓷盏造型十分特殊，莲瓣形与众不同，画花纹饰颇为精美，以细腻的线条刻画出了莲纹、云纹、卷草纹等简洁而充满想象力的纹路。这只瓷枕的底部采用圆柱状支撑托起枕面，而圆柱状的支撑是倾斜的，靠近头顶的部位比靠近颈部的部位要高出大约3到5厘米，这使得瓷枕呈现出头高颈低的状态。正是这样的工学曲线，让人们猜测这或许并不是一件日常用品，而是来自古墓之中。当瓷枕的主人仰面躺下的时候，瓷枕托起他主人的头，头顶高于下颌，使得亡者的面容受重力的影响向下自然垂下，脸部由莲瓣托起成合拢状，让躺在里面的人显得安详静谧。而莲花瓣的造型不仅像

征着纯洁，还寓意着王者能升至达界，往登极乐。然而博物馆里高冷

已经大量生产，到了宋元时期，瓷枕广为流行，尺寸比较大，种类繁多，装饰工艺丰富多彩。除了常见的几何形，这只金代黑釉胡人驯狮纹枕属于典型的异形枕。这只瓷枕上以雕塑的形式生动地展现了一位胡人驯兽师和狮子的形象。可以想象，800多年前的金中都城内居住着许多来自中西亚各国和地区的使节、商贾、工匠和艺人。或许中亚艺人驯狮杂技表演情景就在街头巷尾上演着。然而也有专家推测，或许这位匠人只是见过胡人，狮子则来源于他的想象，并没有真的见过，因此才会如同门前的石雕一般。在1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瓷枕一直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它按照头颈部的生理结构制作，虽然质地坚硬，但是头枕在上面却非常舒适。古人因枕面有釉，枕着睡觉有清凉沁肤、爽身怡神之功效而喜爱瓷枕。《本草纲目》中也有关于瓷枕明目益精、治劳可细读书的记载，可见宋代使用瓷枕已经成为了日常。

0: 这间莲瓣纹瓷枕，瓷质细白紧密，釉面虽然没有那么肥厚，却很清亮，这是典型的磁州窑。磁州窑位于河北省邯郸市的磁县彭城一带，从宋代开始烧制瓷器。作为一座民间的窑厂，当地的瓷土原料不算上乘，无法和定窑等相比，磁州窑开始另辟蹊径。
1: 这个地方的瓷土呢不是很好，甚至有些粗糙，所以在制作瓷器的时候呢，它做好胚胎之后呢，会在胚胎表面呢上一层化妆土。瓷器的所有的装饰呢，都以这层化妆土为基础，实际上是一种初步制作。
0: 这件金代瓷州窑白地黑花人物故事图枕，长方形，枕面出檐，正面及各侧面都绘画黑彩纹饰。枕面开光内绘制一匹马，一个男子拱手而立，和一位转手回身的妇人对语。另一长髯老者躲在山石后窥探。枕两端立面为开光荷花，内侧立面是开光牵牛花。画面整体运用了水墨画手法，其间房舍、山石、团云、树木远近点染，充满了生活气息。正是磁州窑另一种典型的装饰手法——白地黑花。为了掩饰胚胎的粗糙，化妆土上增加了丰富的装饰。
1: 化妆土它实际上是就好像化妆的人们化妆的粉底儿一样，往一些粗糙的胎体上来抹上这么细细的一层来美化一下。实际上这是一种是土啊，把它细成液体，比较细的瓷土涂在上面。依据这一层化妆土呢，它那个一些装饰，比如说白尖黑花呀，白尖

0: 气花呀，白对话花呀，这些都属于，还有一些印花类的，都是大部分是以这种化妆土为基础的。
1: 在我们无法看到的瓷枕底部，有阳线双边楷书王氏寿明印款。专家推测，这是当年的窑口商标，古人已经有了鲜明的品牌意识。今天的我们并不能完全解读这只瓷枕所描画的场景，是一首诗词或是某个典故，但是它却通过图像留下了800多年前的市井风情，这也正是磁州窑的可贵之处。
0: 磁州窑的一个特点就是将中国古代的绘画和瓷器结合起来的一个非常好的典范，将中国绘画艺术移植到瓷器上。它可能不是第一个，但是它是做得最好的，甚至是可以说是为以后的圆形花的烧造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 就在磁州窑瓷器在绘画技法上大放异彩之时，位于陕西铜川的耀州窑正在夺取着北方青瓷的市场。这是一只看似平平无奇的白色瓷碗，壶壁握足，白色中透着微微的淡青色，外壁光素没有纹饰。然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它的内壁，碗内刻着折枝牡丹纹，刀法爽利娴熟，刀锋犀利。这只胎质细腻光亮柔和的釉面被称为月白色釉，这是耀州窑创烧的一种独特的釉色品种，白中略闪暗青色，恬静温润，有如冰似玉的效果。
0: 到了金代呢，就在这种基础之上啊，把这种青釉、白釉这种风格呢，跟它有所结合，那么创造出了这种月白釉。月白釉呢，我们看它既不像青白釉那么青中泛白，白中泛青。月白釉呢，我们看有青有白，但是呢，它这种乳浊状的这种感觉呢，还是比较明显的。上釉的这种厚度呢比较大啊，所以它的乳浊状的这种感觉呢比较深的。
1: 在我们以往的印象中，宋代八大窑系之一的耀州窑以青釉为主，它创烧于唐代，在北宋达到鼎盛。此后窑厂虽有移动，但是烧瓷从来没有间断过，至此历史长达1300多年，这在中国陶瓷史上极为罕见。耀州窑刚一出世就显示出一览众山小的霸气，成为北方唯一敢与官汝定歌君五大名窑比肩的青瓷窑厂，进入皇宫，深入官府和寻常百姓之家。在这只耀州窑青釉刻花牡丹纹眉瓶上，我们能窥见耀州窑工艺之精妙。他擅长以刻花浮雕的装饰在当时独具一格，素有巧如泛金、精笔琢玉的美誉。也正因此，耀州窑一度纳贡于朝廷，由此形成了十里窑厂的宏大规模。《宋史地理志》中就记录了耀州贡瓷器。回望千年之前，和中原地区的大宋王朝比肩而立，是北方的大辽和大金，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

择了北京作为都城，北京有了第一座陪都的身份，辽南京城也有了第一座都城的桂冠，金钟都城。相比政治军事的对立，瓷器却作为商贸往来的使者，记录着南北交往的历史。无论是南越之地的青绿，还是大江南北的幽白，亦或是开创绘画先河的黑白彩绘，都云集在这座北方的都城。这些看似易碎的瓷器，成为了历史最坚固的记忆。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
2: 在我眼中是最美。
3: 让你爱我爱我，
4: 我都在这地方。
1: 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5: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1: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6: 烛影之下，深雪之中，第一颗北京人头盖骨化石震撼世界。
7: 他们中为首的那个人大喊一声：“是人头！”
6: 山穷水尽，柳暗花明，是谁让北京人头盖骨化石重见天日？
7: 如果不是裴文中，当时的周口店几乎要被放弃。
6: 又是什么让裴文中悔恨不已？
8: 结果一部分被震动的破碎了。
6: 北京人化石不翼而飞，侵华日军无耻挑衅，裴文中如何以身护国？
7: 因为不堪侮辱，裴文中与日本兵对打起来。
6: 新中国成立，万象更新，考古学界蓬勃发展，又与裴文中有着怎样的渊源？大师远去，精神永恒，文明更续，奋进笃行。学无史，看档案，为纪念裴文中诞辰120周年，珍贵照片独家呈现。档案特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为您讲述：要把75岁当作57岁来过，那一夜后，皆是传奇。

中国考古史上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就在这样一个深达12米的山洞中发生。95年前，1929年12月2日的黄昏，烛光下，几个人正聚精会神地对着洞中的一处清理着什么。突然，他们中为首的那个人大喊一声：“是人头！”这就是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被发现的重大时刻。为首的那个年轻人名叫裴文中。今天几乎中国的男女老少都知道周口店有北京人，可很少有人知道，如果不是裴文中，当时的周口店几乎要被放弃，北京人的风貌也不会那么早重见天日。裴文中是1904年生人。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事实是，当北京人头盖骨被发现时，裴文中只有25岁。一位25岁的青年。

0: 今天也就刚刚步入社会，他是如何能够成就这一殊荣的呢？今年是裴文中先生诞辰120周年，让我们一起来缅怀这位为中国古人类考古史做出杰出贡献的考古人。
1: 我叫高鑫，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员。我的导师张申水先生是裴文中裴老的学生。虽然在我从事这一行业之前，裴老已经去世，但裴老一直都是我的偶像。有人说啊，裴老发现北京人头盖骨靠的呢是运气。的确，他当时还很年轻，地质专业毕业的他。 接触考古发掘也不过两年，论专业当然比不过年长的专家，可越了解裴老，就越会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并不是所谓的幸运，而是裴老那骨子里带着的甘于寂寞、脚踏实地、勤奋敬业的科学家精神。裴文中出生于河北唐山，父亲是当地一位小有名气的教育家。 在父亲的教育下，裴文中从小便立志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学生时代，裴文中就在父亲的鼓励下加入了反对袁世凯签订21条、五四运动等爱国运动。那时的他梦想成为一名作家，针砭时弊，警示救人。然而，1923年，因为经济原因，裴文中在上大学时放弃了梦寐以求的文学系。 选择了免费的北京大学地质专业，但他没有放弃自己的作家梦。北大期间，裴文中经常依靠笔墨来抒发自己的情怀。1924年秋，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裴文中将忧国忧民的情感写入了小说《戎马声中》。鲁迅很赞赏这篇小说。 他评价戎马声中拉杂的记下了游学的青年为了炮火下的故乡和父母而惊魂不定的实感，称赞其为五四乡土文学创作的名篇。在北大，裴文中还认识了李大钊，并经李大钊的介绍，于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满怀信仰的裴文中，还未来得及投入如火如荼的革命浪潮。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先后发动4·12、7·15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裴文中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0: 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下，裴文中毕了业。他仍不忘自己的梦想，他想做新闻，可求路无门。他想做老师也无人聘请。无奈之下，他只好回归自己的本专业。裴文中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浩写去了一封信。没想到裴文中收到了翁文浩的回复，走进了地质调查所。 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1928年的春天，参与周口店发掘工作的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杨中健因为生病需要一名助手协助。年仅24岁的裴文中来到了周口店。周口店是1918年被一名在北洋政府任职的瑞典矿业学家安特生所发现。 1921年，安特生聘请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史丹斯基发掘周口店。到1926年，史丹斯基在周口店龙骨山的化石中发现了两颗人类的牙齿，从此周口店轰动了世界。1928年春天，裴文中到达周口店时，周口店的挖掘工作已经交由瑞典的布林博士和中国的杨中健负责。
1: 面对有着巨大文化瑰宝的周口店，初出茅庐的裴文中却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在裴老撰写的回忆文章《周口店洞穴采集记》中，详细描绘了他第一次去周口店的情形。接洽完毕后，有位工人带我到。

0: 开掘化石的地方去看，他捡起一个牙说这是鹿牙，又捡起一根小骨化石说这是鸟骨。我真是有些害怕，工人都如此程度，我可怎么办？怎么管理他们？来到周口店之前，研究地质的裴老对脊椎动物化石一无所知，甚至被工人比了下去，这让他有些害怕。接下来他又观摩了工人挖掘，也看得眼花缭乱，无从下手。但裴老有一个永不服输的心，最初的手足无措慢慢化作了无形的推动力。他暗暗下定决心要在周口店有所作为。
1: 裴文中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自学计划，他贪婪地阅读着各种古生物学的书刊，在发愤图强的日日夜夜，裴文中手不释卷。有一次他上街去修鞋，一边走一边看书，可到了修鞋铺，鞋却不知道哪儿去了。就这样，裴文中倾注着自己的全部热情，向着古生物学、古人类学的高峰发起冲锋。
2: 经过几个月的发愤图强，裴文中已经不再是当初的那个小白，甚至在一次发掘工作中准确地辨认出了一个北京猿人的牙床。然而就在1928年年底，周口店的发掘工作走到了瓶颈期。他们挖掘到的第五层是一个坚硬的石层，很难发现动物骨骼化石。很多人认为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继续下去也不会再出现北京人的化石了。1929年，带队的两位学者布林和杨中建离开了周口店，周口店的发掘似乎变得可有可无。可裴文中却与这些权威专家唱起了反调，他坚信新的化石一定会出现。此刻裴文中已经不再是那个执着于文学梦的青年，不知不觉中对于考古他已经产生了深深的眷恋。
1: 机会往往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但在机会到来之前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1929年，裴文中带队继续周口店的发掘，第五层的石层也确实坚硬，连崩带炸都打不开，长时间没有进展。当时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如同鸡肋一般存在着，裴文中只能孤独而求索，坚守最终换来了结果，坚硬的第五层终于被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地质层呈现在裴文中的面前。
2: 这个全新的第六层地质层确实如裴文中所料，出现了不少的化石。新的希望促使裴文中继续向下挖掘。第七层出现了，化石之多不可言状，这里有大量的动物头骨，还有几颗人类的牙齿。初冬的周口店寒风凛冽，裴文中带领着这支孤独的考古队默默耕耘。柳暗花明，枯木逢春，那个中国考古史上的重要时刻马上就要到来了。
1: 1929年11月底，考古队发现了一个很深的小洞，洞口只能容纳一个人。由于不知道深浅，裴文中决定自己先下去看看。裴文中将绳子绑在腰间，和另外一个工人一起下到了这个洞穴。洞穴很深，但一下去，裴文中就兴奋地看到了很多化石。当工人慢慢把他拉出洞口时，裴文中分明看到距离洞口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发黑圆圆的东西。起初裴文中并没有在意，可随着后续挖掘的展开，洞口逐渐扩大。12月20日下午4点，考古队终于挖掘到那个黑的圆圆的东西。这下大家看清楚了，那分明就是块头盖骨，一半在松土中，一半

在硬土中。当时天色渐暗，裴文忠叫人拿了蜡烛加紧挖掘，可天都全黑了还没有挖出来。但裴文忠没有让大家下班，而是继续挖。其实这块头骨已经放在荒山野岭几十万年了，再多放一晚并没有什么关系。但裴文忠实在担心多放一晚就会有多一晚的风险，所以他决定无论如何今晚也要让这块头骨重见天日。

0: 重新回看，发现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这段历史，裴老身上具备了我特别敬佩的一些素质。在整个过程中，他不仅坚韧不拔，还不是张扬，勇于承担错误，秉笔直书。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裴老后来在描写整个发掘过程时，直言不讳地讲述了自己的懊悔。在挖掘过程中，裴老决定用撬棍把它撬出来，结果一部分被震动得破碎了。裴老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这样的结果又使我很后悔，然已悔之不及。裴老后来在描绘另一具在发掘时未被辨识出，而后在室内修理时才被发现的头盖骨时，裴老更浓墨重彩地记述：这件标本破碎得不像样子，但仍可粘在一起，尚有一小部分遗失未能找出。北平的朋友都说这件标本因为有泥土包裹着，致使我在山中未能看出。我很明白他们为我维护短处，掩盖我失察的罪名，但无论如何不能不承认我的疏忽。科学家的精神是何等的高尚，何等的光辉。
1: 在北京人头盖骨被发现之前，世界考古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难题：人真的是从猿进化而来的吗？达尔文的进化论可靠吗？裴文中的坚守，北京人头盖骨的出现，为这一难题提供了肯定的答案。北京人虽然不是最早的人类，但他的头盖骨却是从猿到人的中间代表，确定了猿人的存在，因而北京人的发现被称为古人类全部历史中最有意义、最动人的发现。
2: 用档案讲好故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档案知识分享官月月，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史前人类的故事。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人们发现我们人类存在过好多人种。在250万年的时间里，人类大概有能人、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几个阶段。能人以坦桑尼亚奥多威峡谷能人为代表，是最早能制造石器工具的原始人类，头部呢还明显带有猿的特征。直立人以海德堡人、北京人、蓝田人为代表，是最早会用火的人类物种，头骨构造还较为原始，行走的姿势也很完善。早期智人则以尼安德特人为代表，体毛退化，有语言和劳动，有社会性和阶级性，有生死的观念。晚期智人则以法国克罗马农人、山顶洞人为代表，他们学会了人工取火，会缝制，有爱美的意识。晚期智人的出现催生出了我们现代人类。在历史的长河中，绝大多数人种已经灭绝，只留下了我们现代人类，但也正是几百万年人类的进化，才有了今天我们生生不息的现代人。好了，今天的知识分享就到这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看我国的考古巨擘裴文中的故事。
3: 这是第一块北京人头盖骨被发现后，裴文中抱着用石膏包裹好的头盖骨的照片，因为大家都太过兴奋了，摄影师只顾着照头盖骨，而忽略了裴文中的脸。当第一块北京人头盖骨出土后，裴文中视他如珠如宝。为了防止途中震动损坏，他小心翼翼地将头骨糊了几层纸，包上麻布

0: 条，之后又用自己的两床旧被子将猿人头骨包裹起来，外面又加了褥子和毡子，捆了又捆，这才亲自坐上长途车，像护送贵人一样将头盖骨护送到地质调查所。然而裴文中视为无价之宝的北京人头盖骨却即将迎来一场浩劫。
1: 第一块北京人头盖骨发掘后，裴文中还带领大家在周口店发现了大量的石器用火的痕迹，北京人的行为也确确实实称得上人了。第二年，裴文中又在周口店发现了进化程度更高的山顶洞人，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古人类遗址像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这样拥有如此众多的古人类、古文化、古动物化石和其他资料。这座瑰宝一经发现便引起了世界的震撼，同样也引来了不怀好意的寄语。1935年夏天，裴文中受法国史前考古界权威专家布日耶的邀请，去往巴黎留学。1937年11月，当他重返祖国时，北平早已物是人非。这一年的7月7日，侵华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全民族抗战爆发，北平城中人心惶惶，众多机构南迁，裴文中所在的地质调查所也不例外，但裴文中是被留下的那一个。北京人的浩劫就在那时发生了。在旧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下，周口店的发掘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卢沟桥事变后，周口店的北京人化石也被运到同样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的协和医院中。1941年，随着日军疯狂准备向太平洋进攻，美日关系一天比一天紧张，存放在协和医院的化石也毫无安全保障。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浩和美国大使馆商议后决定将这批化石运送到美国暂时保管，可化石装好箱后却不翼而飞。北京人化石不翼而飞，侵华日军无耻挑衅，裴文中如何以身护国？
0: 因为不堪侮辱，裴文中与日本兵对打起来，
1: 荒郊野岭，土匪横生，裴文中如何在野外考古中化险为夷？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北京人的失踪，裴文中悲痛万分，他也曾多方打听寻找，仍然没有结果，这成为了中国考古史上的一个未解之谜，也成为了裴文中一生的心结。裴文中心痛北京人化石的遗失，更心痛中国的考古工作者丧失的权益。因为周口店的挖掘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资助，所以1929年，裴文中挖掘出的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便交付了协和医院的解剖学专家研究，直到遗失，裴文中再也没有见过。我们这里有一份1979年75岁高龄的裴文中在纪念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发现50周年时的录音，一起来听一下。
2: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周口店发掘出来的全部北京人化石，包括最珍贵的5个头盖骨化石，都遭到帝国主义的掠夺，弄得无影无踪，这是科学史上一个空前的惨案。
1: 那时距离北京人化石失踪已经过去了38年，75岁高龄的裴文中回忆起来依然满是痛彻心扉。在北京人化石失踪后，日本人曾多次来找裴文中，逼他说出化石的下落，裴文中拒不合作，日本人没收了他的居住证，不准他出城或乘车外出，变相将他软禁起来。裴文中无法继续探索自己所热爱的考古工作，生活所迫，他成为了一名教师，微薄的工资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只得典当家用。但清贫的生活并没有打破裴文中的一身傲骨。

0: 1944年5月13日清晨，日本宪兵队冲进了裴文中的家，以私通八路反日为理由逮捕了裴文中。抓捕裴文中的理由有两个，第一个，在学校裴文中每每讲到东北，他从来不承认所谓的伪满洲国，而直接称呼东三省。第二个就是他的七舅于成宇曾经找过裴文中商量一起要去解放区的事情，这两件事都被人发现，被告了密。殴打、辣椒水，甚至以枪毙来威胁，日本宪兵队无所不用其极，想要问出裴文中与八路军的联系以及北京人的下落，裴文中都没有回答。有一次，因为不堪侮辱，裴文中与日本兵对打起来。日本审判人员恼羞成怒，以所谓顽固不化的罪名决定判他15年徒刑。审判后，日本审判人员还故意问：“判得重不重？服不服？”裴文中大义凛然地作答：“太轻了，按你们的逻辑，就该枪毙，徒刑就徒刑，枪毙就枪毙，何必啰嗦？”对方又假惺惺地问：“你把我们看错了，现在我们就放你回去，你还抗日不抗日？”裴文中不顾性命，义正言辞地回答：“要我不抗日，只有一个条件，就是日本人退出中国去。只要日本人占领中国的地方，杀中国人，是中国人，就要抗日。”最终，由于裴文中在全世界学术界具有极高知名度，日寇迫于社会压力，在关押裴文中36天之后，只得予以释放。这张照片就是裴文中被释放后在家拍摄的。只见年仅40岁的他，从原来的微胖体型变得消瘦，头发也变成了花白，但他依旧面带微笑，倔强而坚强。后来，他的一位学生看到了这张照片，难免心疼。裴文中却笑着回忆这段往事，他说：“伍子胥过文韶关，不也一夜须发皆白吗？”但侵华日军并没有打算放过裴文中。
1: 出狱后，侵华日军又逼迫裴文中去东北研究扎赖诺尔人的化石，并提出合作挖掘。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裴文中虽然极度渴望重回考古现场，可他深知这个时候同意挖掘很有可能让扎赖诺尔人的珍贵化石落入日本人之手，该怎么拒绝呢？裴文中对日本人说：“扎赖诺尔挖掘范围大，费时费力又费钱，却难以达到成效。”裴文中的这番机智的言辞，最终促使日本人打消了攫取中国国宝的念头。此时，裴文中不是一个革命者，却仍然如同热血年少时的自己，在用自己的方式，全力保护着自己的祖国。
2: 侵华帝国政府をして兵役し。
1: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宣布日本投降。可裴文中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只经历了一段短暂的新生。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全面内战爆发。裴文中的家乡也被当地地主武装借着所谓剿匪为名，鱼肉百姓，鸡犬不宁。裴文中再也无法安心专注于自己的考古事业。1947年5月23日，裴文中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文章《今日之乡村》，发出了“究竟谁是匪”的呼喊，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共产党的赞赏。
0: 在发表这篇文章之前，有朋友提醒裴文中不要用真名，但裴文中毫不在意。文章发表后，果然遭到了反动当局的注意，朋友们极力劝说他避避风头，

0: 分钟正巧有去大西北考古之意，于是便驱车去往了西北。
1: 这是抗战后中国的第一次田野考古，裴文中一路走来发现了很多遗址，命名了齐家文化和沙井文化，并第一次提出史前时代就有丝绸之路的观点。那时的大西北可谓穷山恶水，老鼠、臭虫、蚊子成群结队，走在荒郊野外还要时刻提防兵痞土匪的骚扰。
0: 环境的险恶让考古工作者必须要学会同三教九流打交道，有一个懂得随机应变的头脑。一天，裴文中带队发掘一处古墓，在当地请来了几个人帮忙，这一挖竟然挖出了随葬的金饰品。那时随队的贾兰坡还比较年轻，看到金饰品大声说：“啊，这是金子！”帮忙的几个人都露出怪异的目光。这些人来源复杂，周围都是荒山野岭，甚至还有盗贼出没，情况非常的危险。裴文中立即板起面孔问贾兰坡：“你好好看看，这是金子吗？”贾兰坡马上反应过来，改口道：“我看错了，这哪里是什么金子呀，这是铜做的呀，怎么这么像金子呢？”就这样，危机解除了。
1: 新中国考古蓬勃发展与裴文中有着怎样的渊源？
2: 裴老的梦想都一一付诸实践，
1: 鞠躬尽瘁，蜡炬成灰，裴文中的最后遗愿究竟是什么？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在西北考古之余，裴文中除了要专注本职工作，也不忘关心民间疾苦。裴文中在甘肃甘谷了解了当地买壮丁一事，有钱人如果不愿意服兵役，可以花钱买一个壮丁，而穷人只能是那个被买之人。裴文中在1948年《知识与生活》杂志刊登了一篇游记，描写了当地买壮丁一事。入了营，直接管理之人知道你是卖者，得了钱即吊起来打之呼也，等你把所卖的钱除去给保人给征者之外，所有的钱扫数交出，事后即可无事。有钱之人买了壮丁只用钱，穷人卖丁身受了苦，而钱亦空。裴文中言辞犀利，痛陈这一社会痼疾，充满着对穷人的深深悲悯。
1: 随着国民党在解放战争中的节节败退，一些国民党的高官学者企图逃往台湾。作为考古界不可多得的人才，一些国民党要员也曾要将裴文中带上飞机，裴文中坚决地予以拒绝。他坚守在北平，在黑暗中等待黎明。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雄鸡一唱天下白，裴文中终于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的考古事业。1951年，裴文中受邀主持四川资阳人的发掘工作，在这一过程中，裴文中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这一次考古工作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可裴文中的助手几乎都是考古的门外汉。因为那时没有多少人懂得考古，此时全国上下已经热血沸腾，投入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中，修铁路、盖厂房、挖水库，山上的石窟、崖墓、地下遍布的遗址、墓葬该怎样保护？没有专业的考古人员，损失将不可估量。1952年，在裴文中的牵头下，中国科学院、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北京大学三方联合培训考古人员，全国考古人员培训班诞生，并连办了4期。 同年，裴文中还与梁思永、向达共同发起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创办工作。这些学生中的大多数人后来都成为各地考古的中坚力量。
0: 据裴文中的学生回忆，在野外做调查时，裴文中会随时从兜里掏出一块石片和牙齿，问学生：“这是不是石器？是的话，为什么是？不是的话，为什么不是？动物牙齿是什么动物的？是左侧上面的还是左侧下面的？是右侧上面的还是右侧下面的？”甚至还不断追问，让学生具体解答是哪一颗牙齿。至于回答正确与否，裴文中先不表态，而是让别的学生来评论或补充，最后他再做总结。这就是裴文中的教学特色，循循善诱，刨根问底，锻炼了学生的基本功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这张照片是1958年裴文中参与周口店挖掘时拍摄的，只见年过半百的他仍然亲自拿起工具卖力地挖掘。在考古时，裴文中经常穿着一套洗旧的灰色中山装，脚上是一双磨光的翻毛皮鞋，手里拿着一个长柄的地质锤，看起来就像一位常在野外干活的老工人。当时为了挖掘方便，裴文中的住处很随便，经常是泥糊的墙壁，睡着破旧的竹板床，用着残缺的蚊帐，有些学生都觉得难以忍受，他却从不当回事。一次在广西考古时，有一个巨圆洞高达90多米，需要通过攀援山篱才能上去，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样的方式都很危险，可裴文中坚持要进洞考察，他的敬业精神无不令人敬佩。
1: 年过七旬后，裴文中的身体渐渐衰弱。1980年2月，裴文中身患下肢血栓，住院治疗后又去往各地考古和讲学。1982年1月，裴文中因为脑血栓后遗症行动不便，言语不清，本该在家中静养的他时时刻刻想要回到工作岗位。在辞世前一个月，裴文中在给友人的信中还勾画自己下一步的考察路线：广西柳州、浙江杭州、安徽和县、内蒙古满洲里。他还要为自己深爱的祖国再尽最后一点力。1982年9月18日，裴文中与世长辞，他毕生收藏的图书和标本都无偿地捐赠给了国家。根据裴文中的遗愿，他的骨灰永远地埋在了让他骄傲也让他充满无尽遗憾的周口店。裴文中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字将永远与这片伟大的土地融为一体，将永远镌刻在中国考古的光辉史册中。庞大的地下军团，他们的五彩战甲为何突然消失？
3: 他们却束手无策，碰也不是，不碰也不是。
1: 第一批见到兵马俑的人究竟看到了什么？
4: 还在烧秧磕头里。
1: 规模庞大的兵马俑遗址坑为何突然停止发掘？一团重重的颜料蕴含着怎样的惊天密码？依然深埋地下的8000尊兵马俑，是挖还是不挖？顶尖文物保护团队为您讲述留住千年色彩的艰辛往事，2000多年地下军团的诸多谜团，3代考古学者独家讲述，就在北京卫视《档案：兵马俑是彩色

也就是距今整整45年前的今天，西安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震惊了世界，这是我们中国交给世界的又一项奇迹。无论您来自什么样的文化背景，来自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来到这儿同样八个字的感受：未知气设，未知神夺。但是今天有一个我特别靠谱的朋友给我讲了一件事儿，一个关于兵马俑惊天的秘密。我们印象当中和我们看到的兵马俑都是这个样子的，有一些灰色土色的外壳，基本上颜色都类似，很普通。但是兵马俑在出土的时候，它们实际上是有着非常鲜艳和绚烂色彩的，但一夜之间这些色彩就不见了。真的是这样吗？这些色彩如果真的存在过，那它们去哪儿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兵马俑不是应该按照当年威风赫赫的虎狼之师，也就是大秦帝国军人的形象所塑造的吗？如果他们真的穿得五颜六色、花里胡哨的，那个画面您能想象吗？关键是他们穿成那样，到底是去打仗，还是去唱戏的呢？反正我本人啊是很难去相信秦始皇他老人家会找一群穿着花里胡哨的人来给他守灵。兵马俑是彩色的吗？

0: 长平之战，秦军坑杀了40万赵国战俘。再后来，秦始皇焚书坑儒。再后来，陈胜吴广起义的失期当斩政策，秦国给很多人留下的印象残暴、血腥。当时很多的诸侯国都称秦军为虎狼之师，让人闻风丧胆。据说当时很多秦军的士兵在战场上看到敌人的人头的时候非常兴奋，就像看到了宝贝似的，因为他可以拿敌人的人头去换取军功和爵位。虽然说战争是反人性的，但是在影视剧当中塑造的这些秦军的士兵我也很喜欢，一袭黑色的战甲，冷酷帅气。我们说秦人崇尚黑色，这一点其实是有历史根据的。
1: 在司马迁著作《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秦国统治者根据五行推演，认为秦国属水德，水德对应的标志颜色是黑色，所以秦国上下都崇尚黑色。
0: 我们看到很多的史书上都有秦人上黑这样的记载。秦始皇兵马俑是作为研究秦国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出现的。从道理上来说，兵马俑应该是全身着黑色的，但为什么有人会说兵马俑是彩色的呢？从发现兵马俑遗址的1974年到今天为止，整整45年的时间了。您可能会好奇，当年兵马俑刚刚出土的时候，它是什么样的颜色？我们在这里给您准备了一份珍贵的报告，我们一起来看。这是1974年撰写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坑1号坑发掘报告》，我们来看看里面的内容。您看啊，我们在这里面找到了 T20G10-97俑，啊，就是这个俑的名称。它的背甲上的边饰花纹有多少种？您能想象？它有深紫，有朱红，有白，有土黄，啊，那这个俑甲的花纹还有天蓝、绿、粉红和黑。我们粗略的数一下，就将近10种，光光是在这个俑甲的部分。那在肩甲的花纹还有黑、白、粉红和黄。
1: 根据这份报告，我们可以得知，现在博物馆里看到的那些一尊尊兵马俑，的确曾经是五彩斑斓的精美工艺品。在2017年8月30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策划举办了一场“留住色彩，陶制彩绘文物保护成果展”。一尊高度还原的彩绘兵马俑就深深震撼了每一位参观者。
0: 大家都说秦人上黑，

0: 但是您看在我身边一尊已经修复的兵马俑上啊，我们看到能直接看到的色彩有多少种，比如说它的面部的粉色经过2000多年到现在为止依然非常的清晰。在我这个位置啊，能够看到在它的领口有非常典型的淡绿色。我们继续看在它的肩上，在这个位置，包括在这个位置，您能看到腰部，这是它盔甲的红色。我们继续往下看，还能看到这里的一些淡绿色，包括看到在它的膝盖以下的部分，我们能看到类似于紫和蓝的颜色。这还是仅仅我们今天刚刚跟他见面的时候看到的颜色。实际上，在一尊兵马俑上，我们能看到非常丰富的色彩。
1: 我们目前看到的兵马俑，大多数已经完全失去本来的光彩。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有专门一群人一直在努力着，只为能帮助秦俑找回曾经的颜色。李斌现在的工作就是研究陶制彩绘文物保护与修复，通俗地说，就是让兵马俑身上残存的彩绘不再掉下来。
2: 你这是兵马俑。
3: 兵马俑是不是假的人也好可爱，好可里头有假的人？
2: 哎，对对对对，就是的，就是的。
4: 这个兵马俑为什么和里面坑里面的不一样啊？
3: 它就打的不一样。
4: 它这个为什么有颜色，里面的那个兵马俑没颜色？
3: 以前颜色给掉了。
4: 啊，爸爸的工作是什么？
3: 固体胶把它揪好。
2: 不是固体胶，你过来，因为幼儿园老师是要买固体胶，就寄了个固体胶，是别的胶，用胶水把它粘起来。
3: 那你又不要跑到兵马俑来吧？
2: 不，咱就得过来粘它嘛。
1: 陶制彩绘文物保护与修复，作为文物保护的一个方向，很长一段时间并不为大众所熟知。伴随着彩绘兵马俑的横空出世，这项专业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
2: 从1974年发现这个兵马俑以后，我们第一代的考古专家就是袁中一先生，他们第一代是没有专业的做保护的，他第一代全部是考古，是到了第二代才有了保护文物保护这一说，之前的保护都是考古人在做文物保护。
1: 李斌所说的袁仲一号称兵马俑之父，是45年前第一批来到临潼发掘兵马俑的考古专家之一。最早的兵马俑是不是彩色的，他是最有发言权的。为了了解清楚兵马俑颜色消失的来龙去脉，经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牵线搭桥，我们见到了已经87岁的袁仲一。
5: 当时农民打井的时候，偶然发现了一些陶俑的残片，到那个地方已经天已经啊快黑了，我们啊当时就住在一个生产队了一个库房的一个院子里头。
1: 到了第二天，袁仲义和考古队员们一起查看现场，那么他们是否看到了身着美丽彩绘的陶俑呢？然而现实是，别说彩绘陶俑，连一尊像样的完整陶俑都没有，他们只看到了散落各地的陶俑碎块。
5: 但农民是个不认识它是个什么东西啊，有的说呢是瓦神爷，有些老太太呢就是比较迷信的啊，还跟他烧香磕头呢。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西安市临潼区大名鼎鼎的骊山。今天是2019年的3月，在45年之前，也就是1974年的3月的这个时候，同样跟今天一样，春寒料峭。当年只有43岁的袁仲一，跟他的考古队员们一块儿，乘坐一辆解放牌的汽车，来到了这里。包括袁仲一在内的考古队员们，可以说都算得上是行业内经验丰富、见多识广的专家了。各种各样的古墓啊、遗址啊，他们都见得多了。所以啊，这个地方出土了一些陶俑的残片，哪怕是陶俑的人头，都不算是特别稀奇的事儿。来的路上，他们就商量了，说这个地儿的工作呀，1个星期左右怎么也完成。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里的陶俑碎片越挖越多，范围越来越大，没完没了。到了1975年的3月，也就是过去了刚刚一年。

0: 年的时间，考古队员在这里已经挖掘出了陶俑500件，陶马24匹。根据兵马俑密度来测算，在坑里面至少还有6000件陶俑等待挖掘。如此大的规模，震惊了所有人。很快，临潼地区发现巨型兵马俑坑的消息走出了陕西，传向了北京和全中国。
1: 1975

0: 址建立博物馆。博物馆成立后，勘探发掘、文物考古、陶俑修复，各路人马齐聚临潼，原先偏僻荒凉的骊山脚下成了全国乃至世界媒体聚焦的热点。在一号坑发掘完毕后，是否还有其他的兵马俑坑呢？袁仲一根据中国传统建筑讲究对称的理念，他大胆推测，一号坑的周围极有可能还有几座兵马俑坑。
1: 经过了一年多的发掘，我们的考古队员在1976年的4月份，在现在我们所处的一号坑的东北部，发现了陶俑的残片，这就是后来我们命名的二号坑的位置所在。之后呢，我们在一号坑的西北部又发现了陶俑残片，这就是后来的三号坑。当时袁老的推断没有错，这些兵马俑的坑就是按照当时古代秦军的标准阵型所排布的。
0: 在已发掘的三座坑内，发掘出土了类型众多的兵马俑，有骑兵俑、步兵俑、跪射俑等，还有青铜武器。其中一号坑以步兵为主，二号坑以战车为主，在三号坑内有高等级军官和指挥设施。
1: 通过这些栩栩如生的兵马俑的布局，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晰和直观地看到当年秦军作战的方式和阵型。战车、步兵和骑兵相结合，发挥各个兵种的优势，再配合上秦国当年让所有的诸侯国闻风丧胆的利器强弩，大秦帝国军队整肃的军容、排山倒海的气势，仿佛就在眼前。

0: 还是按照元老的推测，在这个二三号坑中间应该有一个坑，这就是后来发现的四号坑。但是非常奇怪的是，在四号坑里面我们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大的文明，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说四号坑里的东西都被那些盗墓者捷足先登了？
1: 里头都这些淤沙淤泥这样的东西，但是人挖的，它是啊，说这是咋回事情呢？这个古书上有所记载的啊，就是《汉书·刘向传》里头曾经有这样一句话，说骊山之作未成呢，骊山就是秦始皇陵了，他修那个陵墓还没修完，说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之死死其下也。那么起义军的领袖就周章了，又叫周文了，带着百万大军一下打到骊山脚下来了，这个地方来了。
2: 然而即使是没有完工，秦始皇兵马俑坑庞大的规模都让世人震撼。在博物馆成立之初，当时文物保护部门的首要任务就是得把几十万块的兵马俑残片复归原位，拼接完整。
0: 秦陵地下所埋藏的文物是研究秦国乃至整个春秋战国时期最直接的材料。您今天看到的浩瀚的兵马俑实际上只是秦陵的一部分。从1974年到现在整整45年的时间，兵马俑的发掘还没有全部完成。您也许会问了，这都快半个世纪了，为什么这进度就这么慢呢？
2: 由于地质变迁、地下水侵蚀以及历史上被火焚烧的原因，在出土时绝大多数兵马俑都已经是支离破碎的残块，把这些碎块正确无误拼凑成完整的陶俑是一项非常繁杂而又不得不做的工作。这项修复工作从发掘初始到现在一直没有停止。一般来说，要彻底拼接好一尊兵马俑，即使部件都能凑齐，也要3个月甚至5个月。
3: 大家看到的现在这个站立的这个比较雄伟的这个兵马俑，都是我们的文物保护修复人员修复起来的。我们。

0: 在挖掘之初，几乎没有挖掘出一个完整的兵马俑，都有或多或少的碎块，小的大概就是几十块，多的可能有几百块、上千块。这些呢，都是由我们的考古工作者挖掘出土以后，文保工作者进行清理，一个个用这个胶粘剂把它粘起来。
1: 拼接躯干四肢，只是兵马俑修复工作的一部分。俑身上的彩绘修复与保护才是最难的。薄薄的彩绘层如何做到千年不变色？独一无二绿脸陶俑隐藏何等玄机？留住千年彩绘，他们能否成功？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2: 您看啊，我们这些兵马俑本身虽然非常结实，但是它表面的彩绘层是非常非常脆弱的。
1: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发掘兵马俑的时候，考古队偶尔会发现一些残存着彩绘的兵马俑。即使意识到这种美丽的彩绘有重要研究价值，但任凭他们使尽浑身解数，却完全不能避免彩绘瞬间脱落消失。
3: 其实他们意识到了环境湿度的迅速的降低是这个病害的主要原因，其实已经多多少少意识到了，所以他们采取了一些，比如他们用不同阶梯的这种湿度箱，然后去让它缓慢干燥等等等等这些方法，还有冷冻干燥等一系列措施，但事实上最后觉得效果还都不是很好。
2: 有一些考古队员后来回忆说，当时啊，好不容易能挖掘到几尊彩绘相对保存完好的陶俑，但是一经出土之后，很快彩绘变色脱落，他们却束手无策，碰也不是，不碰也不是，那种滋味心里头特别难受。同时还有一件事让他们添堵，那就是当时发掘地骊山的自然环境和天气情况。您看看我身后的骊山，看看我现在身处的环境，您可能就明白了。在西安啊，自古以来就有这么一句俗话，叫做骊山戴帽，长工睡觉。现在在我身后的骊山，您看就好像戴了一顶白色的帽子。每年的三月到这个时候就是多雨的季节，现在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身边也在下着蒙蒙的小雨，这雨一下多了，很多活就干不了了。以前啊，赶上这样的季节，长工们也就只能在家里睡睡大觉，但是我们的考古队员们不行，他们经常要冒雨作业。大家想象一下，在考古发掘的现场，如果赶上下雨，那每次都是泥泞不堪的。多雨的天气，艰苦的环境，我们的考古队员们身心俱疲。他们挖来挖去，虽然有的时候也能出土一些像青铜剑啊、盾牌这样的金属的文物，但是多数情况下挖出来的都只有陶俑，陶俑。我们的考古队员们也似乎有些审美疲劳了，因为一代帝王偌大的陵墓当中，就只有兵马俑吗？就没有一些更特别、更贵重的文物吗？他们一直坚持到了第四年，到了1978年的时候，勘探队一次意外的举动，似乎给所有的人打了一支强心针。
4: 有一天，那个探针打下去以后，从那个带上的这个土了，土里头含着一个金泡。
1: 发现金属块的地方并不属于四大坑的范围，因此并没有继续发掘。直到两年后，1980年，国家文物局才批准发掘这个局部区域，
4: 发现了两辆铜车马。这两辆铜车马，它有3000多个零部件组成，破碎的非常严重的都是。
1: 1980年12月28日，两架铜车马开始进行修复整理。一号车由吴永奇主持修复，二号车由柴忠言主持修复。修复工作非常繁重，经过大家耐心细致反复实验，终于在1983年3月，二号车成功修复，并在当年展出。到了1987年5月，一号车也修复完成，两架珍贵的铜车马一同展出，震惊世界。这是迄今我国发现的体型最大、装饰最华丽、结构最逼真、最完整的古代铜车马，被誉为青铜之冠。

0: 2002年1月18日，国家文物局印发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目录，秦始皇陵铜车马位列其中。铜车马的成功修复给了文物保护工作者极大的信心，既然精细的铜车马都能够修复好，那么兵马俑身上的彩绘也可以保护成功。
1: 想要最好的保护和复原那些彩绘，就必须得知道当年他们是如何制作出来的。秦人在2000多年之前，他们制作陶俑的工艺水准到底如何？经过对这些陶俑碎片进行仔细的研究，我们的科研人员简直不敢相信，因为小小的碎片里隐藏的秘密实在太多了。
0: 经过文物修复人员的观察，每尊兵马俑虽然表情各异，面容不一，但是有些部位却非常相似，因此推断秦朝工匠在制作陶俑时采用不同部位分别建模，每个部位的模具形态各样，然后拼接再进行烧制。
1: 如果说这些数量众多的陶俑只是按照不同的部位分别烧制然后拼接在一起的话，听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大的技术含量。但是如果您要是想在这样的陶俑上上颜料，即使在今天看来，那也需要一些黑科技。早期出土的这些彩绘文物，比如说新石器时期的人面鱼纹彩陶盘，它都是把颜料先涂抹在陶器上，然后再进行烧制，这样的话色泽肯定会保持得更加长久一些。但我们刚才讲过了，像我们的这些秦俑，它实际上是先把整个陶俑烧制成型之后再在上面上颜色，即使您是外行，您没干过这事儿，您也能想到这样的色彩是很难保持的那么长久的。我们说到的长久不是1年5年10年，而是历史的漫漫长河。可是历经了2000多年之后，一些出土的兵马俑依稀能够看到当年的光彩，那当时的这些工匠是使用了什么样的黑科技才能做到这样的？
0: 兵马俑是陶土烧制而成，一般来说陶土烧制完成后表面会有气孔，如果涂上颜料很容易会被吸收掉，这样颜料无法长时间保存。要想颜料在陶器上保留更长久，就必须对陶俑表面做处理，而当时的秦人的方法就十分高明。
2: 秦俑彩绘它这个材质和普通雕塑不一样的地方，首先它的制作比较特殊，用光学显微镜，还有包括就是做剖面，另外呢也用七相色谱，还有用这个傅立叶红外，就这些仪器呢当时国内做这方面的工作比较少，然后都是带着样本然后带到德国去做分析检测，然后得到的结论就是这个秦俑彩绘底层呢是一层生漆。
0: 彩绘颜料就是涂在这层薄薄生漆上，这种漆底彩绘工艺就是兵马俑的独特之处。那么这层生漆是如何得来的呢？
3: 大家往这儿看，这个黑色的这一层其实就是大漆，然后呢我们的研究人员就研究这个它这个大漆是从哪里来的。后来我们研究发现，在我们的这个秦岭山里头有漆树，也就是说在2000多年前当时的人已经有了这个使用大漆的这么一个习惯，然后从秦岭山里的这个漆树上把它采集来，然后用在这个秦俑的表面。
0: 也可以这么说，这些一尊尊的兵马俑并不是粗制的陶器，而是精美的漆器。可以想象，配着五颜六色几千尊兵俑整齐地排列在一起，那是何等的绚丽精彩。
1: 在过年的时候啊，北方人一般都很喜欢吃饺子，那不同的人家呢会有心灵手巧的，人家就能把饺子皮擀出不同的颜色，有红的有绿的，这些是用番茄汁、胡萝卜汁、菠菜汁等等在和面的时候就加进去，就能有不同颜色饺子皮的饺子了。但是在2000多年之前的古人，他没有这么多的颜色可以选择，兵马俑身上的颜色是怎么弄上去的？
3: 大家往那儿看，这个就是红色的颜料。红色的颜料呢其实不光在兵马俑这个身上，包括壁画呀，很多地方红色颜料都是非常容易保存的，它比其他的这个颜料都更容易保存，是因为它是朱砂，朱砂是硫化汞，本身是有一定毒性的，

0: 所以它本身具有一定的这个防腐防虫的这么一个效果，所以它易于保存。
1: 在许多兵马俑身上，面部颜色都是粉色居多，但是1999年9月10号，在兵马俑2号坑内发现了一尊奇怪的陶俑。这尊兵马俑的脸是绿色的，这尊俑呈跪蛇状，头发、胡须、瞳孔都是黑色，脸部却涂以绿色。为什么他的脸色与众不同？至今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稀缺的绿脸俑和铜车马一样，太过珍贵，成为禁止出国展览的文物。
2: 红脸的关公，白脸的曹操，不同颜色的脸谱在京剧当中代表着不同的含义。那么这尊非常稀有的绿脸秦俑代表的又是什么呢？它是什么样的官职？有什么样的故事？也许这尊绿脸秦俑背后所隐藏着的秘密，要等到有更多它的同类被发掘出来之后，我们才能略知一二。不过除了这尊神奇的绿脸秦俑之外，还有一种颜色与兵马俑有关，我们今天要和您聊一聊。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很多的工艺品的颜料实际上都是需要从自然界当中直接提取的，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红、绿、蓝，这三个就是需要通过从石青和朱砂这样的矿物当中直接提炼的。但是就我们目前所知，在古代的时候，有一种颜色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需要人工合成的。紫色的情况就是这样，因为生产困难，所以即使在西方古代的时候，紫色同样代表着尊贵和豪华。在我们国家的情况大家就更熟悉了，紫色的地位备受推崇，比如说代表着皇家威严的宫殿叫做紫禁城啊，寓意着吉祥的四个字大家都很熟悉，紫气东来啊，在天上那颗星叫紫微星等等等等。

0: 刚才咱们听到的是京剧大师余魁志余老板在传统的剧目击鼓骂曹当中的经典唱段，昔日太公曾垂钓，张良十里在宜桥，为人吃得苦中苦，脱去蓝衫换紫袍。紫袍意味着当大官，因为在我国古代只有达官显贵那才能有资格穿上紫色的衣裳，特别是在唐朝更是只有三品以上的大员才能有资格穿紫袍。受中国影响，紫色至今都是日本的皇室所推崇的颜色。紫色为什么在中外都这么尊贵呢？没办法，谁叫人家紫色这么难得呢？
1: 古代中西方高层贵族都推崇的紫色拥有独特的地位，紫色似乎是少数人才配拥有的颜色，可是我们在秦始皇兵马俑当中却发现紫色大量存在。根据1974年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上面清楚地记录了刚出土的许多陶俑身上紫色的使用非常普遍。
0: 如果说有一天秦始皇的墓穴地宫最终被打开了，我们在里头发现了大量的紫色的文物，这也并不奇怪。但是今天我们在数量众多的兵马俑的身上都看到使用了紫色，难道说这个紫色在当年的秦朝是如此的普通和廉价吗？莫非在秦国时期曾存在过能直接提取出紫色的矿物质吗？
2: 经过对颜料材质分析，科研人员发现紫色颜料中主要成分是硅酸铜钡，这种物质的使用方法目前属于中国独有，因此这种颜料也被称为中国蓝和中国紫。
3: 我们现在经常讲文化自信哈，其实这个就是文化自信啊。然后呢，为什么我们要把它称为中国紫呢？因为有一个埃及蓝，它的主要成分是硅酸铜钡，其实都是很类似的物质。在这之前，学界一直认为这个硅酸铜钡就是中国蓝，是

0: 舶来品是从国外来的，后来经过我们研究人员研究发现，这个中国蓝就是硅酸铜钡，它大概在1000度左右制造出来的就是中国蓝。然后呢，这个温度如果不够，它生成的就不是中国蓝，生成的是中国紫。
1: 这一发现证明了，在兵马俑身上的颜料并非来自于埃及，而是实实在在的中国制造。中国蓝和中国紫也就此获得了专有的命名。不过令我们更加惊讶的是，古今中外都备受推崇的紫色，在秦国人的眼中却并不是什么稀罕物。这也足以说明，在当时秦国人合成紫色的工艺已经非常成熟了。了不起的秦国工匠把紫色用在了陪葬的兵马俑身上，这让2000年之后的我们知道当时秦国人对颜色的合成能力有多么强大。不过中国人对于紫色大量使用的浪潮也仅此那一个时期，因为在之后我国相继出土的各种文物当中，带有紫色颜料的文物非常非常的罕见，汉代之后的文物几乎就没有了。这也告诉我们，秦国人对于紫色合成的能力和技艺在那个之后失传断档。
2: 据我们现在的研究成果来说，它应该用了因为它是硅酸铜钡，它里面要有硅啊，硅的来源主要是石英，就是沙子。然后呢又有铜，铜啊，它铜的来源主要是石青石绿这些铜锈，钡就是硫酸钡，这些物质放到一起去加热灼烧，烧到1000度左右啊。当然我们还要加一些助溶剂，比如铅白、碱石碳酸铅，然后这个化学反应才能进行，最终生成紫色的硅酸铜钡。
1: 鲜艳的色彩虽然好看，但是却脆弱不堪。这些陶俑一经出土之后的环境变化，很快，不管我们的工作人员付出什么样的努力，都没有办法阻挡2000年的色彩消退的进程。实际上，这些原本色彩斑斓的陶俑一经出土之后，很快就会变得消沉、灰暗。
2: 金庸彩绘当发掘出来的时候，它主要面临的问题就是，水分的迅速蒸发。生漆呢，它是一种有机物，那么它对这个水分啊，就是湿度、水分，是非常敏感的。那么你如果一旦发掘、打开不做任何处理，那么外界的这个环境湿度是非常低的，那相对于地下啊，还比较低的，那么漆皮会迅速失水，那么一失水它就会起壳。
3: 保护兵马俑彩绘关键在于生漆层，这是兵马俑制作工艺最独特的地方。如何保证生漆层不脱落，在国内外都没有先例可循。
2: 就是从战国到西汉这种以漆底彩绘的这种彩绘类型的文物呢，是在中国是特有的啊，在别的国家，在世界别的地方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发现。
3: 中外专家为何面对兵马俑彩绘束手无策？依旧埋藏地下的兵马俑何去何从？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兵马俑的发现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更是整个世界共同的文化财富。1987年，秦始皇陵及兵马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也被很多的国际友人称之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和世界十大古墓稀世珍宝之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都非常的关心兵马俑的色彩修复问题，因为他们也知道现在看到的兵马俑和他们本来的样子相去甚远，他们都希望看到当年真实的兵马俑。您跟我一起设想一下，在我身后壮阔的一号坑内，如果这些兵马俑都能够回到他们本来的样子，穿上那些五颜六色的外衣，该是何等的壮丽和雄浑。
0: 我们1974年发现以后，1979年建馆，但是我们的发掘保护工作一直在持续。每年我们是有目标任务的，一年大概要修7-8件的这个陶俑，还有陶马。我们整个要挖掘出来的话，大概要8000多件。你算一下，这个要修很多年，也有可能就是我们的保护技术，比现在更加 的严谨或者更加

0: 它的科学可能我们每年的这个工作量可能会更大一些，或者这个速度会快一点，这个我们也是在持续改进。
1: 研究和发掘兵马俑的考古工作人员换了一批又一批，而每一波新人来到这儿，首先要面对和学习的就是如何修复和保存珍贵的彩绘。
0: 像兵马俑体量这么大的一个陶器的这一个保护修复啊，其实是一个国际性的难题，因为在世界上很少有这么体量这么大的陶制文物，而且它表面还有彩绘，彩绘底下还有一层生漆底层，所以从开始我们做保护的时候，感觉到是老虎吃天无处下爪。
1: 到了上个世纪的90年代，我国的改革开放进行得如火如荼，而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也进行得越来越深入。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的一部分，秦始皇兵马俑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如何更好地保护好兵马俑，我们向全世界发出了呼喊。
2: 兵马俑独特的制作工艺，德国文物保护专家前所未见。如何对彩绘兵马俑进行有效保护，德国也没有成熟的技术，但是他们却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3: 他们教堂上他用水玻璃硅酸钠，他用在这个教堂上的一些石雕，当时用了非常好，感觉非常好，用了而且保存了一两年，那也觉得这个硬度啊，它的强度啊得到了极大改善。但事实上过了这个十几二十年之后，发现用了水玻璃的这个石雕比没有用的石雕破坏的速率还要更大，所以这就成了一个不可挽回的一个损失了。
2: 在文物保护方面，德国曾走过许多弯路，但他们科学求实的态度对我们的文物保护工作有了很多的启发。经过中德两国学者不懈的努力，反复试验，终于在合作的第五年取得了突破。
4: 如何把生漆加固和保护住，让我们就成了一个重大的一个问题。那么在1998年的时候，我们选择了用两种不同的方法，然后尝试来做这个秦俑彩绘，就是对生漆和彩绘颜料的一个加固，在实验室里面得到了一个重大的一个突破。
1: 兵马俑的彩绘层也需要值得信赖的技术的保护，才得以继续发掘。1999年4月，就在我身后的2号坑内，发掘出土了6尊色彩鲜艳的贵社武士俑，这其中就有一尊是非常珍贵的绿脸陶俑。这一次的出土发掘，使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保护技术来进行保护。
2: 如今，整整20年过去了，我们依然还能看到那尊绿脸陶俑保存得非常完好，这说明当时采用的彩绘保护技术是合适的、正确的。
5: 彩绘保护的成功让几代秦俑研究者都欣慰不已，这也引起国际的关注。2012年6月，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专门报道了科研基地对彩绘秦俑保护的成果。报道中他们这样写道：早期发掘中，考古学者只能眼睁睁看着陶俑的彩绘在空气中消退，如今好运气加上保护技术的进步，为我们揭示出兵马俑真实的色彩。
3: 文物保护有一种新的技术要开发出来，真正的应用到文物上面，也要经过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大多数时间我们都是通过在模拟样品上做反复的做实验，然后最终才敢在文物上面来使用。比如做土遗址保护的，他放了20年，20年之后他才写论文，才说明，我这种方法经过了20年的验证是有效的。
2: 兵马俑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宝贵文物，彩绘保护工作必须谨慎细致。
5: 今天的彩绘保护基地已经成了具有国际领先水准的文物保护实验室，陕西也成了我国最早与世界文化保护先进理念接轨的省份。
0: 第一代、第二代，我们做的很多的这个保护工作，他们都是在实验室里完成的。现在呢，我们已经可以在挖掘现场，就是出土的第一时间，或者在出土之前，我们都做好预案，因为现。

0: 现场保护，它会更多的把这个文物的信息保留住。现场保护已经普及以后，现在已经倾向于这个应急保护，这也是一个方向。
1: 2015年2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西安参观了市博物院，看到古代丝绸之路和长安历史文化介绍后，他强调，一个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学校，要把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文物保护好、管理好，同时加强研究和利用，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在传承祖先的成就和光荣，增强民族自尊和自信的同时，谨记历史的挫折和教训，以少走弯路，更好前进。

0: 这是你刚才拍的照片，然后你们选一下，有啥事情再跟我说哈。我先去忙去了。
1: 好，谢谢你啊。
0: 没事没事，先去，我去给你们准备场景。
1: 这张还好，姐，你看看你笑起来多好看，你就该多笑一笑。
2: 哎呀，我要是天天有这种好消息啊，我不仅笑，我还能多活几年。
3: 你说什么呢？你就是要长命百岁的。
2: 我平时不笑的时候，是不是显得特别凶啊？我刚才见到西西男朋友的时候，是不是会把他吓坏？哎呀，
3: 刚才的丁老师超级和蔼，超级可爱，
2: 太开心了！我看到他们。
3: 再选，再选。哎，这张也有，
4: 这张
3: 也有。
4: 你很好看，
1: 你也好看。不过这张
2: 好美啊，
3: 是可好看了。
2: 来，快，
3: 给我们俩一下，
2: 我们一块。哇。
5: 那个陪唱可以，来三二一，好看，绝对是你们那一生拍的最好看的照片。
1: 是贵妇啊，好好看啊！
3: 这样来，坐一块。
1: 你看我这个是不是有点
4: 太漂亮了？
2: 哎呀，身材太好看了，真的。
3: 哎，你看哪里？看哪里？

0: 在星空里。哎呦，没事吧？
1: 还行吗？
2: 没事没事。
0: 好好好。
2: 想不想我们小时候晚上一块看星空？
1: 想。你要你长命百岁。

0: 这是你第一次约我出来，
1: 想找个人聊聊。
2: 军发消息只有你有空，
1: 耽误你做生意了吧？

0: 会，我那儿几桌茶就是一天。
1: 老同学去世了，我们都以为他能跨得去这个年呢。
2: 前一阵儿我们去看他了，
1: 状态还是不错的，跟我们有说有笑的，聊高中，聊以后，才30多岁，太年轻了。
2: 我看到他爸妈的状态，
1: 我就想到我爸妈，他们都这个年纪了，现在还要为了我出去开网约车做群演。自从我回来以后，我是真不想把我那些个破事儿让他们知道，结果越不想让他们知道，我弄得越糟糕。我30多岁了，没有办法给他们幸福安稳的日子，还要把压力全都给他们。我现在是他们的一个大累赘。
0: 其实叔叔阿姨年纪也没多大。嗯，
1: 对。我爸前两天跟我说，他们这样是活力老人。
0: 其实就像咱们10岁的时候无法想象30岁一样，我们想象父母总会把他们想象的弱小无助，但是没准儿等我们到他们这个年纪，就会发现其实和自己20-30岁的时候也没什么差别，依然能够有兴趣，依然能够随时开启自己的新事业，能够继续分担周围人的困苦。他们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洒脱。
1: 说得非常好，我感觉你快成我师傅了。啊，齐师傅，齐师傅，
0: 不敢不敢。
1: 齐师傅跟齐叔叔怎么样？
0: 这就是别人家孩子的故事了啊。

0: 哎呀，吃完了再看嘛，来。
1: 太多了，吃不完。
2: 给你重烤一下吧，都冷了。
1: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真的不用，谢谢。
3: 你们刚来，今儿带你们吃点好的。
1: 谢谢峰哥。
0: 来。
4: 来吧，
0: 云儿。
1: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
0: 快穿上吧。
1: 不是不是，你不冷吗？
0: 我车里还有一件呢，没事，快穿上。哎，
1: 我在北京零下十度八度，我都不穿秋裤的人，你这显得我很菜。
4: 那什么，我今天有点事儿，我改天再请你们吃啊。
1: 嗯，好。
4: 往那边走，往那边走，往那边走。
0: 那能一样吗？北方到哪儿都有暖气。进屋就暖和了，成都的冬天你又不是不晓得。
1: 哎，你好歹拿我当个顾客行吗？你合适吗？你这样，我这正在用餐呢。
0: 不是，你也不是普通的顾客吗？再说我坐这陪你聊聊天不挺好？
1: 你怎么那么爱说话
0: 呢？那行，我不说话，你吃你的好不好？你周末上不上班？
1: 你
0: 不是就说这一句？
1: 不上，休息。
0: 那你想不想出去耍嘛？
1: 耍子呀？
0: 我那个边边游开发了新路线，我想这个周末去露营地实地考察一下。
1: 露营不都得春天吗？还没到春天呢。
0: 真正的高端玩家呢，都是初春去露营，因为毕竟这个时候呢，可以烧火呀、劈柴呀，这多有氛围啊。
1: 要得，跟着资深玩家去耍一下。不是你这。

0: 你这么说，我也不好意思。
1: 真不说，不说。
2: 天儿这么冷，穿这么厚，不行。
3: 你跟他在一块儿挺高兴。哎呀，
2: 这玉米烤不错啊，
0: 是吧？
2: 还可以，
0: 再给你烤点。
2: 别，行。

0: 我去，点这么多。
1: 谁呀？
0: 我哪知道？行了，你先吃吧，我先忙去了。
1: 你每天都能接到这么多啊？
0: 哪有命这么好的时候啊？
1: 你有那么多串吗？
0: 没有啊，现穿呗。喂，
2: 啊，没搞错，150串。哎，50串精瘦，不要肥的；50串胸口油，不要瘦的；50串软骨，一点肉都不能有，听明白了吗？我让你聊天，我全打你个正关系，那个谢关系。
1: 他踹我还是会的。
0: 全瘦，全瘦，全瘦，全瘦，全肥，全肥，全肥，全肥。
1: 这什么人吃全肥的？
3: 哎，老板，刚刚的订单
0: 来这么快啊？正烤着呢，这等一会儿啊。
3: 啊，没事，你们烤着。
1: 太多了。
3: 没事，没事，没事。喂，你好，
4: 取消，退单，退单，啊？
3: 这，老板都烤着了，这不能退了吧？
1: 不退，不退，不能退！
4: 你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退了，别退了，别退了！
3: 啊，都不能退了，不好意思哈。

0: 爸妈，
1: 黄老师，
2: 哎，你几点才回来那么早啊？
0: 哎，最近都还好哎。
2: 哎，你穿的哪个的衣服啊？
0: 我个人的。
2: 你早上走的时候穿的不是的这个衣服啊？我公司拿的。
1: 感冒了？
0: 没有，
2: 啥子没有？你就是不听话。我早上走的时候，我跟你说今天有点冷，喊你多穿一件衣服，坐到起泡个脚。
0: 我不泡，我不想泡。
2: 你泡一泡。
1: 泡一泡，感冒就好了。
0: 哎，我过着过，我过着。
2: 哎呀，你也整点热水来，你就将就我那盆子泡去吧。啊，哎，没啥子哎。
0: 少点儿，少点儿。
2: 哎呀，还没有到就少。
0: 哎，少点儿好了。
2: 可以可以，试一下嘛。可以可以可以。
0: 啊，要得。
3: 我有点烫。
1: 可以可以，
3: 有点烫，
0: 孩子的有点烫啊！
2: 哎呀，不得那么烫，
0: 好，
2: 慢慢的放哈，
0: 马上都凉了。
2: 我去给你冲一包板蓝根哈。
0: 哎，我不得喝，有点太苦了。
2: 啥子太苦了？甜的，喝了感冒就好了啊。
0: 哎，你们可不可以休息？你有啥事情哎？
2: 咋子？
4: 我突然想起来啊。咱们是不是还没办年会呢？这是不是得让大家一起聚一聚啊？
5: 行啊，那就办一个呗，确实该去。
4: 那我可想地儿了啊，我觉得那个轰趴馆不错，
6: 那玩的挺多的，又能打麻将，又能唱 K 什么的。
0: 哎，我知道一个地方。
4: 行，那就这么定了啊。

哎，邓哥，那是干嘛呢？来公司吃串。啊，陪孩子呢。啊，那行，没事。啊，我们买了点串，寻思叫你一块过来吃呢。赶紧陪孩子吧。啊，好嘞。哎，全儿，干嘛呢？哦，看电影呢。啊，没什么事，你看吧。哎，姐，那什么，那个你们吃串在哪玩呢？哎，我给你们带点串过去啊。啊，是，我跟你们说，你下回去这都得按人头定。你下回这样的，你去哪儿你跟我说啊，我认识人，我可以帮你们定。啊，行，没事，你们玩吧。好嘞。

这送到马路对面要我8块钱配送费，这给夕阳差评，必须给夕阳差评。

0: 我这是个城门楼吗？你在这穿来穿去的。
1: 不是，公司那群你看了吗？你不用看了，我给你概括一下吧。我在那个群里统计团建名单，没人理我。
0: 都不去呗。行，这都放假，谁愿意跟老板一块玩？不去不去，我取消。
1: 那不行，我想去。
0: 不是，那人家都不去，你自己，那你要不找个朋友跟你一块去？你那份我给你报了。
1: 我哪有朋友？
0: 你这话说的我怎么接？
1: 不是，那咱俩去不行吗？咱俩去这不也属于公司管理层的一种合作关系，友谊递进吗？
0: 不是，你是管理哪一块的？
1: 你管理我，我也管理我自己，这不都是管理层吗？再说你这出尔反尔，你这多影响士气啊！
0: 就非得去呗？
1: 必须去，不去就闹心。
0: 时间不变，地点发你啊。
1: 那行。哎，张佩。
0: 嗯。
1: 你在管理我这方面，你上点心啊。
0: 斯德哥尔摩。
2: 你先别看，讲解清晰，步骤干净利落，干的都夸你呢。
3: 不错，师傅很有能力。
4: 是。
5: 姐妹们，周末去露营，去不去？怎么样？
3: 好啊好啊，趁我宝宝还没出生呢，赶紧出来玩。那个你们稍微打扮打扮啊，我打算拍个 vlog。
4: 你要去哪玩啊？
3: 张佩他们喊我去露营。
4: 那能带我一块吗？
3: 你凑什么热闹？
4: 我不是凑热闹，你看我也得学习一下 vlog 的拍摄，狗师傅。
3: 行，
6: 云妹也去，西西来不来呀？
7: 哎呀妈，
8: 嗯，
7: 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些都我来。
8: 哎呦，给我。

0: 别的学校，你至于吗？哎，你们要出去玩啊？嗯，他们要去露营，我就不去了。你干嘛不去啊？
1: 我不想去啊。
0: 医生不是说再过几周你就可以做手术了，我得把你照顾好。哼，怎么，你妈生病了，你就天天坐在家里哭啊？该玩就玩。日子还得照常过啊。
1: 那你想不想一起去嘛？
0: 我就不去了，你叫上尹乐，你们年轻人一块玩去。我已经约了小姨，我们也得出去玩。
1: 真的？
0: 嗯。
1: 我再看看吧，不一定。
0: 去吧，玩得开心点。
2: 这么喜欢呢？
3: 没有，我就随便看看。
2: 我说人
3: 啊，关键你说我喜欢他有啥用啊？咱也不知道人家什么意思啊。
2: 你问他呀。
3: 我不问，我不知道咋问。
2: 你拿你手进来，我问。
3: 你问。你咋问呢？我看看。
2: 哎呀，你别管了。
3: 你告诉我一声啊！
2: 你喜欢我吗？
3: 不行，
2: 我喜欢你。
3: 那不行，
2: 我能那么问吗？
3: 哎呀，你这太直接了！
2: 我这还直接，周末出去玩怎么了？
3: 哎，你这怎么还同意了呢？
2: 这怎么同意了还愁眉不展了呢？哎呀，不是，是人
3: 知道我下一步怎么办呢？
2: 你不会，你问对人你就会了。
3: 哎呀！好啊，
2: 好啊，而且不是好。

0: 哎呦，怎么是你啊？跑这儿买保险来了？
1: 不，你怎么来了？
0: 你在店里有人看着吗？
1: 哎，有人看没事。哎呦，刘老板今天穿的好帅哟。
0: 还行吧。
1: 一个人来的？
0: 和张佩啊。
1: 你和张佩啊？
2: 新老板，惊不惊喜？一米半。哇，
3: 嗨。
2: 哇，太好看了。
0: 这么多人呢？
1: 你这是给我带了个团呢。哎呀，
2: 人多热闹嘛，而且还能试试你那新路线，对不？
1: 哎，不是啊，你今天就打算穿这身了？
0: 怎么，嫉妒啊？
2: 哎呦，你穿的太少了，马上肯定冷。
1: 是啊，
0: 没事，有太阳。
4: 姐，姐，找大男主都来了。哎呦我的妈
5: 呀，这刘峰，
2: 这什么场
5: 面？行吗，刘峰啊？
2: 我觉得不行，反正我投谢阳哥一票。哎，齐普呢？你不是他也来吗？
5: 对啊。我哪知道啊？我不知道来不来。
2: 我问了。
5: 你快别问了，他可能有事儿。
2: 哎，能有啥事儿？我问一嘴，怕什么？
0: 不是谢阳，我不是说你，咱这也老大不小了，有个买卖咱好好干啊，别老往山里跑着游手好闲的。
1: 是。
2: 这话说的，人怎么游手好闲啊？那线路都是人家弄的，现在搞小程序。哎呦
6: ，Hello，Hello，Hello，Hello。哟，你们这都带男朋友来的啊？
5: 什么我们呢？我单身啊。
6: 我知道，我就压根没算你。
0: 我是他男朋友，你乐。
4: 假的，骗我妈的，他是我老板。哎呦，
1: 假的可太可惜了，但没事啊，假着假着就变真的了啊。
6: 这个是男朋友。
2: 不是，那个我
7: 是吴英的好朋友刘文轩。
1: 好朋友还是男朋友啊？
2: 好朋友，领导嘛。

0: 好朋友，文山啊，记住，来吧，朋友们，
1: 坐吗？
0: 带着随身物品跟我过来。
2: 高兴高兴。
0: 拿个鸡毛当令箭，
3: 哎，
0: 刘芳刚来就走了，拜拜。
3: 谁跟你来了？我跟张佩来了。
0: 谈的什么小生意？
2: 就是一个 APP
0: 叫边边游。有人用吗？有啊。你别用啊，那里面都有病毒的。什么病毒？你是？
2: 上个世纪的人吗？那病毒，
3: 小心点啊！
4: 真好看。
2: 哎呦，这里资源好看啊！
0: 你看那边，
4: 你给我拍个照呗。
0: 那有个瀑布呢。

0: 冰电池给我。
1: 这种印是怎么
2: 在哪儿呢？不是你装的吗？
0: 啊，你没给我拿啊？
2: 我没拿呀。
0: 哎呀，
2: 没电了，
0: 没电了。
3: 姐，那边有个小。
2: 没事，姐，那啥吧，所见即所得吧，用你的眼睛记住它。
0: 啊，新阳可以啊，这个地方。
3: 是吧？这两年的这个露营旅游发展的特别快，所以我们团队就专门找这种适合露营的地方，基本是每周探一次。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优选地点之一。
4: 这是优选啊，荒山野岭的，这在这吃，这在哪睡啊？这，
3: 哎，来，正好我跟你们说一下啊，这一片区域就是可以什么烧烤啊、做饭了。啊，一会儿呢，我们在那边搭帐篷。未来这个地方呢，所有的功能啊、设施啊，都会大力提升的。
4: 那现在还是毛坯呗？
0: 露营肯定是毛坯，还能给你安个五星在这儿
3: 啊？没事，你放心啊，肯定不会一直毛坯的啊。
2: 哎，夕阳哥，你这块也太好了吧？我们带那些东西不咋匹配了，好像。哎，
3: 没事，我车上都有，因为我们那个边边游啊，也有一些合作方，正好让你们也体验一下国内的户外品牌，好不好？
0: 这些调料啥的都有。
5: 牛。
3: 哎，张妹，你会搭帐篷吗？
0: 我不会，有说明书我就。
3: 不用说明书，跟我来，我告诉你怎么弄。走。来。
4: 我会搭帐篷。
2: 哎，我也帮你们吧。
3: 来，
0: 你等一会儿啊，
2: 跟你说。
3: 起来。
2: 那我一会儿再去。行了，姐。
6: 那我先去搭帐篷。
2: 啊，行，我一会儿去帮你。
6: 谢谢。
2: 行，我给你拿着。说，
0: 我给你上课那几条你记住没？
2: 我记着呢，那一二三嘛，我。
0: 对呀，现在第一条已经开始了。
2: 哪儿开始了？
0: 一个男人喜欢你的时候，他就主动要跟你互动。你说要搭帐篷，他就要去搭帐篷，还给你个信物，这不就开始了吗？
2: 哦，是吗？
0: 对
2: 啊，那我过去啊。啊，
0: 去吧。
2: 你看我现在妆行吗？
0: 可以了。
2: 我牙上有口红吗？
0: 有。这都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你去那儿不要一直搭，你得说话。
2: 现在别弄了，没有。没有啊？
0: 没有。
2: 啊、那我去了啊。
0: 去吧。哎，笑，大笑，非常好。
2: 你自己注意点啊，姐。
0: 我知道，我就在这。
5: 姐啊，过来躺会儿呗。
0: 你上吧，
5: 你们坐吧。
3: 啊。
5: 啊，特别舒服啊！我拍照。
7: 你要不要跟我钓鱼去？
5: 嗯。
7: 给大家加个餐。
5: 走着。快点，快走了。
2: 我帮你啊。
7: 不用了。
2: 咋的呢？你这能行吗？
7: 你就帮他吧，他那衣服不适合干活。
2: 他用不着我帮吧？
7: 他应该需要吧？
2: 那行吧，这给你。那我去了啊。
7: 嗯。
2: 哥，你还活着吗？我帮你吧。
8: 不用。
2: 别不用了，也做人也不用那么逞强，哥。
8: 我不是，我这都快弄完了，都快。
2: 没事，我也没有别的事儿干。
8: 这马上能弄行了。
0: 这海拔有2700米，但是我感觉还好，我现在没有什么高原反应。在这边拍 vlog 呢，我就觉得可以多拍一些这种风景。就是空镜，然后你也可以拍的时候呢，就是跟自己的朋友多互动，然后有一些碎的镜头。然后你要是拍吃饭什么的呢，就是你做饭，你要是用这种环境的话，你自己穿的也要很干净，就会显得你这个食物也非常有空气感，会觉得你很有，就

0: 啊，对。这怎么又塌了呢？
1: 下一步呢？
0: 你不是会吗？
2: 你给那块弄下，你给那块弄下来。
0: 这儿啊？哎呀，掉了。
3: 这是防御棚。
1: 啊，明白了。
4: 知道挂在哪儿吗？
1: 知道这儿。哎，
4: 太聪明了。哎呀，
1: 天哪，我太聪明了。

0: 会答吗？
1: 接下来呢？哎，对了，固定。哎，
0: 来吧，
1: 来吧，来吧，来，给砸。
0: 这咋整？哎，你答完了？
2: 我去把那两个举起来。
0: 啊，行行。哎呀妈呀！要不算了吧，哥哥，就我就跟我姐挤挤得了，少一个少一个吧。
2: 你怎么这么容易放弃呢？
0: 这咋整啊？
2: 咱俩现在这是搭配问题。你看，他俩都会弄，咱俩都不会弄，那掉个个这不就行了吗？
0: 为什么？说的有道理。
2: 你过去弄一下，他不会弄。
3: 我会，哪不会了？我来弄，来，我来帮你。
2: 不是，
0: 阿姐，你会啊？
3: 来来来，
0: 这怎么整？
3: 哪一步不会了？先把它抬着。
0: 就不咋会。哎呀妈，这帐篷搭的，姐，我跟你说啊，还得谢杨哥。你看那活干的啥都会，
4: 刘峰不适合干这个事，真是。
0: 反正我投谢阳一票、
3: 啊。你先别起啊，你先给我把住啊。哎，
2: 我让他弄，不好不好，来，不好。那是用你扶啊，扶衬儿，扶衬砸我手呢？不是，我怎么就能砸你手呢？慢看着点啊。
1: 你不会啥丈夫吗？
2: 你跟我之前搭的不一样。
1: 能不能别吹？不会就不会是吗？
2: 扶好了啊。嗯。你是故意的，
1: 那怎么弄？

0: 你看看，
1: 哎，你们好相处啊，好好耍。
2: 娘娘节前儿耍了的，
1: 草莓园呀，你看看。
3: 都是草莓，
4: 十个愿望完成三个了。你这双鞋穿得好看哦，可以上时装杂志了哈。是吗？看来我的眼光跟你们年轻人一样噻。哎哎哎哎，别了聊了，太早了。
1: 小姨叫我拍照呢，就这样啊。
0: 你们好好耍，那家里来玩啊，小姨。
2: 要得要得要得要得。
1: 拜拜。
4: 喂，妈。
1: 真会说话，平时没少哄女人吧？
4: 我从来不哄女人。那就是女人哄你。我是那种人吗，董佳琪啊？那你自己还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吗？英罗，我要跟你住 CP
1: 哈。人家那是玩游戏，像你呀，中组还要啥自行车？你说的我跟占了多大便宜似的。
4: 我俩这是互赢互利，等价交换。我谈恋爱还是挺认真的，至少分手前都挺认真。你怕你自己说的是什么话呀？演都懒得演了，渣男。
1: 有什么问题吗？我肯定不会同时爱上很多个人，但是也不至于爱上一个人就觉得这辈子就他了吧？难道你不是这么想的？嗯。
4: 有道理，一
2: 见钟情还是日久生情？三二一，
4: 一见钟情，主动出击还是默默等候？主动出击，
2: 携手到老还是相伴一程？相伴一程。
5: 走，鱼又跑了。照你们这样下沉不住气，还能钓上的鱼哟、哦？

0: 你看他们仨还挺和谐的。
1: 和谐什么？你看他都多余的。
2: 不是这个流程确实有点太复杂了，对吧？
3: 你在中间走一手干嘛
2: 呀？你是二手商要赚差价吗？喂，你是重要的，
3: 回来
2: 你是最重要的。
3: 哎，你最重要的，哎，真是的少不了你啊。
0: 他们仨真是暗潮汹涌啊！
1: 我一会儿必须要问刘峰，为什么要穿这件衣服出来？
4: 我准备好了。
2: 哎，来了。哎，你要实在冷，你就穿上一件吧，穿上也是帅的呀。
5: 好，
3: 慢点，二姐妹儿，
5: 好嘞。
2: 现在冷，这现在是可以穿衣服的。
3: 不冷啊？
2: 不是，
3: 这冷什么呀？这
2: 穿上也很帅的。
3: 你冷不冷？
2: 我不冷。
3: 我不冷。
0: 来，姐，你先吃点这热的。
1: 哦，
2: 烫啊！
0: 来来来。

0: 你这不行，你是吧？你不行，我把它那个什么，你别弄，不是给它放下来晾一晾，晾一晾没事，是干净的。嗯，我给你弄，快点吃吧。我想问你呢，进度怎么样了？我俩，我觉得够呛。刚才我不是去帮他搭帐篷吗？
1: 他给我撵走帮刘峰哥去了，你这不符合你说的那个了？
2: 那就是他太善良了，热心，你知道吧？他非常非常喜欢你，真的。刚开始观察，再观察。
1: 姐，
3: 哎，
1: 哥，姐，结婚，我们看到鱼了。
2: 买的呀，婚纱鱼得拿买的。
1: 别人桶里，活的。啊，
3: 没有什么意思，这得自己钓才有意思。
1: 你要有本事你自己钓去。
4: 哎，你俩现在有点不太像演的了啊！
3: 是不是假戏真做的？说实话，
1: 哎，刘刘峰，
3: 钓鱼去。到这儿，你这造型就别钓了吧。
4: 怎么了？
3: 我还想问你呢，你今天是刚开完会过来的？
4: 不是啊，
3: 那你是玩完之后要去开会？
4: 出来玩得穿得漂漂亮亮的吗？不好看吗？
3: 挺好，就看着有点紧绷。我渴了，我要倒杯水。
1: 太紧了，拿不着啊！哎，我去吧。崩是崩，但帅，好帅哟！
3: 厉害，
5: 哥斯拉！
6: 哎，来了，来齐了。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我帮你吧。
5: 不用了，
1: 帮他吧。
3: 哎，
1: 这个。
3: 要温度，不要风度了啊！
6: 酸，
5: 我跟你说，没有这衣服你就死了。嗯，你歇歇我。谢谢。
3: 你诚恳点。谢谢。
5: 我觉得这串真行，下回再来我一定给大家买好喝的咖啡，再配上这个串焗了。
3: 还下回干嘛呀？
5: 来一盒。
6: 真的假的？咖啡呀？
5: 对。
6: 行了，那你就行了。从小就真行。
3: 给大家放个小歌。
5: 可以可以。
4: 我来音箱了。
3: 哎，峰哥，音箱都带，
6: 这啥刺激的？真带了，
5: 非常汹涌，竞争很激烈。真带了呀，谢哥。
4: 带了，
5: 当然带了。哎呀，羡慕我呀！
6: 看的是我的山，
4: 普通咖啡吗？
5: 你咋个不嫌重啊？
6: 这是个包吗？这是，
5: 这越像你包了。
6: 对。
5: 哎，这好听，这好听，这好听。
4: 叔叔，叔叔，叔叔，叫你呢。嗯，我觉得盯好久了，全是你给吃了。
6: 那怎么还叫我叔叔呢？
4: 那不是那给你这不就完了吗？
6: 叔叔，我不吃了，我不吃别人吃过的东西。
4: 还有个霸道总裁那块儿。
6: 我就吃底下的，上面没动。
3: 没太味儿，有点。我没吃饭吗？这是底下了。
4: 鱼啊，你拿筷子，一点点挑着吃。
3: 我觉得还行啊。啊，你不，你边上插着棍儿，我也怎么吃啊？那你都吃了吧。您插着棍儿是为了看好看。包包掉了。
4: 打架了。
3: 所以我跟你们说，我说的第二点是最重要的。就人与人之间都是有安全距离的，但一旦喜欢上对方呢，就是会。 不自主的打破这个安全距离，是吗？打破去，现在要去啊？去，互动，行，主动，好，拿起，行行嘛，灿烂的笑，什么烂？你也别光拍，吃，好，你烤鱼呢？啊。
4: 我帮你呗。
3: 来，你烤嘛。
4: 哎，行呀，啊。
3: 我下这个盘盘哈。
4: 哎，他烤呢哈。
3: 啊。
4: 烤什么呢？
3: 烤鱼啊。
4: 烤。
7: 我说啊，都吃没吃饱啊？
1: 饱了。
7: 烤点什么？
1: 不用了。
7: 不用了。
1: 嗯。哎，你不是说来这儿要砍柴烧火的吗？
7: 啊，对啊。
1: 你火呢？
7: 那儿呢吗？

0: 哎，你不是诈骗犯，谁是诈骗犯？
1: 不是有个氛围就可以吗？再说这，文山你懂这个吧？
2: 佩姐，现在都是遥感卫星直接监测火星，我们进了山林之后是不能有明火。
0: 不是你，关键你这个火你弄得跟巴拉巴拉小魔仙似的。
3: 巴拉巴拉小魔仙。
1: 哎，给我。再说这个有什么不好？来看看。
4: 这有暖风吗？这个
1: 你们看，这不挺好的吗？
4: 有暖风吗？
5: 那你就站那儿吧。
0: 你像那种饭店门口的广告，很难再相信你。哎，
5: 别管氛不氛围了，要不然我们喝点吧。喝点。
0: 喝多了都。
1: 我拿鸡尾酒行吧？我拿鸡尾酒。
5: 喝酒。
0: 你怎么什么都带呀？你
5: 留下，留下。
6: 你说你现在不用上火，
7: 显得我们特别期
6: 待。你看他咋？来，无论刘星在中间就一直在那搅和，这要是你的话，你早就疯了。
8: 姐，我觉得你说的对，我现在必须得办点更重要的事儿。
6: 你干嘛去啊？你去哪儿啊？
8: 我换个地儿。哎呀，
6: 我
0: 为什么？真的是
8: 你提醒我了，姐。
2: 我这个
8: 行，我俩干一个吧。
9: 那个什么，
2: 鸡尾酒，
5: 你自己做的吗？
2: 我自己弄的，自己弄。
10: 好金。
8: 我坐这儿，你坐那儿吧，方哥。
10: 不是，
8: 我挨着背姐。
10: 我酒杯在这儿呢。
8: 给你换过去吗？给你拿过去。
10: 我餐具在这儿，
0: 你哪有餐具啊？
5: 刘峰，
8: 谢谢刘峰哥，
5: 来挨着我，挨着我，我挨着我佩姐。
10: 是不是椅子刚误着呢？
8: 谢谢你，刘峰哥，
5: 现在跟孕妇坐一块儿来。啊，
0: 也不
5: 冷吗？
0: 盖好。
10: 那能不冷吗？
1: 刘峰，
10: 干嘛？
1: 要不要喝这个鸡尾酒？
10: 我喝你那。下面开始游戏环节啊！大家都坐下了，我们开始游戏环节啊！
8: 好，
11: 玩游戏还缺人吗？
5: 哎，嗨嘿！哎呀！
12: 不好意思，来晚了。
13: 再来呀！
0: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都几点了？
12: 带点东西。
0: 咋的？
12: 玫瑰桑葚。哎呦！来，我还带了亲手做的点心，大家一起吃了。来，
8: 亲手做的。
0: 压的。
8: 可以。
10: 小点心。
1: 热情，来。哎呀，
12: 边吃。
6: 你救我命了！
8: 你茶馆不忙吗？
12: 还行，有几个客人在那打麻将。
9: 这怎么这都亲手做的？这都是。啊。
6: 你这来也不合适啊，你来干嘛呀？
12: 我这不也好久没露营了吗？跟大家一块儿，我就摸个鱼呗。
9: 欢迎，
12: 都是老客户。
10: 那现在开始游戏环节啊，这个游戏叫做"勇敢者挑战"，3秒之内啊，倒数之后选择在场的任意一个你觉得还可以的异性。如果你们这两个人互选成功了，10秒钟，十指紧扣，对视。

0: 你说初雪呢？
1: 那不是我说的，天气预报说了，再等一下。
0: 乌漆嘛黑的，往回找丹丹了。
1: 哎，再等等吧。我跟你说，只要在初雪的时候抓到一片完整的雪花，就能许一个愿望。我已经想好我要许什么了。
0: 什么？
1: 这种东西说了就不灵了嘛。
0: 雪花能帮你什么？你跟我说说看，我能不能帮？
1: 其实吧，你倒是真可以。
0: 那你说一下嘛。
1: 算了，我还是得和雪花说。
2: 我这削了你们的籽儿，张培信仰我到处找你们。
0: 咋子嘛？
3: 我去接西西吃饭，你去吗？
0: 走走走走，先走。丁老师去神里院培训，不是当天往返的吗？
4: 天气不好，估计得晚了。
0: 吃什么？
4: 吃串串。
0: 哎，你不要总是让西西去串串，要是把肚子吃坏了，丁老师得骂死我。
4: 你其实是很健康的，好吧？你自己也没少吃啊。哎，咱们这周末带西西去看电影吧。
0: 你这么爱带娃？
4: 人家丁老师一个人带娃也不容易嘛。再说了，我们云妹反正放假也得回来，带一个也是带，带两个也是带。
1: 还有我可以搭把手吗？
0: 你可以亲可爱噻。
1: 要得。
5: 大家都坐下了，我们开始游戏环节啊！
6: 好好好，
7: 玩游戏还缺人吗？
8: 来，嗨嗨！哎呀，
9: 我们俩来呀！
1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来晚了。
6: 再来呀！哎呀，你可真行啊！你都几点了？
10: 带点东西。
6: 咋的？
10: 玫瑰桑葚。哎呦，来，我还带了亲手做的点心，大家一起吃了。来，
6: 亲手的，压的
5: 压
6: 的，
5: 可以，
6: 小
5: 点心，
10: 点心，来来来，哎呀，边吃。
11: 救命了！
12: 茶馆不忙吗？
10: 还行，有几个客人在那打麻将。
5: 这怎么这都亲手做的？这都是？啊，
11: 那你这来也不合适啊！你来干嘛呀？
10: 我这不也好久没露营了吗？跟大家一块儿，我就摸个鱼呗。都是老客户。
5: 那现在开始游戏环节啊！这个游戏叫做《勇敢者挑战》，3秒之内啊。倒数之后选择在场的任意一个你觉得还可以的异性，如果你们这两个人互选成功了，10秒钟10指紧扣对视，如果笑场了的就必须喝酒。来来来，先给大家10秒钟考虑时间啊。

0: 准备选择，三、二、一，选择。
1: 哎，停停，等会儿，你什么意思？哎，
2: 就那个，
1: 你刚才是选择他完之后，你拐到那儿去了？
3: 这哎，到这儿来，
4: 我这衣服没过来，我这衣服短了，没过来压住了。
3: 你别瞎摆啊 ，OK？
1: 不是，那就要确定一下，但刚才
4: 确定一下，
1: 明白选谁？
5: 我选刘峰哥。
6: 来，我全力以赴。
7: 来，
6: 拿出我最好的状态。来，这样云妹，我就说两点啊。
7: 好。
6: 第一，我不能输。第二，我不能喝酒。
7: 好，
6: 明白了吧？
7: 好，
6: 都交代给你了。好，咱们开始吧。啊，
5: 现在是十四公分了。
6: 嗯，我给你俩喊三二一。
1: 来，三二一。
7: 你这
0: 就一秒钟，
7: 你这要喝双倍了？
4: 就一秒了吗？这
0: 什么情况，云妹儿？我怎么？
4: 哥，对不起，
5: 哥，你翻白眼了，哥。
7: 你是属于干扰队友，你后面
0: 都没有了吧？都没有了吧？下一轮了。
5: 好，准备，三、二、一，哎。
1: 不是你这怎么算啊？
5: 不是，我真除手指头了，我刚才打着桌子。
1: 等会儿，我看啊。
5: 这个这样，我全喝，好吧？今天我
1: 不你不用全，
5: 你们让我喝多少我就喝多少。
1: 等会儿你选我干嘛？
4: 你选我干嘛？
5: 稍等，
4: 你选了谁？
5: 你怎么还选刘峰啊？欣欣选了谁？好，你选了谁？吴云选了谁？
8: 刘远山。
5: 好，
1: 没有我们俩。
5: 你们俩啊，你们俩不要当没发生过，好吧？大家不要忘记，手要牵起来，还是二十厘米，对视十秒，
7: 三
5: 二一，开始。
0: 云姐，你别偷笑啊！
5: 不要再蹭了。
7: 在一起，太开心了吧你！
5: 尊美，哎呦
1: 这么近吗？
7: 没有这么近吧？
5: 不是，这游戏就是你俩给自己设计的，是吗？
1: 是二十还是？
5: 这是干什么呢？
1: 行了，
0: 哎，是不是还剩一对啊？
5: 哎呦我天哪，这是有生之年，真的是有生之年。
1: 看你一抬手，我这就停。
0: 行，来，
5: 拍戏，陪戏，不行，
1: 不扣才怪。
5: 不是真的不行。
0: 来，
5: 大家都在看呢。不是你们也起起哄行吗？
7: 哎呦，
5: 真美！
1: 来，
5: 真美，三二一。
4: 你要给我撅过去，
1: 这样恶恶心。哎呦，没擦过。哎呦，
5: 啊，接受了，三二一，开始。
0: 谢哥，
4: 我看见了吗？是不是他笑了？
1: 脏了！
5: 哎呦，我看到了什么东西？
4: 我脏了，
1: 我也脏了，我没脏啊，真是脏了！
4: 我说我不玩，你是偏上最大的惩罚了，已经是。
7: 3杯啊，3杯！
1: 脏了！
4: 兄弟，我真喝不了，我已经喝多了，我已经。
1: 那怎么行？
8: 太不行了，很厉害。
5: 小姐，
8: 你们先算，回去了。
5: 啊！我送你。
1: 雷露，
5: 没事吧，姐？
8: 哦，没事。
1: 慢点。
8: 他这个……
1: 哎，我来。
8: 好，
5: 你抹完了，
8: 我没事，我先去
5: 了。走，哎，小姐，
8: 他那个吐出来，
7: 姐，
8: 没事吧？
1: 没事，
5: 没事，
8: 你们回去吧，三宝。
5: 你看点路，
7: 媳妇，
5: 交给你喽。
8: 哎，我给收起，
5: 我给你拿。
1: 你行不行啊？
5: 你开不开心呢？
8: 开心。
5: 你要对。哎，
9: 随了。
8: 走吧。
7: 好了，慢点。
10: 学长明天要找我。
8: 拜拜啊。
5: 哎呦，那个咋子？这又咋了？哎呀，咋子？你啥子情况啊？
10: 喝多了。
11: 上次。
5: 哎，我再来点儿，咋子？
11: 你晓不晓得？啊，
8: 没事吧他？
11: 我今天
8: 没事。
11: 你们不要听。啊？我今天不高兴，所有人都讨厌我。
1: 没有。
11: 嫌我多余，
5: 哪个嫌你多余啊？我听一下哎。
8: 行了，我回去睡了。我还以为你今天不来了呢。

0: 跟着大网红采风，多好的学习机会啊。
1: 行，真爱学习。睡了，来帮我带门。晚安，大网红。
0: 晚安。
2: 你早起的时候，你不是我当你看了。
1: 咋的？你说咋的？
2: 为了喜欢我，
1: 都是喜欢你的，
2: 你还嫌弃我？
1: 都在逗你哎！
2: 今天看瀑布，你说我当你，
1: 你真的是当到我了，真的。但是我在逗起你哎。
2: 狗蛋蛋也说我当到他了。
1: 那你是真的当到他了哦。哎呦，
2: 那个霸道总裁，都没人喜欢我呢。
1: 要得要得。
2: 你晓不晓得？
1: 哎，你说。
2: 我喜欢你、啊。
3: 行了行了，好，睡觉了，
4: 睡
3: 了，
4: 睡
1: 了，要得要得要得，好，
5: 好，好，好，我们送他嘛。
1: 好，你送他回去，你送他回去。
3: 一二三，去。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3: 别死啊！
2: 我没喝，
3: 慢点，慢点。
1: 我们搜一下。
6: 好呀。
1: 牛门哎。
7: 慢点哦。
6: 怎么了？
1: 要不要得？要得，这是啥子？哦，这个是刘峰的。
7: 一二一，
1: 你们先说，我先给他送回去啊。
8: 好好好，
1: 咋子？
7: 这是什么？
1: 你是死了没？
8: 他怎么没事吧？

0: 我努力干活不是为了有办公室，我为了让你早点回北京。
1: 你老帮我回北京干嘛？
0: 那我得跟你一块去北京啊。
2: 来，我来帮你吧。
3: 好。
0: 哎，
3: 我啥子？那个密码都没得。
4: 躺好了，快。躺好了。
0: 哎。
3: 拿了手机和这个包。
0: 哎，好。
3: 我回了啊。
2: 哎，你等一下。
4: 哎呦我去。
2: 那个，困吗？
3: 还行。
2: 走走。
3: 好。
2: 行。
3: 你的。
2: 对，露营的服务的一部分。
3: 你就来这地儿啊？这多冷啊！
2: 我跟你说，天气预报说了今天有初雪，在这看初雪多好啊！天哪！
3: 你要看初雪干嘛呀？
2: 许愿啊！
3: 你怎么又许愿？你怎么那么爱许愿呀？
2: 我说许愿怎么了？我又没影响别人，你能不能浪漫点？许愿多好！
3: 那要天气预报不准，它就不下呢？
2: 不下就不下呗，等一会儿怎么了？
3: 那这要等不来呢？
2: 等不来就回去呗。
3: 不是，你怎么这么乐观？你这是都什么心态呀？
2: 哎呀，
3: 哎，你说你弄个烧烤摊弄得也挺好，在这弄个小程序带人游山玩水弄得也挺好。
2: 哎，别这么说。
3: 你怎么就能觉得自己能把这些事儿都能干好？
2: 我没觉得一定能干好。
3: 嗯？
2: 但是我努力了，干不好我也不后悔啊。你就像我喜欢看山。我喜欢今天，但是等初雪，我也不需要他们回应吧。我觉得凡事都是因上努力，果上随缘。
3: 嗯，
2: 但是跟你这一比，好像我差点意思。
3: 你怎么差意思了？
2: 我觉得我一直都不勇敢。
3: 怎么又不勇敢了？你哪儿不勇？你还不勇敢？
2: 不是，平时嘴贫爱笑就是勇敢了。你看你们当初去大城市的这些人，那都是目标明确、勇敢的呀。
3: 当时嘛，
2: 但是我就不行啊，我当时也不行，我现在也不行啊。我离不开成都，真的。
3: 你不想出去？
2: 不敢。现在成都跟我的关系呢，就好像水跟鱼，我是那条鱼。
3: 行吧，就是个不勇敢的人呗。
2: 嗯，
3: 怪不得老要许大愿。来吧，今天许个大的。要是一会儿万一真下了，你就来个猛的，最想实现的那种许上。
2: 可以吗？
3: 可以吧。
2: 真的。

0: 你别后悔，你许愿我后什么悔？行。哎呀，我看这个天儿也够呛能下。嗯，
1: 我觉得一定下。太冷了，回去吧，快点。哎，张佩，你回来。
0: 快走两步，一会儿没了，怎么样吧？哎，
2: 你这画了啊？不是，我这画的也是许愿，这个没画吧？
0: 来许吧。
1: 天助我也！
0: 我去那等你。
1: 哎，别，你得站着，你得听着。
0: 你要说出来是吧？
1: 对啊，我这个愿望说出来才能准啊。哎，
0: 我的愿望我做主行吗？
1: 这
2: 人真是大无语，你快点说怪冷的。
1: 主要我这个愿望跟你有关。
0: 别这样！
1: 张佩，我希望你明天帮我冲一杯手冲咖啡，可不可以？可不可以？
0: 就这？
1: 对啊，能实现吗？
0: 满足你？哎，那你以为是什么呀？我没以为。你肯定以为了。你真搞笑！
1: 你表情出卖你了，你变了。<笑>我说过要刚才我说的话，你变了。你
0: 太搞笑了，你这个人。
1: 哎呀，给。
0: 什么？
1: 雪花，你也许一个吧。
0: 哎呀，你真是幼稚！你并没有变成大人，我要修改对你的评价。
2: 你怎么了？啊！张培跟谢阳嘞，
3: 我不晓得噻。那么怎么样？啊！你是不是真的我？我没有呀，并不喜欢我。我喜欢我，没有不喜欢你，我就是想帮帮嘛。你瞎笑了都！哎，对，下去了，不要喝多了，先睡觉，明天咱再说啊。喜欢你，我都喜欢你。
2: 不喜欢我，都喜欢你。
3: 快睡吧啊！
2: 啊！再给他拉上，别冻着了，那个雪都飘胀了。哎呀，
3: 大没事吧？没事。哎，你是不是想撮合佩姐和谢阳哥来着？
4: 怎么说呢？就是当年他俩没好上，我占很大责任。嗯，你上这边来，我给你讲讲，别扯啊！
5: 哎，你这头发戴多久？这刚才你动我，不喜欢不行了吗？
4: 写完了吗？
5: 完了完了完了！你写完没？
4: 小写完了。
5: 你看你细细头，
4: 细
5: 心的粉色多好看。
4: 那看你的绿色是。
5: 绿色，你俩要专注学习，我们是学生。学什么？学了吗？学了吗？还学？你们待会儿去干嘛呀？
4: 去看电影。哦，
5: 看什么电影啊？
4: 好像是处对象的电影。
5: 处对象的电影？谁提出来要去看的呀？嗯，我姐。谁的姐姐？
4: 丹丹姐。
5: 哦，丹丹姐，就你们四个人啊？
4: 还有谢阳哥哥。
2: 丹丹姐跟谢阳哥哥不是在谈恋爱吗？没有啊。那就是，怎么会是张佩跟谢阳哥哥在谈恋爱吗？那个丁老师，我先给他们送过去啊。哎，这雪也不下了哈。嗯。你看他俩现在不是又遇上了吗？
0: 多不容易啊！我就想着帮一把呗。嗯。
2: 你在做啥？垃圾分类呀。
0: 箱子呀，边边，平时放边边。
2: 很好。
0: 哎，我给你做会膝盖吗？
2: 啊，不用，我这都不疼了。
0: 哎呀，我当时是公益了，我每个月都要做4个小时的公益，在外面还差10分钟。

0: 那我就勉为其难的配合一下刘医生吧。
1: 那我谢谢你。
0: 不用客气。
1: 你是不是不喜欢熊猫
0: 啊？咋可能呢？你看我今天穿的就跟个熊猫似的。
1: 其实那个不是剩的，是我专门给你留的。
0: 我要回来了。

0: 嗯，没到十分钟呢。
1: 这儿试试吗？嗯，是吗？行。
0: 可以附赠一下右腿吗？
1: 这个啊，这也不行。
2: 你怎么在这儿啊？找你半天。
3: 你找我干嘛？
2: 你跟我一块儿开心吗？
3: 开心啊。
2: 那就行。段佳琪啊，我们待一块这段时间，大家是不是真心的，心里都清楚。每次说了一句真心话，后面都要加一句演得不错。我不想加了。
3: 我也不想加了。再确认一下。
2: 确认好了吗？
3: 还没有。
2: 那再给你10秒。
3: 我确认好了。

0: 你睡着呢还是醒着呢？
1: 你去哪儿了？
0: 我还以为你平时睁眼睛睡觉，吓死我！
1: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拆散你的。
0: 你拆散谁了？
1: 但是现在我必须拆散你们。
0: 那你跟我说，刘峰大傻吗？
1: 刘峰
0: 最傻，
1: 最帅。都是大帅哥太帅了，哥们。
2: 哎呦。

0: 呀，辛苦了，
1: 来来来，哇，我觉得是相当可以啊。哎呦我
0: 天哪，这小蓝莓，
2: 这往后吐吐，
1: 尝尝吧。
0: Please， 哇，
1: 我的咖啡不错呀。
0: 嗯，好好吃。嗯，咬嘴。嗯，好吃吗？好吃。
3: 怎么样，各位？这趟不白来吧？
4: 吃的也好，睡的也不错，不白来。谢谢杨哥。
5: 我就不说了，不言中。
3: 怎么样，文山？
6: 特别好，劳动最光荣。昨天晚上垃圾全我收的。
3: 你最棒了。
5: 哎，谢哥，昨晚你跟佩姐在一起了？
6: 没有，我是
5: 骗谁呢？你们俩就跟那个老夫老妻一样。我跟你说，隔这么远，你们俩的气场都一样的。哎呀，
6: 行，像他俩新婚夫妇一样。
4: 谁啊？
5: 你跟丹丹姐。
4: 别瞎说、啊。
3: 不好意思了，不好意思。
2: 他们干嘛呢？
1: 他们几个看着挺熟，现在哈。
0: 我跟你说，都抑制住往那儿走的冲动啊。
2: 你是怎么要冲动啊？
0: 不是，我欠人杯咖啡。
2: 张佩，
7: 干嘛？
1: 哎，你那三明治给拿过来。
2: 张佩，
0: 干嘛？
2: 你小心你那个血流不止的手指头。
0: 老子已经给你根抓下去。
2: 我那天先睡了啊，我还想问你呢，进度怎么样啊？
1: 他还可以啊，他昨天还给我揉膝盖来着。
2: 你膝盖怎么了？给你揉膝盖？
1: 没，就磕一下。
2: 磕一下就给你揉膝盖，那在一起了呗？
1: 没有吧？
2: 完了，很多人气氛轰到这儿了都没有在一起。暧昧让人受尽委屈，找不到性爱的证据，你何时该前进，何时该放弃？
1: 现在就前进吧，人都去了。
2: 啊，对，行，去吧。
3: 哎呀，幼稚男醒了，我快得倒一杯，昨天也没喝好是吧？来，干了！
0: 什么呀这是？嗨！哎呀，给你欠你一杯，昨天。哎呦，
3: 谢谢。什么呀？
0: 铁器，咖啡。
3: 我也想要咖啡。
0: 我刚坐下，就在那儿煮的，你自己去煮。
3: 他都没有，这给你，这给你行吗？
0: 公司给你买好的啊。
3: 来，干一个。
6: 不干。
0: 还记得昨天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6: 发生什么了？
0: 不记得说过什么、
6: 啊？我说什么？不喝完进去了吗？
3: 啥也没说，啥也没说。哎，但是我有个问题，我想问你啊。嗯。你睡觉就睡觉呗，你抱着我干嘛呀？
8: 我抱着呢。
3: 不是，他不光抱着我，他还是一直跟我承认错误。
6: 你别瞎说了，行吗？
3: 我这有视频，你想看吗？
0: 视频
3: 你想看吗？
8: 不可能。
6: 没事，我先看看什么视频。
3: 等会儿，你看这是不是你？
6: 你给我拿过来。你给我拿过来，
8: 不是，
6: 你给我拿过来，
3: 我以后给你看，我给你看完再
0: 说。不是，万一是对你有好处呢？
6: 这封面看着不对，你给我拿过来。
0: 我们都不看，
6: 发誓，
0: 干嘛
2: 呢？干嘛呢？
0: 咱这是洗行的，
2: 拍视频呢。
6: 怎么写啊你？
9: 不是你没见过他，客官。
6: 来，
9: 这点热的。哎，
10: 我没看着，没看见。
9: 拿把子。
6: 烦人！哎
0: 呦，七浦，你这也有点太过分了啊！
9: 都有啊，都有。
0: 不是，那手也不用粘在一块吧？这有胶吗呀？
2: 哎，所以说呀，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1: 管好你自己那破相机。哦，
2: 我的相机。
9: 录了好多素材。
2: 好好看。我看。
11: 把你二十照打。
0: 哈哈哈。撤吧。
6: 对，撤了啊。
3: 我说一句啊。
0: 利索。
3: 不能还我俩收了吧？
0: 都收，一起收。
2: 我收，
0: 一起收。
2: 我收。
6: 我先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
3: 一会儿还是照顾给你了。哎，
1: 你收，
0: 绝对不会，
1: 就是你。
6: 你别动。哎，
2: 我收。我想干活，
1: 那你干。
3: 哎，你干点活，你就走了。
2: 我干。

0: 丁老师，嗯，给你的花放这儿了。哎呀，
1: 小尹，真是有心了。
0: 我刚在楼下看一个老奶奶，她在卖花，我就想买一小束，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1: 谢谢，我喜欢这花。
2: 我怎么不知道你喜欢百合花？

0: 不知道的多了。春去无方可得寻，山丹最晚出云里。准确的说，我喜欢的是百合科的花。
1: 我这平时也没见你这么夸过我呀，怎么夸着花夸这么来劲儿呢？
2: 李老师，你看他现在已经开始吃我的醋了啊！
3: 都来了。
0: 哎，张大夫，
3: 我们的患者和家属都是很棒的，明天的手术这一仗就交给我，今天就放松心情，这关过了，我们就阶段性胜利了。
1: 啊，谢谢张大夫，
0: 谢谢张大夫。
1: 那行吧，我在这陪着，你赶紧回去吧。
4: 我去给你买点吃的。
0: 哎，小颖，别走，有几句话我想交代你。
4: 你说，阿姨。
0: 小颖啊，我们家西西有点任性，以后请你多担待。
1: 妈，说什么呢？我哪任性了？
4: 阿姨，你放心，我肯定会好好的陪着她，不让她受一点委屈。
0: 那我就放心了。西西啊，小颖是个好孩子，你以后啊，不要耍小性子，你俩好好相处。
1: 知道了，妈，我也是个好孩子，会耍小性子了吗？
4: 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完全没有。
1: 瞎说。
0: 以后只要是你喜欢的，不管是工作还是男朋友，我都支持你。人这一辈子就这么短短的时间，做点自己喜欢的，不然这辈子该有多无趣。
5: 你是不是有点紧张了？
0: 我是真的有点紧张。万一我要是醒不过来，千万不要过度抢救啊！我活也要活得有尊严，要有质量，
1: 不许胡说八道。
4: 丁老师，你放心，一切都会顺利的，我会陪着西西，在这里等着你醒过来。
1: 你还要继续管我这管我那，不然我这一身反骨往哪搁呀？没人管得了我。
4: 没人管得了你，
0: 知道就好。
1: 所以你要好好的嘛。
6: 妈妈，但凡有点危险都不会让他上手术台。
3: 哎呦，
6: 哎，看到谁了？
1: 表哥，
3: 哎呦，你也可以嘛。
1: 给我爸，给我爸，给我男朋友。
3: 哎呀，来，
1: 天哪，你们都来了。
3: 哎呀，我们肯定要来噻！你看这妹妹上三场了，我们要来大气加油。
1: 来的正好，人家现在正紧张着呢，是不是？
3: 不紧张。
6: 要啥子紧张的嘛？又不是让你自个儿在肚子上拉一刀，你睡一觉哈，手术就结束了。
0: 哎，那万一刀要给我划歪了怎么办？
3: 不对，丁老师啊，你想多了噻，人家闭到眼睛划都不会给你划歪的，你东想西想的，说不定人家还觉得你这个手术没有挑战嘞。
1: 听到没得？要相信张医生，相信你自己。
0: 哎呀，没得事，我不紧张，放心，早晚都得划这一刀，凶器。
3: 哦，就是嘛，
6: 就是嘛。
0: 哎，对，小兰，你孩子是刚满月吗？哎呦，真是恭喜啊！我都没有时间来看你们。
7: 宝宝们，我已经怀孕36周了，看，当当当。我的手跟腿都特别的肿，你看，哎呀，这一摁一个坑，看不清是吧？有磨皮的效果，还好啦，我都习惯了，我现在健步如飞，我都可以跳尊巴了，噔
8: 噔噔。小英啊，
7: 没事儿，我多灵活呀。
8: 怎么了？
7: 我好像要生了！
8: 啊！你去医院啊！哎，小刘，来来来来来，
7: 这
8: 搭把手，
7: 拿着，
8: 来来来，去医院。

0: 我说好要拍这个生产视频的，你帮我拍。好，帮你拍。
1: 送你去。没事，
2: 。小心点。
3: 家属在外面，等一下，我先检查一下。
2: 好，丹丹，挺住啊。
0: 来。
2: 干嘛呢？
0: 啊，我去趟医院。
2: 不是我送你啊。
0: 啊，不用。
3: 哎，我一会儿蹦迪，你送我呗。
2: 我不愿意蹦迪。
0: 谢谢啊。啊，我来了。
4: 妈，丹丹姐要生了。来，深呼吸。鼻子吸气，嘴巴吐气。哎，对，很好。
2: 丹妮，这儿怎么走啊？啊，
4: 前面右转。
2: 好，谢谢啊。
4: 不客气。
5: 他这个情况比较紧急，36周了，高位破水，给他打2针侧肺针吧，把那个硫酸镁挂起来，留院观察一下。啊，好的。
2: 医生，他这么紧急情况，不用去手术室吗？
5: 暂时不用啊，如果他发高烧的话，就立刻叫我们吧。
2: 那我能做点什么呢？
5: 你就照顾好他，陪好他就对了，然后给你们家里人打电话，准备好待产包。
2: 好，谢谢您。丹姐，你要疼你掐我。
0: 好，我那个电池在我的那个大衣兜里。
2: 好。哎呦！
0: 戴眼镜红点。
2: 好。
0: 哎呦，大家好，我真的是太疼了。来，右边拍我右边脸，好看。
2: 好。你用力掐我手就不疼了。

0: 石头，哎，何哥，水可以可以，我没说，准备。疼得掐我。怎么这么突然啊？哎呀，你怎么下来了，丁磊？哎，
1: 没事。这么疼啊？哎呦，坚持坚持啊，是今天就能生吗？
2: 我这还早呢。哎呦，疼呀，疼！对对对，江佩，你赶紧去准备一下生产包，具体有些什么东西，你问一下外面的护士小姐哈。哦，那个七，你去买点果汁啊，巧克力这种有热量的东西。来了，我并不是那个抽屉里面有那个西洋参片，一起拿过来。
0: 好，好嘞。
2: 云妹儿，你现在赶紧去门口接一下你大姨和大姨夫。
0: 对对对，我去。哎。
2: 你喊出来吧！哎，要不然你骂人也行。您那是我怎么骂呀？你等我不存在吗？来，一、二、三，我哎呦天哪！
0: 丁老师，你看这东西对吗？
3: 这个是不是孕酮的？
2: 没得事，没得事，差不多。哎，你能够再不说害怕呀？
0: 敬业，
4: 我没赔了。啊啊，
2: 快，摇一下我爸妈。
0: 哎，是啊。哦，哎，
2: 姐，坚持坚持啊！
0: 你们这怎么这么多人啊？啊？
2: 哎，还有你，你哪个科室的？
0: 他是我学生，我过来看一下，
2: 看到了，赶紧走。啊，
0: 那个，丹丹，加油啊！
2: 我
0: 送你去。
2: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送啊！你们都给我守着丹丹，
0: 你一个人不行。
2: 不用管我。
0: 那我待会儿上去啊。
2: 还有啊，你们这人太多了，不那么多人。
0: 男的先出去，
2: 男士先出来。
0: 哎呀，
2: 行，
0: 我就举着呗，行。送下丁老师。
2: 我来吧。
5: 来，我就出去了啊。
0: 啊，
2: 赶紧赶紧赶紧。
0: 哎，行。

0: 孩子，
1: 你真成假的？
2: 没有，真的啊，
1: 真的，
3: 好看，好看，
0: 哎呦，好看，好看，
2: 别在说话
1: 啊，不说话，不说话吧，要得，要得。哎，
2: 乖儿子，害死老娘了！你不听话，我就砍死你！
4: 注意情绪啊！
0: 啊，谢谢啊，
4: 没事。
0: 你要砍死拉古吗？
2: 我不想生了。
0: 你说不生就不生啊？你都躺在这儿了，坚持一下啊！
2: 你后悔生我了不？
0: 生的时候那是真后悔，不过我糊里糊涂当了你妈之后，我觉得是最幸福的妈。
2: 老太婆坏得很，骗我生娃。
0: 哎呦母，
5: 门外焦急等待的家属，
6: 你还拍？
5: 你怎么了？
6: 怎么了？
1: 哎呦，怎么了？这是干嘛呀？泪汪汪的。
7: 他们不会有事吧？
5: 没事。
1: 能有什么事？检查结果都好着呢，别这样啊。
5: 对呀。我们就别自己吓自己了，嗯，这样，我们就趁娃娃出来之前，每个人给他录点祝福，怎么样？
1: 录吗？录吗？行啊。
8: 这个好。
5: 行，那就外公先来吧。
8: 啊，我先来啊。啊。我先说，好吗？好吗？哎，你等一下，等一下。
5: 还有准备。
8: 哦，前两天我还专门的写了两句诗。哦，你看嘛。

0: 门外焦急等待的家属。
1: 你还拍？
0: 你怎么了？
1: 怎么了？
2: 啊！
1: 哎呦，怎么了？这是干嘛呀？泪汪汪的。
2: 他们不会有事吧？
0: 没事儿。
1: 能有什么事？检查结果都好着呢，别这样啊！
0: 对呀、啊，我们就别自己吓自己了。嗯，这样，我们就趁娃娃出来之前，每个人给他录点祝福，怎么样？
1: 录吗？录吗？行啊。嗯
3: 嗯，这个好。
0: 行，那就外公先来吧。
3: 啊，我先来啊！
0: 啊，
3: 我先说，好，好吗？好吗？哎，你等一下，等一下，等。
0: 嗯嗯。还要准备
3: 哦，前两天我还专门的写了两句诗。哦，你看嘛，当木枝飞过能刮，敢言学艺道弥尊。外公对你也没有啥子要求，希望你做一个善良正直的人，健康快乐。
4: 好，
3: 表弟，
4: 表弟，
0: 来吧，佩姐。
5: 亲爱的娃娃，我是你的干妈。
1: 你妈妈是一个很棒的妈妈，你将来长大了一定要对她好。如果你对她不好的话，
5: 我一定会收拾你的。我真的会收拾你的。
6: 你怎么跟孩子说这种话？
1: 你别听你干妈的啊，
6: 你听姨妈的。姨妈就希望你健健康康，活蹦乱跳。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快乐。咱们先爱自己，再爱别人，享受生活。
1: 你说太复杂了。
6: 不复杂，你这都好话。
0: 好了，那这个叔叔该你了，来吧。
2: 我
1: 坐坐驾。
3: 说嘛说嘛，说两句嘛。
7: 你经历了那么多，依然乐观坚强。丹丹，你真的很厉害。
0: 给娃娃的，你搞清楚对象好吗？哎呀，
1: 可以可以，就是留个纪念，跟谁说都行。
0: 啊，行行行，那就 OK 了。
1: 别白弄了，快给他吧，快去看着丁老师。
0: 那转交给你了。
8: 那我上去了，
1: 有事赶紧打电话啊。嗯，
4: 打起精神，拜拜。
1: 好起来，好起来。

0: 对，两指半了，羊胎膜还是完整的，打一针催产素吧。哎，
1: 给我打无痛，
0: 不能打现在，必须开到4指才能打。
1: 现在打吗？
0: 那不能打。哎呦，乖乖乖，坚持哈，坚持哈，想吃辣的。
2: 他对孩子不好，你敢买？

0: 玩儿，你忍一下就好了啊。
1: 好了好了，省点力气哈。
2: 右边，别紧张，身体放松放松，来，来手我们可以扶上了。
3: 我扶着我扶着我。怎么还不出来？这孩子一点不着急。
4: 哎呀，出不来了，我累死了。
3: 坚持坚持。
1: 哎呦，那是我生你的时候，还不是磨叽三天还出。
3: 啊啊，那要不今天先回家吧，明天再来生呗。
1: 哎呀，这怎么了？
3: 啊，怎么了？

0: 有感觉了吗？
1: 感觉来了，
2: 等我拿这个。
3: 太深了，不紧张，不紧张，
0: 想松了。
1: 不怕。
0: 大家，我在这。
3: 你好。
0: 哎呦，过去。
1: 哎呦，我天，就进去了，
0: 这怪吓人的。
3: 走得去啊，走。
1: 得多长时间呢？
0: 有快有慢的，有的五分钟就生完了。
1: 五分钟啊，
3: 没那么快。
0: 也有生一天一夜的。
1: 啊，那咋办？
0: 哎，我都出汗了。嗯。哎，西西，怎么了？
4: 蔡薇姐，我妈手术提前了，马上要进手术室了。
0: 哦，现在要进手术室了是吧？啊，好嘞，知道了，马上过来。
1: 丁老师
0: 那边要进手术室了，我们俩先过去啊。
1: 快快快，
0: 好，叔叔先走啊，
3: 哎，
0: 你不敢的话啊，哎，走了，快，
5: 慢点。
3: 走得去哈。啊，
5: 嗯，走。嗯。妈，生气啊，生气。
6: 妈，加油，你是最棒的。
3: 没事的啊，
0: 没事，本来就没事，都在这儿呢，别怕啊，没事。
3: 丹丹那边怎么样了？
0: 丹丹一点事没有，别紧张，睡一觉就好了。不怕啊，丁老师。
3: 啊，没事，
6: 放一下，
3: 放心哈。
0: 不怕，丁老师。
3: 去丹丹那儿啊。
0: 哎。没事，稳住，小事儿啊，不要紧。哎，我正好分配一下，那你就在这儿跟姨妈他们看着啊。你赶紧去丹丹那儿，
1: 哎，
0: 我这样我两头跑，都保持电话通啊。
1: 行，我先过去。
0: 那要不我也跟他去，你们这儿人够啊。一会儿多翻一些啊。拜拜，叔叔。
3: 别紧张，别紧张。
5: 过来，走嘛，走。

0: 没事啊，
1: 你坐吧。
0: 五分钟，我说五分钟，有的人他可是明显他不是那有的人。

0: 饭呢？
1: 啊，还没。
0: 喝口水。
2: 哎呦喂！
0: 没事。
3: 谢。
1: 谢谢啊，真棒。
0: 给你喝一个。
4: 哎，里面有人走。
0: 哎。
1: 不是。
0: 不是。
1: 哎呦。
0: 不是我写的，这是碗推进去的吧？
1: 这车

0: 佳琪，
1: 佩文姐，我妈出来了，医生说手术成功了。

0: 你是不是想看看孩子？
1: 嗯，别问了，我想睡会儿。
2: 哦，好，好，好，随孩儿啊。嗯，该都起了。

0: 麻烦问一下，我好久没看到我孙孙了。
1: 在玉兰市，前头就是，你去看嘛。
2: 我带你去，我刚看了过来。哎，
0: 好嘛好嘛好嘛，谢谢啊。我还没有问你，你是丹丹的同学吧？
2: 啊，不是，他们在我店里喝茶，突然要生了，我帮忙送过来的。哦，
0: 热情的市民哦，要感谢你哦。回头我送你一副锦旗。
2: 不用不用不用。

0: 醒了，姐，睡好了吗？
1: 晴儿，哎，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0: 没事儿。孩子呢？
1: 孩子在保温箱里呢，有点小，你爸妈在看着你，没事儿啊。
0: 丁老师呢？
1: 丁老师刚从手术室推出来，问了问你又睡着了，马上劲儿没过来。
0: 我爸妈呢？
1: 你爸妈看着孩子呢，你是不是？我是谁呀？
0: 哎呀，我认识你。
1: 少说话啊。你还想找谁？大夫还是护士？
0: 我相机呢？
2: 啊，这儿呢。
1: 拿进来要吗？
0: 能。
1: 这怪沉的。
2: 欣欣说了，素材肯定够。
0: 拿得动。
1: 还想要点什么？
0: 我饿了，
1: 饿了。
2: 吉普回去给你做饭去了。哎呀，这都挺长时间了，应该快到了吧？我问问。
1: 是不舒服这啊？吉普还挺靠谱，还会做饭。
2: 我觉得吉普真可以。
1: 不可以。
2: 这不喜欢我姐吗？
1: 可别胡说八道，我岁数小不少呢，你别最后弄得都怪尴尬。
3: 经历了那么多，
2: 这多明显呀！但是岁数小怎么了？
3: 坚强，丹丹，你真的很厉害。
2: 你就是思想顽固。
1: 不是顽固，岁数小的不稳定。
2: 那知道疼人就行呗。
4: 现在知道，以后呢？
0: 长土草起草。
5: 哎，你好。
0: 哎，你好。
5: 麻烦你把这个拿给七号床。
0: 啊，要得嘛。
5: 谢了
0: 啊。没得事。来，七号床，你加上手送来的东西。
1: 哦，谢谢啊。哎，他人呢？
0: 人走了？
1: 走了。
0: 啊。哎，注意休息。
1: 哦，谢谢啊。
2: 这怎么走了呢？
1: 是听见在说话了？
2: 不能吧？
1: 哎，你别说话，别说话。这个祸从口出。
0: 这怎么嘴坏了？
1: 不是，就怕说错话，这都人多嘴杂的都能听见。
0: 这说的不该说的你都说完了。
1: 这都什么呀？
2: 哎，这有一个长命锁。
1: 哎呦，这么大，真像个自行车锁。我
2: 不挺好看？
0: 这是我的小首饰。拿来。
1: 哦，你给他拿这个来干嘛？干嘛要戴呀？
0: 我给你戴吧。
1: 好看。

0: 起床了，我的小懒猫。我都买菜回来了，你还在睡？你还考不考试了？
1: 考啥子试？
0: 考啥子试？姓啥子你还知道不？赶紧的，给我起来复习了，快点。
1: 那不行，我再睡五分钟。马上。
0: 一、二、三，起来！起床！真是小懒猫，你管你都管不了，是不是？
1: 我都多慢了。
0: 这是什么？
1: 这是我刚写的草稿，没写完呢。
0: 你还在写剧本啊？我让你准备复习考试，你还在背着我写剧本，你是跟我诚心过不去是不是？
1: 不是你说的吗？说让我开心快乐就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是不是你说的？
0: 那我那是在特殊情况下说的，不算数的。谁让我没死呢？只要我一天不死，我就得怪你一天。
1: 丁老师，我讲你的。
0: 起床。
1: 我要变得太快。你回复的也太好了。

0: 去图书馆，去复习。
1: 在家不能复习，非得跑出去。
0: 有些材料要图书馆才有嘛，我走了。
2: 可乐，你姐又跑了。
3: 哎，主任。
4: 呀，小郭。啊，吃早饭了。
3: 啊，我马上就吃完了。哎
4: 呀，别着急，还没到上班时间呢。对了，正好跟你说个事儿。
3: 哦，您说。
4: 安排你啊，跟刘敏到山区去慰问帮扶。
3: 哦，行，那去多长时间呀？
4: 两天一晚上。
3: 好。哎，
4: 四川的山区没去过吗？
3: 没有，好多地方都没去过。哎
4: 呀，原本呢，考虑到你是东北人，怕你不适应，我是安排郑明天他们一起去的。嗯。结果，刚刚来通知，让他去省里边去学习，所以呢，就让你跟刘敏去，你们俩女同志正好搭个伴。
3: 行行行，我挺想去的，主任。
4: 行，好好准备准备。
3: 好好好，谢谢主任。
4: 没事。
5: 二姐，嗯，咱过两天去那个地方，嗯，真能看见野生大熊猫吗？
6: 你寻思啥呢？你以为大熊猫和你家流浪猫似的到处溜达？
7: 哎，小刘来了，哎，你一个人是吧？和我们一块儿呗。哎，
5: 行，你坐那个刘姐那边，差点关着。
7: 我
5: 在
7: 那儿，坐那儿。
8: 行。
5: 哎，你吃点啥？点没点了？
8: 你这是什么呀？
5: 我这肥肠米线，肥肠让我吃完了，
8: 行吗？
5: 好吃。
8: 行，那我也来这个。
9: 老板，我也要一碗肥肠米线。
10: 好嘞。
8: 哎，哎，我刚进来听你们说什么流浪猫呀？哎呀，
6: 我们下周末不是要去山区帮扶吗？很无云，想看野生大熊猫。哎，
9: 免了
6: 喽。谢谢老板，
5: 谢谢。
6: 嗯，你觉得有没有机会看野生大熊猫？
5: 万一呢？
8: 你别万一了，你们得去看大熊猫的话得注意安全。它虽然有一个猫子，但它属于熊科，它吃肉的，野生的更危险。哦，你们去哪个县呀？
6: 啊，我们去的就是你们之前去过的那个乡，就是那个。
8: 我知道，那你们去了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我有老乡的联系方式。
6: 行，但是我们也没去几天。
8: 没去几天，还是建议你带点厚衣服，那边现在应该很冷。哇，
6: 那还有别的嘱咐没有？
8: 嗯，你看见大熊猫，得像看见熊一样，装死。
5: 哎呀，那他会不会扒拉我呀？
8: 那你得说别扒拉我。
5: 那他能听懂东北话吗？
8: 也是哈，那在四川应该说。
5: 我爱老贼。哎，
8: 对了，我爱老贼啊。哎呀，
6: 我。大哥，我们只去两天，
8: 那去两天也不能挨上呀，是吧？
5: 放心吧。啊，那就本对你们来说是简单的，对吧？

0: 今天这个有点像坐钟了。
1: 没有吧？
0: 下个月
2: 今天复习的怎么样？
0: 好，拜拜拜拜，下次来啊。
3: 不是想做啥做啥吗？怎么又开始弄虚作假了？
4: 我妈，她又翻脸不认人了。亏我当时感动的痛哭流涕。这手术一做完呀，主人格又出来。郭崇人格，怎么样？
0: 你不是写的是爱情本吗？
4: 爱情本也可以有这样的人物的，我就把它写成我们爱情路上的阻碍。
0: 哎，我不这么觉得啊，听老师形象挺正面的啊，她是我们俩的红娘。
4: 你又了解了。来。来加点戏。
0: 不是，你这个完全是。
4: 不许说，又要打球。
0: 你先把人物跟故事线捋清楚，你这个故事逻辑一塌糊涂，根本就说不通。
4: 又给你厉害，你说的也太难听了，就不能鼓励鼓励我？
0: 说的难听是为你好。
4: 怎么跟宁老师一模一样 ？PV。
0: 五、四、三。啊，下班了。
4: 哎，
0: 你忘了我们今天要干嘛了？
4: 我记着呢，我刚思路如泉涌啊。
0: 现在是我女朋友，我下班了。
4: 你神经病吧？你是不是人格分裂呀？
0: 走。
4: 哎呦喂！
0: 下班了，下班了。
4: 我真的无语了。
0: 走。
4: 你就 PUA 我吧你。
5: 什么？
6: 我在网上看到一如集团公开招标保险经纪，这要是成了，起码500万大单。
5: 哎，你说你手多欠，刚要给你看。
6: 张佩，你点我好几回了，我没接茬，你知道吗？
5: 哎，
6: 你老整两个猴抱一块让我看，什么意思？你给我暗示什么呢？你？
5: 这头一回同屏，是不是？算了，
6: 来，
5: 走，
6: 张佩，完美，
5: 完美，回家了。
6: 你干嘛去啊？
5: 下班了，大哥。
6: 不是，这才几点呢？这才，你不安排一下后面的工作？
5: 不是，没明天了吗？我就明天再安排，来得及又跑不了。
6: 不是，张佩，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你就变得越来不像你自己了。
5: 我不像我自己，我像谁呀？
6: 像谢阳。
5: 你给我，对我知之甚少，你这是。走了，
6: 再见，谢阳。
0: 再见。
6: 才5点。

0: 老板，有客人点餐。你说最近丹丹姐都没咋来，
1: 我还有点想到你。
2: 懂啥呀？人家丹丹姐啊，刚生完娃儿，一刻钟都离不开，哪有时间出门了？
0: 可是以前丹丹姐天天来吃老板做的菜啊，也不晓得在这里吃啥。
2: 所以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年纪轻轻的太老土了。你要不知道点外卖吗？
0: 死了哈。
3: 好乖
4: 啊，好可爱啊，我能摸一下。
5: 不能摸，不能摸，
4: 我吸收了。
5: 吸收也不行，它太脆弱了，
3: 又不是血做的。
5: 你不能动它，不能动。
2: 这你会小点声。
5: 你有吸收，吓死人。
3: 这我给你介绍那个月嫂怎么样啊？人呢？
6: 哎，那不行，孩子哭的时候我都吵醒了，他还在那睡着呢。
5: 哎呀，那是我没经验了，我再给你去询问。
6: 你真不用，你别麻烦了，真的啊。
5: 我姐现在啊，就是心里有一关过不去。你说第一个月嫂嫌人说话凶，第二个月嫂嫌人说话凶，第三个月

0: 最早，闲人不说话。
1: 第一个、第二个是不是一个呀？
0: 也不是，他就想自己带。
2: 那我不是特殊情况吗？啊，这孩子是我非要生的，我不得让他成为这世界上最幸福的。
0: 是啊，
3: 是。是不是我喜欢这玩具啊？
0: 怎么了呢？
3: 看都不看。哎呀，
2: 是不是视力有问题啊？啊，
0: 你别瞎说。不会吧？
3: 不会的。小时候我不爱哭，我妈以为我是个傻子呢。现在不也没事吗？
0: 没事吗？明天要不你
2: 完了，他爱哭啊，这不智力有问题吗？
1: 你可得
0: 真没
1: 要不去医院做个体检检查检查好不好？
0: 这就是
1: 万一有你不是太紧张了你们
0: 要不然去
2: 去
0: 去吧去吧
2: 必须体检，
0: 你俩别把这事搞那么严重，那我小时候也贼能哭，他
2: 你
0: 没有
2: 为啥
0: 你可又哭了
2: 宝宝啊，没事
0: 怎么弄，
2: 那我和朋友去睡觉去。哎呦，
0: 那我们等会儿再吃饭，买一堆吃的呢。
2: 我知道了知道了。
4: 这个衬鞋长得真好看，
0: 哎，不想看这个，
5: 好傻哟！
2: 要不想看这个，真的，我肯定会哭。
0: 你怎么？你以前最爱看这种爱哭的了？
6: 不是说哭一哭对心情好？
0: 嗯，我姐现在不行了，前两天看个恋综哭了，哭完奶水就没了，跟奶水比掉似的。
6: 那赶紧
2: 换，真不行了，我现在。
3: 那就看这个吧。
2: 这我看着就生气，我现在情绪不稳定。
0: 你怎么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现在就是个没有任何感情的机器呗，就是得。
2: 我现在是一个不能动感情的喂奶机器。
3: 哎呦，那关了，
0: 别看了，别看了，
3: 不看了，不看了，吃饭
0: 吃饭吧，
2: 也能看，不是
3: 关了关了，
7: 快给我啊，太损了。
3: 叔叔阿姨嘞，
2: 他俩比我还忙呢，白天工作，晚上还加班。哎呦，
0: 我大姨大姨，
7: 行，挺酷，
2: 酷什么呀？但凡我有点出息的话，还能让他们在这么潇洒的年纪不潇洒？
0: 哎，你别多想啊，他们俩要不然也闲不住啊，帮你分担点。
8: 成都最近有个很火的女性节目叫她声音，明天有录制，原定的嘉宾过不来，听说你在成都想请你救个场哦，反正我答应了啊，你产后还没露过脸呢。
0: 瑞贝卡又回来找你了。
2: 嗯，苏芳丽的爸妈他们根本就不懂经营自媒体公司，我们公司走了好多人，所以我把她挖过来了。
0: 哎，那不错呀。
6: 那你去不去啊姐，那节目可火了。
0: 好看，我也看过那个。是吗？
2: 怎么去呀、啊、孩子一刻都离不开我。
0: 那我们帮你带呗。
3: 对呀、啊、对呀、啊、我们帮你带呗。
0: 哎，我们怎么不行，我们虽然没有实战经验，但是我们有知识储备，对吧、嗯、
2: 未婚未孕的你们是懂什么呀，
0: 我们加起来都四五米的人，他就那么长，我们还弄不了他。
1: 肯定行，而且你不老说你的奶粉贵尿布贵吗，你不是想减轻一下大姨大姨夫负担吗？
2: 有钱不能不挣，
6: 那就是
0: 呀、啊。
2: 要得要得，死一号死一号，我给他回复。
3: 可以。
2: 走吧。啊，走了，交给你了啊。爱你啊，
9: 我送送你。
2: 哎，你那个，你拖着点，
9: 拖住的手都在腰这儿。
2: 睡着了，慢走了啊。好好弄啊。那个冰箱里的目录都标好时间了啊，记得加热。嗯，你能弄明白吧？
9: 能。
2: 张凡，你是不是困了？
9: 嗯，没有。
2: 啊？
9: 没有。
2: 你别睡着了。哎、把眼睛给我睁开。
9: 好。
2: 张佩。
9: 哎。
2: 我。睁开啊。
9: 放心吧，哎呀，我还弄不了他，就这么点儿。
10: 狗蛋，狗蛋儿哎，大妈妈今天肯定是可以让你吃饱饭的。哎，你有点好看哦。
11: 那一会儿我们就顺着这个走，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2: 好的，好的。
11: 先会打招呼。
12: 来来，我们各部门准备了啊，录制准备开始，来开机。
1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呢，是一位川妹儿。那他之前呢是网络上非常有名的美妆博主，那之后呢他已经转型成为了一名母婴博主，让我们欢迎 Dennis。
14: 大家好，
13: Dennis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哎，怎么了，是不舒服吗？是哪里不舒服？
14: 不好意思，我能去个洗手间吗？
13: 哦，好的好的，没问题、那我们先停一下。
14: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大家。
9: 行吗，欣欣？
15: 哦，可以可以，
9: 能行是吧？
15: 可以可以。
9: 你把这个脖子托住。
15: 哦，脖子托。
9: 脊椎的地方托住啊。
15: 哦，
9: 轻点晃它啊。
15: 啊。
9: 几点吃奶都在冰箱上贴好了啊。
15: 哦哦。
9: 能记住吗？
15: 记得记得。
16: 大妈妈走喽，
15: 跟大妈妈说再见，拜拜。
9: 你是不是困了？
15: 我困，你精神着呢。
9: 别困，别睡着啊，眼睛睁开，睁大点啊。
17: 不好意思啊，导演。啊，哎，不好意思，主持人。
13: 啊，没关系，没关系。
17: 麻烦了。
13: 好，那我们就再来，接着来吧。
18: 啊，主持人，那我们再来了啊。
13: 好，
18: 来了。
19: 三二一，开始。
13: Dennis 刚刚升级做了妈妈，那今天请他到节目来呢，也是想让他跟我们分享一下作为妈妈之后呢所有的一些生活上的心得体会。首先我想问问 Dennis， 你觉得做妈妈之后最辛苦的事情是什么？
17: 最辛苦的事情应该就是
13: 是，
17: 哎呀，不好意思，我能再去趟洗手间吗？
13: 行行行行，
17: 是实在不好意思，
13: 好的好的，哎，
17: 不好意思啊，实在不好意思啊，大家。
13: 那我们再等一下，
17: 我马上，很快。哎呀，不好意思，打扰了，你继续。
20: 准备。
17: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次真的 OK 了，
13: 好的好的，
17: 好，
13: 那我们就还是刚刚那一部分。
17: 好好好，
18: 开始。
13: Dennis 刚刚升级做了妈妈，那今天请他到节目来呢，也是想让他跟大家，
18: 谁的手机呀？
17: 啊，不好意思啊。
21: 喂，你好。哎呀，快递放快递柜好吧？啊，好，再见。
17: 不好意思啊，实在不好意思。
22: 老师，请问您这边可以先把手机调成静音吗？
17: 哦，因为我没在孩子身边，我怕家里头给我打电话着急，
22: 所以也不放心别人帮你带孩子。那我们怎么能放心你能做好工作呢？
17: 啊，这实在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啊，实在不好意思。
13: 没事，我们就再来一遍吧。
22: 好，
18: 可以了吗？
17: 啊，好，好，可以，可以。
18: 好，来，各部门准备，开机。
23: 怎么还哭了呢？你怎么带的孩子呀？我说呀，
24: 刚睡醒，你刚睡醒。
23: 呦呦呦！哎呦，
24: 老姨，
23: 来宝，我来了。哎
24: 呀，宝宝乖，老姨
23: 抱。好了好了。
24: 哎呀，
23: 我抱起来。哎呦呦呦呦！
24: 真乖，真好。
2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挺难吧你？
24: 不容易。
23: 好了，
24: 那个还有他每天吃的东西，
23: 你放心吧。我家那些机械狗啊，喂的可好了。呦呦呦！
24: 哎呀，宝宝。
23: 呦呦呦！快点快点，
24: 求求求求求求
23: 求！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24: 给佩姐打电话吧，
23: 快点快点！
25: 那个啊，不会动。这要想儿安，又饥又得寒，知道吗？哇
23: 哦，那别给他吃饱了呗，就是啊，
25: 饿着你，饿着你，狗蛋儿哎，我们要不要给妈妈打个电话哎？呀
23: 呀，太会带了，佩姐，
25: 是不是？
23: 啊。
25: 呀，哎，看
23: 呀，
25: 狗蛋儿，你妈回来了，快！
23: 这不狗剩妈吗？
25: 狗剩吗？今天
23: 狗不理。
25: 哎，李四又洗不洗的？
23: 我没碰，我能碰吗？哎，
25: 你看看你儿子多好看，
23: 今儿贼乖。
25: 咋的？啥事？
22: 工作不顺吗？
25: 哎呀，现在不太适合出去工作，估计没有下一次了。
23: 没有就没有呗，就这破节目我都没看过，
22: 对，不好
23: 看，肯定不好。
25: 你不去是他们的损失，对吧？而且你现在本来就应该休产假，人家是哪个单位不给个产假？这孩子这么小，出去工作什么工作？
23: 就是看你儿子，
25: 你看你儿子也不愿意。
17: 我知道，在家剪视频一样，在家工作，不一定非要出去嘛。
25: 就是就是，
22: 反正你有事就叫我们，我们都带的可好。
25: 主要是我现在可以应征月嫂。
23: 哎，确实是，我觉得很有竞争力。现在
25: 咋的？你咋的？
22: 里边有汤吗？家里
25: 你咋的？
23: 有啊，没吃饭呢。
22: 哎，我吃了，但是我得。补点奶水吧，要不不够。
23: 冰箱里有，我给你弄去。
25: 这我确实帮不上忙了。
23: 行了，
22: 要不先喂点奶粉。
25: 不行不行，我必须得喂自己的奶才行，要不放心。
23: 母乳喂养，
25: 你实在不行给我。
23: 哎，你俩回去吧，你俩回去，我妈一会儿来。
25: 行，那我回去换个衣服什么的。
23: 行。
25: 哎，大妈妈要走喽。
22: 拜拜。
23: 哦，真乖真乖。
21: 你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怎么了？
1: 踢我。
2: 嗯，乖呀，
3: 就是这儿。
4: 对对对。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哎，你们好，来找谁呀、啊？
2: 我们来看我们孙子。
0: 这是。
2: 是
0: 叔叔阿姨。啊，这是鞋是拖鞋，你换。这
2: 鞋
0: 叔叔。
4: 好好好，谢谢谢
0: 谢。爷爷奶奶。啊，
2: 哭哭了！你看你看，这一看就是我们的孙子。
5: 肯定是跟阿丽小时候一模一样。
6: 真好看，真好看。嗯。
0: 哦，妈妈在，妈妈在。
6: 哎，蛋蛋，来。这是见面礼，
0: 这
6: 不不，你拿着，你拿着。
2: 这个一定要拿的，这是习俗。
0: 阿姨，这太多了，这绝对不行。
2: 哟，行不行呀？
0: 行不行？你看孩子不，
2: 这以后我们老两口的东西都是这个小不点的。
0: 那个阿姨坐，叔叔，
2: 到到，看看。
0: 哎，行，
2: 爸爸不在了。我们只有看看孙子，看一眼是一眼哈。作孽哦，生出来爸爸就没有了。哦，乖乖乖啊！
0: 妈妈在呢，妈妈在呢啊！
2: 宝贝啊，你跟爷爷奶奶去上海好不好啦？爷爷奶奶给你上上海户口哦，爷爷奶奶给你上最好的学校。
0: 来嘛来嘛啊啊！
4: 来，慢点，
0: 来我来，起来，妈妈在呢。放心吧，我自己生的孩子，我肯定好好照顾。
7: 喝点水啊，叔叔阿姨。
0: 啊，要不你们请回吧。
2: 这我们那么远来，我们再看一会儿，给我抱抱好吧。
8: 到时候给你们发视频、发照片，随便看。
2: 那怎么能一样呢？
4: 丹丹，我们呢都是为了孩子好。你看，你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对吧？这方方面面开销很大。再说了，你带孩子又没有经验，你想一个人把他养大，可不容易呀。
2: 是的呀。丹丹，我知道的啊。哦，宝宝现在小，是离不开妈妈的，但是我们可以来帮你呀、啊，对吧？要不我们跟你租一个更大的房子，我们一起过来，这样也方便。好了，
0: 真不用。哎呦，看什么呢？哎呀，你到点睡觉了，应该啊，送上去吧，云儿。
7: 啊，行，
0: 好嘞，
7: 盯着一个地方，
0: 去吧，去吧，
7: 啊，送上去了，行啊。
0: 好，哎呦。
7: 哎呀，那个东西我留着了，然后这个钱你拿，这不行，这太贵重，真的。等孩子大点之后，我带他去看你们就是了，我会好好照顾他的，你们也照顾好自己，注意身体啊，叔叔阿姨。
4: 好吧，
7: 放心吧。行，我送你们。
2: 走了。走吧走吧，不用送了，
7: 没事，送你们。
9: 哎呦，我天，这人也太多了，这挤不进去啊！
10: 哎呀，没问题，你人多才说明这个现场好。
9: 不是，这谁唱啊？我怎么不能充个会员？
10: 别老充会员，充会员的。现场就是能感受最真实即兴的细节。没听过这句话吗？音乐的生命就是在现场。哎，小曾，
11: 谢哥，好久没看到你了。来，嫂子是吧？
9: 啊，不是同学。
11: 啊，同学。哎，来，走，来，接过来，接过来。
10: 啊，
11: 来，
10: 行。现在这也是我们边边游推荐的一个景点，感受一下成都的 live 嘛。
9: 经常拉帮结派带人来是不是？
11: 是。啊，女生还是头一次啊？
9: 哎，不关我事啊，不关我事。
11: 要得，谢哥，那我们先去忙了哈，等会儿我喊他们给你们送点吃的。
9: 要得，
11: 谢谢。
9: 我们离

0: 哎呦，真的是。
1: 我们掌声响起来好不好？
2: 哎，我以前没发现你那么喜欢音乐，
0: 我一直很喜欢音乐。哎。哎，卓子，你是不是还在记承我小时候是不是你唱歌的事啊？
3: 没有忘记，
0: 真的哦。
4: 你现在还唱歌吗？
3: 我都猴年马月的事了，我早就不会了。
0: 在这儿呢，妈妈在这儿呢啊。

0: 了审吧。哎呦，在这儿呢，妈妈在这儿呢啊！哇，睡了睡了睡了，睡了睡了睡了。
1: 在家啊？
2: 嗯。
1: 茶馆开外卖了，给你送点菜，还有花。
2: 这是什么新颖的杀猪盘？
1: 什么盘？
2: 没事儿。
1: 那我先走了。
2: 嗯。
1: 你记得吃饭。
2: 你以后别再来了，你别再给我送东西了。欺负你不要太多好了。
1: 为什么？
2: 不为什么。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医院那次我也傻，让你蒙混过关了。之前可能是我自作多情，但是这一次，我很肯定。

0: 其实从你第一次回齐串串的时候，我就认出你了。
1: 换老板了嗦？
2: 是你啊？
1: 是我啊。你也看直播吗？
0: 一个曾经为我出过头的姐姐，又出现在我面前，我很开心，也很惊讶。你的一些小聪明，总会惹得我笑。后来知道了你和苏芳丽的事儿，我也想为你出一次头。那天你和律师在茶馆谈话。

0: 我第一次见到你这么坚强的人，还有脆弱的一面。后来你离开茶馆，独自回家，一个人走在黑夜中，我很心痛。那时候我知道，我完了。
1: 齐普，你是一个很好的男孩，但是我不能知道了装不知道，这样就是在利用你对我的好。我不是一个认为自己是单身妈妈就不能追求爱情的人，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顾及感情，更别说顾及你，所以我不能接受你。
0: 那我如果要真的能给你带来一些支撑，你为什么不能试着接受我呢？无暇顾及，没关系，我可以等。
1: 我话说的已经很清楚了，走吧。

0: 娘娘们快来看看赶赶，我天天加班，回了家娘俩都睡了，早上上班娘俩还没起呢。
1: 丹丹姐这几天累坏了吧？

0: 那我们的老朋友呢，也知道我们是有一个那个开放麦的环节。
1: 哪里谁？
2: 哪里谁？
3: 上去唱，可以上去唱，谁都可以上去。
0: 我们将会送出大奖，具体大奖是什么？等一下说，有一个悬念。
2: 这个大礼有好大吗？
1: 你说这
2: 要不要我去搞一下？
3: 哎，有得有得，
4: 你莫闹啊，你莫闹啊，
2: 咋子吧？要不你去？
4: 我不去。
2: 哎呀，我就说嘛，你这个唱歌呢，就是清汤寡水的，跟人家这个比差一长截，晓得
1: 不？哎，
3: 不是啊，清汤寡水也是一种风格。
2: 哦。
3: 哎，对的。
1: 你说啥子？
2: 要咋子？我他是不是把安排去了呢？
4: 要休息，你要准备了。
0: 我
2: 准备啥子？
4: 准备了。
0: 我们有一个朋友想上来献唱一首。三号桌的张佩女士，我们掌声欢迎她。
4: 不对劲，不对劲，
0: 等一下，
4: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不对劲，不对劲，哎，等一下，
3: 有的人就喜欢听清汤寡水的啊，快快，
4: 不是，我都
3: 快一点，
4: 我都不会了，这都好点，
3: 鼓掌。
4: 哎呀，好大个事嘛，要得。老师，我先给你布了布了啊。
5: OK。

0: 后悔了，当初没有让你去参加那个国运比赛。哎呀，
1: 都好久的事情了，那莫提了。
2: 没得事，想唱的话随时来嘛。哎
1: 呀，我也不至于吧，我还得买保险呢。
0: 但是我真的有点后悔了，我要是不拦到你的话，也许你现在就是一个很著名的歌手了。
1: 你绝对要拦到我，
0: 我不拦，
1: 要不然我都不会成为卖保险的里头唱歌最好的。
0: 张佩。其实我现在我很想去报一个班，报一个学习当妈妈的班。我希望老师能够教会我咋个能够当一个好妈妈。
1: 杨雪琴啊，你是个挺好的妈，人生很多事情都是第一次做的，我对你当的这个妈妈表示非常满意。
0: 哦，你和我
1: 啊，真的，
0: 你们真的满意哦，
1: 真的
0: 理解哦，
1: 理解。
0: 张佩，而且你当妈妈的时候，一定是一个比我还要好的妈妈。你会对你的女儿更好，你会更懂你的女儿。真的？
1: 那我女儿要唱歌的话。你要帮我一起拦到他，
0: 我不得拦。
1: 真的真的。
2: 那我这里是要支持玩一会儿，我给他买鸡头。
0: 你是哪个？
1: 关你啥事？
0: 哦，就是吧，关你啥事吧？你要咋子呢？哎，好了，谢阳，你们两个不要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啊！你们赶紧就走开了嘛。
1: 啊，我去哪儿啊？
0: 我跟你说，今天晚上我到这个地方来，我是需要放飞一下自我的哈，我需要静一静。
1: 你在这静一静啊？
0: 这个叫闹钟取静，你们懂不起。走了嘛。
1: 要得，我去给你买点吃的。好不好啊？
0: 你给我整一碗担担面，还有两个鸡翅膀来啊！
1: 鸡翅有点多哦。
0: 快走了嘛！哎，
3: 快走吧，一会儿你女儿都会弹吉他。

0: 我儿子飞过去啊！
1: 娘娘，
0: 哎，
1: 要不要上来唱个歌呀？
0: 哎呀，可以嘛，唱就唱。

0: 常，他们家每天吃花瓶。
1: 想吃什么？
0: 哎，算了算了，
2: 吃点什么？
0: 晚上大晚上吃，吃完想
1: 吃。哎呀，看了就是想吃。来这个，
2: 吃个冰粉吧，冰粉挺有特色的。
1: 冰粉，冰粉，冰粉。
0: 要得要得，要得。
2: 来，美女，
0: 谢谢。
2: 不允许，不允许。
1: 不客气了啊，谢谢。
2: 嗯，好嘞，帅哥。
0: 那个真的是最好吃的。
1: 嗯，可以啊。
0: 要得。
1: 晓得晓得晓得。
0: 咋的？
1: 来了来了。
0: 我真的不吃了啊。哎，你没不用，你别这么撑我。
1: 土豆，豆腐。
0: 我这吃不了。
1: 来来来，先放再放。哎呀妈，
0: 破费了。
1: 尝一会儿，尝一会
0: 儿。我破费了，这个。
1: 来，送你个东西。
0: 是什么？
1: 我看你刚才一直看人手中的盖戳吗？送你。
0: 不是在人那里边盖一个，你怎么还一直把戳拿出来？
1: 他有的是，没事儿。
0: 这是什么图案呢？
1: 你喜欢什么图案？
0: 乌龟。
1: 那这就是乌龟。
0: 不可能，蒙谁呢？
1: 来，我给你盖一个。
0: 哦不，啊，我盖一个，盖一个，盖一个，盖一个，盖一个。啥子都没得。嗯。这还得去人家那个屋里照才行。嗯。现在你看什么也看。嗯。你套路有点深了，我就这么两步，这都能量好。哎呀，
1: 没量，
3: 正好碰见。
0: 哎呦，你真的是。
1: 老伴儿，我们找一下屋头紫光灯。啊，
4: 随便照，随便照。
1: 好，
0: 要得要得。哎，有点激动啊。
1: 来吧，
0: 准备。
1: 伸手伸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嗯。
0: 有鬼吗？咋有？没有吧？嗯。
1: 没有。哎，老伴。
0: 哎，有了有了。哎，这也不是个乌龟啊，这不是你那雪花吗？你现在可以看着它。
1: 那个，没事吧？
0: 我先去刷一下我妈，你刷嘛。

0: 进来了，
1: 小翠，给你的。哎，谢谢丽。干嘛呢？
0: 你干嘛？这个易如这个案子怎么看？这有什么怎么看呢？肯定得做呀，满大街都是人家店铺，这一单要是成了，后半年奖金都不用愁了，还有什么可想的？
1: 不能盲目自信，咱这公司刚步入正轨，连大家的业务都没那么熟练呢。你冲一个这么大的项目，你最后极有可能是个陪跑的。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很简单，我们经验不丰富，我们这摆在这儿，这就是个事实啊。
1: 我不想跟你说话，你把张佩给我叫过来。<笑>
0: 不是，你觉得我信你张佩是这样的人吗？
1: 那我是个什么人啊？你是什么人？你自己不知道吗？你快说你自己顾虑什么，就直接说去完事儿了。
0: 现在冲一个这么大的案子，那大家手上的活都得放下，你万一最后不成，对大家伤害都非常大。
1: 不是有什么大的，我就没明白那就。
0: 我想的就是咱们的这个投入和回报比，它就不行。我更何况我觉得北京也没那么需要我。
1: 不，你这样的，你换一个思路。
0: 你就把这回当做一次免费的团队拉练，行不行？有什么问题，我刘峰替你扛着，首当其冲，行吗？
1: 我也不用你给我扛。哎呀，拉练的话，你这样，你一会儿把小谭叫进来，在总公司的时候，他有点这种大案子的经验，我们一块商量商量。
0: 不是，叫他干嘛呀？不懂我在问他呗。
1: 经验能力不行，你就得从这个方案着手啊。你不管从什么着手，你得先坚定起来，知道吗？
2: 哎，打起精神点啊！哎，
3: 坚定，
2: 过弯的。我看你就是对我这个位置一直有觊觎。
3: 走，下车。哎呦，哎呀，哎呀，空气真好啊，
2: 真不错呀！
4: 哎呀，还挺冷啊。
3: 是啊，
2: 拍个照来姐。
3: 哟，真漂亮呀！

0: 哎呀，
1: 这阳光一照是不一样哈。
0: 是呢，这就是传说中的日照金山。
1: 那这就是啊。嗯，
0: 我猜的。哎呀，
2: 太长袖了吧？山上风大，早晚温差也大，还有注意防晒啊。
1: 这热心肠的人是真招人烦呐。
0: 你不就是热心肠吗？
1: 啊，我哎呀，那我没有。哎姐，啊，你感受一下，我这个心跳是不是有点快呀？我是不是高反了？
0: 是有点快啊，
1: 是不是？啊，
0: 你是不是太激动了？
1: 不能吧。
3: 哎哎，你是吴云啊？
4: 是刘敏啊？
3: 是，你好，你好，你好，
0: 您是啊？
3: 哦，我是乡上的妇女主任，叫我阿曾就行。
1: 啊，你好，你好，
3: 罗乡长在开会，让我来接你们。
1: 行行行
0: 行，
1: 你不是本地人吧？听你这口音。哦，
3: 我是湖南人，我毕业后就来这边帮扶了。
1: 哦，挺好挺好。
0: 你们这真漂亮呀，真美。
1: 可不嘛，
3: 而且寨子里民风淳朴，人也很热情。哦，
0: 那你们这个寨子有多大呀？
3: 现在常住人口大概是1032人。258户，现在主要以妇女儿童和老人为主啊。
0: 哎，我们车上带了很一些物资啊。
1: 对对对对对，好，
3: 来我们一起来帮忙啊。
0: 好，谢谢啊。
1: 姐，你这就躺下了，咱不出去溜达溜达？
5: 嗯，不去了，这一大早上又上课又发物资的，咱们歇一会儿。
1: 那我自己出去溜达去了啊。
5: 嗯，那你去吧，你别走远了啊，小心大熊猫把你给背走了。
1: 不可能。嗯，
5: 拜拜。
1: 嗯，拜拜。嗯。

0: 你们好呀。
1: 姐姐好。
2: 姐姐好。
3: 玩什么呢？
2: 玩这个呢。
3: 锦字棋。
4: 哎，我有吃的，给你们分点儿。来，
2: 不要这个，
4: 吃完再找我拿，啊，
2: 谢谢，
5: 我不要，
4: 别客气。
5: 姐姐，我有东西送给你。
4: 哦，给我了，谢谢。哎呦，这又给我了，这不我给你的吗？又这么可爱的苹果呀。
6: 千万别乱吃橘。
7: 这也太热心肠了吧。
0: 妹妹，你叫什么名字？
2: 阿紫。
0: 阿紫，你能不能教我几句羌语？
2: 羌语吗？我也会。
8: 姐姐，你要说什么？
0: 就说，谢谢你，你忙你的吧。怎么说？
2: 我会说。
8: 马德巴嘎旺杜布瓦。
0: 你再说一遍。
8: 马德巴嘎旺杜布瓦。
0: 马德巴嘎旺杜布瓦。
2: 马德巴嘎杜布瓦。
0: 好好好。就这么短吗？我刚不说挺长一串吗？
8: 小米就是很简洁的。
0: 行，简洁好，简洁适合我。
4: 马德白嘎翁都不啊，
0: 对吧？
2: 你看，这是紫色的，可乐的，
3: 葡萄还是蓝莓的？
2: 蓝莓吧。
0: 你好呀。
6: 啊，打球呢，能听见吗？
9: 你说什么呀？等一下啊，你再说一下。
0: 那个，帮我把刚才教我那句再说一遍，来。
6: 打翁都过，听见吗？
0: 喂，能听见吗？
9: 啊？
6: 打翁都过，听见吗？
9: 哦哦，你说的是羌语是吧？我喜欢你的意思。
0: 哎，你刚才卡了，你说啥？我没听清。
2: 拜拜。
6: 我说我喜欢你。
2: 干杯，干杯！你这是什么味道？啊啊！哎，我你们都
6: 我说你刚刚说那话的意思是我喜欢你。
0: 哦，那个，不好意思啊，我误会了，我学错了。没事，那你忙你的吧，我打扰了。
6: 哎，你别着急啊，你给我看看呗，我也好久没看了。

0: 待了。
1: 行啊，你等一下啊。带了吗？
2: 喂。
1: 啊，在呢。
2: 哦，我以为你又卡了。
1: 没有。
2: 乌云，这山真美。
1: 是啊，这太美了。
3: 我今天就不去了，走不开。
4: 行吧，那今天我就先去，你有空了我再陪你去一次啊。
2: 不是，你干嘛去啊？早退啊。
4: 你管得有点宽哦。
2: 不是你身为领导，你不以身作则，这大家都在这儿呢。
5: 哎，大内总管上纲上线了。
2: 什么大内总管？
4: 我去趟丁老师那儿。
2: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5: 那你也早退了。
4: 快点啊，能跟上就跟，我都上车了。
2: 等我收拾点东西。小谭，你帮我关上电脑。
5: 好嘞。哎，他凭啥？
2: 等我一下。
6: 刘波，你现在怎么那么胖了？你说他上学
7: 不爱了，
6: 你说多瘦，
8: 不浪费粮食。
9: 我开门，我开门。啊
2: 啊！对，廖老师，你别过去了，别过去了。张佩来了，激动的肯定是张佩。哎
6: 哎哎！乖乖乖乖乖，
5: 来，坐下，坐下。
10: 来了。哦。
11: 一起来的啊？
2: 来看丁老师，快请快请。
6: 丁老师，快看张佩来了，
1: 快坐下。没事吧？
6: 没事，没事，好的。
2: 丁老师，
6: 放给我，
1: 我有没有放地上？
6: 放这儿，放这儿，放。
2: 丁老师，
6: 哎呦，刘波来了！哎呦，对不起。
2: 谁？
6: 刘波来，快快快，
2: 看见来了，给您放哪儿？给您。
6: 来放那，放那。
2: 放这儿行啊，放这儿行啊。
4: 你快坐，你别管我们。
6: 来来来，坐坐坐坐。
2: 我叫什么？
6: 刘峰，老师能忘了吗？来，
4: 主要跟我们说话少，交集少，忘了还很正常。哎
2: 呀，您看我怎么样？您看我有变化吗？
6: 哎呦，没变，
2: 没变，
6: 是跟上学的时候一样帅，
2: 还是帅，
4: 对，
2: 还是带劲。
12: 你看咱们班这第一名、第二名都来了。
13: 那我们
8: 学生不是往这边自觉一点啊？学渣去，学霸去。哎，
14: 谁是第一，谁是第二？
6: 哎，别扯这个啊，扯不清楚，一会儿打起来。他们俩呀，不相上下。
2: 这今天也没什么事，那您先给香一下呗，那就给。
15: 你厉害。
16: 哎，我跟你说啊，上学的时候啊，是他愿意跟他比，他根本就不想跟他什么。
17: 都看出来了，
2: 你又知道了，
17: 一直在那比，
16: 本来就。这么回事是吧？
17: 你现在服吗？之前比来比去的，现在还不是在人手底下干活呢，是不是？咋的？生气了？
14: 生气
17: 了？
2: 挂相
16: 了？生气了？生气
17: 了？开玩笑呢？当真了你还？
2: 我想怎么怼你呢？我先
17: 怼我。
2: 佩姐现在的确很优秀，但我现在就是怎么也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一堆人之上了，是吧？在不久的将来，我就可以和佩姐并驾齐驱，并肩前行。可以吗？
4: 关键问题是我感觉你想篡位，
2: 这么明显吗？
4: 我想篡位，
6: 野心都看出来了。
4: 谁回来了呀？这是
5: 今天这么热闹。
6: Hello， 西西，你们上学的时候他还小学呢。
18: 对，
6: 哥哥姐好。
2: 嗯，你好你好你好。
6: 这是她男朋友尹乐。
17: 帅哥，
18: 尹乐，
4: 干嘛去了？你们玩什么去了？
19: 玩滑板去了。想了下午没事过来看一下丁老师。
17: 哎，那丁老师，嗯，你不知道吧？这回啊。张佩帮我大忙，
4: 又来了，
17: 佩姐，感谢。
4: 你是不是岁数大了？你都感谢我多少遍了？
16: 对呀，
4: 对呀，
17: 多谢谢你了，好吧？
16: 这，
4: 我非得谢一个呗，
17: 非得谢一个，哎。
2: 你不谢谢我呢？
16: 啊，对，你还得谢谢他。那天你上班，你没来，
17: 你也去了。
2: 当然了，
17: 那我谢谢你。但我主要不知道，我媳妇
2: 不情愿呢。
17: 我真不知道，我老婆没跟我说这事儿。我老婆跟我说什么？说什么？说他第一次见他俩，觉得他俩是两口子。啊！
16: 也。
12: 号外号外，佩姐的两个绯闻男主齐聚我家，有点小激动呢。
1: 都来了，
12: 密切关注。
17: 哎，话说回来，你说你俩现在这都是单身男才女貌的，
16: 行，
17: 再续前缘一下呗。
4: 这怎么还说？哎，你能吃点东西吗？
17: 丁老师现在不会反对你俩耍朋友的，是不是丁老师？
6: 那我肯定支持啊。哎呀，
2: 这多大人了，你这脸上长胡子了，还提这事儿呢？我们张佩现在一心只想工作，不想别的。
17: 什么叫你们张佩？我说人家俩的事儿呢，你在这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在这儿，
2: 我这不二当家吗？我是
17: 江门元帅，行了吗？
2: 那是二师兄那是。
17: 不是丁老师，不是你跟我说说，你当年怎么？

0: 么厉害。我们都没看出来，哎，就你看出来他俩有问题。
1: 哎，这怎么
2: 还说说这事儿？
1: 还吃点这个行不行？
3: 不是，
1: 老朱，
0: 我八卦。
4: 哎，我想想是谁告诉我的？嗯，哎呀，这年头有点长，我也想不起来了。哦哦，好像是听你说的吧？
0: 是他。
2: 我啊，不是这样，当时是那样的。
5: 我去借西西自白，你去吗？走，走走走，先生坐。

0: 万物丧志。
1: 耶，刘峰可以哦，年级第一名啊！
2: 还不是张培没有发挥好，让刘峰捡了个第一名啊！
1: 张培啷掉了30多米球呢？下滑好严重哦！
2: 谢阳也退步了20多米。
3: 早恋肯定影响学习。
1: 早恋？好久？啥事？
2: 啥事哦？
1: 牵手没有？
2: 什么情况？
1: 在哪儿？
2: 早恋了呀？
1: 没看到呢。
2: 果然早恋影响学习。
1: 果然自己也没看到呢。
2: 不对，早恋影响学习。
4: 我当时自己在那嘀咕呢，您站我后面，您听见了是不是？
5: 哦，
4: 您好好想想是不是这样？不是我打的小报告，
6: 原来是你小子。
7: 这都猴年马月的事了，像有人怪你似的。
4: 不得说清楚，不是丁老，您听我说，是不是？
5: 是，
4: 说明白了，要怪我了该。
8: 你说当年咱们点小秘密，哪件事瞒过丁老师眼睛？
6: 哎，是。
5: 那可不，你们当年很多小秘密我都不知道。
6: 那可不是，不开心。
5: 看你朱旭龙当年那小女朋友，你们都知道了，就我不知道，最后我才知道的。哎，你们家娃娃现在也该上小学了吧？
8: 别说这事儿，丁老师，最近就是选这学校，天天跑断腿，太忙了。
5: 哎，小颖是小学老师，让他给你推荐一所学校。
8: 哎呦，丁老师你好，
4: 你好，
8: 这多帮忙啊这事儿。那个，您是哪个学校的？
5: 聚乐路小学。
8: 聚乐路在哪儿啊？
5: 天府新区那边。
8: 不是，我小孩户口就在天府新区，我那边小学都跑遍了。
9: 有一个。
8: 不是，我那边小学都跑遍了。
5: 不是，可能是新开的。
10: 对，新开的。
8: 啊，那是新开的，那是个新开的，对对。
6: 没有啊，
8: 什么没有？你能不能别说话了？
6: 有，
8: 你忘了小孩吗？
6: 忘了。
8: 你说还是我说？你有小孩，你也别说话。
6: 我。
10: 丁老师。对不起啊，我其实不是小学老师。
5: 那你干啥的？
10: 开店的。
6: 丁老师，这没了，再给我们
11: 来点，给我抱一会儿吧。
8: 喝点水。
11: 来，
8: 喝点水啊。
11: 喝点
8: 啊，都。
11: 给佩姐倒点来。
8: 给佩姐倒点。喝点水吧。
11: 喝点。
8: 拿点开心果去吧。
11: 开心果还有。
8: 哎，这整点开心果，
11: 你去
8: 喝点水来。
12: 给我倒点呗。
8: 那个倒点，
11: 来，
8: 说那么多，
11: 我也倒。
8: 走吧，
11: 啊，别送了，丁老师。
5: 慢走啊，
11: 注意身体啊。
5: 别，慢走。
11: 您先注意身体啊。
5: 放心啊。哎，好。再倒。
13: 呀，蟹老板产业都发展到这儿了。
11: 哎，低调。
4: 低调倒闭了，
11: 嗯，让人举报了，可能是
13: 你举报的吧？
4: 不是，怎么这点事儿过不去了还？那我请你吃个饭。
13: 什么事儿请我吃饭也搞得我像翻旧账似的。
4: 没事请你吃饭没毛病啊。
11: 我还在这呢，你怎么光请他不请我呀？我也是当事人啊。
4: 怎么哪儿都有你呢都？
11: 什么叫哪儿都有我呢？
4: 带他吗？
13: 谁请客谁说了算啊？
4: 你想吃什么？
13: 你得问当事人。
11: 哎呀，我想想什么贵呢？我想想，
4: 你能点多贵啊？
11: 算了，你们俩跟我来吧。
4: 你别领我去你那个烧烤啊！

0: 董占西，你现在说谎都不打草稿的哈？
1: 没有，
0: 我一会儿再审你。小云，我再问你一遍，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
2: 哎呀，其实我是开剧本杀馆的。
1: 就是那种现在特别流行的，然后很多人。
0: 你以为你妈连这点都不知道吗？不就是一帮闲得无聊的人聚在一块儿过家家吗？
2: 哎呀，他这个闲得无聊的人其实消费能力是最强的，并且过家家就是种体验。
0: 董占西，你老实回答我，你真的在复习吗？

0: 崭新的哈，动都没动。
1: 阿姨啊，其实佳熙挺有想法的，我觉得他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编剧。
0: 他就是因为想法太多，所以整天干出这些荒唐的事儿。
2: 啥是荒唐的事儿啊？
0: 小妍，我知道你年轻有为，但这是我和西西的事儿，今天就不留你在家吃饭了。
1: 哎呀，你别生气，其实家
0: 我的女儿我知道。那小英，我就不留你了，送送你吧。
2: 妈，你这样对客人合适吗？
1: 阿姨，那我走了。

0: 晨曦，我不知道你每天都在干嘛啊？你多大了？你背着我偷换专业，你荒不荒唐？你到剧院去打杂，你荒不荒唐？你答应我备考 CPA 的，你天天背着我偷偷写什么乱七八糟的剧本杀，你荒不荒唐啊？
1: 哎呦，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你嘴里说我干什么都是荒唐的，不是你说的吗？你说人生就应该开开心心的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那我就是喜欢他嘛，我就想跟他在一起嘛。
0: 两个人在一起就应该越来越好啊。可是你们俩呢，合起伙来骗我，每天也没什么正事儿，这就好啊，这就是爱情啊。我告诉你啊，从现在开始你就在家待着，哪儿都不许去，我盯着你复习。
1: 你凭什么替我做主啊？
0: 凭什么？凭我是你妈，凭我还没有死。我要是死了，你该干嘛干嘛去，我管不着你了。
2: 你怎么这么不可理喻啊？
0: 你更不可理喻。
2: 我不想在这个家待了，我待不下去了。我
0: 告诉你，我也待够了，我受不了了，我走行吗？
2: 你
0: 别给我等，我现在就走。
2: 你现在去哪儿啊？你走。

0: 小颖，
1: 丁老师啊，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怎么是宁夏来了？我知道你们俩肯定得吵架。

0: 以西西那个性格，他肯定就摔门而走了。我就想着等他一下，结果没想到。
1: 没想到，摔门而走的是我这个当妈的，对吧？
0: 丁老师啊，我真不是坏人，我也没想骗你。我是真的喜欢董佳熙了。
1: 你喜欢他什么？
0: 他什么我都喜欢。
1: 不管他做什么，你都喜欢；不管他将来做什么样的选择，去哪儿，你都愿意陪着他，支持他吗？
0: 丁老师，你就别跟西西生气了，他其实心里都清楚，你是为他好。

0: 之下，深雪之中，第一颗北京人头盖骨化石震撼世界。
1: 他们中为首的那个人大喊一声：“是人头！”
0: 山穷水尽，柳暗花明，是谁让北京人头盖骨化石重见天日？
1: 如果不是裴文中，当时的周口店几乎要被放弃。
0: 又是什么让裴文中悔恨不已？
2: 结果一部分被震动的破碎，
0: 北京人化石不翼而飞，侵华日军无耻挑衅，裴文中如何以身护国？
1: 因为不堪侮辱，裴文中与日本兵对打起来。
0: 新中国成立，万象更新，考古学界蓬勃发展，又与裴文中有着怎样的渊源？大师远去，精神永恒，文明更续，奋进笃行。学无史，看档案，为纪念裴文中诞辰120周年，珍贵照片独家呈现。档案特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为您讲述：要把75岁当作57岁来过。那一夜后，皆是传奇。

中国考古史上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就在这样一个深达12米的山洞中发生。95年前，1929年12月2日的黄昏，烛光下几个人正聚精会神地对着洞中的一处清理着什么。突然，他们中为首的那个人大喊一声：“是人头！”这就是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被发现的重大时刻。为首的那个年轻人名叫裴文中。今天几乎中国的男女老少都知道周口店有北京人，可很少有人知道，如果不是裴文中，当时的周口店几乎要被放弃，北京人的风貌也不会那么早重见天日。裴文中是1904年生人。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事实是，当北京人头盖骨被发现时，裴文中只有25岁。一位25岁的青年，在今天也就刚刚步入社会，他是如何能够成就这一殊荣的呢？今年是裴文中先生诞辰120周年，让我们一起来缅怀这位为中国古人类考古史做出杰出贡献的考古人。

0: 我叫高星，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员。我的导师张申水先生是裴文中、裴老的学生。虽然在我从事这一行业之前，裴老已经去世，但裴老一直都是我的偶像。有人说啊，裴老发现北京人头盖骨靠的呢是运气。的确，他当时还很年轻，地质专业毕业的他接触考古发掘也不过两年，论专业当然比不过年长的专家，可越了解裴老就越会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并不是所谓的幸运，而是裴老那骨子里带着的甘于寂寞、脚踏实地、勤奋敬业的科学家精神。
1: 裴文中出生于河北唐山，父亲是当地一位小有名气的教育家。在父亲的教育下，裴文中从小便立志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学生时代，裴文中就在父亲的鼓励下加入了反对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五四运动等爱国运动。那时的他梦想成为一名作家，针砭时弊，警示救人。然而1923年，因为经济原因，裴文中在上大学时放弃了梦寐以求的文学系，选择了免费的北京大学地质专业。但他没有放弃自己的作家梦，北大期间，裴文中经常依靠笔墨来抒发自己的情怀。1924年秋，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裴文中将忧国忧民的情感写入了小说《戎马生》中。鲁迅很赞赏这篇小说，他评价《戎马生》中拉杂地记下了游学的青年为了炮火下的故乡和父母而惊魂不定的实感，称赞其为五四乡土文学创作的名篇。在北大，裴文中还认识了李大钊，并经李大钊的介绍于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满怀信仰的裴文中还未来得及投入如火如荼的革命浪潮，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先后发动412、715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裴文中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2: 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下，裴文中毕了业，他仍不忘自己的梦想，他想做新闻，可求路无门；他想做老师，也无人聘请。无奈之下，他只好回归自己的本专业。裴文中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浩写去了一封信。没想到，裴文中收到了翁文浩的回复，走进了地质调查所，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1: 1928年的春天，参与周口店发掘工作的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杨中健因为生病需要一名助手协助，年仅24岁的裴文中来到了周口店。周口店是1918年被一名在北洋政府任职的瑞典矿业学家安特生所发现。1921年，安特生聘请奥地利古生物学家施丹斯基发掘周口店。到1926年，施丹斯基在周口店龙骨山的化石中发现了两颗人类的牙齿，从此周口店轰动了世界。1928年春天，裴文中到达周口店时，周口店的挖掘工作已经交由瑞典的布林博士和中国的杨中健负责。面对有着巨大文化瑰宝的周口店，初出茅庐的裴文中却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0: 在裴老撰写的回忆文章《周口店洞穴采集记》中，详细描绘了他第一次去周口店的情形。接洽完毕后，有位工人带我到开掘化石的地方去看，他捡起一个牙说这是鹿牙，又捡起一根小骨化石说这是鸟骨。我真是有些害怕，工人都如此程度，我可怎么办？怎么管理他们？来到周口店之前，研究地质的裴老对脊椎动物化石

0: 一无所知，甚至被工人比了下去，这让他有些害怕。接下来他又观摩了工人挖掘，也看得眼花缭乱，无从下手。但裴老有一个永不服输的心，最初的手足无措慢慢化作了无形的推动力。他暗暗下定决心，要在周口店有所作为。
1: 裴文中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自学计划，他贪婪地阅读着各种古生物学的书刊，在发愤图强的日日夜夜，裴文中手不释卷。有一次他上街去修鞋，一边走一边看书，可到了修鞋铺，鞋却不知道哪儿去了。就这样，裴文中倾注着自己的全部热情，向着古生物学、古人类学的高峰发起冲锋。
2: 经过几个月的发愤图强，裴文中已经不再是当初的那个小白，甚至在一次发掘工作中准确地辨认出了一个北京猿人的牙床。然而就在1928年年底，周口店的发掘工作走到了瓶颈期。他们挖掘到的第五层是一个坚硬的石层，很难发现动物骨骼化石。很多人认为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继续下去也不会再出现北京人的化石了。1929年，带队的两位学者布林和杨中建离开了周口店，周口店的发掘似乎变得可有可无。可裴文中却与这些权威专家唱起了反调，他坚信新的化石一定会出现。此刻裴文中已经不再是那个执着于文学梦的青年，不知不觉中对于考古他已经产生了深深的眷恋。
1: 机会往往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但在机会到来之前，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1929年，裴文中带队继续周口店的发掘，第五层的石层也确实坚硬，连崩带炸都打不开，长时间没有进展。当时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如同鸡肋一般存在着，裴文中只能孤独而求索。坚守最终换来了结果，坚硬的第五层终于被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地质层呈现在裴文中的面前。
2: 这个全新的第六层地质层确实如裴文中所料，出现了不少的化石。新的希望促使裴文中继续向下挖掘，第七层出现了，化石之多不可言状，这里有大量的动物头骨，还有几颗人类的牙齿。初冬的周口店寒风凛冽，裴文中带领着这支孤独的考古队默默耕耘，柳暗花明，枯木逢春，那个中国考古史上的重要时刻马上就要到来了。
1: 1929年11月底，考古队发现了一个很深的小洞，洞口只能容纳一个人。由于不知道深浅，裴文中决定自己先下去看看。裴文中将绳子绑在腰间，和另外一个工人一起下到了这个洞穴。洞穴很深，但一下去，裴文中就兴奋地看到了很多化石。当工人慢慢把他拉出洞口时，裴文中分明看到，距离洞口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发黑圆圆的东西。起初，裴文中并没有在意，可随着后续挖掘的展开，洞口逐渐扩大。12月20日下午4点，考古队终于挖掘到那个黑的圆圆的东西。这下大家看清楚了，那分明就是块头盖骨，一半在松土中，一半在硬土中。当时天色渐暗，裴文中叫人拿了蜡烛加紧挖掘，可天都全黑了还没有挖出来。但裴文中没有让大家下班，而是继续挖。其实这块头骨已经放在荒山野岭几十万年了，再多放一晚并没有什么关系。

但裴文中实在担心多放一碗就会有多一碗的风险，所以他决定无论如何今晚也要让这块头骨重见天日。

0: 重新回看，发现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这段历史，裴老身上具备了我特别敬佩的一些素质。在整个过程中，他不仅坚韧不拔，还不是张扬，勇于承担错误，秉笔直书。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裴老后来在描写整个发掘过程时，直言不讳地讲述了自己的懊悔。在挖掘过程中，裴老决定用撬棍把它撬出来，结果一部分被震动得破碎。裴老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这样的结果又使我很后悔，然已悔之不及。裴老后来在描绘另一具在发掘时未被辨识出，而后在室内修理时才被发现的头盖骨时，裴老更浓墨重彩地记述：这件标本破碎得不像样子，但仍可粘在一起，尚有一小部分遗失未能找出。北平的朋友都说这件标本因为有泥土包裹着，致使我在山中未能看出。我很明白他们为我维护短处，掩盖我失察的罪名，但无论如何不能不承认我的疏忽。科学家的精神是何等的高尚，何等的光辉。
1: 在北京人头盖骨被发现之前，世界考古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难题：人真的是从猿进化而来的吗？达尔文的进化论可靠吗？裴文中的坚守，北京人头盖骨的出现，为这一难题提供了肯定的答案。北京人虽然不是最早的人类，但他的头盖骨却是从猿到人的中间代表，确定了猿人的存在，因而北京人的发现被称为古人类全部历史中最有意义、最动人的发现。
2: 用档案讲好故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档案知识分享官月月，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史前人类的故事。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人们发现我们人类存在过好多人种。在250万年的时间里，人类大概有能人、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几个阶段。能人以坦桑尼亚奥多威峡谷能人为代表，是最早能制造石器工具的原始人类，头部呢还明显带有猿的特征。直立人以海德堡人、北京人、蓝田人为代表，是最早会用火的人类物种，头骨构造还较为原始，行走的姿势也很完善。早期智人则以尼安德特人为代表，体毛退化，有语言和劳动，有社会性和阶级性，有生死的观念。晚期智人则以法国克罗马农人、山顶洞人为代表，他们学会了人工取火，会缝制，有爱美的意识。晚期智人的出现催生出了我们现代人类。在历史的长河中，绝大多数人种已经灭绝，只留下了我们现代人类，但也正是几百万年人类的进化，才有了今天我们生生不息的现代人。好了，今天的知识分享就到这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看我国的考古巨擘裴文中的故事。
3: 这是第一块北京人头盖骨被发现后，裴文中抱着用石膏包裹好的头盖骨的照片。因为大家都太过兴奋了，摄影师只顾着照头盖骨，而忽略了裴文中的脸。当第一块北京人头盖骨出土后，裴文中视他如珠如宝。为了防止途中震动损坏，他小心翼翼地将头骨糊了几层纸，包上麻布条，之后又用自己的两床旧被子将猿人头骨包裹起来，外面又加了褥子和毡子，捆了又捆，这才亲自坐上长途车，像护送贵人一样将头盖骨护送到地质调查所。然而裴文中视为无价之宝的北京人头盖骨却即将迎来

0: 一场浩劫。
1: 第一块北京人头盖骨发掘后，裴文中还带领大家在周口店发现了大量的石器用火的痕迹，北京人的行为也确确实实称得上人了。第二年，裴文中又在周口店发现了进化程度更高的山顶洞人，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古人类遗址像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这样拥有如此众多的古人类、古文化、古动物化石和其他资料。这座瑰宝一经发现便引起了世界的震撼，同样也引来了不怀好意的寄语。1935年夏天，裴文中受法国史前考古界权威专家布日耶的邀请去往巴黎留学。1937年11月，当他重返祖国时，北平早已物是人非。这一年的7月7日，侵华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全民族抗战爆发，北平城中人心惶惶，众多机构南迁，裴文中所在的地质调查所也不例外，但裴文中是被留下的那一个。北京人的浩劫就在那时发生了。在旧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下，周口店的发掘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卢沟桥事变后，周口店的北京人化石也被运到同样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的协和医院中。1941年，随着日军疯狂准备向太平洋进攻，美日关系一天比一天紧张，存放在协和医院的化石也毫无安全保障。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浩和美国大使馆商议后决定将这批化石运送到美国暂时保管，可化石装好箱后却不翼而飞。北京人化石不翼而飞，侵华日军无耻挑衅，裴文中如何以身护国？
0: 因为不堪侮辱，裴文中与日本兵对打起来。
1: 荒郊野岭，土匪横生，裴文中如何在野外考古中化险为夷？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北京人的失踪，裴文中悲痛万分，他也曾多方打听寻找，仍然没有结果，这成为了中国考古史上的一个未解之谜，也成为了裴文中一生的心结。裴文中心痛北京人化石的遗失，更心痛中国的考古工作者丧失的权益。因为周口店的挖掘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资助，所以1929年，裴文中挖掘出的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便交付了协和医院的解剖学专家研究，直到遗失，裴文中再也没有见过。我们这里有一份1979年75岁高龄的裴文中在纪念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发现50周年时的录音，一起来听一下。
2: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周口店发掘出来的全部北京人化石，包括最珍贵的五个头盖骨化石，都遭到帝国主义掠夺，弄得无影无踪，这是科学史上一个空前的惨案。
1: 那时距离北京人化石失踪已经过去了38年，75岁高龄的裴文中回忆起来依然满是痛彻心扉。在北京人化石失踪后，日本人曾多次来找裴文中，逼他说出化石的下落，裴文中拒不合作，日本人没收了他的居住证，不准他出城或乘车外出，变相将他软禁起来，裴文中无法继续探索自己所热爱的考古工作。生活所迫，他成为了一名教师，微薄的工资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只得典当家用，但清贫的生活并没有打破裴文中的一身傲骨。
0: 1944年5月13日清晨，日本宪兵队冲进了裴文中的家，以私通八路反日为理由逮捕了裴文中。抓捕裴文中的理由有两个，第一个，在学校，裴文中每每讲到东北，他从来不承认所谓的伪满洲国，而直接称呼

0: 东三省，第二个就是他的七舅于成宇，曾经找过裴文中商量一起要去解放区的事情，这两件事都被人发现，被告了密。殴打、辣椒水，甚至以枪毙来威胁，日本宪兵队无所不用其极，想要问出裴文中与八路军的联系以及北京人的下落，裴文中都没有回答。有一次，因为不堪侮辱，裴文中与日本兵对打起来，日本审判人员恼羞成怒，以所谓顽固不化的罪名决定判他15年徒刑。审判后，日本审判人员还故意问，判得重不重，服不服。裴文中大义凛然地作答，太轻了，按你们的逻辑就该枪毙，徒刑就徒刑，枪毙就枪毙，何必啰嗦。对方又假惺惺地问，你把我们看错了，现在我们就放你回去，你还抗日不抗日？裴文中不顾性命，义正言辞地回答，要我不抗日，只有一个条件，就是日本人退出中国去。只要日本人占领中国的地方，杀中国人，是中国人，就要抗日。最终，由于裴文中在全世界学术界具有极高知名度，日寇迫于社会压力，在关押裴文中36天之后，只得予以释放。这张照片就是裴文中被释放后在家拍摄的。只见年仅40岁的他，从原来的微胖体型变得消瘦，头发也变成了花白，但他依旧面带微笑，倔强而坚强。后来，他的一位学生看到了这张照片，难免心疼。裴文中却笑着回忆这段往事，他说：“伍子胥过文韶关，不也一夜须发皆白吗？”但侵华日军并没有打算放过裴文中。
1: 出狱后，侵华日军又逼迫裴文中去东北研究扎赖诺尔人的化石，并提出合作挖掘。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裴文中虽然极度渴望重回考古现场，可他深知这个时候同意挖掘很有可能让扎赖诺尔人的珍贵化石落入日本人之手，该怎么拒绝呢？裴文中对日本人说，扎赖诺尔发掘范围大，费时费力又费钱，却难以达到成效。裴文中的这番机智的言辞，最终促使日本人打消了攫取中国国宝的念头。此时，裴文中不是一个革命者，却仍然如同热血年少时的自己，在用自己的方式，全力保护着自己的祖国。
2: 侵华帝国政府をして兵役し。
1: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宣布日本投降。可裴文中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只经历了一段短暂的新生。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全面内战爆发。裴文中的家乡也被当地地主武装借着所谓剿匪为名，鱼肉百姓，鸡犬不宁。裴文中再也无法安心专注于自己的考古事业。1947年5月23日，裴文中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文章《今日之乡村》，发出了“究竟谁是匪”的呼喊，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共产党的赞赏。
0: 在发表这篇文章之前，有朋友提醒裴文中不要用真名，但裴文中毫不在意。文章发表后，果然遭到了反动当局的注意，朋友们极力劝说他避避风头。裴文中正巧有去大西北考古之意，于是便驱车去往了西北。
1: 这是抗战后中国的第一次田野考古，裴文中一路走来，发现了很多遗址，命名了齐家文化和沙井文化，并第一次提出史前史

代就有丝绸之路的观点。那时的大西北可谓穷山恶水，老鼠、臭虫、蚊子成群结队，走在荒郊野外还要时刻

0: 当地请来了几个人帮忙，这一挖竟然挖出了随葬的金饰品。那时随队的贾兰坡还比较年轻，看到金饰品大声说，啊，这是金子。帮忙的几个人都露出怪异的目光，这些人来源复杂，周围都是荒山野岭，甚至还有盗贼出没，情况非常的危险。裴文忠立即板起面孔问贾兰坡，你好好看看，这是金子吗？贾兰坡马上反应过来，改口道，我看错了，这哪里是什么金子呀，这是铜做的呀，怎么这么像金子呢？就这样，危机解除了。
1: 新中国考古蓬勃发展，与裴文忠有着怎样的渊源？
2: 裴老的梦想都一一付诸实践，
1: 鞠躬尽瘁，蜡炬成灰。裴文忠的最后遗愿究竟是什么？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在西北考古之余，裴文忠除了要专注本职工作，也不忘关心民间疾苦。裴文忠在甘肃甘谷了解了当地买壮丁一事，有钱人如果不愿意服兵役，可以花钱买一个壮丁，而穷人只能是那个被买之人。裴文忠在1948年《知识与生活》杂志刊登了一篇游记，描写了当地买壮丁一事。入了营，直接管理之人知道你是卖者，得了钱即吊起来打之呼也，等你把所卖的钱除去给保人给征者之外，所有的钱扫数交出，事后即可无事。有钱之人买了壮丁只用钱，穷人卖丁身受了苦，而钱亦空。裴文忠言辞犀利，痛陈这一社会痼疾，充满着对穷人的深深悲悯。
1: 随着国民党在解放战争中的节节败退，一些国民党的高官学者企图逃往台湾。作为考古界不可多得的人才，一些国民党要员也曾要将裴文忠带上飞机，裴文忠坚决地予以拒绝。他坚守在北平，在黑暗中等待黎明。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雄鸡一唱天下白，裴文忠终于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的考古事业。1951年，裴文忠受邀主持四川资阳人的发掘工作，在这一过程中，裴文忠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这一次考古工作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可裴文忠的助手几乎都是考古的门外汉。因为那时没有多少人懂得考古，此时全国上下已经热血沸腾，投入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中，修铁路、盖厂房、挖水库，山上的石窟、崖墓、地下遍布的遗址、墓葬该怎样保护？没有专业的考古人员，损失将不可估量。1952年，在裴文忠的牵头下，中国科学院、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北京大学三方联合培训考古人员，全国考古人员培训班诞生，并连办了四期。同年，裴文忠还与梁思永、向达共同发起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创办工作。这些学生中的大多数人后来都成为各地考古的中坚力量。
0: 据裴文忠的学生回忆，在野外做调查时，裴文忠会随时从兜里掏出一块石片和牙齿，问学生，这是不是石器？是的话为什么是？不是的话为什么不是？动物牙齿是什么动物的？是左侧上面的还是左侧下面的？是右侧上面的还是右侧下面的？甚至还不断追问，让学生具体解答是哪一颗牙齿。至于回答正确与否，裴文忠先不表态，而是让别的学生来评论或补充，最后他再做总结。 这就是裴文中的教学特色，循循善诱，刨根。

0: 问题锻炼了学生的基本功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这张照片是1958年裴文中参与周口店挖掘时拍摄的，只见年过半百的他仍然亲自拿起工具卖力地挖掘。在考古时，裴文中经常穿着一套洗旧的灰色中山装，脚上是一双磨光的翻毛皮鞋，手里拿着一个长柄的地质锤，看起来就像一位常在野外干活的老工人。当时为了挖掘方便，裴文中的住处很随便，经常是泥糊的墙壁，睡着破旧的竹板床，用着残缺的蚊帐，有些学生都觉得难以忍受，他却从不当回事。一次在广西考古时，有一个巨圆洞高达90多米，需要通过攀援山篱才能上去，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样的方式都很危险，可裴文中坚持要进洞考察，他的敬业精神无不令人敬佩。
1: 年过七旬后，裴文中的身体渐渐衰弱。1980年2月，裴文中身患下肢血栓，住院治疗后又去往各地考古和讲学。1982年1月，裴文中因为脑血栓后遗症行动不便，言语不清，本该在家中静养的他时时刻刻想要回到工作岗位。在辞世前一个月，裴文中在给友人的信中还勾画自己下一步的考察路线：广西柳州、浙江杭州、安徽和县、内蒙古满洲里。他还要为自己深爱的祖国再尽最后一点力。1982年9月18日，裴文中与世长辞，他毕生收藏的图书和标本都无偿地捐赠给了国家。根据裴文中的遗愿，他的骨灰永远地埋在了让他骄傲也让他充满无尽遗憾的周口店。裴文中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字将永远与这片伟大的土地融为一体，将永远镌刻在中国考古的光辉史册中。

0: 庞大的地下军团，他们的五彩战甲为何突然消失？
1: 他们却束手无策，碰也不是，不碰也不是。
0: 第一批见到兵马俑的人究竟看到了什么？
2: 还在烧秧磕头里。
0: 规模庞大的兵马俑遗址坑为何突然停止发掘？一团重重的颜料蕴含着怎样的惊天密码？依然深埋地下的8000尊兵马俑，是挖还是不挖？顶尖文物保护团队为您讲述留住千年色彩的艰辛往事，2000多年地下军团的诸多谜团，3代考古学者独家讲述，就在北京卫视《档案：兵马俑是彩色的》。

1974年3月，也就是距今整整45年前的今天，西安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震惊了世界，这是我们中国交给世界的又一项奇迹。无论您来自什么样的文化背景，来自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来到这儿，同样八个字的感受：未知气设，未知神夺。但是今天有一个我特别靠谱的朋友给我讲了一件事儿，一个关于兵马俑惊天的秘密。我们印象当中和我们看到的兵马俑都是这个样子的，有一些灰色土色的外壳，基本上颜色都类似，很普通。但是兵马俑在出土的时候，它们实际上是有着非常鲜艳和绚烂色彩的，但一夜之间这些色彩就不见了。真的是这样吗？这些色彩如果真的存在过，那它们去哪儿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兵马俑不是应该按照当年威风赫赫的虎狼之师，也就是大秦帝国军人的形象所塑造的吗？如果他们真的穿得五颜六色、花里胡哨的，那个画面您能想象吗？关键是他们穿成那样，到底是去打仗，还是去唱戏的呢？反正我本人啊是很难去相信秦始皇他老人家会找一群穿着花里胡哨的人来给他守灵。兵马俑是彩色的吗？

0: 长平之战，秦军坑杀了400,000赵国战俘。再后来，秦始皇焚书坑儒。再后来，陈胜吴广起义的失期当斩政策，秦国给很多人留下的印象残暴、血腥。当时很多的诸侯国都称秦军为虎狼之师，让人闻风丧胆。据说当时很多秦军的士兵在战场上看到敌人的人头的时候非常兴奋，就像看到了宝贝似的，因为他可以拿敌人的人头去换取军功和爵位。虽然说战争是反人性的，但是在影视剧当中塑造的这些秦军的士兵我也很喜欢，一袭黑色的战甲，冷酷帅气。我们说秦人崇尚黑色，这一点其实是有历史根据的。
1: 在司马迁著作《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秦国统治者根据五行推演，认为秦国属水德，水德对应的标志颜色是黑色，所以秦国上下都崇尚黑色。
0: 我们看到很多的史书上都有秦人上黑这样的记载。秦始皇兵马俑是作为研究秦国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出现的。从道理上来说，兵马俑应该是全身着黑色的，但为什么有人会说兵马俑是彩色的呢？从发现兵马俑遗址的1974年到今天为止，整整45年的时间了。您可能会好奇，当年兵马俑刚刚出土的时候，它是什么样的颜色？我们在这里给您准备了一份珍贵的报告，我们一起来看。这是1974年撰写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坑1号坑发掘报告》，我们来看看里面的内容。您看啊，我们在这里面找到了 T20G10-97俑，啊，就是这个俑的名称。它的背甲上的边饰花纹有多少种？您能想象？它有深紫，有朱红，有白，有土黄，啊，那这个俑甲的花纹还有天蓝、绿、粉红和黑。我们粗略的数一下，就将近10种，光光是在这个俑甲的部分。那在肩甲的花纹还有黑、白、粉红和黄。
1: 根据这份报告，我们可以得知，现在博物馆里看到的那些一尊尊兵马俑，的确曾经是五彩斑斓的精美工艺品。在2017年8月30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策划举办了一场“留住色彩，陶制彩绘文物保护成果展”。一尊高度还原的彩绘兵马俑就深深震撼了每一位参观者。
0: 大家都说秦人上黑，但是您看在我身边一尊已经修复的兵马俑上啊，我们看到能直接看到的色彩有多少种。比如说它的面部的粉色经过2000多年到现在为止依然非常的清晰。在我这个位置啊，能够看到在它的领口有非常典型的淡绿色。我们继续看，在它的肩上，在这个位置，包括在这个位置，您能看到腰部，这是它盔甲的红色。我们继续往下看，还能看到这里的一些淡绿色，包括看到在它的膝盖以下的部分，我们能看到类似于紫和蓝的颜色。这还是仅仅我们今天刚刚跟它见面的时候看到的颜色。实际上，在一尊兵马俑上，我们能看到非常丰富的色彩。
1: 我们目前看到的兵马俑大多数已经完全失去本来的光彩。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有专门一群人一直在

0: 力着，只为能帮助秦勇找回曾经的颜色。李斌现在的工作就是研究陶制彩绘文物保护与修复，通俗地说，就是让兵马俑身上残存的彩绘不再掉下来。
1: 你看，这是兵马俑。
2: 兵马俑是不是假的人也好可爱，好可里头有假的人？
1: 哎，对对对对，就是的，就是的。
3: 这个兵马俑为什么和里面坑里面的不一样啊？
2: 它就打的不一样。
3: 它这个为什么有颜色，里面的那个兵马俑没颜色呀？
2: 以前颜色是掉了。
3: 嗯，爸爸的工作是什么？
2: 固体胶把它揪好。
1: 不是固体胶，你过来，因为幼儿园老师让买固体胶，就寄了个固体胶，是别的胶，用胶水把它粘起来。
2: 那要不要跑到兵马俑来吧？
1: 不，咱就得过来粘它嘛。
0: 陶制彩绘文物保护与修复作为文物保护的一个方向，很长一段时间并不为大众所熟知。伴随着彩绘兵马俑的横空出世，这项专业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
1: 从1974年发现这个兵马俑以后，我们第一代的考古专家就是袁中一先生，他们第一代是没有专业的做保护的，他第一代全部是考古，是到了第二代才有了保护文物保护这一说，之前的保护都是考古人在做文物保护。
0: 李斌所说的袁仲一，号称兵马俑之父，是45年前第一批来到临潼发掘兵马俑的考古专家之一。最早的兵马俑是不是彩色的，他是最有发言权的。为了了解清楚兵马俑颜色消失的来龙去脉，经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牵线搭桥，我们见到了已经87岁的袁仲一。
4: 当时农民打井的时候，偶然发现了一些陶俑的彩片，到那个地方已经天已经快黑了，我们当时就住在一个生产队了一个库房的一个院子里头。
0: 到了第二天，袁仲一和考古队员们一起查看现场，那么他们是否看到了身着美丽彩绘的陶俑呢？然而现实是，别说彩绘陶俑，连一尊像样的完整陶俑都没有，他们只看到了散落各地的陶俑碎块。
4: 那农民是个不认识它是个什么东西啊，有的说你是瓦神爷，有些老太太也没就是比较迷信的啊，还跟他烧香磕头呢。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西安市临潼区大名鼎鼎的骊山。今天是2019年的3月，在45年之前，也就是1974年的3月的这个时候，同样跟今天一样，春寒料峭。当年只有43岁的袁仲一跟他的考古队员们一块儿乘坐一辆解放牌的汽车来到了这里，包括袁仲一在内的考古队员们可以说都算得上是行业内经验丰富见多识广的专家了，各种各样的古墓啊遗址啊他们都见得多了。所以啊，这个地方出土了一些陶俑的残片，哪怕是陶俑的人头都不算是特别稀奇的事儿。来的路上他们就商量了，说这个地儿的工作呀一个星期左右怎么也完成。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里的陶俑碎片越挖越多，范围越来越大，没完没了。到了1975年的3月，也就是过去了刚刚一年的时间，考古队员在这里已经挖掘出了陶俑500件，陶马24匹，根据兵马俑密度来测算，在坑里面至少还有6000件陶俑等待挖掘。如此大的规模震惊了所有人。很快，临潼地区发现巨型兵马俑坑的消息走出了陕西，传向了北京和全中国。
0: 1975年8月，正在北戴河办公的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碰到了聂荣臻元帅，向他汇报了骊山发现大量兵马俑的消息。聂荣臻元帅建议王冶秋立即打报告，在原址建立博物馆。博物馆成立后，勘探发掘、文物考古、陶俑修复，各路人马齐聚临潼，原先偏僻荒凉的骊山脚下成了

0: 全国乃至世界媒体聚焦的热点。在一号坑发掘完毕后，是否还有其他的兵马俑坑呢？袁仲一根据中国传统建筑讲究对称的理念，他大胆推测，一号坑的周围极有可能还有几座兵马俑坑。
1: 经过了一年多的发掘，我们的考古队员在1976年4月，在现在我们所处的一号坑的东北部，发现了陶俑的残片，这就是后来我们命名的二号坑的位置所在。之后呢，我们在一号坑的西北部又发现了陶俑残片，这就是后来的三号坑。当时袁老的推断没有错，这些兵马俑的坑就是按照当时古代秦军的标准阵型所排布的。
0: 在已发掘的三座坑内，发掘出土了类型众多的兵马俑，有骑兵俑、步兵俑、跪射俑等，还有青铜武器。其中一号坑以步兵为主，二号坑以战车为主，在三号坑内有高等级军官和指挥设施。
1: 通过这些栩栩如生的兵马俑的布局，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晰和直观地看到当年秦军作战的方式和阵型。战车、步兵和骑兵相结合，发挥各个兵种的优势，再配合上秦国当年让所有的诸侯国闻风丧胆的利器强弩，大秦帝国军队整肃的军容、排山倒海的气势，仿佛就在眼前。

0: 还是按照元老的推测，在这个二三号坑中间应该有一个坑，这就是后来发现的四号坑。但是非常奇怪的是，在四号坑里面我们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大的纹，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说四号坑里的东西都被那些盗墓者捷足先登了？
1: 里头都这些淤沙淤泥这样的东西，但是人挖的它是啊，这是咋回事情呢？这个古书上有说记载的啊，就是《汉书·刘向传》里头曾经有这样一句话，说骊山之作未成呢，骊山就是秦始皇陵呢，他修那个陵还没修完，说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之死之其下也。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就周章了，又叫周文了，带着百万大军一下打到骊山脚下来了，这个地方来了。
2: 然而，即使是没有完工，秦始皇兵马俑坑庞大的规模都让世人震撼。在博物馆成立之初，当时文物保护部门的首要任务就是得把几十万块的兵马俑残片复归原位，拼接完整。
0: 秦陵地下所埋藏的文物是研究秦国乃至整个春秋战国时期最直接的材料。您今天看到的浩瀚的兵马俑实际上只是秦陵的一部分。从1974年到现在整整45年的时间，兵马俑的发掘还没有全部完成。您也许会问了，这都快半个世纪了，为什么这进度就这么慢呢？
2: 由于地质变迁、地下水侵蚀以及历史上被火焚烧的原因，在出土时绝大多数兵马俑都已经是支离破碎的残块，把这些碎块正确无误拼凑成完整的陶俑是一项非常繁杂而又不得不做的工作。这项修复工作从发掘初始到现在一直没有停止。一般来说，要彻底拼接好一尊兵马俑，即使部件都能凑齐，也要3个月甚至5个月。
3: 大家看到的现在这个站立的这个比较雄伟的这个兵马俑，都是我们的文物保护修复人员修复起来的。我们在挖掘之初几乎没有挖掘出一个完整的兵马俑，都有或多或少的碎块，小的大概就是几十块，多的可能有几百块上千块，这些呢都是由我们

0: 的考古工作者挖掘出土以后，文保工作者进行清理，一个个用这个胶粘剂把它粘起来。
1: 拼接躯干四肢只是兵马俑修复工作的一部分，俑身上的彩绘修复与保护才是最难的。薄薄的彩绘层如何做到千年不变色？独一无二绿脸陶俑隐藏何等玄机？留住千年彩绘，他们能否成功？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2: 您看啊，我们这些兵马俑本身虽然非常结实，但是它表面的彩绘层是非常非常脆弱的。
1: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发掘兵马俑的时候，考古队偶尔会发现一些残存着彩绘的兵马俑，即使意识到这种美丽的彩绘有重要研究价值，但任凭他们使尽浑身解数，却完全不能避免彩绘瞬间脱落消失。
3: 其实他们意识到了环境湿度的迅速的降低是这个病害的主要原因，其实已经多多少少意识到了，所以他们采取了一些，比如他们用不同阶梯的这种湿度箱，然后去让它缓慢干燥等等等等这些方法，还有冷冻干燥等一系列措施，但事实上最后觉得效果还都不是很好。
2: 有一些考古队员后来回忆说，当时好不容易能挖掘到几尊彩绘相对保存完好的陶俑，但是一经出土之后，很快彩绘变色脱落，他们却束手无策，碰也不是，不碰也不是，那种滋味心里头特别难受。同时还有一件事让他们添堵，那就是当时发掘地骊山的自然环境和天气情况。您看看我身后的骊山，看看我现在身处的环境，您可能就明白了。在西安啊，自古以来就有这么一句俗话，叫做骊山戴帽，长工睡觉。现在在我身后的骊山，您看就好像戴了一顶白色的帽子。每年的三月到这个时候就是多雨的季节，现在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身边也在下着蒙蒙的小雨，这雨一下多了，很多活就干不了了。以前啊，赶上这样的季节，长工们也就只能在家里睡睡大觉，但是我们的考古队员们不行，他们经常要冒雨作业。大家想象一下，在考古发掘的现场，如果赶上下雨，那每次都是泥泞不堪的。多雨的天气，艰苦的环境，我们的考古队员们身心俱疲。他们挖来挖去，虽然有的时候也能出土一些像青铜剑啊、盾牌这样的金属的文物，但是多数情况下挖出来的都只有陶俑，陶俑。我们的考古队员们也似乎有些审美疲劳了，因为一代帝王偌大的陵墓当中，就只有兵马俑吗？就没有一些更特别、更贵重的文物吗？他们一直坚持到了第四年，到了1978年的时候，勘探队一次意外的举动，似乎给所有的人打了一支强心针。
4: 有一天，那个探针打下去以后，从那个带上的这个土了，土里头含着一个金泡。
1: 发现金属块的地方并不属于四大坑的范围，因此并没有继续发掘。直到两年后，1980年，国家文物局才批准发掘这个局部区域，
4: 发现了两辆铜车马。这两辆铜车马，它有3000多个零部件组成，破碎的非常严重的都是。
1: 1980年12月28日，两架铜车马开始进行修复整理。一号车由吴永奇主持修复。二号车由柴忠岩主持修复，修复工作非常繁重。经过大家耐心细致反复实验，终于在1983年3月，二号车成功修复，并在当年展出。到了1987年5月，一号车也修复完成。两架珍贵的铜车马一同展出，震惊世界。这是迄今我国发现的体型最大、装饰最华丽、结构最逼真、最完整的古代铜车马，被誉为青铜之冠。2002年1月18日，国家文物局印发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目录，秦始皇陵铜车马位列其中。 铜车马的成功修复，给

0: 了文物保护工作者极大的信心。既然精细的铜车马都能够修复好，那么兵马俑身上的彩绘也可以保护成功。
1: 想要最好的保护和复原那些彩绘，就必须得知道当年他们是如何制作出来的。秦人在2000多年之前，他们制作陶俑的工艺水准到底如何？经过对这些陶俑碎片进行仔细的研究，我们的科研人员简直不敢相信，因为小小的碎片里隐藏的秘密实在太多了。
0: 经过文物修复人员的观察，每尊兵马俑虽然表情各异，面容不一，但是有些部位却非常相似，因此推断秦朝工匠在制作陶俑时采用不同部位分别建模，每个部位的模具形态各样，然后拼接再进行烧制。
1: 如果说这些数量众多的陶俑只是按照不同的部位分别烧制然后拼接在一起的话，听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大的技术含量。但是如果您要是想在这样的陶俑上上颜料，即使在今天看来，那也需要一些黑科技。早期出土的这些彩绘文物，比如说新石器时期的人面鱼纹彩陶盘，它都是把颜料先涂抹在陶器上，然后再进行烧制，这样的话色泽肯定会保持得更加长久一些。但我们刚才讲过了，像我们的这些秦俑，它实际上是先把整个陶俑烧制成型之后再在上面上颜色，即使您是外行，您没干过这事儿，您也能想到这样的色彩是很难保持的那么长久的。我们说到的长久不是一年五年十年，而是历史的漫漫长河。可是历经了2000多年之后，一些出土的兵马俑依稀能够看到当年的光彩，那当时的这些工匠是使用了什么样的黑科技才能做到这样的？
0: 兵马俑是陶土烧制而成，一般来说陶土烧制完成后表面会有气孔，如果涂上颜料很容易会被吸收掉，这样颜料无法长时间保存。要想颜料在陶器上保留更长久，就必须对陶俑表面做处理，而当时的秦人的方法就十分高明。
2: 秦俑彩绘它这个材质和普通雕塑不一样的地方，首先它的制作比较特殊，用光学显微镜，还有包括就是做剖面，另外呢也用漆箱色谱，还有用这个傅立叶红外，就这些仪器呢当时国内做这方面的工作比较少，然后都是带着样本然后带到德国去做分析检测，然后得到的结论就是这个秦俑彩绘底层呢是一层生漆。
0: 彩绘颜料就是涂在这层薄薄生漆上，这种漆底彩绘工艺就是兵马俑的独特之处。那么这层生漆是如何得来的呢？
3: 大家往这儿看，这个黑色的这一层其实就是大漆，然后呢我们的研究人员就研究这个它这个大漆是从哪里来的。后来我们研究发现，在我们的这个秦岭山里头有漆树，也就是说在2000多年前当时的人已经有了这个使用大漆的这么一个习惯，然后从秦岭山里的这个漆树上把它采集来，然后用在这个秦俑的表面。
0: 也可以这么说，这些一尊尊的兵马俑并不是粗制的陶器，而是精美的漆器。可以想象，配着五颜六色几千尊兵俑整齐地排列在一起，那是何等的绚丽精彩。
1: 在过年的时候啊，北方人一般都很喜欢吃饺子。那不同的人家呢，会有心灵手巧的，人家就能把饺子皮擀出不同的颜色，有红的，有绿的。这些是用番茄汁、胡萝卜汁、菠菜汁等等，在和面的时候就加进去，就能有不同颜色饺子皮的饺子了。但是在2000多年之前的古人，他没有这么多的颜色可以选择。兵马俑身上的颜色是怎么弄上去的？
3: 大家往那儿看。这个就是红色的颜料，红色的颜料呢其实不光在兵马俑这个身上，包括壁画呀，很多地方红色颜料都是非常容易保存的，它比其他的这个颜料都更容易保存，是因为它是朱砂，朱砂是硫化汞，本身是有一定毒性的，所以它本身具有一定的这个防腐防虫的这么一个效果，所以它易于保存。
0: 在许多兵马俑身上面部颜色都是粉色居多，

0: 是1999年9月10号，在兵马俑2号坑内发现了一尊奇怪的陶俑。这尊兵马俑的脸是绿色的，这尊俑呈跪蛇状，头发、胡须、瞳孔都是黑色，脸部却涂以绿色。为什么他的脸色与众不同？至今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稀缺的绿脸俑和铜车马一样，太过珍贵，成为禁止出国展览的文物。
1: 红脸的关公，白脸的曹操，不同颜色的脸谱在京剧当中代表着不同的含义。那么这尊非常稀有的绿脸秦俑代表的又是什么呢？它是什么样的官职，有什么样的故事？也许这尊绿脸秦俑背后所隐藏着的秘密，要等到有更多它的同类被发掘出来之后，我们才能略知一二。不过除了这尊神奇的绿脸秦俑之外，还有一种颜色与兵马俑有关，我们今天要和您聊一聊。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很多的工艺品的颜料实际上都是需要从自然界当中直接提取的，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红、绿、蓝，这三个就是需要通过从石青和朱砂这样的矿物当中直接提炼的。但是就我们目前所知，在古代的时候，有一种颜色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需要人工合成的。紫色的情况就是这样，因为生产困难，所以即使在西方古代的时候，紫色同样代表着尊贵和豪华。在我们国家的情况大家就更熟悉了，紫色的地位备受推崇，比如说代表着皇家威严的宫殿叫做紫禁城啊，寓意着吉祥的四个字大家都很熟悉，紫气东来啊，在天上那颗星叫紫微星等等等等。

0: 刚才咱们听到的是京剧大师余魁志余老板在传统的剧目击鼓骂曹当中的经典唱段，昔日太公曾垂钓，张良十里在宜桥，为人吃得苦中苦，脱去蓝衫换紫袍。紫袍意味着当大官，因为在我国古代只有达官显贵那才能有资格穿上紫色的衣裳，特别是在唐朝更是只有三品以上的大员才能有资格穿紫袍。受中国影响，紫色至今都是日本的皇室所推崇的颜色。紫色为什么在中外都这么尊贵呢？没办法，谁叫人家紫色这么难得呢？
1: 古代中西方高层贵族都推崇的紫色拥有独特的地位，紫色似乎是少数人才配拥有的颜色。可是我们在秦始皇兵马俑当中却发现紫色大量存在。根据1974年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上面清楚地记录了刚出土的许多陶俑身上紫色的使用非常普遍。
0: 如果说有一天秦始皇的墓穴地宫最终被打开了，我们在里头发现了大量的紫色的文物，这也并不奇怪。但是今天我们在数量众多的兵马俑的身上都看到使用了紫色，难道说这个紫色在当年的秦朝是如此的普通和廉价吗？莫非在秦国时期曾存在过能直接提取出紫色的矿物质吗？
2: 经过对颜料材质分析，科研人员发现紫色颜料中主要成分是硅酸铜钡，这种物质的使用方法目前属于中国独有，因此这种颜料也被称为中国蓝和中国紫。
3: 我们现在经常讲文化自信哈，其实这个就是文化自信啊。然后呢，为什么我们要把它称为中国紫？中国紫呢，因为有一个埃及蓝，它的主要成分是硅酸铜钡，其实都是很类似的物质。在这之前，学界一直认为这个硅酸铜钡就是中国蓝，是舶来品，是从国外来的。后来经过我们研究人员研究，发现这个中国蓝就是硅酸铜钡，它大概在1000度左右，制造出来的就是中国蓝。

0: 然后呢，这个温度如果不够，它生成的就不是中国蓝，生成的是中国紫。
1: 这一发现证明了，在兵马俑身上的颜料并非来自于埃及，而是实实在在的中国制造。中国蓝和中国紫也就此获得了专有的命名。不过令我们更加惊讶的是，古今中外都备受推崇的紫色，在秦国人的眼中却并不是什么稀罕物。这也足以说明，在当时秦国人合成紫色的工艺已经非常成熟了。了不起的秦国工匠把紫色用在了陪葬的兵马俑身上，这让2000年之后的我们知道当时秦国人对颜色的合成能力有多么强大。不过中国人对于紫色大量使用的浪潮也仅此那一个时期，因为在之后我国相继出土的各种文物当中，带有紫色颜料的文物非常非常的罕见，汉代之后的文物几乎就没有了。这也告诉我们，秦国人对于紫色合成的能力和技艺在那个之后失传断档。
2: 据我们现在的研究成果来说，它应该用了因为它是硅酸铜背，它里面要有硅啊，硅的来源主要是石英，就是沙子，然后呢又有铜，铜呢它铜的来源主要是石青石绿这些铜锈，背就是硫酸背，这些物质放到一起去加热灼烧，烧到1000度左右啊，当然我们还要加一些助溶剂，比如铅白、碱式碳酸铅，然后这个化学反应才能进行，最终生成紫色的硅酸铜杯。
1: 鲜艳的色彩虽然好看，但是却脆弱不堪。这些陶俑一经出土之后的环境变化，很快，不管我们的工作人员付出什么样的努力，都没有办法阻挡2000年的色彩消退的进程。实际上，这些原本色彩斑斓的陶俑一经出土之后，很快就会变得消沉、灰暗。
2: 秦俑彩绘当发掘出来的时候，它主要面临的问题就是，水分的迅速蒸发。生漆呢，它是一种有机物，那么它对这个水分啊，就是湿度、水分，是非常敏感的。那么你如果一旦挖掘、打开，不做任何处理，那么外界的这个环境湿度是非常低的，那相对于地下啊，还比较低的。那么漆皮会迅速失水，那么一失水，它就会起壳。
3: 保护兵马俑彩绘，关键在于生漆层，这是兵马俑制作工艺最独特的地方。如何保证生漆层不脱落，在国内外都没有先例可循。
2: 就是从战国到西汉，这种以漆底彩绘的这种彩绘类型的文物呢，是在中国是特有的，在别的国家，在世界别的地方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发现。
3: 中外专家为何面对兵马俑彩绘束手无策？依旧埋藏地下的兵马俑何去何从？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兵马俑的发现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更是整个世界共同的文化财富。1987年，秦始皇陵及兵马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也被很多的国际友人称之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和世界十大古墓稀世珍宝之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都非常的关心兵马俑的色彩修复问题，因为他们也知道现在看到的兵马俑和他们本来的样子相去甚远，他们都希望看到当年真实的兵马俑。您跟我一起设想一下，在我身后壮阔的一号坑内，如果这些兵马俑都能够回到他们本来的样子，穿上那些五颜六色的外衣，该是何等的壮丽和雄浑。
0: 我们1974年发现以后，1979年建馆，但是我们的发掘保护工作一直在持续。每年我们是有目标任务的，一年大概要修7-8件的这个陶俑，还有陶马。我们整个要挖掘出来的话，大概要8000多件。你算一下，这个要修很多年，也有可能就是我们的保护技术，比现在更加的严谨或者更加的科学，可能我们每年的这个工作量可能会更大一些，或者这个速度会快一点。这个我们也是在持续改进。
1: 研究和发掘兵马俑的考古工作人员换了一批又一批，而

0: 每一波新人来到这儿，首先要面对和学习的就是如何修复和保存珍贵的彩绘。
1: 像兵马俑体量这么大的一个陶器的这一个保护修复啊，其实是一个国际性的难题，因为在世界上很少有这么体量这么大的陶制文物，而且它表面还有彩绘，彩绘底下还有一层生漆底层，所以从开始我们做保护的时候，感觉到是老虎吃天无处下爪。
0: 到了上个世纪的90年代，我国的改革开放进行得如火如荼，而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也进行得越来越深入。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的一部分，秦始皇兵马俑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如何更好地保护好兵马俑，我们向全世界发出了呼喊。
2: 兵马俑独特的制作工艺，德国文物保护专家前所未见。如何对彩绘兵马俑进行有效保护，德国也没有成熟的技术，但是他们却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3: 他们教堂上他用水玻璃硅酸钠，他用在这个教堂上的一个石雕，当时用了非常好，感觉非常好，用了而且保存了一两年，那也觉得这个硬度啊，它的强度啊，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事实上过了这个十几二十年之后，发现用了水玻璃的这个石雕比没有用的石雕破坏的速率还要更大，所以这就成了一个不可挽回的一个损失了。
2: 在文物保护方面，德国曾走过许多弯路，但他们科学求实的态度对我们的文物保护工作有了很多的启发。经过中德两国学者不懈的努力，反复试验，终于在合作的第五年取得了突破。
4: 如何把生漆加固和保护住，让我们就成了一个重大的一个问题。那么在1998年的时候，我们选择了用两种不同的方法，然后尝试来做这个秦俑彩绘，就是对生漆和彩绘颜料的一个加固，在实验室里面得到了一个重大的一个突破。
0: 兵马俑的彩绘层也需要值得信赖的技术的保护，才得以继续发掘。1999年4月，就在我身后的2号坑内，发掘出土了6尊色彩鲜艳的贵社武士俑，这其中具有一尊是非常珍贵的绿脸陶俑。这一次的出土发掘使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保护技术来进行保护。
2: 如今整整20年过去了，我们依然还能看到那尊绿脸陶俑保存得非常完好，这说明当时采用的彩绘保护技术是合适的、正确的。彩绘保护的成功让几代秦俑研究者都欣慰不已，这也引起国际的关注。2012年6月，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专门报道了科研基地对彩绘秦俑保护的成果。报道中他们这样写道：早期发掘中，考古学者只能眼睁睁看着陶俑的彩绘在空气中消退，如今好运气加上保护技术的进步，为我们揭示出兵马俑真实的色彩。
3: 文物保护有一种新的技术要开发出来，真正的应用到文物上面，也要经过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大多数时间我们都是通过在模拟样品上做反复的做实验，然后最终才敢在文物上面来使用。比如做土遗址保护的，他放了20年，20年之后他才写论文，才说明我这种方法经过了20年的验证是有效的。
2: 兵马俑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宝贵文物，彩绘保护工作必须谨慎细致。今天的彩绘保护基地已经成了具有国际领先水准的文物保护实验室，陕西也成了我国最早与世界文化保护先进理念接轨的省份。
1: 第一代、第二代，我们做的很多的这个保护工作，他们都是在实验室里完成的。现在呢，我们已经可以在挖掘现场，就是出土的第一时间，或者在出土之前，我们都做好预案。因为现场保护，它会更多的把这个文物的信息保留住。现场保护已经普及以后，现在已经倾向于这个应急保护，这也是一个方向。

2015年2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西安参观了市博物院，看到古代丝绸之路和长安历史文化介绍后，他强调，一个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学校，要把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文物保护好、管理好，同时加强研究和利用，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在传承祖先的成就和光荣，增强民族自尊和自信的同时，谨记历史的挫折和教训，以少走弯路，更好前进。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 这纯野生的，这还
2: 硬劲儿的，就选它。
3: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5: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6: DHA EPA 的含量，
7: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8: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9: 很好，很好。
10: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1: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2: 不错了，这个菜、
0: 暖暖的味道，
13: 上菜啦！
14: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5: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6: 今天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7: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8: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9: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20: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21: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封闭、坍塌坠物。
18: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16: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2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6: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23: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2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咱们先来关注一个救援现场。前不久啊，雨后的归水河畔，夏都公园的宁静被一场生死危机骤然打破。一名女孩落水，危急时刻，北京延庆监狱民警吴同丽上演了一场生死营救。
1: 走，赶紧推车，赶紧拉走。
2: 俩人抬腿，脚来来
3: 来，拿这硬的拽，
2: 来，这样行吗？走走，
3: 你拽动
2: 着，头都掰着，快点，叫咱警察帮我拿箱子。
3: 那
2: 现在看着不住了。
4: 我当时不知道这女孩能不能救过来，吃完饭出来我骑个自行车到医院问了一下，说那女孩然后这个救过来了，所以我就送了给我姐，我最起码的人救活了，最少是一条生命嘛。
5: 2026年5月19号下午，在延庆夏都公园跑步时，吴同丽发现有一名女子落水，
4: 当时人在就是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在前面有15到

0: 20米吧。
1: 看见它的时候它是什么样？
0: 看着以后，然后就是在水上漂着，以后人就不动了，没有意识，一动都不动。我那天看它的小船在这，就是那个小船，船从那边拉过来，以后，它的船头是这样。

0: 来您不会游泳的话，水里也会有危险呀。
1: 第一反应就是救人，别的没有考虑那么多，你已经想不到那些事情。
2: 近日，获救女孩的男友来到了延庆监狱，专程感谢吴同丽。
3: 特意来感谢吴警官，毕竟是救命恩人嘛。我也是才刚刚知道吴警官不会游泳。
0: 为什么还准备了两面锦旗？
3: 因为当时我听我对象说，因为吴警官当时救完人，然后他当时走了嘛，就先做了个五面锦旗，然后他的父母，然后打一二三四五，然后都打确认一下才知道吴警官在这边。
1: 现在女朋友怎么样了？
3: 现在
1: 身体怎么样？
3: 身体恢复差不多，但还在医院，之前好了一点。
4: 我感觉吴警官还是很高大。就给人有一种很正直的感觉，有那种你看一眼就感觉他是那种当警察的，很正气，看脸就看得出来，看面相。
1: 你觉得这个事情你感到过不去？部队培养了这么多年，一个坚韧，一个勇敢，遇到事儿也在最起码敢往前冲。
5: 吴同丽同志，当兵当了22年，当警察啊当了13年，他是一个严谨认真细致缜密的一个人，瞬间就能做出决定，就知道去解开那个船，用那个船去施救，
1: 就是很平常一个事。作为我们作为一个军人，退伍军人，作为一个警察来说，我觉得应该，这是我应该做的事，这也是我们的职责。有危难时候，那句话说得好嘛，人人献出一点爱心，将会变成人美好的人间。实际我觉得人就是这样的，多一些善事。
2: 从军营到警营，初心不变，吴同丽用智慧和勇气挽救了落水女子的宝贵生命。
4: 感觉这个社会就还是挺好的，有这样的人作为我们人民警察去帮助我们群众，还是挺感动的。
1: 结婚了没有？
4: 还没有。
1: 还没结婚的呢？结婚的时候可以给我说一下，我参加你们的婚礼，好不好？
4: 行
1: 啊，
4: 行啊，一定要去
1: 啊！祝你们这个幸福，好不好？
4: 好。
6: 一纸判决能否兑现，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更关乎司法权威和公信力。近期呢，北京房山法院就办理了一起跨省执行的案件，执行法官跨越千里，攻坚克难，成功查封了这批关键资产，让胜诉企业的纸上权利有望变成真金白银。咱们来看看记者的报道。
7: 2026年5月，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正在湖北省十堰市某地湖北某清洁能源公司的热源站进行现场勘查。
8: 这是对呀，
9: 别墅也没有别的标志。
10: 空调是咱们公司的空调，
11: 里边有点设备。
12: 为什么有热源站？是当时这个市政给这周围几千户小区供暖，但是呢，这个供暖这个温度不达标，当地这个实验政府然后找到了湖北的这家公司，这家公司呢就是说要求其就是出资，然后成立一个补充热源的一个热源站。湖北这家公司找到了北京，也就是这个案件的申请人，进行一个商业合作。
7: 原来早在2020年，湖北某清洁能源公司与北京某能源服务公司签订了商业合作合同，由北京某能源服务公司负责运营位于湖北省十堰市某地的城市供暖项目。
12: 北京的这个公司主要是做这个热源站的一个代运营，他们在签订了这个合同之后呢，进行了一年的这个供暖的一个合作以及这个热源站的运营。但是经过一年的运营呢，湖北这家公司发现就是这个热源站运营过程中是亏本的，由此第二年这个商业合同就难以继续执行下去，由此产生的这个民事诉讼。
7: 2021年，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判令湖北某清洁能源公司支付违约金及其他运营费用共计120余万元。
12: 但是在案件首次执行过程当中呢，因为被执行人名下并无财产，导致了本次案件的终结本次执行。
7: 然而就在胜诉企业权益迟迟无法兑现之际，一条关键的财产线索让执行出现了转机。
12: 案件终本之后呢，申请人获知了被执行人有一处机器设备存放于湖北某厂房之内，向我院财产线索建设中心提供了本次财产线索。在得到本次财产线索之后，在一周之内，我院即制定了行动方案，奔赴到湖北十堰，对这批机器设备进行了查封。
7: 线索就是命令，房山法院执行局快速响应，远赴湖北十堰开展现场执行。然而执行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抵达目的地之后，眼前的场景让执行工作难上加难。
8: 你看你们怎么疯

0: 门开不开？
1: 啊，等会儿、那个、
2: 你不是拿钥匙了吗？
1: 啊，待会儿那个还过来，
2: 还来人呢是吧？
1: 这个钥匙没找到，然后呢，他从窗户那儿进去。
0: 啊，从窗户那儿？
3: 从窗户那儿进去？
1: 因为这个他们已经回过去了三年了。
0: 谁管的呀？
1: 现在不知道谁管了，
2: 不知道谁管。
0: 这怎么证明是他的呀？
2: 你这个外边也没有任何牌子什么的？
1: 没有。
2: 我看到那边牌子有一个中国什么画的，对呀，你怎么证明这个是湖北新能源的呀？哎呀，你这没有任何的标志，
1: 我是没有任何标志。
4: 厂房荒废，大门紧锁，无人管理，现场没有明显的企业标识，执行人员一度无法确认资产的归属。为确保执行精准合法，法官反复确认核实。
2: 你是这个分公司的员工吗？
1: 我姓段，我是中国。然后咱们这边有个，
0: 他有钥匙吗？
1: 他也没有钥匙。然后呢，但是他可以进去。
2: 那个我再问一下啊，这个封条是你们自己贴的是吗？
1: 对，这是我们
2: 这个封条。
4: 克服无钥匙、无通道、无管理人员的多重障碍，最终顺利进入厂房内部。进入厂房后，多台大型供暖锅炉、现代化供热设施及地下换热站逐一显现。这些设备曾承担周边数千户居民供暖保障任务，如今昂贵的设备已经荒废多年。
2: 那个，你们现在能连上一次吗？
5: 来试一试。
1: 啊，试一试。
2: 这是有人住吗？
1: 这原来我们值班的。
2: 是你们一直在运行这儿？
1: 我们就运了一年，第二年不让运行了。后面再谈的时候，就是价格方面和居民各种情况，然后就没有谈拢。
0: 先贴吧，贴一朵上就行了，贴一个就行了。
2: 这个咱贴。
6: 贴这边吧。
2: 现场清点完毕之后，发现这些设备就是无法进行移动，并且这些设备这个拆除难度很大，不易拆除。我们采取了这个活封的这种方式进行一个查封。
4: 因设备与市政管网相连，难以移动拆除，执行法官依法采取活封措施，既保障查封效力，又兼顾公共利益。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254条、255条的规定啊，裁定如下：查封被证人湖北清洁能源有限公司位于湖北省十堰市毛涧区代站内查封资产，期限为三年，在这个资产的查封日到期前一个月向本院提起虚封虚动。啊，清楚了吧？后续这个具体的这个拍卖的流程啊，咱们就按法律规定。
4: 被执行人早已人去楼空，查无音讯。加之跨省执行、资产辨识、设备混同等多重难题，给执行工作带来巨大挑战。房产法院执行干警不畏艰难，连续奋战，用实际行动破解执行难。
2: 本次难点就是主要涉及，一是异地执行，二是申请人提供的财产线索呢，一开始我们并不能确定，难度较大的就是还有这些机器设备的一个查封盘点，后续的拍卖呢，可能也是涉及一定的这个清点和分类，并且这个机器设备在查封过程当中呢，发现很多都已经和当下这个市政供暖的设备有一些混同，后期我们还会协商当地就实验室的市政系统进行一个设备的区分。
4: 从北京到湖北十堰，跨越千里的执行中途，彰显的是人民法院切实解决执行难的坚定决心，守护的是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 在案件执行过程中，如果您有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请及时到各院的财产线索建设中心进行提交，或者拨打12368电话以及各院的财产线索专线电话、邮寄等方式尽快提交。法官会第一时间进行线索的核查，无论线索藏在哪儿，只要线索明确，符合法律程序，我们必将一追到底。
7: 日前，一纸千万级的重磅罚单落在了一家科技公司身上，经法院多次组织协商，申请人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和被执行公司签订了一份分期履行的执行和解协议。这也是北京市场监管部门首次在行政非诉执行案件中达成执行和解。
8: 因为之前我们没觉得这个会有问题嘛，没想到说有问题，所以他们现场检查的时候，治难过程中有一些不规范的操作。
9: 陈先生未曾料到，公司近期不合规的生产销售行为很快就被市场监督综合执法总队察觉查实，一张高额罚单也随之接踵而至。
10: 我们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呢，查清了案件事实，对这个违法事实处以了这个20倍的货值金额20倍的罚款，罚款的金额是1400多万。

0: 对违法行为做出这个合理的行政处罚，其实是对生产过程中发生的违法行为给予一个行政处理啊，同时呢也是为了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涉及这个问题的产品的其实总数量和金额都不高，总共才70多万，按照那个倍数是20倍是1400多万。
2: 咱应该是专门从事化妆品生产的一个企业，后来呢因为存在这种违法经营行为吧，被这个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处理了1400余万元的罚款。
3: 依据法律规定，执法部门可对存在违规生产行为的企业处以罚款，其中对于食品安全等性质恶劣的违法行为，处罚力度更大，最高能够处以涉案货值20倍的罚金。在收到这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后，涉事企业虽然已经认清自身问题，深刻反省，可面对这笔高额罚款，企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窘迫境地。
1: 处罚力度大，那我们也没准备嘛。你第一是没想到会被处罚，第二没想到会是这么高的金额的处罚，交不上嘛。当时我们也有停产了，然后呢，这个你就没有这个能力去按期去交纳这个罚款。
3: 由于企业无力缴纳罚金，随后相关部门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北京金融法院执行局受理此案。
1: 按照限制执行的话，那就企业就可能就只能走破产清算的这个路径了。啊，你资产变现覆盖不了这个罚款，企业就完全就死掉了。
2: 因为我们在执行过程中呢，要设身处地的为各方当事人去着想，就要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去看待这个案子，因为涉及的这个金额都比较大，而且企业中间说白了都涉及到了各个家庭、各个员工。如果简单的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或是查封之后一拍了之，可能最后它执行效果并不一定会很好，有可能债权人这个债权不一定能够得到全额的这个清偿，而另一方面企业也有可能就此而破产。
3: 简单执行虽合规，却可能毁掉一个企业，断送数十个家庭的生计。
2: 我同时要考虑这个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那么同时呢，我需要尊重行政机关的这个处罚的权威，在法律的框架范围内找到一个最优解。经过分析和研判呢，这个案子我发现啊，被执行人这家企业并不是恶意的去逃废债，确实是已经在停产和停业了，而且目前正在进行深化的这个企业改制的过程中。那么另一方面呢，行政处罚并不是一个最终的目的，说白了它是一个措施和手段，它的最终的目的是在于规范企业合法的经营，不是把企业一棒子给打死。
3: 经法院多次组织双方协商，作为申请人的监管部门也做出了突破性选择，双方签订了分期履行的执行和解协议，这也是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首次在行政非执行案件中达成执行和解。
2: 那么这案子在做这个调解过程中呢，其实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跟市监局这边去了解嘛，他们自身有一些顾虑，因此呢，我多次找双方在法院释明法理，而且呢，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之后呢，这个被执行人的第一期的这个款项也就顺利去缴纳了。
3: 近年来，北京金融法院在办理非诉执行案件的过程中，积极探索通过协商、分期履行等方式，在依法保障国家利益的同时，努力实现行政执法效果与企业生存发展的有机统一。
2: 我们在执行过程中呢，说白了就是想秉承这种执活的这个一个理念，通过强制执行措施呢，包括这些执行和解啊，通过这些方式，既能够保证债权人的合法利益能够去实现，同时呢，也不因为我们这个执行一棒子将企业去打死，说白，通过这个执行环节呢，实现双赢或者是多赢。
4: 贵阳关山湖区的罗女士反映啊，说半年来门店上方是屡遭高空抛物，这雨棚被烟头烧出洞，人差点被水杯砸中，物业装了监控，但仍存在盲区，抛物屡禁不止。我想说，高空抛物可不只是素质问题，这事儿涉嫌违法犯罪了。这事儿呢，如果物业管不了，执法部门应该介入，真正守护咱百姓头顶上的安全。也请各位住户自觉，您的每一次随手可能毁掉一个家庭啊。5月30号，沈阳鸟岛景区水域一游客家庭啊，被摩托艇故意甩尾淋湿，导致老人突发脑梗症状，孩子发烧。景区回应说，肇事者非员工，类似情况持续2年了，景区也没有水域执法权。要我说，景

0: 景区和相关部门应尽快厘清管理责任，严惩恶意行为，不能总让游客当场报警，应该让违法者无处遁形。 举报遮挡号牌换来的却是家门口被盯梢，谁泄露了举报人的信息啊？最近陕西汉中的张先生举报多辆出租车故意遮挡号牌，提交证据之后，当晚他就发现有举报车辆堵在他们家门口拍摄，张先生怀疑个人信息被泄露了。日前，交警已经处罚了9名司机，警方正在调查蹲守事件。 这举报违法是公民的责任，更是勇气。保护举报者的信息，严惩泄露的源头，才能让更多人敢于站出来举报。不然，下次谁还敢举报啊？ 贵州大学最近发布这样的公告，公开招聘一名管理岗的工作人员，条件之一竟然是配偶是在校优秀博士，引发全网质疑之后，校方承认这报考条件设置不当，已经终止了岗位招聘。照顾人才家属可以理解，但不能突破程序公正，这公器不可私用，规则不容量身定制啊。 今年的6月1号是第77个国际儿童节，北京铁路警方组织开展了多样活动，精心守护儿童的健康成长、安全出行。
1: 在丰台站来乘车，有任何问题可以来这里找我们的这个小哥哥、小姐姐，然后寻求帮助。
2: 2026年6月1号， 北京铁路警方组织多警种开展守护平安与你同行宣传活动。活动中，派出所举办沉浸式警营开放日，邀请孩子们走进接报警大厅了解民警工作。在高228-15次列车上，乘警用童趣语言向孩子们讲解乘车安全知识，普及铁路安全法规。
3: 除此之外，铁路民警还深入铁路沿线学校，结合真实案例讲解交通安全和爱路护路知识，让安全理念深植童心。今年6月1日是第77个国际儿童节。这个六一，北京铁路公安安全小课堂走进战区，校园民警化身趣味讲师，用问答、情景模拟、小游戏，把枯燥的安全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0: 连日来，北京铁路警方组织开展多样活动，精心守护广大儿童健康成长、安全出行。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86，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4: 喂，出啥事了？
5: 团长，
4: 啊，
5: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洪啊！
4: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5: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4: 不客气，啊。
5: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 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6: 明白。
4: 我是胡小直，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大家好，我是小花童。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7: 看待地下，看见了啥？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8: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9: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0: 千军口吐一目了。
4: 千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7: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民以食为天，
1: 这个食代表相当程度上的主食。
0: 如何健康吃好饭，稳固肌力，阻击衰减，就从吃对一日三餐开始。
1: 红肉每天要有至少一两，没有能量作为基础，蛋白质就会被当成柴火烧掉。
0: 养生堂特别策划，科学抗衰，增减有度。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给大家讲一个最危险的体型。今天做客养生堂的专家告诉我，我们如果把人类的身体比喻做房子的话，这个最危险的体型就是看上去特别的光鲜亮丽，但是如果你走进去看一看，里面可能就是断壁残垣，有可能大梁都是歪的，甚至是断的，地震来了很容易塌房。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这个是一位真实的患者李阿姨，55公斤。还有一个补充信息是，周围的亲戚啊、朋友啊、邻居都说李阿姨这些年来身材保持得特别好，很匀称。但是今天做客养生堂的专家告诉我，这位李阿姨就是最典型的那种最危险体型的患者。无论是现在年轻的我，还是已经超过了65岁的叔叔阿姨，我们有可能已经有了最危险的体型吗？如果是，我们有办法让我们从断壁残垣回到钢筋水泥吗？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医师于康教授，欢迎于教授。
1: 大家好。
2: 于教授好，
1: 好
2: 久不见。
1: 您好。
2: 您好。您好。福联温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又一次见到了于教授，是我们养生堂的老朋友了，
1: 也是刘静老师的老朋友。
2: 告诉大家关于我们健康的重要话题，因为体重管理年计划2024年提出
1: 延续3年，每个人呢、给自己打造一个体重管理的3年方案。
2: 说到了这个减重的问题，我们经常说国家队都出马了，告诉大家我们要控制体重。我们来听听于教授的权威解释吧。
1: 很多朋友说减重或者叫减肥，他们关注的一个点是把体重里的肥肉啊减下来。这个没有错，但是呢，我想说的是，科学的体重管理在减肥肉的同时啊，还得要保护好肌肉。很多人呢，脂肪是减的还可以吧，结果呢，由于操作不当或者是方法不科学，他把本来应该保护的肌肉也给减掉了，这就可惜了。那有的人呢，根本连脂肪都没减下去，丢的是水分，甚至丢的是肌肉，这些应该保留的东西没有保留住，但是脂肪这个应该减掉的却仍然在体内停留，这个减肥完全失败。这种错误做法会导致后期减重会产生不良的临床的后果。我们减肥的目的，一个是要健康，第二个是身材看上去好看。那如果减来减去减成了一个不健康状态，那这个减肥是失败的。所以请大家呢，从今天开始树立一个比较全面科学的减肥的一个理念，就是减脂增肌。
2: 我们还是以这位李阿姨为例吧。于康教授，
1: 好，
2: 我们来给阿姨做一个身体成分的分析。
1: 我们重点看两样东西，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脂肪，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肌肉组织。为什么我讲李阿姨虽然体重不错，她的人体成分的构成是有问题的？首先我们来看它的肌肉组织占体重的18%。好多朋友马上就问我，肌肉组织应该占人体体重的多少呢？目前没有绝对统一和权威的这个比例的值，但是呢，从我们通常的经验来看，女性一般控制在25%-30%之间，最起码在20%以上。男士呢，一般控制在30%-35%。但是这位李阿姨是吧，远远的低于这个值，所以她的外观或者叫做体重的所谓的理想或者苗条，其中就有一个代价是牺牲了肌肉组织换来。但如果单纯是肌肉欠缺，我们可以管它叫肌少症。肌少症很可怕，但是比肌少症更

0: 怕的是底下这部分的内容，这部分的成分叫做脂肪，女性的身体里的脂肪组织占体重的，我们建议不超过30%，65岁以上的可以放宽一点，放宽5个百分点，不超过35%。男士呢，脂肪组织占总体重的25%，如果65岁以上的老年男性，放宽5个百分点，不超过30%。李阿姨是65岁了，可以稍微放宽，但就算放宽，它的上限女性也只能是35%，她是45%，那么多了10个百分点。那当然有人会说，多了10个百分点，为什么看上去也很苗条，才有55公斤呢？不要忘了肌肉不够啊，各位。所以这点多余的脂肪填补了肌肉的空缺，一正一负，体重作为一个妥协的结果，正负一平衡，所谓的外观平衡，那么实际上它们的构成是失衡的状态。这种比例的变化会带来什么呢？肌少性的肥胖症的内在的一个构成，这种内在的构成同时具备了肌少症的风险和肥胖症的危害，两者一加呀，还不是1+1=2，而是1+1>2。这就是我们现在中老年人特别要防治的。
1: 于康教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图表。
0: 有人说他怎么会跟这些关联？当肌肉组织严重流失的时候啊，它就会产生一个我们特别害怕的情况，叫衰弱，就容易跌倒、骨折。一骨折就容易卧床、残疾、压疮，然后感染，然后各种并发症，马上死亡率就全上去了。那么脂肪高呢，就容易导致什么呢？脂肪肝、胰腺受损，会出现糖尿病，然后就会产生我们说代谢综合征也好，或者是心脑血管疾病也好，甚至腹围增大的话，也会增加恶性肿瘤的发生风险。那么大家看，从冠心病、心血管事件，这个还有死亡风险，还有全死亡，通通都会升高，还不说平时的生活质量的降低。所以我们说这两个的危害啊，在现在快速老龄化的进程之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值得我们每个人都去关注。当然并不是到了65，我还是那句话，从任何年龄段都要关注啊。我跟刘静也得共勉，因为我们早期如果去干预的话，它后续的风险就会降低。
1: 大家来看大屏幕上的这个图表，其实非常的有意思，仔细看前三个柱状图，其实代表的分别是健康人和只是肌少症和只是肥胖，
0: 对，
1: 他们的比例并不是特别的高，
0: 对，
1: 但是当肥胖和肌少二者叠加的时候，就会出现第四个非常高的结果，
0: 对，
1: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讲到的这种最可怕、最危险的体型，肌少型肥胖，
0: 是的，
1: 来，于康教授，我们回到舞台中间，那于康教授在您的门诊当中，这样的例子应该比比皆是。
0: 比比皆是，一个老先生就出现了一个前面我们说的肚子上看不见的肥肉增高的一个趋势，结果他以前的血糖是正常，后来呢，在70多岁以后也没有家族的遗传背景，出现了血糖的异常，结果血糖异常呢控制的还不好，后来我们的分析呢跟他的肌肉流失有一定的关联，为什么呢？因为当他肌肉流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啊，这个肌肉是消耗我们糖的最大的组织，而他肌肉少的时候，这个糖的消耗就减少，同时呢，肌肉组织里头有很多的胰岛素的受体，当胰岛素受体在肌肉组织流失以后，胰岛素受体也会丢掉，所以呢，胰岛素分泌出来以后，这个钥匙是好的，但这个锁丢了或者坏了，所以这个门照样打不开，那么这个血糖就降不下来。所以呢，这一位看上去有点像李阿姨那样的身材比较苗条，或者是本身看上去有点瘦的这个老同志，结果就出现了我们说的血糖异常的情况。
1: 这也就是为什么最新版的糖尿病诊疗指南当中专门提出，不仅仅我们要增强有氧运动的时间，我们也得增加肌肉训练，就是抗阻运动的时间。我们怎么知道我体内是不是肌少但是脂肪多？一定是有自测的方法，具体什么样的方法，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想要提前揭晓答案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得到我们的自测方法。现场听到这儿为止，有没有谁认为自己可能就是刚才我们给大家举的李阿姨的那个相对来说比较危险的体型，看上去还不错，但是有可能脂肪太多了，但是肌肉太少了，觉得自己有问题。

0: 你的请举手，有一个特别直观的感受哈，
1: 是是是，
0: 举手的都是女士，没有一个叔叔举手，
1: 所以要点赞给这些举手女士点，为什么？有危机意识，
0: 有危机感，
1: 哎，挺好，我们来帮你们
0: 测一测，
1: 测一测，或者是辅助大家学会这个方法。
0: 这个方法难吗？
1: 不难，很简单，我觉得在家里人人都可以做。
0: 中间这两位举手的阿姨，刚刚他们俩最快举手的，
1: 行吧，
0: 两位拿着话筒到舞台中间来好吗？
1: 好，
0: 身材又很好，长得又很漂亮，
1: 很显年轻，
0: 很在意身体的管理，对不对？怎么称呼您？您贵姓啊？
2: 我姓娜。
0: 娜阿姨啊，阿姨61岁，刚才您讲。
2: 对对。
0: 体重
2: 120，
0: 60公斤。
1: 我能问问您身高吗？
2: 1.61米。
0: 1.61米，很不错哈。
1: 不错。
0: 那再问问这位女士，您贵姓啊？
3: 姓宋，我54。
0: 宋女士，身体的各项指标都还
3: 好吧？
0: 还好啊。
1: 体重最近是稳定的，是吧？
3: 啊。
1: 能问问您的
3: 110，
1: 55公斤。
0: 啊，
1: 身高呢？
3: 身高1.55米。
1: 啊，挺好。这个在他们这个年龄段，按照这个身高和体重来说，都在正常范围，挺好的。
0: 那我们怎么自测？
1: 希望大家干3件事。第一件事是干嘛呢？坐在座位上的时候啊，量一个指环实验。比如说，我们先用我们右侧的小腿，好吧，找到我们小腿的最粗的那个腿肚子那儿最粗的那个地方，好好好，
0: 找到了。
1: 然后呢，注意啊，这个两个手啊，用一个食指和一个拇指，我们
0: 撑起来，
1: 对起来，形成一个对环。您对的结果呢是刚好啊。
0: 您这是怎么样？刚好是吧？
3: 刚好，
0: 刚好啊。
1: 那位娜女士，您的呢？也是
0: 稍微多一点。
2: 刚好，刚好。
1: 二位刚好呢，应该说及格了。但是我们希望呢，不是刚好，而是呢，希望啊，这个小腿啊，比这个指环的这一圈啊，要粗一点，这指环搂不过来。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小腿啊有一点肌肉组织更多一点。当然呢，二位为什么说合格呢？因为呢，他们的这个指环刚好卡住这个最粗的这个部分。如果出现以下这个情况怎么办？就是这指环啊，一对，哎呦，
0: 还有富裕。
1: 像刘静说，我一个手就转过来了，
0: 那真的很危险，
1: 那麻烦了，那就是严重的肌肉的流失了。
0: 我们也可以拿着皮尺帮两位
1: 拿皮尺量一下，对，量最粗的这一部分的周径，大家量一下啊。
0: 对，
1: 然后报一个数给我们。
0: 那女士差不多34，
3: 33。
1: 这个跟刚才的那个指环实验呢差不多，二位呢还基本上过关了。我们说呀，女性的这个小腿啊，小腿围啊，最好在33厘米以上
0: 啊。
1: 那么宋女士勉强擦边啊，这个娜女士是34，哎，34呢已经接近了我们说男性的这个值了。
0: 所以呢，更好一点。
1: 哎，就到目前为止测试的结果来看呢，我们娜女士稍微好一点，比宋女士。所以宋女士要加油
0: 啊！这是第一个测试，
1: 这是第一个测试。
0: 来，两位请起立。
1: 两位请起啊！下面这个测试我们得动一动，
0: 动起来。
1: 咱们得找一个6米，
0: 从这是起始线
1: 啊，一直到
0: 我们的那个终点踩线，
1: 就是
0: 不用到头，到这里就是6米了
1: 啊。那这样咱们一个个走吧，
0: 一个个来，一个个来。
1: 刘静计时，
0: 我来负责计时。
1: 我说开始，先从娜女士开始。走，好吧，
0: 好，
1: 咱们是走，您也别着急，这个台有点滑，
0: 您给他演示一下，
1: 咱们就正常走嘛。你看刚才我怎么走出来的，比如说啊，开始我就正常的，稍微快一点也可以，我就正常的走，别跑，一步一步的走啊。
0: 好，预备备，开始。
1: 哎，
0: 好，
1: 多少秒？
0: 4秒。
1: 哎，4秒。然后我们宋女士准备好了
0: 啊，也听我指令啊。
1: 好，
0: 预备备，开始。大概5秒
1: 啊，5秒。好，二位呢，这肯定是过关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是测的这个步速，6米呢，步速，我们希望大家达到什么标准呢？就是每1秒要超过1米。原来是0.8，后来提高到1米，也就是说你的速度走完这6米的这个时间应该小于6秒钟。那么从二位来看， 啊，那女士4秒，您呢？我看稍微刚才悠着一点，要是再快点，
0: 可能鞋子不是那么，
1: 大概也就是5秒左右，4到5秒。说明二位啊，在肌肉的功能上
4: 还不错，
1: 还不错。当然呢，如果咱们苛刻一点来说的话，宋女士，咱们得加点油，因为现在才50多岁，那比人60多的多了1秒，
0: 那不行。
1: 这前面测的这些全部集中在肌肉组织上，但是别忘了还有另外一个，我们怕脂肪过多，所以。

0: 怎么办呢？量一圈腰围
1: 啊，对，是要在没有衣服遮挡的情
0: 况下，没有衣服遮挡的情况下，贴着肚脐儿的水平上，平绕一圈，然后正常呼气喘气。您别给我来个缩腹术，我在门诊给个女士量，真缩呀，憋着。于老师多少？你赶紧读数啊！我说我歇会儿看您憋多久。结果一会儿这个肚皮大了。那么这个腰围它的上限是多少呢？腰围的上限呢是跟身高有关联。一般来说呢，我们的平肚脐水平的周径的这一圈啊，不超过身高的1/2就比较合适。您的身高是1.55米，
1: 对，
0: 差不多一半呢是77左右。您的腰围就别超过78，您的身高呢是
1: 1.6米，
0: 腰围呢别超过80。但是考虑到呢，二位女士呢，她不是年轻的时候，不是20多岁、10几岁小姑娘，所以呢，在60岁左右或者65，我们可以适当放宽几厘米。比如说那女士80或者到85，那么宋女士现在还不行，因为还没到60，我们还得严格按照别超过78。
1: 我们隔针衣服量一个大概，好不好？
0: 量个大概，
1: 量个大概。
0: 宋女士量的结果是73左右。
1: 73左右，
0: 哎，去掉衣服可能会还瘦一点。
1: 她是78左右，
0: 都不错，
1: 79，
0: 都不错，
1: 都很不错。
0: 这二位女士应该说是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谢谢你们。
1: 两位阿姨其实都有运动的习惯，而且对于自己的身体都很在意，
0: 挺好，不错。
1: 那相较而言，那阿姨年龄更长，成绩更好，所以我送给那阿姨一份礼物，鼓励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宋女士也继续加油哈。来，二位，
0: 谢谢，
1: 继续加油。这是刚才我们教大家在家自测的方法。当然了，如果我们到医院，医生呢会有更加详尽的方法帮助我们来确诊。怎么确诊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我的好朋友受不了，去一个非常普通的一家人当中。据说啊，这家的叔叔阿姨看上去都有点胖乎乎的，受不了就要去帮助他们判断一下，他们是不是属于我们今天说到的肌少型肥胖，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呢？我们去看一看。
2: 看到我身后了吗？哎，现在不能给你们看，它是一个秘密道具，它就可以检测出来。那马上我们就上楼一起去看看吧，走了。第一个问题啊，您两位先来互相点评一下，谁的身形是最危险的？
3: 我先说啊，我觉得我爱人，体型不算胖，正常。
2: 叔叔，您觉得您自己这块呢？
4: 由于我的身高和那个什么，就算正常，
2: 正常，
4: 正常。
2: 叔叔，您觉得阿姨的身形怎么样啊？
4: 正常，
2: 正常，
3: 正常。你不觉得我胖吗？
4: 你那个肉不白吃了吗？伙食那么。好，
2: 那阿姨您觉得自己呢？
3: 我觉得我偏胖。
2: 哦，有一点点偏胖
3: 啊，
2: 略微有一点点危险。
3: 对，
2: 那到底啊，这危险不危险咱们说的不算，咱们要用这个最科学的身体成分检测仪来测量一下，看看咱们的这个身体到底怎么样，好不好？
3: 好。
2: 朱阿姨，您现在检测报告已经在我的这个手机里了啊，那是不是阿姨说的她的这个身形会有一些危险，叔叔的身形属于完美无缺，很正常。那接下来我们就回到演播室问一下于康教授，帮助我们解读一下。
1: 此时此刻，叔叔阿姨们的体质分析报告已经在我的手中了，我们请
0: 很好
1: 于教授来看一看，怎么样？
0: 对，两位都是65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一位男士，一位女士。那么我们在现在体检的时候，会经常拿到这样一份叫人体成分的一个汇总的一个结果报告。那么这个报告大家要看什么呢？我告诉各位有几个关键点。第一个关键点呢，我们先看一看这位的体重和他的体重指数，就是我们说的 BMI， 就是看看他的体重是不是达到了在体重层面上的肥胖，或者是超重，或者是体重正常，或者是体重偏轻。
1: 那他们俩都属于超重。
0: 他们两个范围呢，按照身高和体重来看呢，都已经超标了。接下来呢，我们从他的这个表里头呢，关键的一点看什么呢？也是这张表的第二行，就是我们说的体脂率。男士的体脂率不超过体重的25%。

0: 但作为65岁以上，我们可以再放宽5个百分点，不超过30%。那么这位男士呢，是35.4%，这明显的是高了。那么这位女士呢，我们说女性的这个体脂呢，一般情况之下不超过体重的30%。如果作为老年女性呢，不超过35%。那么这位69岁的老年女性呢，她体脂率41.8%了，
1: 也超了，
0: 这个也超了。其实还应该看一点，就看什么呢？腹部的脂肪和内脏的脂肪，不管是总量、面积，还有呢腰臀围的比值。从这个结果告诉大家，这二位啊，不仅体脂肪超了，而且呢多项内脏和腹部集中。然后接下来我们重点看什么呢？
1: 肌肉，
0: 肌肉，肌肉率呢？从这张表来看偏低，女士来看呢也偏低，这就是我们说的最要调整的。一个典型的肌少型肥胖，而且是肌少型腹型肥胖。
1: 超标了怎么办？我们一定要把吃出来的问题吃回去。
2: 吃什么能让减脂增肌的效果翻倍呢？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来，
5: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2: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4: 还能退烧哦。
5: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6: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2: 民以食为天，
0: 这个食代表相当程度上的主食。
2: 如何健康吃好饭，稳固肌力，阻击衰减，就从吃对一日三餐开始。
0: 红肉每天要有至少1两，没有能量作为基础，蛋白质就会被当成柴火烧掉。
2: 养生堂特别策划，科学抗衰，增减有度。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3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吧。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现在拨打热线电话就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超标了怎么办？我们一定要把吃出来的问题吃回去，要把吃出来的问题通过锻炼来解决。所以今天呢，于康教授还给我们带来了2个重要的法宝，帮助我们更好的增加我们的肌肉，减少我们的脂肪。那这个方法到底是什么？怎么来操作呢？电视机前的观众也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提前来揭晓答案。
0: 首先呢，告诉各位，我们要采用高蛋白，但是呢，这个高蛋白的写法呢，还欠缺一个层面，就是在高蛋白的同时呢，不要太高的脂肪。这个作为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一个比较适宜的一个说法比较好。
1: 高蛋白也就是蛋白质和肌肉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0: 其实很简单，蛋白质是肌肉构成的原材料，也就想起一句话来，叫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连米都没有，你再想合成一个好的这个餐食，不可能啊，做不出好饭来。
1: 那就是咱们身体这栋大楼的砖瓦。
0: 对，砖瓦。那么这个砖瓦原材料，它首先

0: 得充沛，
1: 嗯，
0: 另外它的构成得合理，然后它才能搭建我们最合适的建筑，
1: 嗯，
0: 把这个楼才能建好。所以我们说肌肉要想合成，它一定不是喝西北风就能长出来的，一定要有底料。
1: 嗯，
0: 这个底料就是来自于我们吃进去的蛋白质。
1: 嗯，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蛋白质，
0: 对，
1: 同时呢还要需要有肌肉的保护神。
0: 对，
1: 二者合二为一，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增加肌肉，减少脂肪。
0: 对，
1: 那在刚才的李阿姨他们一家三口的饮食当中，蛋白质含量高吗？我们再去看一看，我们专门给大家总结了他们家这几天的一日三餐。
0: 嗯。

0: 民以食为天，
1: 这个食代表相当程度上的主食。
0: 如何健康吃好饭，稳固肌力，阻击衰减，就从吃对一日三餐开始。
1: 红肉每天要有至少一两，没有能量作为基础，蛋白质就会被当成柴火烧掉。
0: 养生堂特别策划，科学抗衰，增减有度。
2: 那在刚才的李阿姨他们一家三口的饮食当中，蛋白质含量高吗？我们再去看一看，我们专门给大家总结了他们家这几天的一日三餐。嗯。
3: 吃饭了。
4: 哎呀，好嘞，来了。
5: 哎，这是一碗
4: 真漂亮。
5: 鸡蛋汤。
6: 今天中午做了点素菜，这个是胡萝卜、
7: 土豆
6: 片，为了漂亮加了点
4: 柿子椒，
6: 然后里面放了点五花肉丝，这个是香菇炒油菜，增加了点维生素吧，就是豆腐，红烧豆腐，做了一个蛋花汤。
7: 哎呀，
6: 哎，尝尝，
7: 这一闻就挺香的，
6: 来尝尝。你看咸蛋怎么样？
4: 咸蛋正合适，我觉得我口是属于蛋的这种。
6: 他有心脏病，必须要清淡。平时我们都是以素为主，我们俩的那个胆固醇都高，低密度胆固醇高。就因为低密度胆固醇高啊，他就得了心脏病，心脏也不太好。所以我们以素为主，像这个油菜呀、芹菜呀、大白菜，还有菠菜。我们实在就是说这些菜都出一圈了，没办法，菠菜。八哥老汤也是那么素菜。
7: 我们平常啊，就是做，只要是做肉，那肯定是给孩子做的。但是他们吃剩下的都是我们的。
5: 有时候一做了多了，剩了一口两口的，我们也不舍得倒掉。
4: 就第二天热一热这剩饭就给吃掉了。
7: 我们知道我们小的时候很苦的，都是那时候经历过来的，所以浪费了就觉得可。
4: 就比较可惜了，确实是。那您知道这个桌上哪个是蛋白质吗？
6: 我觉得豆腐也增加点蛋白质。平时早晨呢，吃点牛奶呀、偶尔的再煮个鸡蛋啊，然后增加点蛋白质。像这蛋花汤啊，有时候也做一点炒鸡蛋，就是以这些为主。肉食啊，基本上就
4: 很少了
6: 啊。
7: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不缺营养了，每天三顿饭，已经就是过剩了。
4: 有一个小的方法想问问叔叔阿姨，早晨洗脸刷牙的时候，我们这个头毛巾拧的时候，您觉得有没有劲儿啊？
7: 有劲儿。
6: 能拧干净，没问题，使劲拧。要不然我们俩
4: 帮个
6: 腕子让你看看。
4: 不，我跟您比看看试试。来，哎呦，哎，可以。
6: 你看我有劲吧？
4: 哎，您这挺有劲。我平时
6: 就是走路，我能每天能走一万多步呢。我每天都到那个玉渊潭公园跳操，八段锦，从6:30一直运动到9:00才回家。我顺便买点菜回来。
4: 那您就可以。那提重物怎么样？这不是肯定得上楼啊，或者拎这些菜什么的。
6: 没问题，自己都提了上来了，没问题，自己提了，不求孩子，孩子不跟我们在一块住，就是生活全是我们俩自己。
4: 好了，那现在呢，已经了解到叔叔阿姨的这个饮食情况了。那到底能不能帮助叔叔阿姨减脂增肌，又适不适合他们老两口呢？这样，我们请于康教授给我们解答一下。
2: 你说受不了还去人家家蹭饭了，吃的挺热乎的哈，而且叔叔阿姨们觉得自己的肌肉特别的好，因为他们说觉得自己很有劲儿。
1: 有的时候是一种，并不能说错，但是这个并不做足够的安全，因为在早期的时候，有些人确实啊肌肉已经开始流失，但是他的握力肌力还能保护。如果你不加以干预，那么很快这种肌肉的流失就会表现为
2: 握力的下降，
1: 握力弱，到一定程度甚至会出现

0: 手无缚鸡之力，一个小鸡儿有多大你攥不住它。所以我们说不要觉得现在我都好像没有问题，嗯，它有的时候的变化，在老了以后的变化要比中青年快得多，
1: 断崖式的下降，
0: 所以大家要未雨绸缪。
1: 我们来重点分析一下一日三餐哦。第一天、早餐主食加点咸菜，还有腌制的一些肉，可能再喝一碗粥。午餐一碗汤、白肉哈，有个鸡蛋吗？还有一点青菜，
0: 像是鸡蛋啊，
1: 还有点馒头哈。
0: 晚餐比较丰
1: 富一点，晚餐丰盛一点。再来看第二天，因为前一天的晚餐做得很丰盛。
0: 对于剩菜啊，我在这儿谈个体会，我们尽量不要形成一个，反正我做多少都没关系，第二天我可以吃剩菜的习惯。除了食品安全卫生方面的考虑之外，其实很多的营养素都在流失。虽然蛋白质流失的没有那么显著，但是蛋白质要想构成肌肉，它还得很多微量营养素，包括很多维生素在里头贡献。那这个剩菜剩饭，实际上很多的水溶性的维生素都已经破坏了，流失了。所以我们说这样的剩菜剩饭啊，至少营养价值不高啊，你就是完成一个吃饭的过程，但是你达不到营养的效用。
1: 第二天早餐更简单了，
0: 早餐几乎没有什么动物性食物了，
1: 对，也没有蔬菜了，
0: 没有蔬菜了，对。那么这对老夫妻啊，我其实特别理解，因为他们可能原来觉得身材比较偏胖一点，再加上可能有一点代谢的异常，所以呢吃的相对素淡一点。其实我们给大家纠正一个误区，素淡不等于不吃动物性食品，素淡不等于不吃高蛋白。因为我们说呢，这个要区分开来，在动物性的食品里头啊，有一些是脂肪跟蛋白质都很高的，也有相当部分呢是脂肪高，蛋白其实没有太多。比如说肥肉，那里头几乎全是脂肪，你吃五花肉的肥肉部分没有什么蛋白质，都是肥油和脂肪。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呢是脂肪比较低，但是呢蛋白质比较高。比如说举个例子，里脊肉，我们喝的脱脂牛奶，我们吃的鸡蛋清，都是这样的例子。所以呢，通过这个李家夫妇的这个饮食啊，我们就能看出几个问题来。第一个问题，他们的这种所谓的好高蛋白、好蛋白和低脂肪的食物啊不够。那么早餐的时候吃了一点这个叫所谓的像是熏鸡吧，
1: 对，熏鸡，
0: 熏鸡之类的，不是不行，但是呢不是最好的鸡肉的选择。那么晚餐呢又有点过剩了，过剩了，所以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蛋白质要均衡分布到三餐里头去。到第二天的时候，早餐的时候没有优质蛋白，一点都没有。那么那个粥和那个馒头里头有没有蛋白？有蛋白，但那个蛋白是比较粗糙的不完全的蛋白，身体没有办法利用，所以这部分蛋白不在我们优质蛋白的范围里头，对构成肌肉没有贡献。而这个碳水在早餐的时候就比较超了，那么中午的时候呢又比较素，也有点遗憾。那么晚餐呢，上一张片子和这张片子都能看出来，这对夫妇的晚餐比较丰盛。
1: 是，
0: 这个其实不能怪这对夫妻，我们好多人包括上班一族，晚餐吃的多的话，他晚餐的活动又少，所以就形成什么呢，晚上的蛋白质提供的原材料超标了，没有办法利用，造成浪费。因为蛋白质在体内不能储存，所以它就丢失了。结果呢，早餐跟午餐又不够，所以三餐没有达到一个均衡蛋白质的一个摄入水平。这样子呢，也就在晚上的时候能够合成一点这个肌肉，有这个原材料，还浪费了一些。而早上跟中午这个原材料底料都不够，所以肌肉的合成效率就会降低。所以我们说要珍惜每一顿饭。那怎么改变它呢？早餐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吃两个蛋清加一个蛋黄。当然这里说一句，有些老年人担心蛋黄的问题，我其实告诉各位没那么可怕，一天吃一个水煮鸡蛋，一个完整的蛋黄是安全的。如果你实在担心或者已经有高胆固醇血症了，你吃半个蛋黄可以吧，再加上两个蛋清，这样子作为早餐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早餐可以吃一点酱牛肉，或者偏素淡一点人呢，早餐不吃酱牛肉，可以早餐吃一点豆腐丝或者豆腐干，也是很好的选择，它也是蛋白质的优质来源。然后早餐再加上牛奶或者是酸奶，这样子早餐也有一定程度的或者一定量的优质蛋白质的供给。那么如果二两瘦肉的话呢，刚才我们说早餐有半两的这个酱牛肉，那么中午的时候我们可以吃一两或者一两半的以红肉为主的肉放在中午。为什么？因为红肉啊，它的脂肪相对高一点，而中午呢早上跟下午的活动都是有的，所以中午的时候油脂高一点，这样消耗的余地大。那么晚餐呢，如果吃的话，我们可以选择清蒸鱼或者是二两豆腐，二两豆腐中有一点放在早餐，更多的放在晚餐。那么豆腐

0: 或者是清蒸的鱼虾，它的蛋白质高的同时脂肪比较低，所以适合放在活动比较少的晚餐。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呢，牛奶，刚才我们说了，早餐的时候我们喝一袋牛奶，作为补蛋白的同时也要补钙，这个作为中老年人都是必须的。我们再喝一杯，这一杯就不要都放在早餐了，可以放在中午，也可以放在晚上。我个人更倾向于早晚各一杯奶，这样子比较好一点。当然有些朋友中午再愿意加一杯酸奶更可以。那么按照这个量来走的话，大家看到4:2啊，当然这个中间会有些动态调整的，比如说吧，我今天豆腐减少一两，肉增加一两，反之也依然，这完全可行啊，大家灵活掌握。但是总体的按照这个4:2的原则，我们达到一天需要的蛋白质的供给，肌肉的这个原材料的量。
1: 好，问题来了，到底什么是好的蛋白呢？我们来考考现场的观众，包括电视机前的您啊，我们准备了一些好吃的，请大家找找好蛋白和不好的蛋白。我们要把目前舞台上的这些食物，蛋白粉、熏肉吧，这是煎鸡排，这是炸午餐肉，这个卤蛋，还有煎荷包蛋，哪些是健康的肉蛋奶，哪些是不健康的肉蛋奶？抢答，宋阿姨，您上来排一排，好不好？我们再次掌声欢迎宋阿姨。健康的放我这边，不健康的放那一边。
2: 更是健康是这些啊，
1: 鸡蛋放在这儿。
2: 好，这个蛋白粉，
1: 蛋白粉在这儿，你放在哪？好，放在那儿。
2: 这个白肉可以，
1: 白肉可以啊。
2: 应该是这三个，
1: 这三个是健康的，午餐肉、熏肉，
2: 对对，
1: 荷包蛋。
2: 这个荷包蛋是油炸的，
1: 油炸的不好是吧？
2: 对，所以
1: 那这两个为什么不行呢？
0: 这两个
1: 还有俩奶呢，
0: 奶嘞？
2: 这个是饮料，这就不建议。
1: 为什么呀？
2: 这个不如喝牛奶吧？
1: 不如喝牛奶。那那个呢？
2: 这乳酸菌，这个也属于饮料吧？
1: 在饮料范围内哈。这个宋阿姨表达的非常的清楚了。于康教授，
3: 哪些是属于健康的肉蛋奶呢？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一对一
6: 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民以食为天，
0: 这个食代表相当程度上的主食。
3: 如何健康吃好饭，稳固肌力，阻击衰减，就从吃对一日三餐开始。
0: 红肉每天要有至少一两，没有能量作为基础，蛋白质就会被当成柴火烧掉。
3: 养生堂特别策划，科学抗衰，增减有度。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3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给您介绍一个专门为咱们老年人安排的云南12月大礼。旅居产品，这里由北京康养集团打造，吃住全包，住多久您自己定，一周、半个月都行，有专属管家24小时陪着您。跟普通的旅行团不一样，第一，北京康养国企品质；第二，不是旅游是旅居，您不用天天赶路，像在家一样舒坦，还有附带福利呢。报名就进了养生堂俱乐部，专家义诊，来养生堂看节目都优先您。现在就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电话。名额有限，别让这份舒坦擦

0: 肩而过哦。哪些是健康的肉蛋奶，哪些是不健康的肉蛋奶？抢答，宋阿姨您上来排一排好不好？我们再次掌声欢迎宋阿姨。健康的放我这边，不健康的放那一边。
1: 更是健康，试一下。
0: 鸡蛋放在这儿。

0: 不介意。
1: 为什么呀？
0: 这个不如喝牛奶吧？
1: 不如喝牛奶。那那个呢？
0: 这乳酸菌酸精这个也属于饮料吧，
1: 在饮料范围内哈。
0: 对对对，
1: 这个宋阿姨表达的非常的清楚了。于康教授，
2: 我认为可以给你打一个，基本上可以打个满分。当然有些当然没有说的那么精准的，但是已经基本表达到位了。
1: 那您具体解释一下。
2: 在我们选的这几样食品里，它分的基本是对的。
1: 对，
2: 蛋白粉呢加上我们说的这个茶叶蛋，然后呢加上这个鸡胸肉，虽然的做法呢不是我们最最佳，但是呢总体说对我们的健康影响不大，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的。这三种蛋白都是高蛋白同时脂肪不高的，那么这个是可取的啊，也是我们推荐给大家的。那么这几位就情况相反了，这个午餐肉啊，坦率的说呀，肉的成分也不怎么多，同时蛋白也不高，那么里头还有些其他的淀粉的等等物质，而且它经过这种过油的这种烹调方法以后，脂肪也上，虽然很多人爱吃，但我们并不推荐。这个呢是煎那个培根，坦率的说呢，这种做法就是我们说这个肉的好坏本身再加上做法的结合，这个的脂肪并不低，所以也不是可取的。那么蛋类本来挺好的蛋，来个油煎蛋，一方面呢油会高，第二呢在高温下呢对蛋白质也是个破坏，所以也不是可取。这两者看上去好像跟奶有点相似啊，但仔细看它的配料表，第一位的都是水，所以大家要学会这个配料表啊，字儿啊比较小，然后它的配料的第一个是饮用水，
1: 对，
2: 第二个才是生牛乳，举这个顺序不是瞎摆的，摆的前头的都是为主体，所以一看这样的，它实际上是个饮料型的，而不是真正我们说的奶制品。那么这个也是，它的第一位呢也是水，第二位呢才是乳酸菌发酵液，所以呢也是一个饮品饮料。当然呢，这个你要说我补一点这个什么益生菌益生元呢，那是另外问题。但从蛋白质的角度来说，这二者也并不是可取的，不如去真正的喝牛奶、酸奶或者是奶粉。
1: 看配料表，一定是生牛乳
2: 放在第一位，
1: 第一位，
2: 第二位是水或者是什么，这样才是可取。配料表表的放在第一个顺序，第一个是水的话，大家记住，那不是真正的奶类制品啊，那是奶饮料。
1: 我们给宋女士点个赞
2: 啊，
1: 鼓励鼓励她。我也送给您一份礼物，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请回到座位上。
2: 是是，
1: 高蛋白的饮食很重要，但是我还得为高龄的叔叔阿姨们问一句啊，如果牙口不好怎么办呢？吃不了肉，咬不动呀。
2: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坦率的说呢，我们得采取点生活上的策略。我在这儿提供一些供大家参考，比如说吧，我们可以把这个食物啊由大而化小，一块比较大的肉啊，你可以给它切碎，
1: 碎一点，
2: 剁成，比如说啊肉糜、肉末，或者是肉丝、肉片、肉块，都比你嚼整个一个大的要强，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有些时候啊，用这个搅拌机啊，把这个一些个固态的食物打成这个糊糊状的
1: 啊。
2: 那么作为三餐之外，或者是叫做辅助的一个加餐，这对于老年人而言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可以把豆腐、瘦肉、鸡蛋啊等等奶制品，加上一些个低纤维的蔬菜混在一起打成这个喝，这个对于咀嚼困难、吞咽困难的都是有帮助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用一点这个叫做所谓的肠内营养液，
1: 去营养科开。
2: 对，去营养科开。当然呢，我们也可以少量多餐。老年朋友呢，一天不一定拘泥于三餐，我们可以四餐、五餐、六餐。
1: 但是我们针对的是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对于我们普通老人在家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知道我们今天蛋白质的摄入够不够达标呢？我们给于康教授准备了一个餐盘。
2: 对，这个餐盘呢，实际上我在这儿特别声明一点啊，刘静各位，就是我们虽然今天讲的是蛋白，我们讲的是这个肉或者是什么的鸡肉，但是呢我并不是说我们为了达到蛋白质需要我就一天餐盘里全是肉，那个也不行，因为那样会超了，所以我们仍然要保持一个所谓的合理饮食，当然最理想达到一个均衡膳食。那么均衡膳食，如果我把这个分成四块的话，作为老年人，我们至少应该有以下的一个比例的一个考虑。首先呢，四分之一应该是我们的粮食，可以做粗杂粮加上细粮的粗细搭配。这边两个格呢，我们可以加上的是蔬菜跟水果，蔬菜为主，水果辅之，填满这两。那么最后一个格呢，也是我们必须要填的，就是填满这格的，就是我们的瘦肉。 或者加上一些个
1: 鸡蛋
2: 豆腐等等蛋白质。

0: 为主体的，所以相当于一份主食，一份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两份蔬菜加上一点水果，哎，这就是一个我们比较相对均衡的，一个维护肌肉又构成一个合理膳食的一个搭配组合。
1: 所以高蛋白饮食的同时，还是要做好搭配。
0: 对。
1: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得说说这个所谓肌肉的保护神。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等不及了，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提前来揭晓答案。它怎么能够保护肌肉呢？
0: 这个蛋白质构成啊，是由氨基酸构成的。
1: 嗯，
0: 就是这个除了比例之外，有些氨基酸呢、有更好的促进蛋白质形成肌肉的能力的，这样的氨基酸我们就管它叫做肌肉的保护神。当然呢，光靠这一个保护神不行，但是呢，我们说在改善肌肉状况的同时，以这个保护神稍微多一点，
1: 会更好。
0: 会更好。
1: 明白了。
0: 对。
1: 所以这种肌肉的保护神氨基酸到底是什么？
0: 对，
1: 在什么样的食品当中它比较多见？是哪一种氨基酸呢？很少讲。哎，
0: 没讲过。
1: 对。
0: 叫亮氨酸。
1: 亮氨酸、
0: 体内不能合成，必须由外界吃进去的。
1: 我们多吃点什么可以补充？已经拿出来了。
0: 我们别是红肉
1: 和糙米。哎，
0: 我们说这两者来看呢，红肉的这个亮氨酸水平明显高过糙米，所以我们还是要增加一些红肉动物性食品的摄入的量。在这儿我顺便讲一句啊，我来拿着表示对这事儿的重视。很多老年人担心心脑血管疾病，担心血脂异常，比较多的吃白肉为主，没有错。但是红肉不能或缺，红肉每天要有至少一两。为什么呢？因为红肉不仅里头的氨基酸包括亮氨酸等等这些氨基酸很好，同时红肉能够补铁。兼只吃白肉只吃鱼虾，不吃猪牛羊肉的话，很有可能半年以后就会出现缺铁性贫血。
1: 通过饮食的方法把我们缺的东西补回来，所以现场我们要做一个临时的小测验。因为在这期节目开始录制之前呢，我们的导演在网络上进行了征集，来看看叔叔阿姨们的一日三餐有没有问题。我们选择其中的一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也请现场的观众集思广益。我们来看这位 Linda 女士的一日三餐。好，我们来请现场的哪位观众觉得刚才今天这一期节目于康教授讲的我们都记住了。白衣服的阿姨，你第一个举手的，我相信你特别自信。
2: 我觉得它的蛋白质的摄取是非常正常的。
1: 嗯，
2: 牛奶、鸡蛋还有瘦肉。
1: 对，
2: 我觉得那个是它的香椿炒鸡蛋，所以我觉得搭配的非常好。
1: 非常好哈。你有看到什么问题吗？
2: 我觉得它早餐里缺点干果，
1: 优质的油脂是吧？
2: 是。
1: 嗯，您就是这么吃的吗？
2: 是的。
0: 这位女士讲的总体还可以。你看这位女士啊，66岁的人，身高1.6米啊，体重51公斤，这个要在年轻刘静的岁数啊是非常标准的。
1: 嗯，
0: 但这个体重呢，在66岁的人来而言呢、稍许的轻了一点，并不是说不行，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他的人体成分。
1: 嗯，
0: 如果这个轻是因为肌肉比较少的话，我们还是要有所关注。不能吃的就是卡得太狠不行，多少得有点储备，以防不时之需。从他的这个体重而言，晚餐呢稍微的再增加一点粗粮的主食，那是疙瘩汤是吧？
1: 好像是，
0: 可能是有一点，但是呢量呢稍微的还显得单薄了一点，它的总的主食不多的。另外呢，当刚才这位女士讲的我也同意，蛋白质基本够，但是呢还有点增加的余地，比如说早餐的时候再增加个蛋清，我觉得可以。
1: 嗯，
0: 那个饼可以稍微少一点再增个蛋清。
1: 嗯，
0: 另外呢那个豆浆啊跟牛奶交替，因为从早餐而言它的补钙的效率，它这头没有什么奶制品，如果那是豆浆的话，稍微早餐呢增加改成或者是交替的有一个奶制品，中午呢或者晚上再加一杯酸奶，就可能从奶制品和补钙的角度更好。
1: 嗯，
0: 另外呢我赞同刚才那位女士讲的，加两个果，一个是加一个坚果，第二个是加个水果。
1: 水果，对。
0: 我觉得这两样东西啊放在加餐，早餐跟午餐之间的
1: 中间
0: 加一个坚果。然后下午的时候3-4点钟的时候加一个水果。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对这个琳达女士呢就可能更完美一点。
1: 吃对了，吃好了，再加上运动，才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增肌。我给大家做一个下集预告，明天同一时间的于康教授会继续做客养生堂，告诉我们想要更好的增肌，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件秘密武器千万不能忘，到底是什么，明天说。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利门养生厨房。
3: 又想控好血糖，又想抗衰，幸好还能保护好我的肌肉，这能在一餐饭里实现吗？如果能的话，它能在一道美味里实现吗？这有没有什么要点呀，李老师？
4: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道这个美食啊，其实就

0: 能够预防餐后高血糖，同时还能够帮助我们有效的预防肌肉流失，选对我们的低升糖指数食材，同时还要吃够蛋白。那具体是什么，我们接下来边做边看。
1: 蒋大厨，咱带来的这道美味是啥呀？
2: 这道菜的名字叫凤尾鲜脆煎。
1: 您都用到了哪些食材呀？
2: 首先凤尾就是虾，这个虾我们是壳去掉，尾巴留着，
3: 去好壳以后，然后呢我们从肚子这儿啊，把它打开，去掉虾线，然后呢，中间断断筋，就成这种形状，
1: 让它更平整，是不是？
2: 对了。
1: 那您先处理着这个虾肉哈，这个虾肉叔叔阿姨都知道啊，这肯定是一个高蛋白低脂肪的选择。但是这个虾肉我要怎么吃，吃多少才能够呢？
0: 在这里来说呢，其实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殊嘉宾刘阿姨，
1: 就是除了咱仨之外，哎，今儿我们来仙人了。
0: 哎，对了，
1: 刘阿姨藏哪儿了？李老师，
0: 来，让我们有请刘阿姨出场。哎，我们看一下大屏。刘阿姨虽然本人没有来啊，但是呢，她呢带给了我们她详细的资料和个人困扰啊。刘阿姨今年65岁，体重60公斤，那到底吃多少蛋白质才能够？那我们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可以对照着自己的体重来去进行算一下啊。我们成年人如果说年龄在65岁以下啊，那么可以按照现在的体重乘以0.8或者乘以到1。那么我们老年人群的话呢，啊就按照1到1.2来去进行一个计算就可以。得到每天自己所需要的足量的蛋白质了。刘阿姨，哎，每天吃多少蛋白质合适呢？我们就用她的体重60公斤乘以1.0到1.2，得到的数值是60到72克，每天是比较合适的一个标准的蛋白量。
1: 看来就两点特重要哈，一个是年龄，一个是你这体重有多少。
0: 对，对的。
1: 比方说以这个李老师为例，以蒋大厨为例，以我为例，我感觉我们仨的这个体重啊，正好可以代表三类。或者是三打，
0: 是这样的。
1: 比方说我的体重啊是55千克，蒋大厨您的体重是70公斤，李老师您的体重是
0: 我体重我保密
1: 啊，
0: 我愿意代表刘阿姨啊，我来以刘阿姨为代表
1: 啊。OK， 那我们现场就让李老师帮咱仨来算算哈，就是前后差不多的这个体重，到底吃多少蛋白质合适？您要是体重跟我差不多，您就按我这个结果吃。
0: 是赛赛来说呢，我们就按照每公斤体重0.8到1，那其实很简单，就是55公斤，我们每天吃55克的蛋白质就够了。而蒋大厨呢，我们按照他的70公斤体重啊，也是一个70克的蛋白质就可以了。
1: 那可能很多阿姨都跟刘阿姨的体重差不多哈，65岁以上的这个姐姐们，估计也都120斤左右，那也就是吃个65克的蛋白质。那这65克的蛋白质到底是多少日常我们常见的这个食材呢？
0: 可以看一下大屏。那假如说我们刚才以这个刘阿姨为例啊，60公斤。我们按照这个72克蛋白来看，那么折合成单一的食材啊，比如我们的鸡蛋是11个，正虾仁大概是387克，牛肉呢，我们为这个经典的红肉的代表，大概是在7两左右，还有包括了我们的牛奶、豆腐等等。但是啊，咱们大家也都非常清楚，就是我们不可能全天只吃一种食材，也吃不了这么多。牛奶再加上我们的2两瘦肉和我们的2两的豆制品，这样来说呢，就可以将我们这个日常的食材丰富搭配起来，同时还能满足我们蛋白质的需求。
1: 但是有可能啊，叔叔阿姨说我的体重啊比较特殊，我跟刘阿姨60公斤的体重差的比较多，就我的个体体重和年龄而言，我每天需要摄入的蛋白质是多少呢？刚才那个算法我有点算不明白，或者没有记清楚，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你就可以看到完整的公式了，千万不要错过，这算明白咱才能吃明白。
0: 是的。
1: 贾大厨，您这边虾都处理好了是吧？
2: 虾处理好了。
1: 嗯，
2: 下面我们处理什么呢？西葫芦我们切成这个大片，大概0.5公分的样子，切好了以后呢，把它整齐的排在这儿。还有豆腐我们把它踏成泥。
1: 贾老师，你这豆腐一踏成泥啊，我心里我就有底儿了，因为豆腐就怕不入味儿有豆腥，但是一踏成泥呢，它那个豆腥一加热就散得比较充分，然后它也会比较容易入味儿。
2: 加一点点盐啊，给它个基本口就可以了。
1: 好的，
2: 把它拌匀。
1: 嗯，
2: 这个虾子既要好吃，
1: 对，
2: 又不缩水，加点盐。西葫芦呢，我们也稍微撒点盐，给它腌一腌，让它出出水。待会儿记住提醒我要把它水分吸干。给它们，下面就开始组合它们了。西葫芦也腌好了，我们用厨房
1: 用纸
2: 把它水分吸一吸。抱团的方法还有一个关键，
1: 什么？
2: 泼点粉。泼好了以后干嘛呢？先把虾子拿起来，稍微撒点粉，然后把豆腐
1: 晾进去。
2: 虾子上面晾好了以后，
1: 嗯，
2: 再拿起一片这个啊，把它

0: 贴上去。
1: 所以这个豆腐它就是我们西葫芦和虾之间的粘结剂啊。但是豆腐跟两样食材相连接的部分呢，我们都拍了一点干粉，前提是有盐，这个盐有液体渗出，加上我们拍的粉，这就是非常天然的一个胶水了。我特别想问问李老师，蛋白质的摄入量啊，我怎么分配呢？我这每餐怎么吃合适啊？
2: 其实这个问题啊，也是很多我们的中老年人群的一个共性的问题。
1: 是啊，
2: 一般建议我们全天蛋白质的均匀分配。如果我们喜欢去这个喝牛奶或者是没有乳糖不耐的情况下的话，我们可以将这个牛奶呢放在早晚或者是作为一个加餐来去进行一个使用啊。当然，如果有乳糖不耐受的群体，我们可以选择酸奶或者是舒化奶等等的来去进行一个弥补。
1: 哎，豆浆行不行？
2: 豆浆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你看，不仅可以吃豆腐啊，还能喝豆浆。包括刚才我们给大家举例的那些食材，并不是说我一口气儿，我就来九杯奶，我就来十一个鸡蛋，不是这个概念。是这些食材您都可以选择。
2: 是的，
1: 记住四个二的原则：该吃蛋吃蛋，该喝奶喝奶，该吃肉吃肉。
2: 对。
1: 好的，蒋大哲，我看这边咱们的这个虾和西葫芦还有豆腐，基本上都已经成型了，是吧？
3: 都是成型的，上面啊，再稍微撒一点点粉，
1: 再来一层薄衣。
3: 对，拿两个鸡蛋把它打散，开火扫到一点点油就可以了。
1: 这个对油温火候有要求吗？
3: 油温的话不要高，三层就可以了。
1: 边蘸边下。
3: 对。
1: 这需要翻面吗？
3: 要
1: 翻面的，确保咱们的虾豆腐还有我们的西葫芦着着实实的，它们成为了一个固体的时候才进行翻面哈。但是李老师，我记得您开场说了，说想要控糖啊、抗衰啊，然后保持肌肉甚至是增长肌肉的话，就是蛋白质吃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组合和搭配也是非常重要的。
2: 没错，你像我们日常呢，可以将蛋白质呢分为优质蛋白和非优质蛋白，建议中老年人群我们的优质蛋白至少要占到全天摄入蛋白总量的一半以上啊，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鸡蛋、豆腐，还有我们的虾，这些来说都属于消化吸收率非常高且能够被老年人迅速利用的优质蛋白，是一个非常好的搭配。
1: 那我们又给虾和豆腐还有鸡蛋这个优质蛋白搭配上了我们的西葫芦，
2: 对，
1: 您觉得怎么样？对我这一餐控血糖有帮助吗？
2: 对，西葫芦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控糖食材，在我们今天的选择来说话呢，是以帮助我们既控糖又能够增肌抗衰。
1: 太好了！
2: 除了西葫芦之外的话，还可以多选一些瓜茄科的这个蔬菜类的啊，那么能量又低，同时呢又能够避免餐后血糖过高的问题。
1: 最主要的一点是今天这个做法它好吃啊！你看这边蒋大厨已经开始翻面了哈。
3: 对呀。
1: 鸡蛋液啊，它一开始凝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翻面了，这个时候它就不会散了。
3: 对了。
1: 好香啊！翻面之后，我们还需要煎制多长时间呀？
3: 一分多钟就可以了。
1: 两面上上小焦壳，我们今天的凤尾鲜脆煎它就可以出锅了。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 这个完全煎好了之后，你会发现它那个凤尾它真的是翘起来了。
3: 对呀，
1: 这个好好看啊，而且那个虾肉整个它是打开很支棱的状态，想想都知道这个虾肉它是很鲜嫩的，这个口感也好，这个味道闻着也香。重点是我们今天的凤尾鲜脆煎，它在好看好吃的同时，是有利于大家在一餐当中保证足够的蛋白质的摄入的，然后再加上跟西葫芦之间的一个有机的组合，整个一餐既是低升糖指数的，蛋白质摄入又是足够的，对于想控糖的、想抗衰的、想保护好肌肉的人群而言，这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4: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5: 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夏天怎么吃姜效果最好？一次性的告诉你，三种长得很像又都叫姜的食材，吃对了就可以解决夏季的大问题。第一种，上火了血糖高，吃洋姜，小时候当零食吃的鬼子姜就是它，最匹配夏天的日常饮食。中医认为它清热凉血，利水消食，现代研究发现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糖水平，有助于降糖和减肥，适用于体内有实火、血糖偏高、便秘肥胖的人。第二种，吃肉了肚子胀，这时候吃沙姜，沙姜味辛性温，是天然的消食

0: 片，《本草汇言》中说它治平时不化，一切寒中助症，最适合湿气重、消化不良、舌苔厚腻的人。可以沙姜、连皮捣碎，配上酱油做蘸料，能帮助化掉肉类的滋腻，不积食。第三种，受凉了没胃口，吃生姜，可以用夏天刚上市的嫩生姜熬姜汤做姜丝炒肉。嫩生姜散寒开胃止呕，专门对付夏天吹空调或者穿堂风所引起的头疼、恶心、手脚冰凉和食欲不振。需要提醒您的是，生姜皮性凉，这样吃的话必须要去皮，但是刮下来的生姜皮也不要扔，它还有一个隐藏版的用法，出自明代典籍《正治准绳》，主要功效是行气化湿、利水消肿，针对暑湿水肿、胸腹胀满、小便不利、小腿浮肿的情况很管用。具体怎么用，扫描二维码马上告诉您。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2: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3: 1120套餐，
4: 20份
5: 霸王叉，100份。
6: 什么？
7: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8: 你说
7: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9: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0: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1: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
11: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12: 呀，毛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13: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12: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14: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张默。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今天的限行尾号是5和0，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好，照例来关注天气。从景观摄像机的镜头来看呢，现在看起来是个蓝天白云的天气哈。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4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提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关注的是时政要闻。
2: 6月2号，2026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招待会在颐和园举行，市委书记尹力致辞。他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旅游工作，指出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北京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世界文化遗产数量居全球城市之首。我们愿与各方一道，进一步打造全球重要旅游目的地，欢迎世界各地游客来中国、来北京，促进各国民心相通和文明交流。6月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本市安全生产有关工作等事项。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要求，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聚焦降概率、控损失两个维度，进一步把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到位，提升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筑牢首都安全防线。
1: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持续增加，航向结构以欧洲和亚洲为主。
3: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5月份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条，分别为亚洲航线7条、欧洲航线3条、北美洲航线1条。截至5月31号，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80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80个。航向结构方面，欧洲航线35条，亚洲航线33条，北美洲航线10条，南美洲航线1条，非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生鲜货物为主。专家表示，国际航空货运航线的持续增加，既能畅通全球物流通道，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又能助力国货出海。
1: 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建设3号迎来重大节点，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4: 平陆运河位于广西，全长134.2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我国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
1: 6月3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来关注一组来自外交部的最新消息。
5: 会上有记者提问，在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后，民进党当局向斯威

0: 伊士兰投入总计约250亿元的新台币资金，并承诺项目收益全部属于斯威士兰国王及王室。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1: 赖清德当局为了谋求台独私利，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台独分裂势力与斯威士兰维系所谓的邦交关系，目的不是惠及广大民众，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0: 毛宁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今年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国家扩大对华出口，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切实造福了中非人民。
1: 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0: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中方6月1号批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有关涉华言论之后，日本防卫省发言人在记者会上作出回应，称中方反复提出不符合事实的主张。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1: 日本避而不谈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罪行，自身背负的国际法义务，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以集体自卫权包装海外派兵，以发展反击能力粉饰加强进攻性力量，以装备技术合作掩盖杀伤性武器出口，企图通过通换概念欺骗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数字不会说谎，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日本越是遮掩，国际社会越应该高度警惕。
0: 会上有记者提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于言论自由有着坚定承诺，不接受中国对美国媒体缺乏对等待遇。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 美方讲对等待遇，这正是中方的关切。中美媒体问题的始作俑者是美方。双方达成3项共识以来，中方完整落实，为美国记者来华采访报道提供签证等各方面的便利。而中国驻美记者正常采访权利遭到严重限制，几乎没有中国记者获得白宫线下采访机会，签证、居留许可经常遭到无故拖延，多名记者被迫回国。中国记者申请赴美短期采访也很少获得批准，这难道是对等待遇吗？美方讲言论自由，但在美国的中国媒体被贴上外国代理人、外国使团等政治标签，这就是美方所谓的言论自由吗？美方应以实际行动落实双方共识，保障中国记者在美国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
2: 昨天，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0: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最近表示，台湾需要更多的电力，岛内就有舆论表示了台湾对电力能力供应缺乏的担忧，民进党却是始终不敢面对攸关产业命脉的能源问题。请问对此有何评论？朱凤莲表示，缺电已经成为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软肋，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
3: 民进党当局一门心思搞台独，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解决岛内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结构性问题。缺电已经成为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软肋，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民进党当局把能源问题高度政治化，不是直面去解决，而是把它当作党同伐异、打压对手的工具，暴露其只顾一党之私，不顾台湾民众利益福祉和未来发展的嘴脸。
0: 北京台报道。
2: 国际方面，针对科威特外交部声称科威特国际机场3号遭伊朗袭击，伊朗方面3号表示，伊朗不应为科威特国际机场受损负责，袭击是由美制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坠落所致。
4: 当天伊朗伊斯兰革

0: 革命卫队发言人称，一方调查认定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没有向科威特机场发射任何导弹，有证据显示美制爱国者反导系统在未能拦截伊朗导弹之后误操作，导致拦截弹落入机场客运航站楼，从而造成损毁。对于这种说法，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同一天，科威特国防部通报，当天黎明共拦截外部势力发射的13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另据科威特民航总局3号发布的信息显示，当天凌晨遭袭的科威特国际机场在完成损毁评估并采取措施确保安全后，已恢复航班运行。
1: 当地时间3号凌晨，多家伊朗媒体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传出了爆炸声。美军随后证实对格什姆岛实施了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针对美军对伊朗相关油轮和格什姆岛的袭击，伊朗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使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东时间2号晚，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向地区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其中2枚射向科威特的导弹未能飞抵目标区域，或者在飞行途中解体；3枚射向巴林的导弹被防空部队拦截。稍早时，美军击落3架由伊朗发射的无人机，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一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所谓自卫性空袭。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还发文称，伊朗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
1: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在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换已经暂停。美国总统则表示，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3: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一方向美方发出的最新一则信息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的明确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有关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对话在几天前就已经停止的新闻报道是虚假的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1: 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特朗普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也绝不从外部购买。特朗普称，最初的协议草案中只规定了不自行研发这一项，并没有绝不从外部购买。这个问题引发了长达2周的谈判，但最终美国把这一条也加了进去。只要伊朗签署那份文件，协议便正式生效。特朗普表示，理论上讲，他们距离签署协议已经非常接近了。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
4: 尼克扎德说，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相关法律草案采纳了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机构及有关人士的意见。此前一天，伊朗媒体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

0: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三号报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草案目前已进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阶段，待最终意见形成后，将提交议会全体议会审议表决。
1: 报道说，围绕该草案的制定工作已持续一段时间，伊朗议会多个专门委员会参与了该草案相关研究和论证工作，包括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内政事务委员会等。报道说，上述委员会及部分议员此前分别就草案提出不同版本的建议和方案，经过协调和整合后，已形成统一文本。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三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二号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提出以军要控制加沙地带70%区域的计划与美方立场不符。内塔尼亚胡这一计划并非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结束加沙冲突的20点计划组成部分。卢比奥同时表示，美方目标和以方最终目标一致，即加沙地带由一个不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实体治理。根据2025年10月生效的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以色列控制加沙地带53%的区域。5月28号，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70%。哈马斯指责此举公然违反停火协议。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四轮会谈。近期，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动作持续发酵，美以之间战略分歧日渐明显。详细情况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梁慧发回的分析报道。
2: 围绕黎巴嫩南部局势，近期内塔尼亚胡政府正面临着国际和国内的双重压力，而这些压力不仅会影响到以军的军事行动，也会对美伊谈判以及以色列国内政治局势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在6月1号，以色列宣布将会对贝鲁特南部发动空袭，但是随后被特朗普紧急叫停。特朗普还明确表示反对内塔尼亚胡政府升级黎巴嫩局势的行为。两人的通话也在以色列国内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批评者认为内塔尼亚胡在面临特朗普的压力时过于轻易的退让，这也暴露出内塔尼亚胡一直试图营造出的美以亲密联盟的关系正变得越来越脆弱，同时这也反映出美以双方在黎巴嫩战线以及伊朗方向的战略分歧在变得越来越大。而在国内方面，由于黎巴嫩真主党持续使用光纤制导无人机给以军士兵造成杀伤，并且对以色列北部安全带来比较大的威胁，内塔尼亚胡正面临着来自北部民众包括反对党方面的巨大的压力。虽然以军不断地在向北推进，但是以色列国内普遍对以军能否有效应对这方面的威胁持怀疑态度。而在最近几天，以色列的政治领导层和军方正在高调地渲染夺取伯夫特山岭的政治意义，也是希望借此来营造出一种局部胜利的氛围，借此来对冲这些反对的声音。另外，以色列议会在近期一读通过了解散议会的法案，各界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在这段时间来升级黎巴嫩的局势，也是希望能够以一个胜利者，包括国内安全维护者这样的形象，来为自己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争取更多的支持。另外一方面呢，内塔尼亚胡近期也明确地宣布，以色列将在黎巴嫩以及叙利亚方向主动出击，包括以色列也会试图占领加沙地带70%的区域。各界分析认为，在美伊谈判前景仍不明朗的情况下，以色列此举一是希望在各条战线尽量的扩大所谓的缓冲区，造成一种既定事实；二呢，也是希望借此来给美伊谈判制造困难，希望将局势拉回到军事对抗的框架中。
0: 泰国司法部长卢塔彭三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根据泰国国王马哈挖吉拉隆功二号颁布的特赦令，前总理他信符合特赦条件，属于获得赦免的人员之一。
3: 泰国媒体援引卢塔彭的说法报道，根据相关法律，由于他信剩余刑期不足一年，获得特赦后，他将从当前的假释状态转为免除刑罚。他信佩戴的电子监控设备预计也将摘除。 2025年9月9号，泰国最高法院裁定

0: 他信在警察总医院以住院代替服刑违法无效，判决他信即日起入狱重新服刑一年。今年5月10号，他信服刑满8个月，达到假释条件，于次日获得假释。
1: 我们再来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2号在内部备忘录中表示，将在遵循美联储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就相关改革议题开展理性审慎的讨论。另据消息人士透露，沃什已任命2名保守派分析师，为其在过渡期内提供建议。沃什以美联储主席身份主持的首场货币政策会议将于本月16号到17号举行。路透社报道称，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将维持利率不变，但届时发布的最新经济预测将为外界判断沃什领导下的政策走向提供重要线索。当地时间2号，跨国汽车制造商斯特兰蒂斯集团首席执行官安东尼奥·菲洛萨和法国财政部长莱斯屈尔等人参观了位于法国东部米卢斯的斯特兰蒂斯装配工厂。斯特兰蒂斯方面表示，将在法国投资10亿欧元，开发全新多车型平台，以增强其在电动车转型中的竞争力。
0: 斯泰兰蒂斯首席执行官菲洛萨表示，新平台将帮助公司降低20%的成本，使其保持在本土市场的竞争力。该平台将于2028年在欧洲启动生产，目标是到2035年全球产量达到100万辆。此次投资是斯泰兰蒂斯未来5年600亿欧元复兴计划的一部分，其中一半资金将用于开发新生产平台。该平台可用于电动车和混合动力车型，旨在降低生产成本并加快新车量产。此外，投资还将用于在法国东部的米卢斯工厂投产3款新车型。上个月，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多家大型企业签署国家电气化协议，力争到2030年将国产电力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提高1倍。法国政府此前表示，将把国家相关援助增加1倍，到2030年达到每年100亿欧元，以减少法国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提高核能和可再生能源产生的电力在发电、供暖、交通和工业等领域的占比。
2: 继续带您关心国际方面最新消息。当地时间3号，欧盟委员会公布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提出加强人工智能、半导体、云计算和开源等领域能力，以期增强欧洲数字自主性和韧性。
3: 欧盟委员会当天发布的新闻公报说，这一方案包括2项立法提案：云与人工智能发展法案和芯片法案2.0，以及开源战略和能源领域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战略路线图。相关立法提案在通过并生效前，还将由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审议协商。公报说，一揽子方案将有助于扩大欧盟企业、公民和公共行政部门在核心技术方面的选择范围。不过，该方案也引发了一些争议，例如针对芯片法案2.0的相关内容，欧洲数字产业组织数字欧洲认为，半导体价值链高度全球化，所谓含欧量要求难以操作，可能割裂供应链，并削弱欧盟及其下游产业竞争力。
2: 欢迎话题，我们再来关注欧洲中央银行2号公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报告认为，黄金储备占比的大幅提升，首先归因于估值效应，得益于国际金价在2024年、2025年连续井喷式上涨，黄金资产价值水涨船高，从而在全球官方储备中取得更大份额。欧洲央行表示，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之际，各国央行购买黄金，增强其资产负债表韧性，不仅是为实现资产多元化，也是为了对冲地缘政治风险。我们再来关注的是3号，日本政府召开临时内阁会议，批准了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总支出约194亿美元。目前预算案已提交国会审议。
0: 据报道，这份补充预算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夏季电力和燃气价格补贴以及汽油补贴的延续。补充预算的部分资金将通过新发债券筹集。具体措施包括设立2.5万亿日元（约合156亿美元）的中东局势应对储备基金，用于支付汽油补贴。

0: 政府将通过发行额外的债券融资，增加了市场对财政赤字的担忧。对此，日本政府表示将通过调整，避免影响长期发行总量。
1: 再来关注，刚果金卫生部二号发布报告说，截至一号，该国仍有116例埃博拉疑似病例正在调查中，较此前报告的疑似病例总数大幅下调。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二号说，这主要是因为大量按类似早期症状列入统计的疑似病例被排除。
0: 林德迈尔说，在本轮疫情中，通过监测发现或到医疗机构就诊症状类似埃博拉病毒感染的人员，都会先被列为疑似病例，随后经过实验室检测，一些疑似病例得到确诊，另外有很多疑似病例被证明是疟疾、脑膜炎或其他疾病，因此从疑似病例统计中剔除。刚果金卫生部二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一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44例，其中死亡60例，累计治愈病例6例。乌干达卫生部二号说，该国新增6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均为已确诊病例的接触者，累计确诊病例增至15例。截至目前，乌干达累计已有2名患者治愈出院，12人住院接受治疗，1人死亡。刚果金卫生部5月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5月26号，该国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
1: 美国媒体报道，位于夏威夷群岛的基拉韦火山，当地时间一号再度喷发形成高约200米的熔岩喷泉。
0: 据美联社等媒体报道，基拉韦火山当地时间一号清晨4:40开始喷出熔岩，形成壮观的红色熔岩喷泉，最高时约达200米，喷发产生的烟柱高达7300多米。报道说，这是基拉韦火山自2024年12月以来的第48次喷发，当地已紧急发布火山灰预警，提醒居民做好防护。基拉韦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比格艾兰岛，也就是大岛，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过去40年不时喷发。
1: 日本媒体报道，第6号台风当地时间3号凌晨4:30左右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流经该县的古座川因存在泛滥危险，气象部门一度发布5级，也就是最高等级的泛滥特别警报。那随着台风逼近关东地区，东京等地普降暴雨。
0: 据报道，截至当地时间3号下午1点左右，伊豆诸岛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超过26毫米，茨城县局地一小时降雨量超23毫米，东京都等多地同时发布4级暴雨警告和4级山体滑坡危险警告。受恶劣天气影响，东京都市圈内多条常规列车线路暂停运营，东京地铁也出现延误和中断情况。截至3号中午，约有760个国内航班和90多个国际航班被取消。气象部门预计，关东等受台风影响的地区，短时间内还将迎来暴雨和强风袭击，呼吁民众高度警惕山体滑坡、低洼地区洪水和河流泛滥等灾害。
1: 日本媒体3号报道，福岛县福岛市2号发生熊袭人事件，造成4人受伤。
0: 警方称，一头熊当天上午在福岛市袭击了工厂等多处地点，造成4人受伤。警方在事发地点周边加强了警戒。近几年，日本熊袭人事件数量不断增加。日本政府此前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的财年内，日本全国共有238人遭熊袭击，其中13人死亡，两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1: 共同社报道，日本厚生劳动省3号公布的人口动态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新生儿数量为671236人，跌至历史新低。
0: 据报道，去年日本新生儿数量较上年下降2.2%，减少约1.5万人，总和生育率小幅下降至1.14，两项数据均为连续第10年下降，但下降速度有所放缓。报道说，新生儿数量下降速度放缓，可能是由于25至35岁人口数量趋于稳定，但仍需采取紧急措施来遏制出生率的持续下降。另外，作为影响未来生育趋势的关键因素，去年日本结婚人数连续第2年增长，男性平均结婚年龄为31.0岁，女性为29.7岁。

0: 年龄均较上年有所下降。
1: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30，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冲亚。冲亚，早上好，时间交给你。
2: 好的，宝晨，我来介绍一下。那么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早呢京城的空气的污染扩散条件和能见度的状况呢还算不错。从我身后的视频监控画面当中，大家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呢是清晰可见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今早呢全市气温上升比较快，平原地区普遍呢是在18到21度之间，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城区的气温偏高一些，目前呢是21.1度。那么在北部山区像延庆的气温目前偏低一些，为15.8度。那么今天白天呢，京城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过程，伴有强对流天气，预计最高气温是在24度上下。出行的时候大家还需要随身携带雨具，注意防雷避雨以及交通安全。那今天夜间呢，天空放晴，气温稳步下滑，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6度上下，山区呢稍低一些，在11到13度之间，是一个较为舒适的夜晚，您可以安心睡个好觉。好，天气情况目前就是这样。
3: 好，感谢祖冲亚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啊，家住朝阳区的赵先生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儿，是关于电动自行车的定位问题。因为他购买的电动自行车竟然上演了隔空漂移，怎么回事呢？
4: 在我身旁的这辆电动车就是赵先生购买的小牛电动车。最近我们接到热线呢，赵先生向我们反映，在今年2月份、2月中旬春节假期期间，一家人开开心心的自驾去山东青岛游玩，就在全家抵达崂山景区的第二天，赵先生手机的定位服务上看到自己的车辆从朝阳区跑到了顺义区。当时他瞬间意识到呢，可能是车辆被盗了，也没有游玩的心情了，一家人着急忙慌的又从青岛自驾返回北京准备报案。但当他回到小区时，却发现自己的车就好端端的停在家楼下。
5: 我心想，我出去谁也没说我车怎么跑那儿去了，因为肯定就是丢了，是吧？根本没有玩的心情，开车也得是7-8个小时，500多公里嘛，是不是？赶紧回来了，我一看车在楼底下，哎呦，这心有点踏实了，你知道吧？可是玩的心情完全没有了。
6: 原定的旅行计划被电动自行车的乌龙定位打乱了，赵先生非常懊恼。回京第二天，他就致电车辆所属企业，想要个说法，要求对方赔偿因定位故障紧急返京所导致的交通费用。
5: 打了电话的3番5次，我一问当地的12345呢，他说60个工作日解决问题。过了5一，我说60个工作日该到了吧，70多天了，我一给他打电话，他说受理了，给我彩信回复了，是小牛电动车老化，不予维修，建议更换2G、4G。
6: 赵先生的这辆电动自行车购买于2020年，当时定位功能是这款车型的卖点。赵先生购车后，商家赠送了3年的定位服务，但到期后，赵先生继续购买了包含定位服务在内的会员服务。发生定位漂移时，赵先生仍在会员期内。
5: 我捡的这准是无理取闹，是不是坑人吗？你早跟我说，我再另想办法。本来放了假一块玩的，现在变成啊，很烦恼。
6: 赵先生所遇到的乌龙定位并非个例。在网络平台上，记者注意到不少网友发帖表示，自己也遇到了该品牌电动自行车定位失联、定位漂移等问题。针对这些疑问，记者陪同赵先生推车去往就近的门店进行咨询。
7: 你买那个模块的吗？
8: 什么的？
4: 什么模块？
7: 2G换4G 那个模块？
4: 没有。
7: 你买那个装上也没
4: 事。就是我还得再花个钱是吗？
7: 你得花钱给那个是工厂，让工厂给你做一个中控，做一个新型模块的中控。你的车是老车，里头的系统是2G 的系统，就是以前就很多基站都是2G 的基站。
6: 也就是说，定位漂移的原因在于车辆硬件老旧。如果赵先生还想正常使用定位服务，需要花费299元购买一中控设备。这也是赵先生在之前投诉时所得到的回复。
7: 没必要装了，你换新车了都。大概很多客户就80%以上的客户都换新车了。
4: 就现在你们店里卖的是就都已经是就是新的，你说四 G 的，
7: 都是全新四 G 的。不想让它定位准，你就花个299给它换上。
8: 交钱的时候也没跟我说。
7: 这我不知道，这你得找客户，跟客户说。
6: 随后，记者使用赵先生的手机拨打了小牛官方客服电话，客服人员进一步解释了定位。

0: 故障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
1: 因为现在确实有涉及到运营商陆续撤销二级的一个基站，更换成四级基站，那我们的二级车辆它就会接收不到信号，所以就是说 APP 可能就是说没有办法正常上报信息，所以我们公司也就决定，因为像中控或者天眼质保时间它是一年嘛，我们公司承担一半费用，并且赠送一年的一个智能服务，你可以参考一下 APP 主页面下滑有一个二级升级四级公告。

0: 先生，不好意思，这个我们客服无法支持补偿的。
1: 对于客服给出的解决方案，赵先生表示无法接受。
2: 这个我也不满意，让我更新，更新是我的事儿吗？是你的事儿，该更新你统一更新，你现在没有更新，你把责任推到我，车老了不予维修，不予赔偿，你都没责任，都是我责任。我本身心里就不信任了，到期你就给我掐了就完了，我也不享受你这个待遇了。我的条件也不高，我的诉求就是呢，你把我回来300多块钱的油钱报了。
3: 定位服务本就包括在付费的会员功能里边，在这期间却出现了定位漂移的问题，要想恢复正常使用，消费者需要自费升级。赵先生以为车辆被盗，因此仓促回京，在这期间所产生的损失希望得到赔偿。企业给出了多种解决方案，但消费者并不满意。我们来看律师是怎么说的。
1: 律师表示，赵先生提出赔偿诉求，核心原因在于商家未能保障定位功能正常使用，已构成先行违约。
4: 既然定位是车辆最初购买时就有的功能，也是车辆买卖时的一个卖点之一，哪怕最初说的是免费使用，之后一年需要续费，只要是续费了，那么消费者购买的这个车辆费用中以及包含的续费费用中就包含这样的服务。那如果商家不能确保定位准确，就相当于商家违约。消费者发现自己车辆发生长途的位移，出于保护财产安全，必然要去核实。那么为此所发生的必要的交通费用，这属于一个直接的经济损失。这个直接的经济损失和商家的违约行为是存在因果关系的，那么商家就应当对消费者为此支出的必要的交通费用进行赔偿。
1: 在网络媒体上，有网友表示，自己在2023年11月购买的小牛电动 G100 都市版熊本熊限定版，使用的是2G 中控模块。如今的智能服务也面临诸多问题，使用感受大打折扣。记者核实后了解到，这款车型于2023年9月正式上市销售。律师认为，智能电动自行车在设计生产阶段应该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给技术升级留出空间。
4: 因为二 G 退网导致电瓶车定位不准，这得看二 G 退网是不是能够预见的风险了。现在技术迭代这么快，好几年前都用上4G 甚至5G 了，显然换网络它不属于不可抗力。而商家非但没有提前做好技术规划，仍然生产并销售只能依赖于2G 网络的电瓶车，在卖车的时候至少要把这个实际情况告诉消费者，由消费者选择是不是购买。如果消费者购买了不能匹配，升级的费用消费者自己买单。而商家没有如实告知，就属于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电瓶车换网后无法正常使用，就是商家违约了，商家就应当自行承担技术迭代的成本，而要求消费者为更换硬件设备买单，明显是不合理的。
1: 面对故障问题，品牌客服给出解决方案，消费者自费升级中控，商家赠送一年会员服务，或对于消费者已经购买的会员服务，商家进行部分退费。对于这样的解决方案，部分消费者产生了一种被迫消费的感受。针对这一点，律师也做出了明确解读。
4: 商家通过 APP 告知2G 升级4G，这一行为的确属于对消费者的一种通知。但是呢，解决方法不应该是由商家划定几种解决方案，而应该把选择方案更多的交给消费者手里，要求消费者支付一定的升级费用，然后给你一个 VIP 的优惠服务，这就属于有点强迫或绑定消费者消费的这样一个意味了。
1: 遇到这类消费纠纷，消费者应如何维权？律师给出明确途径。
4: 像赵先生这种情况，可以向12345打电话投诉，也可以找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如果实在协商不了，不能解决的话，那只能向人民法院起诉。
3: 我们再来关注，前不久朝阳交通管理支队亚运村大队接到群众举报说，惠新东桥附近有人不挂车牌占道违法停车，民警赶过去发现这名司机不是第一次违停了。
5: 我说去年6月份咱们联系过是吧？
6: 好像吧，我忘记了，你就找一下吧。
5: 那会儿给你打电话是不是应该开没牌的车来的呀？
6: 对，
5: 那会儿是现代不？
6: 是现代呀。
5: 那天怎么罚的你啊？
6: 扣了9分，然后罚款200吧，就了了。
5: 了了，那你那牌子呢？你牌子得安上啊。
6: 我好，
5: 那密码

0: 付你码吧，你多长时间能到车这儿来呀？
1: 5分钟。
2: 去年也是六月，这名司机把这辆白色的现代 SUV 停在了距离不远的地方，同样是没挂车牌违法停车。
0: 他停在咱们北园路跟汇中路这路口的机动车行车道上，本来两条车道变成了一条车道，一下少了一半。那么早上起来非机动车也多，很容易发生一些不必要的交叉碰撞。这车呢留了一个电话在右前方这个位置，但是呢现在打不通，那么只能等着一个驾驶员到亚运村交通队执法站接受进一步的处罚。现在呢我们通过拖车把它拖走，消除对这个路口的交通影响。
2: 上次车被拖走，司机去执法站接受了处罚，很明显他并没有吸取教训。几分钟后司机赶了过来。
0: 怎么一个事儿还能错两回啊？我看一眼牌了，搁这儿去。今天现场执法还是这样啊，跟去年一样，说点身份证号。
3: 还扣90啊？
0: 那你看有几个不安牌子的呀？有牌子的车我们贴条，我们非现场记录。就是没牌子的车你让我们怎么记录啊？这不是得单边找你吗？你这留电话了就给你叫过来，你不留电话直接插走了。
2: 为了停在方便自己的地方，又担心违停处罚，司机干脆摘掉了车牌，把车停在了禁停区域，全然忘了一年前同样的情形自己接受的处罚。
0: 你停这儿，人家自行车都得借道走了，危险。没地儿停，咱就别开了，要不然踏实的找个地儿，远点的地儿停远处，正经的收费停车场。
3: 我不用驾驶分扣齐吗？
0: 谁开过来的？啊？
3: 我开过来的。
0: 你开过来的就只能罚你，谁开过来的罚谁。那现场执法，就跟那天你去那儿是一样。罚你的是你的驾驶过程，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200元，驾驶证呢记9分。这个车尽快呢把牌子安上，咱罚完了第一时间去找罗斯去，安完之后尽快驶离这儿，这儿不让停车。
2: 之后民警敖翔赶到了北苑路，根据前期掌握的情况，这里经常有一辆白色奇瑞小客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违停。
0: 啊，你什么时候停这儿的呀？
1: 这个没一会儿吧，我因为我朋友停的。
0: 你朋友停的，让你朋友来就行了，你甭管了。
1: 啊，行。
0: 我是找谁把车搁在这儿的，我找谁
1: 啊？啊，行，那我赶紧挪，跟他说。
2: 这辆车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车里却摆着早已过期的临牌。几分钟后，车主赶了过来。
0: 啊，这是你车？
4: 停点。
0: 谁停这儿的？
5: 这个我朋友在停的。
0: 你把你朋友叫过来呀。啊。你过来不行啊。
5: 我这不是赶紧过来了吗？打电话没打通。
0: 是。啊，
5: 那赶紧挪了还是什么？
0: 那你朋友把车停你跟前来了？啊？不是，你朋友把车停你跟前来了？
5: 其实在这边他都给我送过来的。
0: 车牌子呢？
5: 那车牌在车里呢。
0: 你拿着看一眼。
5: 在车里。邮寄过来这个牌子没有这个螺丝。
0: 没有就不安了。那我问你，你车是4月份停这儿的吗？
5: 这个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停的。
0: 那你问问他，他知道我知道，你也问问他，你就能知道了。啊，你的车自己也上上心吧。这车呢，哪天停这儿的，我们通过路面监控已经调取的一清二楚了。刚才电话里说刚停这儿的，这话不对。通过路面监控呢，我们也掌握了这个人的信息，让他本人到奥运村交通队执法站接受进一步的处理就行了。拿着身份证，拿着车的手续，得罚400元，记九分，驾驶证呢记9分，一个是违法停车，这个地儿肯定不能停车，违反停车规定，200元不记分。再一个呢是上道路行驶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
2: 随后车被拖走，驾驶该车的司机来到了执法站，接受了2项违法行为的处罚。
6: 我们再来关注，6月1号开始，北京正式进入汛期。为应对汛期天气变化，保障乘客出行安全顺畅，地铁公司全面完成了防汛备战工作，新版雨衣陆续就位。
7: 地铁的一次性雨衣在今年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您看，我现在拿到手的呢，就是今年汛期的地铁定制的雨衣。您看，这个胸口上有北京地铁的标识，而且它的版型也和过去地铁发放的一次性雨衣有了一些变化，变成了这种开身的。上面呢还有一些摁扣，它相比于过去发放的一次性套头雨衣呢，穿脱更加方便了。而且您看这个长度，它已经长到了我的膝盖的下方。当风雨来到的时候呢，这个长度可以防止这个雨水啊打湿我们的衣物。我现在手感摸起来，它的厚度

0: 那也比过去一次性的雨衣啊更加厚，也就更加结实了。
1: 今年汛期，北京地铁在各条线路、车站、场段储备一次性雨衣160万件，在雨天为有需要的乘客发放。这一举措已经坚持了20年。据了解，为有效应对汛期天气变化，北京地铁提前对所辖20条线路、380座车站开展拉网式排查，室内472处防汛关键点位逐一明确专人值守、专属物资保障和快速处置流程，汛期全程重点盯防，确保雨情突发时最大限度降低对乘客出行的影响。同时明确挡水板安装、出入口封闭等5项刚性处置标准。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各级防汛应急演练1569轮次。
2: 说完防汛，我们再说安全生产。2026年北京市住建系统安全生产月活动正式启动。今年的活动重点聚焦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通过形式多样、场景丰富的安全生产宣教活动，督促各工程单位认清安全生产严峻形势，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
3: 在位于朝阳区驼房营路的启动现场，展示区里集中展示了各类极具科技感的安全生产设备设施。这其中，嵌入定位系统的新型安全帽成为工程行业从业者关注的焦点。记者了解到，通过将小型的人员安全标签嵌入安全帽内侧，并与施工现场的信号发射基站相互连通，可以对所有一线作业人员实现全程定位跟踪。
4: 纯人的管理可能还是会有覆盖不全的时间和覆盖不全的作业面，通过这个能够就起到了有效的弥补，做到全覆盖。
3: 安全生产月期间，市住建系统将陆续开展专题培训、百日攻坚行动等一系列重点工作，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5: 建立了深基坑、高堆土以及涉山涉河的8本台账，并且将这个施工现场防汛的重点风险隐患全部落点落图，建立了这个通畅的指挥体系，确保遇有突发情况能够及时调度、及时处置。
3: 分会场活动同样精彩纷呈。地处大兴区黄村镇的首都医科大学新校区项目现场，专门展示了创新设计的消防灭火4足机器人。与会人员同步观摩了火灾救援应急综合演练，学习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典型事故案例以及应急处置流程，督促和引导工程单位凝聚管理责任共识。
6: 我们建立了一支20人左右的这个防汛队伍，准备了一些防暑降温的这个食品，同时呢也建立了项目的医务室，保证我们的一线从业者呢有一个健康安全的工作环境。
3: 北京台报道。
2: 6月2号，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北京网络安全大会上发布全新高安全机器人产品体系，让智能机器人正式进军政务、能源、金融等高安全场景，为 AI 时代机器人应用筑牢安全防线。
7: 现场亮相的配送机器人、单臂协作机器人吸引了不少目光，其中多款机型早已在酒店、医院、工厂落地应用，并远销海外。高安全机器人产品矩阵涵盖配送、巡检、导办等多款机器人，拥有身份可信、行为可塑、合规可控、数据防窃4大核心能力，全程留痕、加密防护，有效规避数据泄露等风险。
8: 那未来这样的一些东西都会用语音来控制，所以我们正在跟各种各样的具身智能的机器人进行合作，来解决他们这些机器人的内生安全问题，然后同时再加上客户的手机、用户的手机，再加上使用者的 IT 网络，再加上厂家的云网络，这样的安全进行融合，我们就能解决这样的安全问题。
7: 2026年1季度，北京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98.5%、92.3%，产业增长势头强劲。到2027年，北京将推动万台具身智能机器人规模化应用，攻关百项关键技术，锚定2030年建成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目标。北京在模型评测、AI 安全治理等方面率先破题，已成为全国数字安全产业发展的主要策源地。北京台报道。
9: 近日，第十五届北京市蔬菜品种设施科技示范活动在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所通州科技。

0: 示范基地启动，百亩展区内2208个蔬菜新品种竞相亮相。
1: 走进示范展区，一股果蔬清香扑面而来，番茄、黄瓜、西瓜、菜花、萝卜、辣椒、南瓜，各类果蔬新品种同台亮相。单是番茄就囊括了数十个品种，紫红黄绿花色果实挂满藤蔓，粒粒饱满。从色彩到形状，从口感到观赏造型，这里不只是一场蔬果的聚会，更是一本立体的现代农业育种图鉴。
2: 本次推出的串红一号番茄打破了国外的垄断，使我们这种联动温室生产的长季节串收番茄类型的种子的成本降低90%，它的亩产能够达到20到25公斤。同时我们的紫龙二号水果萝卜在市场上的反响也非常的好，精彩三号西瓜皮儿薄有韧性，而且糖度非常高，也是我们目前推出的一个新的西瓜的一个品种。
1: 此次活动还设置了15个观摩路演点位，集中展示了5类先进设施种植模式和9项都市农业核心新技术，覆盖了蔬菜育种、设施栽培、绿色防控、高效生产等全产业链环节。活动现场，与会专家、种植大户、行业从业者进行实地观摩、交流探讨，近距离感受种业科创的魅力。
2: 这次在通州区政府大力支持下，我们进行了设施农业官员大观园的一个总体规划，下一步我们也会在园区原有温室类型的基础上新建如柔性日光温室、大跨度保温温室等设施类型，让我们这个园区成为一个温室品类齐全这样的一个园区，未来也会把我们通州基地打造成蔬菜公园，逐步从服务农民向这个服务市民，向市民开放。
1: 北京市蔬菜品种设施科技示范活动已连续举办15年，累计展示京字号及国内外优质品种3.7万个，先进农业技术50多项，服务从业人员超20万人次，持续为首都京津冀乃至全国菜篮子稳产保供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北京方案。
0: 巨块型肝癌估计很多人都没听说过，那么超过10公分的肿瘤就是巨块型的了。过去很多患者辗转求医得到的答复都是同一句，没得切。在精准外科理念提出20周年之际，一位患者来到了清华长庚医院做了新的尝试。
3: 我问医生的哈，我能活多久？我说1年就行吧。他说不止，我说3年了，差不多。
4: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很难相信眼前这个谈笑风生的人是一名肝癌晚期患者。几个月前一次普通体检，让他的人生突然按下暂停键。
3: 刚开始感觉说我怎么能得这个病呢，那也得不可思议，可能上有老下有小的吧，觉得对家里挺有责任感。
4: 42岁，一次普通体检意外查出肝脏里长了个超过15厘米的巨块型肝癌。
5: 这个是一个42岁的男性，发现的话就处于一个晚期，一个是的肿瘤很大，超过15公分。那么在以前的话，我们这个治疗手段还是比较少的，这个晚期肝癌，往往这个预后呢，基本上很多啊，这个大部分都超不过1年。
3: 有没有跟家里人啊？到现在家里不知道，撒谎说开。然后我妈也就是有点反应吧，就觉得你这总这么出差也不对劲儿啊。
4: 今年春节期间她反复发烧，但为了不影响一家人过年，她选择吃药暂时隐瞒病情，直到来北京准备手术前才向妻子说出了真相。
3: 因为过年的时候也不要剪了嘛，那时候把我妈也送走了，然后我想了还是跟她讲一下吧，如果要真出现意外的话，情况呢也一个提前做个准备。她觉得有点不太可能嘛，可能家里唯一的依靠都没有了嘛。我说这你倒不用担心了，每个我都安排。
5: 根据我们董院士倡导的这个精准外科精准肝切除这样的一个理念和范式我们还是决定呢给他进行一个肝切除的这样的一个手术。一个呢是采取了一个190的治疗看到这个是1月份这个刚发病的，刚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很巨大的这个肝癌，有这个门静脉和肝静脉这个癌栓。那我们通过这个转化治疗包括这个190加上这个靶向和免疫治疗，那么未来的这个患者的这个预后呢，我觉得也是还是这个比较乐观的充满希望的。
4: 从切不了到能切，改变的不仅

0: 是一位患者的命运，也是中国肝胆外科20年来的发展轨迹。这台手术当天正是精准外科理念提出20周年的学术大会召开的日子。20年前，正是清华长庚院长董家红院士在国际上率先提出了这一理念。
1: 精准外科它能让我们每一个患者得到个体化的外科干预，实现了这个最大化的病灶清除，最优化的脏器的保护和最小化的损伤。
0: 精准外科的最终目的就是把更多的不可能变成有可能。手术成功，患者恢复良好，现在已转入了普通病房。等这次特殊的出差结束，他将大步走回那个温暖的家。
2: 北京台报道。
3: 高考进入考前最后阶段，专家表示，经过十几年系统学习打磨，考生知识体系、应试能力基本定型。作为全民重点关注的升学大考，考生与家长同步进入心理高压的阶段。备考重心由刷题提分转向心理调节，心态发挥直接决定考场的实际水准。
4: 高考临近，备考的学生早已完成知识点积累，再大规模查漏补缺收效有限，情绪波动、过度焦虑成为现阶段影响发挥的首要难题。如何科学调整心态，成为当下备考的首要课题。
5: 我们同学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特别是最后的冲刺，其实知识结构、认知能力、考卷的这个回答的能力，其实都已经成型了。所以最后一周就是心态。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情绪会发生变化，比如说焦虑，人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应激反应，就当我们遇到一些事情没把握的时候、不确定的时候，就产生一种压力，这个压力激素呢让我们产生焦虑的情绪反应。所以第一个，这个时候一定要调整情绪，让自己不那么焦虑。所以学会一些简单的情绪调节方法，比如深呼吸啊、做冥想啊、抚摸自己的膻中穴啊，甚至就闻闻花香、书香，看看蓝天白云。其实这个情绪管理是最重要的，因为其实这个时候最要稳定。
4: 焦虑本质是人遭遇不确定事件产生的生理应激反应，依靠呼吸、亲近自然等简易方法就能有效舒缓情绪。在情绪平稳的基础上，树立合理自信同样关键。
5: 是要有自信，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经过这么多的考试啊、练习啊，该知道的其实都应该差不多了，所以一定要有一个自信，就是我能把握，我能把握的，我呢不去操心担忧，我不能把握的，排第几名呢、能进什么学校啊，都不是由你决定的，你决定的就是我答知道的全答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认识的调整，就是我们不要把考试当作人生的判决啊、未来的起点啊，其实考试就是一个压力测试，重要的是我能够应付压力，完成压力，最后呢，从这个压力中间解脱、解放，奔向我们自己心灵自由。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心态的重要性的三个特别重要的体现。
4: 专家表示，平稳的心理状态更有利于考生施展自身所学，做好心态调节是考前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北京台报道。
3: 我们知道，临近高考，心慌紧张、入睡困难、食欲不振在考生群体中频发。很多考生一味排斥焦虑，强迫自己消除紧张，反而陷入越压抑越烦躁的恶性循环。依托积极心理学相关理论，考前紧张并非备考的阻碍，而是人体进化形成的预警信号。
4: 每年高考前夕，不少考生被失眠、考前恐慌困扰，大多把焦虑当成备考的敌人，刻意压制。专家表示，从人类演化的角度分析，紧张属于与生俱来的生理应激表现。
5: 考前出现焦虑肯定是个信号，它肯定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我们身体的一个警觉。6500万年的进化历史，人类已经形成了一个叫做应激反应信号预警，它让我们紧张，它让我们心跳加快。这个时候呢，它是提醒我们有风险、有担忧、有不确定性，这个是给我们的警号。然后它还产生压力激素，让我们特别充满力量去斗或者逃。这是几千年人的一个自然的反应，所以出现焦虑是一个特别好的现象。为什么呢？起码你还关心这个事情。
4: 在心理学研究当中，完全没有焦虑、对考试漠不关心的考生，容易放任懈怠、虚度时间，损耗自身积累的知识与精力，很难稳定发挥实力。
5: 不能太焦虑，以至于睡不着觉啊、吃不下饭呐、天天担忧自己未来没有希望啊，这就是过度焦虑。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